0: 有几号10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0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今天就是拜六了哈，我们乡亲的朋友在这里面听歌点歌哈，好啊，但是呢这都没得开塞哦，九点过我才会开放口音，好吧，所以呢八点到九点一点钟留我提，九点到十点一点钟留我提。好，我们这么开始，我们要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哈。啊，昨昏我讲迄个健康的话题，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开入来讲足好个呢。啊，但是吼，伊讲伊无听个，算讲有岁人记性无啊好，所以有当听过，听着就听着，啊，听过就听过，无一定拢会记住。然后伊就敲电话，伊问我助理讲，阿君敢够重播？伊讲有啊有啊，迄个伊敢若昨昏也是屏东的乡亲啦吼，啊，屏东我记上清楚哈，重播的时段是伫下晡六点。潮州之声，潮州之声90.9的我的重播，啊，你讲在些这旁听无，听无斟酌，安尼，下晡的六点，潮州之声都听会到，要重播一摆哈，咱屏东乡亲的可以关注一下啦哈。好啦，安尼，今嘛各位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是功能医学噶营养医学专家刘伯仁医师的分享。刘医师在讲吼腰。今天要讲到巴肚腰腰，巴肚腰腰，嘿，陈文成无一首迄个流浪歌无，伊家己改编的啦，小编的啦，哈，一首歌要哪唱去啊？流浪啊流浪啊到台北，巴肚腰腰巴肚腰腰，唔知影袂记要哪唱呀？我收到好好唱恁听哈。哦，好啦，啊，今仔就是要讲八肚腰腰啦，吼，这个腰讲不一定代表咱身体需要食物哦，唔是讲咱身体要食物啊啦哈。以前几天啊，讲有一位45岁，这个女士来伊家看门诊啦哈，啊，有淡薄啊歹势，甲讲吼，刘医师，刘医师，我感觉吼，我足奇怪呢，安怎奇怪？啊，到哪到暗时啊九点吼，我都拢会想要找物件食呢。不是我暗顿无食呢，我三顿拢介正常呢。啊，等啊到迄个九点吼，我就想讲要找一寡糖仔饼来食啦，什么巧克力啦、泡面拢好啦。啊，我那是不是胃口变大哈？刘医师怎啊笑笑甲回答伊讲，有当时啊腰不一定是胃呢，是大脑呢。哈，大脑爱腰哦。所以无讲你都未了解哩，唔只即个刘医师继续加问：啊，你最近工课是不是有较忝？啊，你睏的时间呢？哦，那睏的时间我拢差不多12点到3点才睏呢。哎呦，啊压力嘞，我压力足大诶，压力很大吗？所以刘医师讲对，你是安奈胃口越来越大，就是安尼吃出来。所以真侪人拢动作讲八肚腰，就是咱身体内缺少热量，其实。是咱的食欲，是干那胃在控制，但是你有想要食物件，不是干那胃在控制，要搁有大脑、荷尔蒙、睡眠、甲情绪，这种种的问题在控制。所以等到咱压力来真大的时阵，身体伊得分泌较侪皮质醇。有一挂人会因为安尼想要食甜的，啊无得淀粉。淀粉的物件做侪像不嘛淀粉呐、啊，胖黑毛淀粉呐、啊、吼，就是想讲要食甜的，还是淀粉类，或者是高热量的食物，尤其是伊个咸酥鸡。啊，所以来困眠呐无够的时阵，咱促进食欲的荷尔蒙也增加，啊，抑制食欲的荷尔蒙伊就会下降，啊，啊有促进食欲荷尔蒙哦，啊某抑制食欲的荷尔蒙。啊，所以若睏无够，睏眠不足，促进食欲的荷尔蒙伊就会低；啊，若抑制食欲荷尔蒙伊就会降。所以咱人自然就会家己枵。有当时啊，真正需要毋是加食一块鸡卵糕。刘医师讲，你加睏一点钟啊，都有差。所以有一种饿，不是阿妈觉得你很饿啦，是这种枵，或叫做情绪的枵。哦，啊，来个有情绪的枵哦，枵。咱心情若无好，会想要食物件袂？话真正话，若心情无好，压力大，伊拢会想要食物件。所以刘医师讲有一种饿，不是阿妈觉得你很饿，
是叫做情绪的恶，情绪的妖。所以心情不好，你也要吃物件；工作压力大时，你也要吃物件；孤单寂寞的时阵，你也要吃物件；啊，看电视的时阵，你也要吃物件。啊，这就是情绪的妖哦。所以嘴呐，嘴无停落来，无代表身体真正是需要一量。真侪时阵呐，是咱只是希望吃物件会当带来片刻的安慰。简单讲，叫做疗愈，美食可以疗愈，对不对？那么，要咱怎讲？咱真正是枵的，还是惊枵的呢？嗯，真正枵甲惊枵分一下哈。来，刘医师的建议吼，就是患者是问家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麦只是想，如果今麦只是有一个水煮蛋，你会想要吃袂？你的蛋来讲无爱，我想要吃蛋糕。那你这个不是生理上的枵，等于真正咱的身体哦缺少热量的枵，你这就是情绪的枵，就是心理上的枵，心理上的枵就是情绪的枵，这就是惊啊枵。后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拄食完，就是咱饭拄食完，无到两点钟，你又搁开始找物件要食啦。拄食饭完无到两点钟呢？照你讲，你胃倒咧个饭食，还搁咧消化呢，你又搁咧找物件食啊？对，这种枵嘛是惊啊枵哦。啊，第三个问题的，饮一杯水，散步一下十分钟的，还搁是作枵吗？是哦，那咧这嘛是惊啊枵，因为咱经过消化有一段时间呢，所以无遐惊枵啦。所以那是安尼，真正就是心理上的枵啦，就是讲情绪的枵啦，惊枵安尼就对了哈。所以嘞，怎么办啦？刘医师讲，有时候，有时候你需要的就是休困，有时候你需要的就是陪伴，有时候你需要的就是放下今仔日的压力，不是打开冰箱。所以刘医师讲，我定甲患者讲啊，其实咱的身体是。做老实的就很诚实的哈，伊知影什么时阵需要营养，嘛知影什么时阵心忝嘛，哦，所以时阵咱需要食物件，需要补充营养，咱的这个身体敢讲，哦，当下就是讲啊，我只是就是累，心累，身体累，心也忝啊，身体也忝啊，哈，身心呐，哈，身心俱疲啊，你们听过这句话没？身心俱疲，像这种的时阵哈，咱当然有当时要为着要弥补一下自己的情绪，就会找东西吃。所以下一次哈，刘医师讲下一次，当当你若想要吃物件时阵哦，不妨先停来问家己，今麦枵的是胃也是心，今麦枵的是胃也是心，因为真正的健康，唔但是学会吃，爱学会理解家己的身体，理解家己的情绪，这个我就可以控制。我拢讲吼，少年时真正无法度。想啥做啥，甚至足冲动，食老吼真正颠倒的。我嘛感觉食老较颠倒呢，真的啊。好像我拢甲家己吼鼓励一句话，我嘛会甲家己鼓励呢。我会家己鼓励一句话，食到这个回来，未使做情绪的奴隶，爱做情绪的主人。什么意思？就是你爱会晓家己控制你的情绪，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才会当讲你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呐、啊。真正是安尼，啊，唔只讲吼，当然我唔是讲半辈懵袂枵呢，我怕较早都有食宵夜习惯啦，还是讲了了解起来，啊，当然了了解起来，你就是啊意志力呀、啊，啊，迄嘛是控制，迄嘛是情绪的控制呀、啊，啊，像昨我嘛是呀、啊，昨我其实六点的时阵吼，我有食面嘛，啊，面食起来的时阵哦，我差不多到差不多食十点的时阵呐，我巴肚枵呢，我巴肚枵，我就想讲。来找物件食，但是吼，我的大脑甲我讲，叫他妈得可拉塞，叫他妈得可拉塞，不行。你看安尼就甲家己跌落来无？哈，就甲家己的想法就打断了啊。然后呢，另一个想法就是去啉茶，啉啉的睡觉，所以我早就差得困啦。睡觉你都未想要食物件啦。啊，怎么的是哦？你怎不会对？其实要睡觉之前喝个茶也很好啦，因为咱的血液才不会那么粘稠了哈。你们就不会得白了，然后睡觉哦，啊的，一个
背手机，我背手机，其实我背手机背一个我就困了，我无法多像人背足久的，我大概背一个，来要困之前吼，这习惯，我背起五分钟啊，十分钟啊，背看一看一看，啊，目睭就沙眉沙眉啊，嘿，要啊，就睡觉啊，哈。啊，所以昨天我很早就睡觉，今天精神会很好了哈。所以你看我今天哈，等一下你们如果叫我唱歌，我的声音应该引导声音的道路应该状况是会比较好的哈。好了，安尼要听歌，等一下哈。啊，所以说呢，唔通安尼阿杂吃阿杂肥哈，因为咱有会啊。哦，对这个食欲的控制，有当时也嘛是爱控制的。真正腰咱得个吃，啊，那是加啊腰咧控制，啊，那无呢？不当的饮食也会造成那你身体的负担，对不对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来马到成功，这个速水一点啦、啊。咱在水上，没有水上，我妈妈是点人情味。后来，婚礼的春花，给咱说点播杨哲说英雄歌曲《马到成功》。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一百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我过来讲一个吼，故事给恁听。嗯，啊，我要谈些，等下再来谈。嘿嘿，因为这篇哦，这篇就是我感觉即马我看到我有感觉，但是我没有在节目上讲的，就是即马有一挂大人利用着囡仔。伫个网络做业配赚钱，好做业配赚钱。啊，我那时候我就在想说，现在大人用囡仔赚钱，啊，这囡仔呐大汉了，如果那是无啥物对囡仔无啥物伤害，是也还好。如果那是囡仔那是大汉了后看到这，伊心里有啥物无受伤？会啊，你能动这囡仔？囡仔敢那戆戆呢？即摆囡仔足巧，即个囡仔已经知影民主是啥物东东啊呢？咱较早是唔知道啦，即摆囡仔可能较早无共啊。啊，所以你袂像讲敢那像迄个啥迄个，无一阵迄红豆妹嘛真红，对不对？即摆应该嘛是阁有啦。红豆妹即摆应该大汉啦，我足久无关注伊个影片。较早我会去看红豆妹迄个影片，是因为我感觉讲红豆妹吼。厉害啦！伊会好讲台语，其实我也爱看迄个囡仔，是因为伊足够讲台语。这点就是讲，老爸老母可能伫平常时啊，甲伊讲嘛，是用台语讲嘛，吼，阿公阿妈用台语讲，所以讲，伊这个囡仔小小年纪两三岁囡仔，会晓讲台语，佮讲个遮尔好，去学校读个，佮转来，哦，袂讲参参做一伙就对。啊，我就感觉伊讲台语足趣味个啦。啊，得爱看，但是渐渐这个囡仔，我看伊愈来愈大汉的时阵吼，我那感觉就少让他出现在镜头了，少让他出现在镜头了。尤其有当时啊，他的爸爸妈妈哈，就会带他出国嘛，带他出国，然后会甲第这个出国种哈，嘛是甲伊剪辑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旅游的对了哈。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怎样，不错呢，这对翁仔某靠这个囡仔食穿，已经会当出国，好世界去佚佗啊。咱唔知卡迄个袂吼，咱来个算作八卦，但是我感觉啊，囡仔为他们夫妻两个带来流量，生活就会变得很好过了。哦，你要去哪里？要出国去玩，真的应该是很容易的啦。所以，可是不免咱得想讲，这两个我靠，这个囡仔食钱哈，已经会当世界要去对佚佗啊啦哈。只要不应该就是讲，卖影响到囡仔读册时间哦。想要带囡仔去对佚佗，去得一直佚佗。好，就是这会有这种错觉啊。或许然后我根本没靠囡仔流量了，但是我干嘛讲？做囡仔慢慢大汉啦，他就有他自己的隐私了，就有他自己的隐私了。除非这个囡仔伊就是我那迄种诶，动不动好歹也不会筛选的，伊就是往 IG 一po，吼，就是用在大家知影伊的动态，那我就没话讲。要不然像我这种诶，我就很重视隐私的人哈。所以你看你们在 FB 啦，或是在任何什么什么什么网站，恁应该拢无咧看到我吧？是不是？对啊，因为我就是无红知我咧创啥货啊，对不对？就是我即马伫厝咧翘脚咧吹手，我不哩个是咧追剧，好，我不哩个是咧食一个饭，我不哩个是咧看一个电视，我不哩个是咧看一个文章，看一个故事，我都觉得那就是我岁月静好，不想被打扰的时候，我干嘛还要让别人知道？对不对？你即马若抛出去，就搁一大堆啊！你即马乱乱，很多人就会留言。这样叫岁月静好吗？我敢应付这些留言的对啦，因为人跟你互动，你一定爱可能有嘛是，就是人家跟你互动，哇，粉丝跟你互动，你也要跟粉丝互动啊，唔是吗？嘿呀，啊，所以你没有跟粉丝互动的话，那你 po 那个干什么？你不想跟粉丝互动的话，你 po 那个干什么？对不对？无聊嘛。啊，像我这种的，就是分段难呐。那休困，我就是喜欢安静呐。啊，搁底下哎，留言留了到底，不是一两个呢，没完没了的呢。啊，我唔懂，规日拢底下回家留言就好啊，我免休困啊，是不是？啊，因为我搁食到这个年纪来啊，哈，
我不知道啦，别人怎样我不知道。那我哈，那我是爱情啊啦。你正在像种一寡阮那结拜姊妹啊，阮结拜姊妹足多嘛唔对，但是阮不是常常聚在一起呢，不是常常聚在一起。一年当哦，一年当可能，那讲真真正正靠做伙要食饭哦，应该五支镜头来算要准。哈，啊结拜姊妹啊，这洗哦，我讲唔是洗，因为大家拢真无用，我拢讲无用的去无用，茫强逼人。每一个人想要做啥货，拢有伊的自由，佮结拜姊妹嘛同款，对不对？无用的就无用，有用的来聚餐，无用的就是无用。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嘛平淡去少啦。哎呀、啊，大家都很忙啊，所以也平淡去少啊，你知无？哦，所以有些聚一聚都是足凑巧的，用巧合，拢大家拢有时间才聚在一起。所以你们拢当作哦，结拜姊妹，就是大家两讲就是做伙食饭，没有。一年当来当去做伙，大家做伙食饭应该是五七钟头啊，来省要存的，就是这样，各自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就好了，干嘛一定要硬凑在一起呢？莫名其妙。哎呀，啊，我嘛不安呢。所以今晚吼，食老我无定咧，甲你讲一句，讲食老怎过困啦，袂爱吵爱静啊，吼好。所以说我今天要讲的这个现在的少年啊，当不当拢破 IG， 当不当像迄位揢家己的做，揢家己的迄个后生做囝，吼，伫咧趁钱的这业配网红的爸爸妈妈，我觉得有时候很不应该啦，很不应该啦。刚才我迄个祖孙无，我妹妹迄个做囝的祖孙，就特不是咧互我念嘛。我讲你足奇怪，特不是什么物件，你特别破 IG， 好啊，破败啊，破安尼就对，无所不至破啦。啊，现在就生一个祖先，啊，就po网路。我说你要po是没关系，但是你po的 IG 几乎是大家都知道，你不是在群组呢。啊，你都很喜欢让人家知道你女儿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哦，这样啊。啊，甚至一摆为着囡仔骗囡仔，含老爸老母冤家，伊嘛该po的网路呢，伊嘛去该po的 IG 呢。啊，我有看到啊，我都看小弟两个咧摇啊。我说现在是咧讲因老爸啊，咧讲因老母啊，啊，是讲老爸，讲老母啊。啊，不过咱以咱长辈看的讲，啊，即马是老爸老母欠伊啊，为着骗囡仔代志冤家啦。啊，即马是老爸老母欠伊啊，佮你有一千个理由吼，你都无应该铺伫个铺伫个网络，因为这叫做家丑啦，家丑不要外扬啦，对不对？就算你有利好，是老爸老母无利啦，你都不要铺啦。啊，就算讲老爸老母，你敢知？我看着啥？伊感觉伊有理啊，但是我看是伊无理啊。老爸老母这个年纪啊，咧轻盈啊。那不是看恁阿公阿婆，我小我常常讲小妹一点，我讲你啊，你就惨惨。那咪看阿公阿婆含万叹，我小妹是安那要甲骗的，对不对啊？我讲你阿骗孙骗家你真啊，安尼白条条啦。那有当下要来我家啉一个小酒，孙啊，得爱去开来，啊得爱去派人甲顾安尼就对。哎，我无多啊，都含万叹啊！你无甲敬，无要安怎样？哎，这是天下父母心，好像有误解哈，真正是误解。所以我当下拢甲念讲：你好啊，破败啊，破！你着不行着咧破 IG 啊，昭告天下人知恁兜发生什么代志？恁有够无聊，人家少年啊，你这边少年就是安尼，啊，是咪华美多好呢？啊，今天在聊这个，我笑啊！大姐啥话？加一个，迄个大灯现在伊还无 IG， 我拢阿讲，所以不来，我就另个要甲聊。你食大两个钱，食个哈巴，你也敢破，对不对？你现在大姨才食嘛，比阿个。我唔知那叫叫人足爱破的，莫名其妙，可能看咱年纪无够。咱刷墙干嘛？人够足爱破的，我嘛感觉。我嘛，因阿婆去做佚佗嘛，就爱破的。我讲，阿婆去做佚佗，就爱昭告天下哦。啊，是上稀罕啦，对不对？啊，我姑娘无讲，因为母姑娘看我交情较好啊。人去日本佚佗，人也毋是，人迄个是迄个啥赖我看呀。姑娘也袂歹个，我看你即逝敢那去迄、那个，伊敢那讲伊去九州个款。哦，敢那袂少人啊，哟，规家口啊去个款啊。我看到囡仔还毋知啥物孙啊，啊，恁孙仔较大汉啊。因为咱是朋友，就会互相关注。有人讲啊，看你啊，无足熟个啊，什么代志你拢要人知？那种关注有一点虚情假意啦。阿妹讲下就是安尼吼，要不然我告诉你，我这个性高啦，我拢不爱人知，我咧创啥？就算讲我去佚佗，我来底下洗澡，
姐姐，你无甲你去佚佗，像相片起来，我铺地，咱的迄个啥迄个官网，我讲无爱啦，即马足歹个啊，免铺啦。其实那有外歹，但是我都即马别爱铺遐有诶无诶，你啊咧。啊，高窟啦，总共一句，得高窟啦，食了高窟啦。不要人家问来问去啦，就想要安安静静过日子就好了啦。我是跟拢老火，咱来听众朋友。我都把那个时间留在这两点钟、哦、我就是把握这珍贵这两个时间、哦、这两点钟的时间跟我的乡亲比如大家、哦、有够有笑、啊、那个拍拉凉的我觉得一天这样两点钟很趣味很幸福就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其他不相关的无关紧要的人少来烦我那我今天要讲这一个业配老婆，真的很好，老公教嘛是都要喝你呢哈。来讲到这个爸爸男主角要甲叫啥？今仔日要来甲换做小林好啦，啊小林嘛啦，小林嘛因某哈咧经营着迄个网络育儿账号哦，一个月收入十万走袂去呢，啊真可康哦，晓。伊讲这确确实实吼，这小林妈讲这确确实实也是比一般上班族的收入吼，佫较优啦。咱正上班个基本薪嘛三万块呢，嘿啊。啊，你看一个十万收入，呾比一个十波人较好康个点吼。伊讲来，代志发生后，这就是因为这件代志，伊真正吼，卡米莫真正避免的啦。因为后生有一工用啊，尿尿。尿床，头床药啦！啊，这个囡仔已经在读册啊啦，他跟他读国小啊，你看吧，读国小囡仔特别床药，特别头床药。我会记我国小时嘛，要头床药都对。啊，我跟你讲，头床药实在是一件足见效的代志。我虽然国小要去头床药，但是吼，我老母吼，拢知我的面子，我老母拢唔敢讲，唔敢甲人讲。但是我阿嬷知，你从阿嬷可能带走，阿嬷知，会嘴敢讲啊？哦，我拢准备哭出来，你敢不知影？哦，我掏出来，囡仔，其实小孩子心里是还蛮受伤的嘞。你可以甲讲也自卑呢，惊人笑啊，嘿啊！啊，这老母真正要三百加幸亏啦。囡仔掏出来，伊一暗伊唔是先换被单呢，伊是先借手机呢。迄囡仔佫穿着。尿湿的困衫徛伫边啊，伫要哮出来，伊竟然无用心去保洁店哈，因为伊感觉安尼吼摄出来尿床画面比较真实啦，所以讲无摄是真浪费啦。摄摄袂了后创啥？泼上网。所以影片上线的一个礼拜左右，观看人次达68万人。啊娘喂！嘿，观看人次哦，68万，多啊！安尼有在调，这个业配费，业配费哈、哦，赚40000倍。啊鸟诶，安尼尔，会当赚40000倍哦。哎，愈侪人看，伊的愈有流量啊，流量越高就越配，伊迄赚诶，就是伊迄就是看流量啦哈、哦。所以讲进账就一定会比较可观的啊，对不对？啊，唔过遐侪人看，就代表足侪人知嘛，是不是？迄、那个后生啊，可怜的囡啊，得要好好做加一个尿尿哦，加一个尿床小王子的外号啦。同学一定会记住的啊，一定会啦，哎呀，搁讲吼，怎啊？伫学校规群囡仔拢知影，啊，怎啊？甲号一个。

啊，囡仔放学回来了后，第一件代志，伊唔是安慰囡仔啦，伊是先删留言，把遐留言拢删掉了。惊有人公布到因囝读的迄间学校的名嘛吼，刷来伊就开始烦恼啥呢？烦恼讲啊，影片哪下架？互厂商要求赔偿袂啦，会赔偿袂啦吼。所以一暗吼，这个小林啊，就从啊拍开伊的电脑的云端硬碟啦。哦，这硬碟内底储存的，你看囡仔发烧啦、吐啦。可以用骂了后，哦，骂了后啦，甚至干那穿一条内裤，画面转播，拢互因老母安尼，伊落分门别类，欠无就好，欠一项一项欠无好啦。伊讲每个档案档名都标注适合什么业配，哈，比如讲这是退烧药，比如讲这洗衣精，哈，啊无这是情绪，这都是情绪绘本，这得除臭喷雾，都是伊每件影片。应该就是有含厂商配合，讲这就是要坑爹讲啊！如果今仔日若是讲拄啊好推荐的推荐是退烧药，啊，这就是这个样品，分明白的安尼就对啦。哦，即马小林啊，就是足心酸的。伊讲别人的囡仔吼，别人的囡仔，细汉留下的是童年回忆啦。啊，阮囝的童年回忆，却比因老母整理成招商的资料夹啦。伊讲迄暗吼。伊气一个哦，先你们气一个，同我甲厝的迄个摄影机全部拢甲掰掰掉，嘛要求伊甲囡仔的名、名、学校、甲这个光影片全部撤下来。哥哥为着安尼，翁仔要冤家吼，吵了个大架就对了。因为伊讲因某上在意的是账号少了之后，账号少了孩子以后，这个考证啊，这个账号那是少了孩子以后，伊的收入要安怎啦？无食，伊要安怎啦？伊要以后的收入要怎么办呢？伊怎解某伊讲不好意思，囡仔唔是你的员工，伊的尿床目屎难堪，嘛唔是你的业配素材。你想要当，你想要当网红可以 ，OK？ 你家己上进，你唔能揢一个连技术都唔敢讲的囡仔替你赚流量，伊是你的囝，不该是你用来赚钱的筹码。所以有一挂囡仔，唔是无想要讲，只是每一摆开口之前，镜头已经甲你架好了，伊连拒绝都袂拒绝者。伫大人想要靠囡仔的影片、相片赚流量之前，是唔是嘛？该征求着即个囡仔意愿啦？囡仔同意无？所以说，数位时代之下，父母应该视镜头为保护囡仔的盾牌，离开消费手段。片面从大人的获利建立的囡仔的心灵跟童年之上，重视网络隐私跟信任很重要哈，这样保护囡仔以后免受潜在的阴影影响啊，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即卖话嘛是个伫个网络无哈，题材啥？囡仔食物件，囡仔食物件，迄位囡仔我看多会关呢呢。哎，我都要搁咧救乌灵哎！啊，你讲讲可能就是要搁咧食一挂副食品嘞，对不对？啊，但唔过迄量嘛是差不多，拄啊安尼就好啊。因为迄拢有一个固定量啦。结果吼，迄位用囡仔吼，就是好，伊熬食，伊啥货不挑食，有诶无？你甲看伊迄贵个，伫个伊个头摄影机头前迄个盘，哦，逐项有，你敢知影？哦，我就在看，啊，伊那个好吃啊！虽然讲是好吹到啦，但哇，伊那个好好吃啊！啊，你吃敢 OK？ 系啊，啊，不过就做一样，爱看囡仔安尼吃呢。啊，有诶诶，是大人，就是靠囡仔食物件来赚流量呢，来赚钱呢。啊，这个都有些很怪的现象，这都是数位时代下的产物吧，对不对？但是你安怎谈的，都只小林妈讲的对。你爱这网红，你自己上进啊，你不要拿小孩子当筹码，这个是不好的哈。好，谢谢，感谢雄青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今天节目是你不要去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来林青咪，这是咱吴妈妈，最想吴妈妈听，要听哈。刚才有这名是蔡佳玲的哈。好，来，阿兰带到你的学听啊，豆豆。

0: 本都无臭啊呢。
1: 哦，安尼吼，
0: 嗯，很好。
1: 啊，好厉害哦！啊，你连白的人是不是我做民主？表示你不会啊，对吗？
0: 是啊，是啊。
1: 对啊，是不是？不
0: 没有，本身我也感觉说，
1: 人人假好的朋友嘛，讲哎呦，啊，迄个手，迄个手脚啊卡。遐个捡物件啦，哎、啊、呦，啊熬啦，怎讲这支歌要遮好势啦？
0: 哦，是的、嗯，是的，真的很好。
1: 我靠，遐有眼光啦！哦，
0: 哎，人我礼拜四，迄、那个庆忠小帮都给我传来来，讲陈小姐回来啊呢。
1: 嗯，
0: 哦，我讲为他干两罐，
1: 哦，
0: 林果煎两盅，
1: 哦，
0: 火力敏素两盅，
1: 哦，嘿嘿嘿，哦，哎、欸，所以你。啊所以你原来拢坐头房的咧哈、
0: 啊，无啊，就算跟讲，我之前拜三就讲讲，哎、欸，老板娘，哎、欸，你回来未？
1: 哎、欸，
0: 伊讲也未呢，啊，今天刚落来啊，就是讲，
1: 就是跟你讲啊，夜班的啊，因为你有先去甲何何威伊的，拢会打电话甲讲回搞啊，恁来客啊，
0: 对，
1: 啊那较过来夜班，伊是亲身甲恁送啦。
0: 哎、欸，我跟你讲吼、
1: 哦，
0: 哎、欸，他都送我那个雪茶煎
1: 哦。
0: 北人起锅蜂蜜的，
1: 你就甲过来要送你，
0: 要送
1: 你就过来哦，好，真好。啊，所以你跟迄个家庭好特别做客等下哈，赞哦！你这叫抢头香，
0: 我抢头香。
1: 哎、欸，抢头香，你今年运气好的不得了嘞！
0: 你这样，我你的生命就好呢。
1: 安尼好，好、
0: 欸 okay ，我吃的很有感呢。
1: 当然啦，无你当作钱刷啦坑伊哈。
0: 有啊。
1: 当然，咱开钱一定是有目的的嘛，哈。OK 啦，
0: 开了有目的。
1: 嘿，开钱开了。记得，
0: 卖欠啦，
1: 对啦，
0: 卖欠啦，系啊，啊，咱即嘛爱咱吼后半生啊吼，
1: 吼
0: 养老啊啦，不要免互左惊吼。
1: 对，啊，前半世人迄落辛苦，到尾还后半世人，上面过得精彩哈。
0: 系啊，哎，啊，你无过好话，你连讲迄个什么，替我囝儿是社会，哎，甲咱安尼共破灭掉，
1: 对吧？对啦，对，哎呀，
0: 真正爱为家己牺牲，
1: 安尼真好，伊个头壳清澈哈，好，收脚，小家人拜好，谢谢，来去头，拜拜好，再见。

好啦，阿文秀娇哦，实在是真正读较清清楚楚啊，查甫身体够向，较袂拖你囝儿死死啦。哦，真真正正看拖你囝儿死死哈。十三岁，是辛苦白天，不是无钱哦，是辛苦白天。因为我家里是说，讲你老爸老母身体也好好吼，啊，阮家己有脚有手的吼，啊嘛有种感恩的心情，就是讲，唔是卖讲钱，你敢那甲阮饲到遮大汉，阮都爱甲你感谢。啊，如果咱那会使的嘞，送互囝的礼物，就是卖互伊负担，哦，啊，咱都无放钱互伊，啊，因也无讲哦，迄落气嫌咱散，啊，人因都甘愿要去赚，啊，你都爱互因有时间好好啊去赚。不是一面要个趁钱，一面要个鼓励，安尼也是。人讲垃圾两头烧烧到到尾啊，连照顾的人都会冷卡，对不对啊？是啊，对啊。所以咱这即马听讲来，这辈老人足成功的啊。啊，我了一寡老人呢，紧顾咧，我身体用咧吼，啊来喊一下手歌，来爬一下山，来运动一下，啊那个个啦。穿灌输因也是，也是厝边头尾人就要游览，哦，来个算一两工啊，哦，阿妈真趣味，阿咧你啊过了清心，阿囡仔趁钱也放心，安尼唔是大家拢好吗？唔是叫做双赢吗？无咧啦，对不对？只顾健康，免开足侪钱嘅，免开足侪钱嘅。只嘛是你倒地下时阵，三工两工，医生开嘴。要爱我的医药费，你总会落来袂？恁吼，尽量人好好，要袂去想着迄种情形啦，无当着袂去想嘛，对不对？啊，无就除非你有亲目睭看到，才知讲倒伫病床吼，医生开嘴讲你这落去爱开偌济钱，总有总无，迄是伫遐咧伤脑筋呢。你唔通拢伊伫讲到啊，当然有健保，有健保，健保是看小病呢，重病健保。无法度保护你安尼，足济拢是自费呢。医生开嘴偌济，你就是偌济呢。你哪叫你空空呢？真的啊，啊未拄到诶，所以唔知影讲你互医生开嘴咧约钱迄个情形啦。哈，啊我嘛希望你莫拄到啊，即摆是辛苦恁听啊。啊我希望你莫拄到，那莫拄到就是无白无听，就参像咱的乡亲咧，比如讲，那我就将将恁的灵高精说了王吼，阿爸母阿咧讲诶，我健保卡哦，干哪？放在我还想一下呢，给你恭喜啊！我这也要给你拍拍手啊！因为你若说健保卡放在就还想一下，表示你很久没破病啊，有这样有影无？我说你这样对吼？啊，你若拄咧看健保，常常咧验的放里底，你哪会袂记一日嘞？对不对？我就还想看我健保放里底，健保卡放里底，啊，表示你很久没用迄张啊，你就是人真好啊！啊，你唔要给你恭喜无嘞啦，对不对？我都跟你讲，食一个麦定，不是感冒，食一个麦定，不是咧饮一张健保卡，饮啊，都要，那底都要破空去，安尼就记得啦呢。啊，我讲即摆都得力灵高精血力旺吼，咱迄个父亲节咧敬上，后礼拜我要开始啊哈，就开始放上，进去客拢有啊，因为我拢迄个超前部署，拢先铺伫药房。真正相亲了，比如去客拢已经无转来，无几组是唔知啦。啊，这小等下啦，开放可以，你甲我讲，你无几组转起来，互我冲一个啦，嘿啦，要。啊，佮包括咱的迄、那个雪莉旺哦，雪莉旺只有爸爸姐是有入来哦，啊，咱佮有啥迄个活力民宿啦、QMB 啦，吼、哦，这样爸爸姐有咧做特别做的精神哦，所以你也要三品上三品的这种的方法嘞，吼、哦，我一年做一摆的爸爸姐，吼、哦，啊你啦，要健康要上健康，要三品要上三品，你想讲我都要较嚼心，那个较用的健康要赞赞街，拢趁爸爸姐。哎，讲什么？妈妈节拢食龙虾，爸爸节拢走甲无看半个无影。阿君，产品重点是伫爸爸节咧送，所以爸爸甲各有健康，这个大条甲顾好用，咱的厝都袂放弃，是不是？爸爸妈妈退休啊，拢趁爸爸节饭，阿爸会福气。你有咧顾你的身体，先说阿爸阿母啊，搁阿要一撮来甲送的。好，拢个顾好交互，安尼无就好，对不对？嘿，好啦，啊，所以迄个呐，无清楚，食产品无清楚，还是讲啊，我对新朋友我唔知对经药房，你要问拢个卡来问。啊，你去药房已经去几组啊？起来甲阿君报落一个哈，嘿啦，该拍拍手嘞，赞，学了一下你真牛哈，对你家己真甘，对家己甘的人吼，才会使人欣赏啦。啊，若连家己吼都克制迄种人，
欸，我袂欣赏，啊，我嘛咪讲我袂欣赏，应该足侪人拢袂欣赏，会哄笑笑你讲，食到这回来，更唔知要顾家己，还讲要死吼，会哄笑呢，真正吼。好，来所收听节目，咪咪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滚呢。唔知有房客来问下，所以有房客上高呼上，麻烦客气，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阿滚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妈妈，甲囝仔成长的过程啦，无论头带轿啦，吼，也是迄落艰苦啦、痛啦，有诶无诶吼，安尼无所不至，拢甲拢要靠后生趁钱诶迄个妈妈，啊，迄嘛是网红哦，嗯，好，迄种诶。人讲哦，做时代人的保护囝，即摆的时代人吼，保护囝的定义伫底，咱也无啥了解啦。因为伊无共时代啊，想的代志无共啊，要哪设想啊？即摆吼，阮要来讲，昨下有一篇 news 讲，就是想要跟你们好好好笑。不过我今仔只剩几分钟啊，讲不完。等我一下。

0: 讲一下倒倒来啦，讲咱迄落台湾的迄个爱文啊，正是讲咱唔是咧讲消息到法国的时阵无哈，哦，要收一粒偌济啊，七百几块哦。我先接一下电话，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
1: 啊，
0: 欸，你好，阿君。
1: 啊，你阿君哦。
0: 嘿嘿，
1: 啊，那个何丽敏是去食巴肚疼，够有效。
0: 你巴肚疼爱看什么情形？去予医生先看啦。
1: 哦，安尼哦。
0: 对啦。
1: 啊，着食到放屎迄。
0: 我讲哦。你巴肚疼是啥物种个疼？啊，我也唔知啊。我即马甲你讲空中甲你掠伊，安尼是足无负责任的主持人，开讲 OK 呢？
1: 我知啊，我即马是要买合理面试啦，够送。
0: 有送啊，有送啊。哦、你先去互看是安怎疼，但是你平常时啊，顾胃肠，含你巴肚疼无关系，是平常时啊，咱着爱甲胃肠顾好。合理面试平时好好人就会当吃啊。
1: 好，
0: 安尼
1: 啊，
0: 安尼
1: 我来买。
0: 好，安尼知无？好，
1: 今日买。爱买两阿个送半。
0: 伊无，伊迄是甲拄好甲你装一个袋，拢做装装做一回，内底是150包，迄就是两阿半量，哈。
1: 安尼偌济？
0: 安尼5000两呢？
1: 好，安尼我个买两阿个。
0: 你以前检查啥问题？啊，这其实人安尼甲看，就是你胃肠就本身无解好，即平时啊，就爱食困来过啊，知无？
1: 哈。我即马
0: 就爱食。对，哈，安尼好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再见，好来。好来，以上广告哦，以上广告。啊，前几工吼，咧讲迄个有啦，前阵仔我有讲咱台湾咧。爱文吼，小伊发讲吼，要收一粒讲卖700几块的台票，所以恁国家家吼，那欢迎讲话讲，哇，安尼咱台湾人真正幸福，食爱文敢无做思想的代志，对不对啊？系啊，啊，我竟然讲卖到发国讲遐济钱，啊，当然过咸水也有差啦，吼，啊，搁再来，唔是讲啊，因为他因迄欧洲因的消费本来较悬啦。哦，运输成本可能也比较高一点啦，然后再来就是安那，就是物以稀为贵啊，在咱台湾特产啊，所以来要食上好食的山药伫台湾呐。哎，我去越南嘛，食点越南的山药呢，较歹食死人啊，真正我够歹食歹食。啊，都无水果通食啊，阿伟讲阿伟无放好水果，今日放袂出来，啊，就是讲买来甲食看嘛。阿娘，我够歹。这个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啊，唔只讲重点，你要食好食诶，这种山药是伫咱台湾尔，你别位食袂到，啊，物以稀一定为贵嘛，哦，运输成本，咱讲物，你比如这物件物以稀为贵，所以因即马伫发讲吼，要食到咱的爱文吼，嘛唔是一般，哦，你讲咱菜市啊，吼，传统市场就买得到没有？伊即马咱的山药伫发国是惊。金字塔顶端的路线，就是你爱落地啊吼，碰碰的，啊，就是爱收入好的人啦，就是金字塔顶端一卡的人，你才舍得吃啊。那无一般老百姓收到一粒700几块，买得下去吗？根本买不下去嘛，哈，起码是惊那路线。啊，成功的打开了这个欧洲的市场。所以咱即马的农民，啊，个咱本身家己吼，在地咱的即个县市首长，恁家己思维嘛爱清清楚楚，吼，爱思维清清楚楚，唔是生理干啦，会当看啊哪个安做呢？全世界遐侪国家，你的市场你也去拍，对不对？唔通像较早马英九时代，规个灌输给咱的观念就是。生理敢那会当靠阿拉个做呢？会当人中国做呢？若无中国，咱就饿死啊呢！唔当用误导去啦。这个地球唔是敢那中国一个世界呢？啊，所以讲有足侪市场，会使去拍，唔去拍，规个头壳拢敢想讲，迄落物件要卖中国呢？啊，人唔敢你卖，你就死啊！我唔是安尼讲，我讲啊嘛对啊，因为你所有嘅鸡拢囥一个啦，啊你若是人唔甲你买嘅时阵，啊你咪翘伊啊，敢有人安尼做工课？无吧，是不是？要分散风险嘛，所以很多路线可以去开发。你像这回成功，甲这个山啊，哦外销到迄、那个，把这澳洲嘅市场拍开啊，相信陆陆续续 应该愈侪国家会来跟咱合作吧。啊，即马来，诶，日本够酸呀哈！我去日本毋捌食过酸呀啦。咱良心讲，日本够酸呀？哈，我是毋知呢，因为我去日本嘛无做济抓啦。啊，我伫日本敢若毋捌食着酸呀啦。啊，我伫日本有食着因的亲生的苹果啦，日本的苹果好食。啊，我来讲日本村镇哪有酸呀？对不对？我来讲，你倒一位有酸，我拢毋惊你啦，因为你都无在人种出比阮台湾佫较好食的啦，这点真正对形，根本我大姐做大，真的是安啦。喂，你好，我过来者，你好，啊是安啦，卡入来，你无安尼搞我创治呢？我咧做节目呢，唔是咧敲电话佚佗的呢。来，卡入来，你养两个，我会甲你接入来嘛，因为我伫咧讲话，你嘛爱互我心，你个心就我，互我会当下维修所开来接你的电话。哎啦，我会甲你。讲我讲啊，就多嘛，等你听，恁等下我来先接一下电话嘞，哈。那么哥，你唔然你讲两声就不要挂断，你笑。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拿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看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0: 谢。感谢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我爱吹口哨》。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内容。好来啊，今嘛好要讲到咱台湾的山影啦哈。你讲啊，准做。日本有出山山药吼，可能嘛无咱台湾人好食，绝对无咱台湾人食，咪可能是绝对嘛无在台湾好食，因为咱这个山药农足厉害的，但是你看咱嘛不是山药农，咱的农民足厉害。即摆有一种水来啊，我安讲像拄只牛岭的山卡吼，甲我来我来手机互我，伊讲即摆日本的水蜜桃很好吃啊，吼、哦、水蜜桃很好吃，日本的水蜜桃是我老名的吼、哦，也很好吃。啊，比如讲日本来啊嘛是很好吃，但是我告诉你哦，咱台湾吼，即马嫁接的迄种什么来啊吼，听讲嘛西河街，也是有一个盘亏个多汁的啊。你讲我伫网络看到一个阿妈伫遐咧卖，可能种来啊是无俗。所以咱台湾人就是伫即个农的技术方面，真正会当讲若要讲起来领先全球啦。咱嫁接之后，可能个生产出来会变什么货？这个技术可能也就是只有台湾有嘞，真的啊。啊，咱的技术呢，欧贝加，我们较早咧先去吼西进之后，把所有的技术炸去中国，结果饿了了时阵，人总该后倒转来，你无理由计在后倒转来。哎，他这是企业就是安尼啊。底下血本无归回来啊！把技术教给人啊，人家偷二去，你都无利用价值啊！台湾人就是刁滴啦，没办法啦，是不是哈？所以这技术留着不能外传啊、哦！你看这次连销到法国都这么成功，现在销到日本一样成功。你敢知啊？日本的囡仔销哦，真正人讲销假咱的爱文呐，即唔假的品牌，假得了哦，爱家真正别样讲的爱。咱最近台南，我那个个顶级的爱文芒果吼，直接上去日本的山口县，啊，口遐学校当作营养午餐。真当然，伊这行毋是高端路线啦，吼。然后呢，真侪日本小朋友头第一摆食到酸呀芒果初体验的第一次嘛，吼。哥哥，你敢知一只惊为天人？直接去予台湾的水果灵魂给重重的。暴起，就是台湾水果的灵魂，真正有雷卡的，迄一般就对啦。伊讲这群被圈粉的日本血统，唔定甲即个片啊，吼遐，伊就写出来的山药，食甲扛扛扛，搁亲手画一本满满满，非常有童趣的感谢画册。内底唔但讲有超写实，而且吃货心得，就是食咱的山药，食食有啥物心得？吃货心得，啊，加这个一寡这个观察啊，嘛拢做幼稚的心得跟这个观察都写得清清楚楚，搁贴上，搁贴心哦，搁非常贴心的附上中文翻译，套括山口县的议员跨海送交予这个市长黄伟哲，看到因食到咱的山药迄种满足的笑容。画面真正是萌到是让人融化，所以讲今嘛食一个条的了后，回去，画囡仔差要叫爸爸妈妈去超市买，伫好食要够啊，等于一定乱老爸老母就是爱过去甲买啊，买来台湾的酸啊来回食啊，所以说这招真正就是胃口抓起的地毯式行销哈。你看，莫怪今年咱台南的这酸药外销日本的数量是直接飙升哦，41%哦，啊是哦，41%哦，41%了，连韩国嘛暴增哦，50%哦，50%哦，所以这完全是咱台湾农业界的一个最强外挂啦，来讲就是 咱农业界骄傲啊，真正有厉害啦吼！热人吼，咱去饲这个菜市啊，买山顿啊，是啊，咧食啊食啊，无感觉有啥货，感觉好像咱的日常嘛，对不对？没想到讲今嘛，伫外国人，甲咱台湾的山啊，都这是神仙级的梦幻甜点呢，真正是神仙级的梦幻甜点呢哈！所以呢，讲阿的那。咱哎，咱山药东西不讲，山药有山药鸡嘛，好对不对？哎呀，跟呐，搁来要无山药呢？有山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啦。啊，所以来讲哦，要搁食山药，可能得爱搁腌啊，对不对？嘿，啊，咱台湾的山药，山药冰也真好食。啊，山药冰哦，嗯，芒果冰啊，我不讲伊刚去食。雪花冰，芒果雪花冰，哎呦，也真的很好吃。哎，人真多呢，你看连台湾人都受不了，那外国人呢，他一要来台湾嘛，那是几秒要吃酸芽冰的啊！台湾太侪好吃啊，真正是我病的，我病的，所以我病的，台湾真正有够侪物件拢足好吃的。哎呦，美食天堂的我拢见见过，对不对？啊来。换个来，什么神仙级的迄个水果会当外销？迄伊外国的卖啊？过来哦、喔，过来哦、喔，过来有啥？咱的柿啊，咱的秋天也有柿啊吼，咱的柿也做好食。哎、欸，我那外销去，我食只柿啊，洗做三款哦，咱的柿啊是好食，油啊是好食呢，够大个好食，你看这。哎，潮州再来了，要吃油啊，油啊嘛是好吃啊，要帮助消化。啊，唔过油啊，我起来良心讲吼，也要吃要吃老脏的，老脏真正加较甜，加较油啊。啊，好啦，反正哦，若要个提升我神仙级的吼，咱台湾的农民总是会去想办法啦。啊，要去好一点，都去较甜的，应该是我的老办法啦。我唔是做老话仔，对不对？但是。你像我来生悠悠的，这样变个叫我来喝只解药型的。哦，什么牛奶凤梨，什么嘞金钻凤梨，什么嘞什么凤几盒凤梨。哎，较早牛奶靠较侪行啊，那个啦，干那只土牛奶呢，对吧？啊，即嘛有在讲牛奶做甲拢遐好食，真甲拢遐好食，啊，我怀疑。啊，跟咱台湾的农民厉害，就是伫遮无哈。好，谢谢，感谢来收听的节目是明天姐公布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来啊，我今麦来开放口音，好无？恁电话已经过早袂离啊，我正伫遮咧讲，恁电话已经拢满线，电话都满线了哈。啊，恁若要卡电话，要卡骨拉卡，我把我这讲袂错，卡骨拉卡哦。啊，卡袂入来，免啦，啊嘛是个骨拉卡。啊，唔通卡袂入来，就要去抓抓，即摆卡入来倒。啊，我电话较歹卡。你敢那花休人嘛是跟你同款，歹卡到要死，好不容易卡入来呢，人都无休啊，休休叫，对不？要卡电话要有耐心哈。啊，安尼我即马要来开放口音了哈。那要听歌啊，要点歌拢甲卡入来。今仔日礼拜六我有唱戏地位哈，所以呀，有人要爱阿君唱戏，定是优先啦哈。因为我一礼拜拜六有唱咧，啊，所以老要唱现场优先。啊，你老有点的哦，那有时间我就甲恁拜，要点要就是要听就对了哈。有时间甲恁拜，那今仔伊时间拜未出来，阮就是啊阮就是后礼拜好随调甲恁拜出来。哦，你老点的随来随我就甲恁点，甲恁迄个安排出来，安尼知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比比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咧。喂，你好，你好，我滚我拨落去啊！喂，你好，我拨落去啊！喂，你好，喂，
1: 喂，姐姐高赞
0: 哦，阿伟高赞，嘿，
1: 我来改点一条歌，
0: 好啊，你讲啊，
1: 送你起杯，和你唱，
0: 啥？
1: 送你起杯，
0: 送你起杯哦，
1: 嘿，
0: 送你起，哦，送你起杯哦，这是不是黄以玲唱一首啊？
1: 对啊，嗯。
0: 我不要唱这首呢，我用白好吧？
1: 哦，好、啊，
0: 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你好。
2: 喂，
0: 哎、
2: 欸，啊，我哪里好？
0: 哪里好？
2: 哦，我拜我来买上来啊。
0: 有讲你去买几组？
2: 导游来讲啊。
0: 有啦，有讲你要过来组的，嘿。
2: 哎、欸、哎、欸。
0: 啊，今日听啥？
2: 我要人塞啊，
0: 人塞哦。
2: 哎，
0: 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
2: 哦，谢谢
0: 哪一哈，谢谢。哦，好来接头、哦，拜拜。喂，你好，阿君你好。
3: 我要点歌。
0: 来，你讲。
3: 拨杯。
0: 拨杯。你依然的迄、那个。
3: 徐大姐。
0: 徐大姐了哈。
3: 谢谢哈、
0: 哦。好，我来安排哈，谢谢。点什么？哎、欸，我点先拨了啊、哦，我点先拨了。秀文。
4: 阿君嘞，
0: 哦，新闻仔啊，搞早嘞。
4: 阿君，
0: 嘿，
4: 我破你河北面试，你咁知？
0: 你
4: 去河北面试，我做用的啦。
0: 你去，你有在吃我河北面试啊？
4: 我系万丹的进德药房啦。
0: 哦，万丹进德药房买啊？你买几组啊？
4: 我，就是买，就是买一组送半盒嘛。
0: 对啊，
4: 五千六
0: 个，五千六个，你买一盒尔。
4: 对啊，我叫阮隔壁买啦。
0: 哦哦，叫有安尼好啦。
4: 君啊，你和你面试做用啦。
0: 安怎好用呢？
4: 我吼，我拢听我食什么油什么，我高油拢无好啦。食、你和你面试哦，食一克半哦，顺畅啊啦。
0: 哦不，恁这做歹棒的吼。
4: 哦，做歹棒，去因我实在足恐怖呢。
0: 啊，你歹棒心情有做压榨无？
4: 好对啊，用手气哦。啊，阮隔壁这个哦，伊都一拍枪，我来报伊。哎，真正对我迄个。
0: 哦，安尼吼。
4: 对啊，我今仔点一条歌
0: 啊。好啊，好啊。
4: 家人山之恋呐。
0: 家人山之恋。
4: 阿君啊，你唱好无啦？
0: 好 ，OK。
4: 好，我等着你啊。
0: 啊，你啥嘛？你唔秀文啊嘞？
4: 对，我秀文啊呐。
0: 你秀文哦？啊，你现在是写台中？
4: 啊！我较早住在台中搬倒来啦。
0: 哦，你先搬倒来啊，伊呐。
4: 搬倒来万丹
0: 啦。哦，你搬倒来万丹啦。
4: 啊，我拢会尽量有。
0: 啊，你我来讲哦，你若以后吼，若有拄啊，我咧快闪，你要甲我买物件，你爱讲甲你个主子改看，无真正甲你送去台中哦。
4: 无啦，我早都有甲主子改啊啦。
0: 安尼哦。嘿，
4: 我有去订肉粽嘛，拢送个这个订列扇门，拢送来遮啦。
0: 好好，再好，秀文先生哈，好，来接头，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今来做以上广告，喂你好。
5: 哦，我要抢第一，抢不起你了。
0: 不到。
5: 咱台湾都水果王国啊。
0: 对。
5: 你很有默契耶！我要跟你讲说，我昨天半夜哦，我整理家里，然后十二点洗澡，在听你的重播哦。然后又想说，你跟孟薇薇一样那个声音哦，百听不厌哎。
0: 对。
5: 真的啊。
0: 小贺奇啦，
5: 那个节目哦，我们之前国中，我阿姨送我们电视哦，才有机会看，就孟薇主持《我爱彩虹》，跟一道彩虹呀。他在讲话跟唱歌跟你的一样，都百听不厌。
0: 呼呼哈哈，一大
5: 早。我从十二点听到两点，我还不睡觉，我还
0: 讲说。在天空，我听看，我就唱凤飞飞一个节目的那个主题曲啊哈。
5: 你今天声线跟他很像。
0: 真的吗？
5: 真的啊，然后你讲话跟他一样好听。
0: 我们就是帅帅型的啦。
5: 你那个狮子座哈，我要点一首广东歌哈，你以前有唱过，可是不是《上海滩》哦。
0: 哪一首？
5: 上海滩靠江湖味啊！你那狮子座靠杀鬼哦，咱卖气味杀鬼诶，我买做有杀鬼诶。
0: 阿伯对是吧？
5: 就以前有唱过一首抒情的广东歌啊。你找好看，你想到的话，下礼拜再唱。
0: 抒情的哦，
5: 广东歌啊。
0: 阿叻，我来讲，因为哈，一只家鸡啊，敢那关无掉。人生何处不相逢，对不对？
5: 好像是我跟你讲啊，我有一次听啊，恁九川荡诶声诶，点诶节目哈，有听到他放你的歌诶。
0: 嗯嗯，阿阮老师说唔免，我拄着。
5: 我听，阿姐，我老公以为我阿九蛋，你把握我好高兴。我想说，你那个录音带哦，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录一块，我下次来去高雄找你要。
0: 哎，阮师爷呢？就唱阮师爷呢？
5: 你今仔讲你老拢上来拢无啊嘛？
0: 对
5: 你就在这精心制作一个你拿手的十二首歌还是二十首歌录起来？我跟你说啦，全台湾至少有好几万人会跟你买。
0: 小贺喜啦。
5: 真的啦，你有的话，我一定要先买第一个。
0: OK， 好啦，拜拜，
5: 拜拜，
0: 对，拜拜。你讲要听对戏嘛？对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啊，问题是伊敢那这只卡拉敢那关无掉，无一首歌写是真正好听吼。哎呐，啊对了，当下咱阮当处长吼的杰川老师伊嘛是伊的重播带子吼，也够有咧播诶。然后等我嘛是伫伊迄个节目带来对客串呐，啊哟，阮师爷算命，我加减嘛客串一粒声咧吼，你若无气嫌啦，阮师爷声较好听对啦。我嘛是安尼讲啊，伊个声我袂人诶，对吗？你看斯莫的形影哦，所以个啊，斯莫形影啦。你看诶，咱做者咱线上只阿姊， 大不当了啊！你给他播一首啊！我要听姐出来唱完哦。对啊，对啊，啊，无别人，你看，遐济阿母啊，哦，那婆婆妈妈爱死他，爱到现在也是都没有变呐、啊，是不是？好，谢谢刚才来说许亮，叫我明天姐公布吧。太有意思了，大家来一回，我想过来。哎，这苗栗哦，哎，你好，喂，苗栗哈、哦，哎，你好。
6: 啊，对，
0: 嘿，你做当了迄个呢？
6: 嘿啦
0: 。哦，上个礼拜有来，啊，你给我填上。
6: 青金平野。
0: 青金平野哦，青，我想着。
6: 我上来抓些。
0: 青金平野。
6: 那个日本。
0: 我知嘿，啊，你是住伫铜锣叫啥物会名去？我袂记得。
6: 我姓李啊。
0: 哦，李大哥嘛哈。你要较正几百，我得。
6: 你
0: 正几百，我得给你写银的呀哈。
6: 好，
0: 谢谢你。来吃糖，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啊啦，囡仔，拄只电话啦，卡袂通诶，去互摔落，我甲你呼呼诶哈，紧过来卡入来哈。今天我们就是有开放点歌啦，你若讲要点唱，我当然是今仔日有时间，我会先甲你安排出来。啊，若要听啊点播的，那我就是下个礼拜一再帮你们播哈。来，阿秀你好，
7: 阿哥啦，
0: 哎，阿秀你好，
7: 来来秀诶。
0: 小事拄好尔啦，哎呀，
7: 拄好，
0: 有啦，来啦，哈咪啦，
7: 淡水五色，
0: 淡水五色哦，
7: 淡水五色哦，
0: 淡水，你莫甲我讲倒一个唱好不好？淡水五色，我着甲你报啊，因为我有当时不一定找着伴随我的版本。
7: 伴随我，
0: 对啦，我甲你讲，若有伴随我，我着甲你报伴随我的，啊，若找无伴随我的版本，我着甲你报，甲你报其他人唱的哦哈。好吧，好，谢谢，好，来吃糖，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8: 喂，阿君。
0: 哎、欸，你好。
8: 我要那个，你报原配变小三。
0: 原配变小三哦。
8: 有。
0: 啊，你什么人？
8: 我爷爷夫人。
0: 哦，你爷爷哦。哎
8: 呀，
0: 邱大姐啊。邱大姐哦。
8: 唔是陈呐。
0: 哦，陈大姐哦。
8: 哎
0: 呀，陈大姐了
8: 哈，
0: 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哈，好，谢谢，好来铁佗，喂，你好，我君，杨美龙小姐，杨美龙，你干什么啊？
9: 没啊，我在啃卵。
0: 我讲奇怪，总听伊，杨美龙，
9: 哎，
0: 怎么样啊？
9: 我昨个去提万几块的物件。
0: 杨美龙，你昨天去提万几块的什么物件包来？
9: 哦，提足几项的啊。
0: 提啥？
9: 我提迄个福利米数，
0: 福利米数特别做诶，
9: 对啦，
0: 诶，
9: 阿哥迄个雪梨旺，
0: 雪梨旺是家庭喝诶，
9: 无啦，即阿伯买买啦，
0: 哦，
9: 阿哥买咧啦，
0: 阿哥买，
9: 阿哥较开始买啦，
0: 阿伯你即卖是去提啥啦？
9: 我先去提南山啦，
0: 好，去提南山来你啦，好去啦，
9: 先起来啦，
0: 好，安尼哦吼，你迄个维他干啦吼。
9: 哎、欸，阿哥，迄个福利民宿啦。
0: 哦，福利民宿，哎、欸，福利民宿是有送你敢知？
9: 我知啦。
0: 哦，知影。
9: 我看袂啦。
0: 哦，安尼。
9: 阿哥，迄个啦，迄种迄个 QMB 啦。
0: 哦 ，QMB。
9: 介侪项个啦，几啊项你？
0: 你即回去摕单罐个安尼哦？
9: 有啦，我先摕单罐个，
0: 我
9: 趁钱。
0: 我看你读较无介好呢。
9: 我甲你讲呢，阿君。
0: 哎、欸。
9: 啊，个月甲一个月时间，你免烦恼。
0: 我看你读卡唔是时间，我搁看你读卡无介好呢。
9: 我真有闲
0: 啊！
9: 我有闲，
0: 有闲咯。
9: 哎，无多有闲，写点事食咧。
0: 你无叫恁迄、那个？
9: 我老个哦。
0: 啊，
9: 我老个真无多啊！我老个拢爱好困啊。
0: 啊，恁后生早起啊，两点多辛苦啊，等
9: 下。没，迄个咱唔敢听，唔敢听。嗯，咱唔敢听，咱那个地方。
0: 你欢喜就好啦，嗯呐。
9: 系啦
0: 系啦，啊去客啦客，好啦好啦，无要紧啦，啊山客吼，身体也够用，也是同款的意思啦。
9: 对啦对啦对啦，好啦，就是安
0: 尼。你今日听啥咯？嗯，啊，你今日听啥咯？
9: 啊，我要改讲迄个啦，迄个你也评价以前听未？叫胡雀之歌，
0: 胡雀之歌。
9: 哎吼，胡雀之歌，你个歌几
0: 好
9: 听？
0: 啊，这个安排啦。
9: 系啦系啦。我正在拍，看我拢拍袂入面。
0: 假讲的，啊无阿叔啊，逐摆讲电话要小伊，伊拢假讲的啦，伊卡伊也算袂歹的啦。
9: 卡袂入面，我逐摆卡。
0: 对，杨美龙，你伫边讲，哦，伊山卡伊算袂歹，啊，佮逐摆阿舅。好啦 ，OK， 好，好，拜拜，再见，好，拜拜。喂，你好，你好 ，Hello。
10: 喂，阿君啊。
0: 哎，高赞嘞。
10: 我食。
0: 你食。
10: 啊。
0: 你食。
10: 我食你唔知，
0: 你食啊！
10: 你要带钱？
0: 你吃啦。
10: 我宜啦，我吃。
0: 你送啦，现啦。你住台中的哦、喔？
10: 我台中的啦。
0: 哦，台中哦、喔。
10: 呀、yeah.
0: 欸。陈大哥吗？
10: 啊。
0: 陈大哥哦、喔。
10: 你的大头哥啦。
0: 我哥咧。啊，你要送啊？
10: 我是你啦。
0: 哦，李大哥哦，我看你
10: 什么名啊？
0: 我看你也无介绍啊！你叫我，你问我你食对不对？你要姑姑也来一遍呐、啊！
10: 我你姑姑也来一遍，我都不是恁咯、哦。这个月来一遍
0: 嘞。你姑姑来一遍，人送给你的声音的啊！你的声也无较好听人啊！我头可能特别给你音的。
10: 我这大老腔
0: 的。我无较好听人啊！人家有可能特别给你音的。来，你要听啥歌来？哎、欸，
10: 啊，唱迄个《爱你在心里口难开》，你唱的。
0: 爱你在心口难开。OK， 好，改样白哈。好啦 ，OK 啦，好，拜拜，好，再见。杨梅，
11: 嘿，
0: 阿你乡下的杨梅姐啊，嘿，够赞嘞。
11: 嗯，啊，你是大众情人呐，哈，大众情人呐。
0: 我是恁的情人呐。
11: 对啊，
0: 对吧？
11: 大众情人，
0: 那个少年嘞，少年嘞，哎，讲一句话啦，啊，咱这老伯嘞，来讲我是你的情人呢啦。
11: 哎呦，你这也是我最糟糕
0: 的。对不对？啊，我就是老伯嘞的情人呐。
11: 啊，不过你的声就是大众情人哦，我们是安尼爱听你的节目。
0: 不要，哎，玉妹姐，你最近较食起来无？你咪我咪加久啊嘞？
11: 啊，不能听啦。
0: 系啊，啊，今麦开始想要考啊嘞，无简单嘞。
11: 啊，我就直接嘞，直接嘞嘞。想法有诶无诶，啊，拄啊后边迄落，啊，你咧讲你迄落代志，啊，我听个正认真，啊，我讲无咧个靠一个，真久无靠恁这大众情人啦、
0: 啊欸。
11: 当然是要听一听我是对啊，你要休息一下。
0: 好、
11: 哦，
0: 我感觉我足无爱休息咧，我除非着真正忝甲袂晓讲个忝啊无吼，我感觉拜六时要出来看恁安尼话两点钟啊，我精神真倒好呢。
11: 哎、欸，当然是呀、啊，咱、大众情人有在、有在阿嬷、阿兄、阿哥啊，大家安尼甲咱迄落，咱足欢喜。
0: 咱唔是少年的，讲拜礼拜拢无伫厝，讲拍嘴，咱这老板咧拢乖乖伫厝，啊你乖乖伫厝，无含恁陪恁开两开讲两句啊，恁嘛会无聊呢？
11: 哎，袂啦，你袂老板咧咯啦，十岁即卖是当少年的时阵啦。
0: 哦，对对，来来，啊你今日听啥歌？预备者。
11: 嗯、啊，我有想讲讲、我是较爱听蔡佳玲的歌来。
0: 蔡哦，你爱听蔡佳玲的歌、哦。
11: 哈喽，伊个讲我感觉我真哈啦。
0: 是哦，啊，你有想要听对手啊？
11: 我想要来，今仔要来听一条《爱情的尾班车》。
0: 爱，
11: 哦，伊个歌词我听了真感动。安尼哦，
0: 爱情的尾班，诶，尾班车吼，我下就
11: 写。对啊，用我头唔打，叫你目睭温柔看，个想你
0: 啊嘞。爱人
11: 啊，要分开，就是我头尾目睭温柔。
0: 哦，遐小看吼，我还阁夹袂开卡呢，对不对吼？
11: 诶，那还是。
0: 就先恁讲吼，好，阿你我给安排哈，
11: 好，
0: 再见，
11: 啦哈，祝你兴旺哈，
0: 好，阿祝你健康啊，
11: 平安，幸福，
0: 好，再见，拜拜，拜拜 ，Hello， 你好，喂，
12: 喂，
0: 喂，
12: 喂，你好，
0: 你好，
12: 阿金吗？
0: 是的，
12: 我台北新庄，
0: 哦，我爱你姐姐啦。啊！我的李姐姐就过不去了呀，李姐姐。
12: 不是啊，打不进去。我上个礼拜有听你说，上个礼拜你是开演唱会吗？
0: 不是，我就礼拜六啊。
12: 对啊，我是说你上个礼拜六是开演唱会啊，你唱很多
0: 首歌。啊，我礼拜六本来就是在开演唱会的。
12: 哦，我听得真的很，真的是。然后呢？听完了要打给你的时候，说你那个助理说你下线了。
0: 哦，阿雷哈，哎呦，这个我听到你姐姐你的声音吗？你最近好吗？
12: 好啦，托你的福啦。
0: 啊，你现在礼拜六有放假嘛？是都过来听阿节目吗？
12: 有啊有啊，我没有出门就会听了。
0: 哦、你看吧，这么的李姐姐要过来爱国的对了，我变心了哈、
12: 啊。你的产品我都有在用啊。
0: 是啊，阿兰哎，阿姐你要听啥？你今天喜欢听啥？
12: 没关系啦，你猜我就听了。
0: 啊你是要知道你还在关注我，还在爱我的对了哈。
12: 刚那一首啊，凤飞飞唱的那个《我爱吹口哨》，你应该也会唱吧？
0: 会有几两首歌，我是会晓唱，不对啦，嘿啦，哎，就爱你在心口难开嘛，是伊唱的呢。
12: 我知道啊，
0: 哎呀，
12: 你上一次有唱那个，
0: 其实凤飞飞有很多歌都很好听呢。
12: 对对对，我们都是他的，我们都是凤。
0: 阿伯，我再来安排了，好吧？ 好好好，李姐，啊，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哈。
12: 好，你也一样。
0: 好，好，谢谢。嘿，啊，我这新台北哦，我台北新庄的李大姐，因为我在节目多，连播起迄个台北新吼，伊都搞我听啦，关注到现在呀，哈，所以谢谢你呢，哈。好来，英雄，你得住哦，艳丽，阿舅妹，阿舅，你头第一排进来哦。
13: 哈，我第一届，
0: 第一届哦，
13: 对，
0: 哎，你好，你好，嘿，
13: 我要听一条红宝烟，
0: 红宝烟哦，我写一个哈，
13: 好，谢谢，
0: 啊，这上唱你敢知哈？嗯，
13: 歌是王力友啊，什么啦？
0: 王力友，好，好，安尼我来安排，我来找麦哈，好，
13: 好，谢
0: 谢你哈，阿幺，好，谢谢，好，来了呢，哦。这是紫薇姐一款哦，紫薇姐哈，
14: 对对，
0: 哎，你好哈，
14: 咱来困的好嘞，
0: 哎，紫薇姐好哦，
14: 啊，我不来听你唱那个，你是不是我爱你？不是啦，我是不是
0: 那时候，
14: 你知不知啊？我不知不知，我不给你啊，
0: 不知不知，
14: 不是我知啊，咱继续都嘿嘿嘿。
0: 嘿嘿嘿嘿，
14: 对对对，我不知我爱你
0: 啊！对了，刚刚我不知我爱你，对了，我不知，
14: 对了对了，
0: 我不知我爱
14: 你，你知吗？你知吗？我们都爱你呢，
0: 谢谢你哦，嗯，
14: 救命救命，
0: 好 ，OK，
14: 大家好，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你好 ，You，
15: 来，
0: 喂，
15: 阿坤呢？
0: 喂，姐嘞，
15: 我问你啦，
0: 我你问，
15: 咱你该点主歌吼？煮饭要哪煮啦？
0: 安娘喂，啊你较近啊袂用哦。
15: 有啦有用啦，啊我唔捌煮饭啦。
0: 啊煮饭迄无啥下啦。我甲你讲，迄卡吼，我嘛唔捌咧煮饭呢。
15: 安怎？
0: 我拢用电煮锅咧煮饭，我唔捌用迄卡咧煮饭呢。
15: 听无？
0: 啊你就是伫你伫收音机要搁开伫遐听唔？收音机爱关啊。
15: 无啦，我伫外口啦。
0: 啊，外口就回收啦。我来讲啦，你用电煮锅煮饭啦，你莫用迄支煮饭啦。
15: 电煮锅都害你。
0: 害伊哦。
15: 吓啦，害啊！我是要问你看，迄支要哪煮啦？我若滚猪肉，拢滚差不多十几分尔呢。
0: 迄支吼，我来用落用空的吼，我拢用迄支啦。啊，我煮饭我敢那唔捌用过迄支煮饭。
15: 对啊。
0: 哦，今日有当时啊，吼，你水质也袂好势吼，蛮不易啦。
15: 呢，
0: 就一家用水质袂好势，会臭味大，我真就惊呢。
15: 啊，我是拢滚猪脚啦吼，十几分我就甲撇掉啊。
0: 系啊，可以用焖的对不对？
15: 滚红豆十几分我就甲撇掉。
0: 啊，伊就开始焖在那里面，焖个熟
15: 啊。饭我都袂晓煮咧。
0: 我妈妈用去煮饭咧。
15: 太用啊！
0: 我得。因为我感觉迄种煮饭无啥哈，伊记就是空的、卤的、炖的、炖的拢好 ，OK 啊，上好势啊，系啊，
15: 系啦，我知影。
0: 啊，煮糜也介好食啦，
15: 系啦，啊，甲煮糜啦，
0: 系啦，煮糜，
15: 煮糜你嘛几分你都爱甲撇掉
0: 啊。哎，煮迄个糜哦，安尼啊话，就是咱讲迄个磕头糜迄种系无，有够好食的。
15: 啊，咱美国糜啊，
0: 对，有够赞，有够赞嘿。啊，我唔爱煮饭啦。
15: 啊，煮糜我嘛是几分啊，我就甲用掉
0: 啊
15: 了。
0: 系啊，系啊，系啊。哦，迄煮嘛是好好食。
15: 啊，煮饭我都袂晓转。
0: 啊，你家己想看要哪转？你较搞，因为我唔爱煮，用爱煮过饭。
15: 嗯。
0: 哈。
15: 哈。
0: 我特别用爱煮过饭哩，啊煮起嘛唔知好食袂哩。
15: 煮起饭。
0: 我就是真唔爱用去煮过饭嘞。
15: 哦，你唔爱用去煮饭
0: 嘞。真正啊啊，若空的、卤的、炖的、有的、卤的，我
15: 有啦，空的、卤的。
0: 我足够用，迄支我足够用，啊，就干那得得多多得干那些煮饭，我唔爱用过嘞。
15: 唔使讲煮饭，我嘛不要煮，要问你。我就是要问你。
0: 我记啦，无你即摆甲电话去，我的客服啊，问我的小姐问卖啦。因遐接过，因遐接的问题较侪啦，哈、啊，好吧。
15: 哦。
0: 你甲卡迄个空气22688888迄支，甲卡伊，尽量都改接。你卡伊几人得改接嘛？
15: 哦。
0: 好、啊，好，哦、好，再见，拜拜，好。
15: 拜拜。
0: 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16: 阿弟、啊。
0: 哦，牛奶，等下呀，吼。
16: 哎呀，我讲吼，你卡爱用空的，用煮麦会使，你若煮饭会怎？那会打屁哦！
0: 我较早敢若有听人听像咧讲，敢若会打屁对啦。啊，若有人爱食锅巴是无差啦。
16: 哦，是吧？哎，主要是韩国人啦。
0: 哎啦，爱食锅巴啦。
16: 那无法度啦。
0: 啊，无锅巴会崩足锅，锅巴会崩足锅我玩的啦。
16: 对啊，迄我因为包起来，你那咧包顶靠好，迄我不知
0: 道。对啊，迄我不爱不爱，我嘛不爱。
16: 哎呀，迄个无适合，迄个是要炖汤啦，炖什么呀？你
0: 阿姨来啥物人啦？迄个迄都只阿姐，阿你嘛咧电锅派去，阿个苗伊买一只，哎，即马电煮锅也无贵，伊爱搞嘞。
16: 你笑笑啊！即马都人淘汰，都在在人工在啦，人工啥物算没得讲，你就伊会故障哩，即马会电煮哩，故障。那
0: 种
16: 是消耗品
0: 啊！哎呀，啊你啊，讲要买日本做迄个像伊呢，个价嘛三千几块，有较贵一撮，无出咧嘛唔免呐，吼。
16: 那边用个像伊呢啦，出咧八百块就对啊。
0: 啊，店话拢只要七十五啊，

0: 怪啦。
1: 啊，拄啊怪怪啊！
0: 哎啦，
1: 地点啊，不，
0: 你去迄个什么？
1: 不干买做
0: 了。对啊，你去迄个什么什么？记得什么峡谷迄个啊？哦，
1: 哎，
0: 高千岁。
1: 万国阿叔啦，阿叔的火山几条火山？
0: 对啊，明明你去你去个千岁峡谷迄个所在无？遐得盖桥，遐得高千岁峡谷的盖桥景
1: 啊。对啊，做水也。
0: 也有一个瀑布点对啊。
1: 对啊，啊预约不到那个划船呐。
0: 哎呀。啊，所以、哎、啊，所以我就跟你讲，讲干那遐就在求情啦啦，
1: 对不对？
0: 哎呀哎呀吼！
1: 哎呀，人伊咧当个企业咧，真紧够快，跑卡拢无垃圾，啊，无看到宝特瓶，那一眼就看到底。
0: 你本本地的足干净的呀、啊，哎呀、啊，因为水嘛是拢会清洁一个啊。嗯，
1: 我刚才在讲饮食那里弄遐干净的，其实说真的，他们有时候家长哦，他会带小朋友，另外带着大小朋友，多因为讲去住民宿啊，给他。去啊，跩运动者安尼挂咧，人因咧在，人因自在人个带囡仔，坐一支长椅啊安尼话，沿路捡垃圾。
0: 哦，安尼哦，哦。
1: 哎、欸，我那个，那个因咧，我们他们教育就是说从小做。
0: 嗯嗯嗯。
1: 你啊，因一定嘛做遵守交通规则。
0: 嗯。
1: 哦，有够好亏啊。
0: 是吼、
1: 哦。哎、欸，按过因一边，因一边水果咱讲咧，熟烂甜甜啦，跟他特定诶好食啦，其他。
0: 对啦，其他嘛无啥，系啊。因为本人是安尼，交通是交通规则是该守规矩。因只要哪里有人行伫斑马线上，伊远远啊都减速让你啊，不管你是红灯啊绿灯啊。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你让伊，对，他担保行人，你再使过。
0: 我们对啊，是安尼啊。
1: 对啊，啊，人因的重机，我第一个是公路啊，伊头前有一台，后边有一台，迄台特别个超车，袂安尼弄来弄过去，
0: 是吼。
1: 啊，应该一点啦，因为个是公路有啊吼，较准比咱较落后啦，伊那个用啥？伊那个用 ETC， 个人工收费。
0: 哦，是啊。
1: 这都突然听到我讲啊，突然就听。
0: 哎，唔过咱台湾嘛是一直咧进步啦，良心讲台湾进步了，嘛也真紧啦啦，良心讲
1: 啦吼。对啦，
0: 国民的那个素养啦，咱国民素养提升的也不少了啦，说真的。嗯，
1: 其实咱提升也蛮快的，我们说真的。
0: 哎，对啊，对啊，对啊，
1: 起码个是哎，讲哎，从小加教育起的，
0: 对啊，
1: 不要跟他丢垃圾啊。
0: 嗯，不对，好，阿你今日要听啥？
1: 啊，我讲啦，听你笑的就好啦。
0: 听我唱就好啊，你无要点嘛你？
1: 因为阿你，因为我想讲你唔知，你唔知要跳，爱你再去口难开吧你。
0: 有啦，今日啦，是时间摆出来，就来唱啥去啊？
1: 其实你笑声拢好听啦。
0: 哦，小乐子啦，嗯 ，OK，
1: 不能是啊 ，OK，OK，
0: 嗯，好，拜拜，好啊，你哪个 call 我就无时间能唱啊哈。

来报一首歌来听咧哈，啊，我拄啊报歌时间来甲恁找歌啦，啊，无实在是拢无啊多哈。来，美酒咖，哎，这首啥？葡萄美酒，来。

哎，谢谢，感谢，好来，恁都讲谢谢，哦，起来给我做见证的乡亲，那不谢谢你们哈，安尼，我得当给唱几首歌，见证给恁做哈，滚得当给唱几首歌哈，好来。哎呀，都吃是休息，家人山之乱哈，这毛老歌哈。好，来，阿内阿公来唱。嗯，这是我们那个阿姐呢，带的万丹秀文给咱点播哈。阿内阿公来唱哈，数一三五。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哎，来，这是家人欢喜团哈，来，还有一首啥？爱你在心口难开哦，数九八五，好啊，来，安尼，咱住台中李大哥店的吼，好，来，台到店收听下，到。

谢谢。您今天我正借吃一件钱，我想看看这点钟你敢做几件证据啊？我搁做了在造谣的。好啦好啦，留一撮时间我见证，好，我记得做功课就好啊哈。好来，安尼是的，你过一首《我不知我爱你》呢哈。我看伊遐敢那是迄个叶爱玲唱的呢。好了，不管伊啊，反正那是迄张一首就好了。好，哎，你太辛苦了，那唔对。等我一下，我输入诶，哦，应该是，好 ，OK。

0: 我我咧黑咧啊，你啊对个因遮个人，好。好了，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皮皮球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来阿君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的哈。阿恁在哈密基尼客啦，有咧送的芥末瓜啦，迄也毋是讲，也不是在咧送，呛输呛输的呢。一年才一遍的呢，对啊，八八节啊。恁阿公啊，我咧食灵果精啊，讲你送我灵果精。啊，我咧食雪莲王，你送我雪莲王。我咧食 Q M B， 你送我 Q M B。我咧食火力民宿，你送我火力民宿，可以啊。但是八八节才有啊。一年这种赠送的方式，一年才做一摆尔。所以你爱把握啊。我嘛拢卖讲恁啦，我嘛是消费者。我虽然家己本身是咧介绍商品哦，我是主持人，我有双重身份呢。我有双重的身份呢。我对是主持人，我嘛是消费者呢。我嘛是咧买咧买咧搞呢。啊无我家己国家进来，对这几支商品，嘿了若指掌啊。因为我若食足久诶，啊佮家己我咧介绍诶，啥物人比我较了解这商品啦。啊，所以吃好唔好？应该看我嘛会知啊，对不对啊？系啊，恁看袂出来啦。啊，若是较早吼，我那是有养袂出来时阵呐，啊，我知养袂出来，迄足艰苦的啦。啊，那迄个已经习惯性的吼，习惯性的哦，迄我知伊是几个痛苦。咱咧拄着啊吼，一摆咧放袂出来，就已经艰苦到要死啊，过迄个三工两工就放袂出来，啊，甚至就戴个大粒光、细粒光，甚至就要用手握的。哦，我刚才想着，我去鸡毛皮啊啦，艰苦着啦。啊！你来活力民宿咧，食得袂艰苦，你着听许廷远医师讲个，咱着用困来对付困，困着困困困甲困之间，恁着上了解个嘛对吼。啊，所以咱着用好困来对付歹困，都安尼则简单嘞。啊，较早嘞一毛布摕无路啦，啊想尽办法安尼啦，无咱毋是用通个啦，哈啊无食软便个啦，食甲毋食惊嘞无吼，对吼。即马早讲哦，用困来对付困上舒适，所以要真好困。活力民宿就对，你唔通阁有一个迷思，讲我得来食什么外国菌？哎，唔是咱东方人，东方人吼，东方人就是咱东方人适合的菌，你食迄种袂掉，迄叫做过进型的菌虫，哈，过进型的，就是小的贵啊，你要食定植的，就是咱家己本土咱适合咱的菌来食，安尼伊才会定根，才会生团大毛。哦，所以困一下，愈生愈侪，好困才愈生愈侪。你的胃肠才健康，你就才好吧，对不对？你的胃肠才袂生歹物，啊，你胃肠若健康，咱的心情就好。因为呢，咱的迄个血清素啦，包括咱的多巴胺啦，伫咱肠胃生成的也足多啦。所以讲，你肠道健康了，你就开心了啦。你开心的时候，你的脑筋就清明了啦。就是讲，你的脑筋就袂去予这个恐惧力兼拍个球啦。啊，安尼哦，对啊。所以你们那活力民宿，不是讲只食一个胃肠呢？哦，真正对咱的这个抵抗力啦，也是啰啰嗦嗦的毛病啦，不是安尼，也不是啦，天气咧变咯，抢哈，无花粉啦哈，那是喷个芳味、芳嘴味，抢袂得啦。你迄种就是拢伤过敏感嘛，伤过神经质啦。啊，你讲神经质是你，不是你家己是你的身体啦。所以你也只有种神经质的身体吼，你就是吼活力民宿爱来来听，爱来甲顾啦哈。碰波啊无啦，食活力民，碰波啊无啦，食甲 Q M B 嘛，对不对？你咪讲啊，碰活一落 Q M B 咧食碰波啊，对啦。啊，咱来讲冰花欠花花红，就是咱的花无够红，无够白，无够水吼，定咧妖形面色苍白啦，经花不足白，不是定咧迄落来咧说大姨妈，定咧白床炕边痛到重要死啦。对有甲食甲无，对无甲食甲有啦，要食我咧青春美丽吼。迄落水当当娇滴滴吼，得即款雪莉旺啦，内底蛋氨酸可以当帮助咱即个肌肉学生。你若阁有咧运动，有咧打当地当，伊就会订单啦，就会结实啦，钱就够赚啦，啊，身体就勇健啦，热能高精疼起啦，双向平衡啦。好啊，对了，像咱身体穿得好，家你一寡垃圾清清的，你才袂生歹物啦。这真正有够重要的代志啦，哈。所以来，这次产品我家庭好，甲特别做第一送哦。恁要给拜了嘛，哈。好啊，你就明仔日拜啊，经营得去药房啊问啊，一定应该是拢破啦，哈。啊，若去药房啊问，我要 林高正率领王啦，啊 QMB 啦，啊活力秘书家庭号的特别组拢甲发休，啊，就直接甲客顿啊，知吼？啊，若无清楚，再开来问，啊，需要甲你服务交互，上面客气，电话甲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背台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后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嘞，今天是周末了。

0: 好嘞，又是周末啦，吼、哦，星期六，星期六，甲听众朋友报告哈、哦，好哦，这个英国哈、哦，英国即马规定有一挂即、這个饮料呢，禁止16岁以下购买哈。
1: 什么饮料？哪些饮料、欸？
0: 包括那个红牛那个，像那个哈、哦，有一点像能量哦、嗯，能量的饮料啊呢。好嘞，上界有名的就是红牛，有没有像那个红牛啊？
1: 哈、嗯哦、，Red Bull，
0: 哎，对了 ，Red Bull 哦，来，这个红牛饮料哦，今嘛是英国哈、哦，他们啊、一个新的规定，为每年开始呢，英格兰地区全面禁止贩售高咖啡因的能量饮料。
1: 嗯嗯嗯，
0: 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但是安内利一点工，那咖啡有没有在此列呢？哦。没有齁咖啡也塞齁。因规定是说16岁以下的儿童跟青少年齁 ,16 岁以下的儿童还有青少年齁禁止呢齁购买啊东西都、就是嘛是禁止换杯齁包括像红牛等等齁、
1: 嗯嗯、
0: 红牛等等每公升的咖啡因含量呢超过150毫克的饮品那么现在都啊这个属于违规齁属于贩售给16岁以下都算违规的。
1: 嗯嗯嗯嗯。
0: 好来啊那是业者违规最当会当出2500块英镑、2500块英镑的罚款。目前北爱尔兰苏格兰威尔斯亚的在科鲁宫要跟进。
1: 嗯嗯嗯、哇这个真的是大冲击很大呢。
0: 对啊对啊。哦所以像那个什么红牛啦，阿哥为的是 monster 啦，哈、嗯，
1: 魔爪，
0: 哎，就阿哥什么 relentless 哈、嗯，好丁丁阿个 premium 哈，这类、個、这些产品都会被禁止哈，在迄个商店、餐厅、咖啡厅、自动贩卖机以及网络上都不能贩卖给未成年人。好、
1: 嗯，
0: 不过像可乐、茶、咖啡哈、
1: 嗯，
0: 这些是咖啡因比较低的饮品都无在这个限制内底。
1: 嗯，对啊。嗯就是年轻人很受年轻人欢迎的这些能量饮料、
0: 欸欸哦、可乐可以咖啡可以茶也没有限制、哦最主要的是讲吼，这个英格兰因发现呢，吼统计每一天差不多10万名的儿童，10万名的儿童饮用能量饮料，吼、
1: 嗯嗯，
0: 有一部分的产品咖啡因的含量甚至呢高于2杯咖啡，或者是4罐可乐，哈、
1: 嗯。
0: 所以这项新规定最初是伫去年就提出来，好目的呢是为了要降低儿童肥胖率，哈，并且预防睡眠中断，哈。就是讲影响哦，干扰睡眠啊呢啊，焦虑还有焦虑的增加，个注意力不集中，以及学业表现不佳的问题。
1: 其实我有喝过这个能量饮但是因为能量饮来对除了这个咖啡因之外，还有加一个所谓的叫做牛磺酸、
0: 嗯、
1: 但是你想要没有这能量饮喝的嘛？咖啡因跟牛磺酸其实本身的味道是普普了、啊，以为的最好这类能量像红牛魔爪好喝，它里面其实。会加了很多糖，
0: 嗯，
1: 好、哦、啊，它又气泡饮嘛，又好喝，就有点像很高糖的可乐，里面又有咖啡因，又有糖，哦，之、嗯、后这个，喝太多真的是哦，喝太多真的是对身体不好呢，虽然说叫能量饮，听起来说、嗯、哇，我里面好像精神很好，嗯、但是竟然对囡仔来说，未成年的人来说，不要说对未成年，对大人来说哦，也是很夸张，因为。像这个魔爪，打个杂工，一直这样子一个爪子，那个魔爪、哦
0: 嗯嗯、
1: 它有出很多，
0: Monster,
1: 它有出很多的版本，
0: 嗯、
1: 包括所谓的白色、嗯、白色这个魔爪，也都是减糖版本嘛。
0: 嗯，
1: 但是我喝那个减糖版本，加西兰，我嘛干嘛决定耶？
0: 黑
1: 人讲全糖版本，唔知会甜到什么程度哦，所以真的是。我就想家里有小孩子的不要
0: 对了最主要的是说、
1: 太可怕了
0: 他们认为认为16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大脑还在发育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如果那过量摄取的咖啡因、
1: 嗯
0: 这个会也会影响到造成有会有头痛或者是睡眠的问题、
1: 啊啊啊、
0: 专家一个说说少年人体型比较小、
1: 嗯、
0: 体型还比较小、嗯、大脑还在发育所以对咖啡因更加敏感、嗯、所以过量摄取这个咖啡因 呢，就会引发心跳过速，心跳加速，心率不整，虽然是罕见，也不是很普遍，但是过去曾经就因为摄取过量咖啡因而死亡的案例，所以英国的饮食协会也警告说，含糖版本的能量饮料可能还会导致肥胖跟牙齿损坏的问题，
1: 高糖嘛，其实那就是很甜很甜的汽水啦，
0: 对，
1: 它标榜的是叫能量饮，但是它里面的糖分哦，不会输给可乐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汽水。
0: 对于一般咱成年人来讲，每一天摄取的咖啡因的上限是400毫克，好，第400毫克诶，这个范围是安全的哦，相当于简单讲，相当于4杯即溶咖啡，或者是5杯茶的量哦，5杯的量。目前除了茶跟咖啡以外，任何的咖啡因含量超过150毫克的饮料，都必须要标示。不建议儿童、还有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妇女饮用，好，
1: 合理，合理，合理。咱这边可以快讲了，那这个朋友的朋友的囡仔吼，他也去跑了吼，当然就是才国小升国中而已吼，他其实他竟然去买了一罐魔爪的能量饮，我惊死，我讲。哦啊，你小朋友，你买咧啉这个能量饮，结果呢，我发现讲吼，伫澳洲咧卖这个所谓的魔爪的吼，这个能量饮的这个吸吸数，又比台湾的还要大。台湾好像375嘛，但是这个澳洲吼，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但是在法国，他卖的这一瓶的这个能量饮的吸吸数是500cc，又更大瓶。那规管啉了，来带糖啊，咖啡因呐、这样子，这个小
0: 对。
1: 小朋友真的是会很嗨呢、真的会很嗨、其实真的是 不太好、啊、我就问我这个朋友跟他说、你他有在你喝这个你知道这什么东西，我知道、我平常叫你倒你就在喝、
0: 这样不行、
1: 不行、那个真的有点可怕，
0: 这
1: 个真的不行，那个真的不行。
0: 日本
1: 所以现在小很可怕、玩游戏玩到经常很萎靡的时候、就去喝一个能量饮、时代在变，
0: 真的不行，
1: 时代在变，真的很可怕，
0: 真的
1: 很可怕。
0: 好，来日本福岛县有一个99岁阿嬷吼，伊之前呢吼勇闯富士山吼，99岁啊吼，挑战富士山登顶啦，攻顶吼，但是伫途中呢吼，无小心呢跌倒吼，即摔伤吼，虽然隔工吼，隔工了伊的一个伊的爬山工要个继续攻顶吼，但是最后吼因为腰部腰甲下即个脚撑臀部吼剧痛，好。听个无法度叮当吼，所以伊同伴呢，看到安尼赶紧呢，甲伊啊赶紧报警啊，并且呢惊动的静冈县的警方吼，三月啊，这个救难队上山紧急吼去甲伊救援啊。那么日本的警方也好有讲吼，登山务必考量自身的经验跟体力吼，绝对不要做出不合理的登山计划。
1: 没错，量力而为哦。
0: 这个阿嬷吼，虽然咱佩服伊的勇气啦吼，好，这个伊这个99岁，伊个有这个勇气要去挑战吼，这个富士山攻顶，一般钓的人拢想讲啊，咱人婚啦，这个年纪吼，好卖去想的，但是这个阿嬷伊就是安尼吼，就啊说勇气可嘉，住在福岛县哈，无业哈，99岁当然是无业啦，没有工作了哈，伊为着要达成的攻顶富士山的壮举哈，伊甲伊的一挂这个啊亲朋好友哈，都进入富士山区，沿着富士山。山宫灯，那个宫灯，好，宫灯山道缓步向上攀爬，但是7月16号就前天而已哈，伫咧攀爬的途中，阿嬷不小心跌倒哈，导致腰部跟头部当场臀部哈当场受伤，剧烈疼痛。
1: 哎呦！
0: 虽然受伤，阿嬷哈依然足唔惯的哈，既来者哈，接着一定要达成目的哈，计刚了伊就继续一定要攻顶哈，休息一个晚上。
1: 对，身体真好呢，他的身体真的是很不错哈。
0: 对啊。但是哦，这个无法度哈，继续攻顶。第二天他还是继续哈，在 一定要完成工程，结果呢背个差不多海拔3000公尺，迄个所在呢附近哈，就是原主七合木迄个附近的所在，也伤势呢恶化哈，腰臀哈腰部甲臀部疼痛，让他再也动弹不得啊，哦。所以亲友看情况不对，赶快打电话哈，这个三难救难这个援救警察哈，三月救援队的地方哈，顺利上山找到阿嬷，把他救下山哈。
1: 哇，真不简单嘞，所以
0: 阿嬷嘛是安尼吼，伊去伊想讲休一阿嬷较好，嘿。啊，结果背落去，不是规个拢听了了，听到袂定袂当。
1: 我先撇除他的岁数啦，是给他去发生这个新闻，那才会去关心他的岁数。一会当99岁去背这个山，就表示讲平常时啊，伊都在做这个运动。说不定哦，我们如果不要看这个岁数，直接看到他本人，讲哈，有99岁哦，有可能哦。而且一会当忍痛一个晚上呢，一个不救，一个不继续，一个
0: 不继续呢，
1: 所以这俩就很有韧性啊，哎。
0: 勇气可嘉啦，勇气是有啦，
1: 不要不要是看到怎么他99岁哦，这太厉害了，
0: 但是还来另外一个嘛是高龄者哈，高龄者的阿嬷哈，在泰国，这个是泰国的阿嬷哈，这个泰国阿嬷伊曾经呢哈，坐拥好几亿泰铢的身价哦，好亿万富婆的对啦哈。这个泰国阿嬷呢齁，来今天为什么讲到这个泰国阿嬷，一地泰国人家称他为流浪动物天使。
1: 天使的阿嬷。
0: 对啊。啊，但是呢今嘛为着要维持伊的流浪动物的收容所的运作，不得不变卖身上仅存的黄金齁。最近一个甲丁宗多年的黄金那个黄金的佛牌框，可能这是一个佛像的佛，那个黄金的佛像牌，白啊就对啦，要送去珠宝店，给伊吼，黄金要给伊用改变卖，换得12万2938块泰铢，只是为了要筹这个1700多只流浪猫狗的饲料跟医疗费
1: 哦，哇，真的是
0: 对啊，最后这是他身上最后仅存有价值的东西，最后也都把它变卖掉了哈。好来啊，但是咱都要讲，这个阿嬷伊本来是亿万富婆。

0: 这个阿嬷吼，伊他就是有一个收容动物的收容所，目前伊收容啊，这个动物流浪动物就是包括猫跟狗，主要还是狗啦，然后当然也有猫，还有1700多只。一共伊这个收容所上济时阵曾经突破2000只的吼是流浪动物，每个月跟他饲料、医疗、甲结扎，啊，佮聘请人来照顾吼，丁丁的费用每个月大概就要60-70万泰铢。嗯，哦，大概咱台币差不多啦，吼，等同台币60-70万哦。如今呢，伊已经无资金通个支，搁在支撑这个流浪动物诶收容所哈，所以身上的物件拢一直变卖，一直变卖，好，已经变卖到哈，只剩下最后的，就是咱都讲迄块佛祖的金牌安尼就对啦哦，好，去甲完了最后也把它变卖掉哈。那其实这一位阿嬷伊甲因翁过去。是经营两间迄个做啥拉玛控的公司哦，预拌混凝土公司，两间哦开两间哈，旗下拥有280只的哈拉玛控的搅拌车哦，混凝土搅拌车，每个月的营收超过2000万泰铢哦。啊，当时伊登记吼，当时啊，就是讲啊，搁咧开公司的时阵，伊就登记呢，投入的流浪动物救援啊，每个月从提出120万的。120万出来照顾吼流浪动物啊，猫猫狗狗，好，包括帮这些流浪动物呢，好收容、医疗，吼啊个结扎、救援等等，吼，的费用一个月都爱吼120万吼。啊，伊为2003年开始呢，吼，好，以前可能就是提钱出来啊救援啦，吼啊帮助这些，后来2003年开始，伊的收容流浪动物，到今嘛已经超过20年。啊，伊过去生活是足富裕的，好，从未想过有一天他竟然自己生活吼生活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必须要靠典当黄金来维持的这个收容所的运作，哈。不料几年前呢，公司去有员工联手甲侵吞资产，原本庞大的事业，伫短短5年来就全咧倒去啊！吼，公司倒去啊！吼，阿嬷表示讲，公司的车辆吼，都遐混凝土预拌车吼，车辆都被偷偷的变卖吼，比人比员工家偷偷变卖，伊最后干他存啥？干他存车的文件尔尔，剩下车子的文件。有文件没有车子，所以现在已经看不到实际的任何资产，虽然以前有报警并且有提起的法律听书，但是案件呢，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有引起媒体当地媒体关注，但是几年这个经过涉案的人都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制裁，现在这个阿嬷呢，她已经76岁了，她过去我有收藏的珍贵佛牌佛牌，好，刚才泰国人刚才有咧收藏这佛牌，好，我所知也是安尼，好，因为叫佛牌啦，吼，好，这有收藏这个珍贵佛牌，诶，这个过去有这种收藏的习惯，所以陆陆续续伊各家佛牌的去变卖啊，吼，伊曾经嘛拥有一尊价值300万泰铢的瓦拉康重叠佛牌，好，老早的已经卖吼这个佛牌诶收藏。专家啊，这边伊卖这个是黄金框、黄金框，啊，过去是用来装载，就是等于装饰哈，装载那个佛牌的黄金框，安尼就对，好，啊，甲这含迄最后的，好，这有价值的这个黄金框啊，提出来变卖啊，吼。这个阿嬷讲，伊生活简单啦，平时拢食素啦，嘛无啥物个人的需求，最大的压力吼，还是动物收容所吼。伊讲我自己还能够撑下去，但是他们没办法自己去找食物。伊属讲我家己。顶多就是巴肚枵，知影有物件好食，食物件安尼啊。但是动物呢，伊感觉讲动物，你若无人甲照顾哈，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去找食物，所以伊讲若放弃照顾这流浪动物哈，这些流浪动物可能都要死亡哈。所以 所以很多照顾流浪动物的到尾就是这样、哦嗯哦、有人可能会 用这样 来、这个、有人赞助啦、哦啊、有的人就是真的、其实在我们台湾也有人这样、哦、本来算是家境不错了，为了收容照顾流浪动物到最后呢 这倾家荡产的、哦嗯、也是有啦、哦嗯、也有、哦，其实泰国的王室呢，泰国王室每个有提供10万，十万泰铢的这个给伊买饲料，好赞助迄个饲料费就对了、嗯、但是距离每个月60-70万的开销，吼，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嗯。嗯
1: 嗯、这不多啦，哎、呀、啊，这那边客家人去经营这，阿姨个无收入，对吧？
0: 尤其你有咧收容吼，哎，所以讲我讲饲动物的人，有的人饲起伊就个蛋掉啊，哦，他就把它抛弃，
1: 而且一在一在
0: 蛋，有人会去收容，有人会去
1: 伊的蛋呢，伊的讲伊的外饲的蛋呢，这收容所前面呐、啊，阿姨你的 kill 啊，其实这个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好像在做好事，嗯，但是其实你想想哦。也没有差你这个人做这个好事，而且你这个你看连公司都没有、嗯、你看一没法多
0: 一
1: 没法多，你看这样我们听这个故事好像很感动、嗯哦嗯、然后但是其实你要想、嗯、他一连自己的公司车拢关刚白白去啊！你管理一个公司，这大个组织拢无法度啊！你话要经营这个收流浪动物之家，嗯、那个其实到后来就不是只有爱心了。这么多狗，嗯、那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公司来做经营，结果也管到后来连自己的钱都没有，变卖完都还要都缺钱、嗯、
0: 所以我当时要去嘛收容，
1: 对啊，
0: 这种流浪动物哈，也要鼓励大家去领养啦，哎呀、
1: 啊，对啊，而且源头上。源头上你马西亚监护这个法源去管理啦、啊、而且所以你看在我有部电影叫做什么什么什么一直九把刀拍的有关那个动物安乐死的嘛，你想说监护哪公，如果是公家机关的话，如果没有把它安乐死的话，其实后续的问题会很多啊，监护嘛动没掉，这两监护不敢安乐死，这种动没掉，反正啊对官头开始说咱买那个买了动物之后，
0: 以领养代替购买、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不要任意养的就不要任意抛弃呀，
1: 而且要立法去追踪。所以日本哦，我知影讲当个老去日本哦，我当下去大卖场来看的，讲因来都有一些宠物店，嗯啊，宠物店来就啊，就很多可爱的猫猫狗狗啦啊，一看第一一看那个价小，吓死人！日本你要饲一只狗啊，光是买那小狗啊，惊那个成本20-30万，一只20-30万日币，嗯，但是不是有钱你得当。你被被这个动物回去养之前哦，宠物店的人会跟你做什么？做这个所谓的会谈。哦，了解讲哦，你这个买回来你处理是不是够大，能够养这一些，然后怎么样讲啊？要留下资料，严格追踪管理。所以咱去日本，那刚好坏了流浪狗、流浪猫，没有嘛？因为源头他就管理的很好，很高价。就啊，第一步哈、哦，买养宠物的人，他的这个资格就被筛选过了，然后呢，后续就是有去追踪。管理啊，就不会有后面流浪动物的问题、啊。对啊，所以这个哎呀，源头要管理啦。哎呀，不是讲各善好心也是最后会被哈善用尽的。你的好心，你的钱。
0: 无多啦，你一定愈收容愈济嘛。
1: 而且我讲的就是上钱的问题。那讲最后拢无钱啊，啊嘛无人要帮助，那2-3千只的猫猫狗狗怎么办？咬死啊，互咬。那环境好不好？哎呀，就跟很多放生的人。他享受当下做好事的自我感动，但是他从头到尾其实都没有去考量，
0: 所以
1: 那个、
0: 我还是提醒大家啦、如果你真的要养了、就真的不要任意抛弃、不要任意抛弃、
1: 爱心爆棚、但是你们还掂掂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跟精力去养这些动物、
0: 来进攻格啦，
1: 哎呀，美丽林兄。

0: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蓬，还有护理元素。来，维他干吃够干吼。嗯。好来，肝脏爱顾吼，咱肝脏健康要照顾哈，维他肝
1: 对啊，保护我们的肝脏健康吼，咱的肝脏健康吼，哎，是咱这个肝是爱搞健，是我们身体中吼最重要的哦，今嘛四足胚吼，大家拢在谈嘛，就是最重要的身体毒素的守门员啊，就是咱的肝脏，但是咱这个肝脏这个守门员吼，都安尼啊，平常时啊，啊点点啊啦，啊人足高意哦，无啥物讲啥物话，你食啥物吼啊，食薰啦，饮酒啦，啊是吸到这种无好的空气吼，咱这个下高啊，见这个安静沉默的守门员，拢是徛伫咱身体的第一线。啊，第一爽，替咱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防止这个毒素。但是有当下伊个负荷过重，啊，你无好啊，照顾你的身体健康，啊，饮酒敢那当作咖啡，当作可乐来啉，啊，所以咱这个肝慢慢毒素的累积了，伊嘛冻袂掉啊。
0: 维他干的主要成分呢，哈，维他干主要成分呢就是西里马林哈，好，西里马林哈，这苦荠草这也好，就是叫苦荠草哈。伊的作用哈，它的一方面呢，它那个苦荠草作用是借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哎，当防止肝毒素的这个侵入。另外一方面呢，当增加咱的这个肝脏核糖体蛋白质的生成，促进肝细胞再生，好，肝胆共的是可以好让我们的肝脏多了一层保护膜的结构。另外一方面，也让好咱啊，这个已经哈，这个损坏的肝细胞呢，再健康再生，哈，再生的对。所以人讲心肝宝贝，心肝宝贝，你真的要好好宝贝你的肝哦。一旦肝功能那衰弱，或者是有病变，你就会引起各式各样的病症哈。维他肝胶囊很简单，一天三照三餐，一餐一颗，
1: 对啊，
0: 好，一餐一颗就好了，
1: 轻轻松松来，
0: 饭前饭后都没关系，
1: 对，
0: 好，忘记了饭前饭后忘记吃，什么时候想到什么时候就给它吞一颗，这样都可以哈，都可以哈，好，我宝贝你的心肝哦，但听众朋友，你不要糟蹋你的肝脏，你现在不好好的哈，生活的规律化，好，不要过度的饮酒哈，啊，过度暴露在有毒的这个物质，不管是吸收的、吃进去的、喝进去的、涂涂抹抹，还是呼吸的哈环境啊，好，这个都是会影响到肝脏健康，尤其是熬夜，好啊，是讲你本身的有这个这个肝啊，这个肝炎的哈，这个代原者哈，拢爱特别注意啊，家族里面有肝病史的哈，这种的都是高危险群，夜猫族哦，晚上熬夜哈，睡眠又不好的朋友哈。特别注意，不要忌忌哈。维他肝一餐一颗维他肝，
1: 保护咱肝脏的健康。得力维他肝，
0: 对，配合咱得力酸啊、钙粉哦、珊瑚钙粉。台湾哦，这个骨质疏松协会这个报告，这个讲哈，调查研调报告，这个讲，台湾有90%的人缺钙。好，你一点讲啊，靠，有遐侪人对90%的人缺钙，我就这样讲，我有吃钙呀、啊，好、哦，吃钙哈、哦、是一件长期的工作哈、哦，我就这样可能一起咱们啊有加这类有补钙这类，或者是很多人说他有吃钙，但是他吃的钙呢吸收有限哦，其实咱吃钙，我就这人冇吃钙观念，但是呢，我感觉吃钙比就这人比吃其他的什么保健品哈，拢等得较无遐尼啊。要义，为什么？因为一般的人感觉说、啊、缺钙好像也不是马上会怎样的问题，啊是说啊骨质疏松也不是什么重大疾病啊。好、哦，就是安尼啊，所以讲有个人都袂这样样吼，积极吼，好、哦、马上吼、哦，或者是持续的吼、哦，去关注家己这个 钙不足的问题、哦嗯、所以说就是这样，所以高血压、哦、高血压其实我自己看到这一份报告，我自己也感觉到、嗯、啊、哦、这是真的哦、啊、不是大家对吃钙补钙观念都应该是很有啊、嗯、为什么还会台湾九成的人缺钙、哦嗯、所以我在想的原因就是这样、啊、反正大家认为缺钙不是什么重大疾病、哦、但是一旦、啊哦、你严重的缺钙、啊、你如果流流怎么补补到扑着这个骨头断去啊，有人拢是好，都等到迄天的时阵才知影啦吼。
1: 啊，是咱那台湾人补钙的意思也有，但是其实咱补的量，嗯，咱流失的量远吼，嗯，入不敷出啦。嗯、你干嘛你有补？但是你流失的速度，
0: 流失的比你吸收的更快哈、嗯，更多。
1: 对啊，对啊，对啊，补不够啦、嗯，啊，流失的较侪。
0: 尤其那个四十岁以上了后吼、嗯，啊，妇女的停经之后，嗯、特别是妇女朋友，她会钙质缺钙情况会比男性来得快、来得早又来得严重哈、嗯。啊，不是男性就不会哦，哦，所以说一样都是要吃钙补钙，包括咱身体整体的衰退哈，咱身体体能各方面新陈代谢啦，哈啊免疫力也降低啦，哦，这不是干那骨质疏松的问题啊，甚至牙齿的崩坏啦，哈、嗯，甚至囡仔发育未起来，哈，发育未起来，这个都跟缺钙有大大的关系哈，所以吃钙补钙你一定要列为最最重要，因为好钙质有够的时阵，是咱身体整体的照护哈、哦嗯。虽然它好、哦，你也刚刚缺钙也不会是什么马上引发重大疾病，但是其实对整体的身体健康来讲哈、哦嗯，这其实它是最重要的、
1: 嗯哦、
0: 身体最基本最重要的哈。刚才起初的时阵，你拍地基哈，拍地基的时间拢爱用足长的哈、哦，有没有哈、哦嗯？这个而且是最艰难的哈、哦，最困难的工程哈、哦嗯。地基那拍好在，这间厝都唔惊做洪台
1: 哈，
0: 地动嘛唔惊。好、哦，所以讲补钙一定要补钙，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这款是100%的纯天然珊瑚钙，120公克2500块，购买时阵各位时阵，请你会记得讲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藕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明天呐、啊、哈，明天的台湾时间，明天半夜哈，就是世足赛迄个嘛哈，是三四名是今天晚上，冠亚军是明天，啊是在后
1: 星期天的凌晨五点呐、啊，是三四名、哦，星期一的凌晨三点是冠亚军、哦哦哈哈哎，
0: 都没有今天的哈，如果有今天的，大家就没关系啦哈，啊，不然没要起来看，反正明天礼拜天哦，好，接下来。阿根廷已经杀进这个世足赛决赛哈，好、嗯、将要跟西班牙呢哈拼冠亚军哈。听讲哦，航空公司今嘛拢特别加开迄个飞美国的特别班机哦，好加开哈，好加开从哪里呢？从哪里加开呢？当然就是从南美哦，像阿根廷哦，哦这个飞往美国的班机啦，有足侪拢特别加开的特别班机，有足侪球迷顾不得惊人的飞机票价哈。好，其实这段时间哦，因为就这样被飞去美国也好，要去好，最后这个最精彩也最刺激的哈，好，这个、冠亚军赛哈，所以听讲这个航空公司呢，美国的航空公司特别加开哈，这个班机给那个时间一出来了，几点钟过了，要飞美国的航班的班机呢，机票就被抢购一空哦。嗯经济舱票价是5000块美金哦，哦，经哦等于新台币要16万多，商务舱达到10000美金哦，好、哦、几万美金哦，这都跟平时的价格都差很多啦，哦，都差很多。好，从阿根廷啊，最主要还是从阿根廷啊，为15号暗时开始哈，啊，就开卖两班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飞到纽约的特别班机哈，15号晚间开卖哈，16加班呢，还是那班机的掉。

0: 游哈，旅游搜寻量哈，就是说啊，到美国的哈，这个旅游搜寻量暴增到6000%，先刷去看哦，看四组先刷的啊，去美国哈啊，尤其是纽约，好啊，这旅游观光。
1: 明天哦，明天的早上凌晨是三四名嘛，哈，这个就季军战，我就踢这个三四名，其实没什么意思啊。
0: 包括英格兰，应该你讲啊，
1: 对啊，
0: 英格兰讲啊，被比赛
1: 三四名有差别的地方，就是奖金啊。但是你对这个超级豪门来说，这个多一个500万美金，少一个500万，其实不没有很多。然后又要踢在比赛，你想讲丢完哈，这些超级巨星，你看像姆巴佩、登佩嘞，就是法国的姆巴。巴佩跟登贝勒，如果在这个比赛受伤了，他们母队哦也会不爽嘛。啊，如果赢了，第三名给那个
0: 10亿美金第三名，跟他10亿美金
1: 没有啦，没有那么多啦，不要乱讲啊。第一冠军才5000万美金，哪有10亿美金？
0: 没有台币啦，没有台币啦，哎了台币，哎了。第一名好像是16亿嘛，台币
1: 对，就是5000万美金
0: 啦，
1: 对啦，
0: 对
1: 啦，我们去查。
0: 第三名就是10亿，不超10亿嘛，
1: 就是没有，就对这些超级球员的来说，这些身价哈来说，其实哈，如果没有办法争冠的话，你踢赢第三名跟第四名，
0: 所以
1: 两个输家，两个输家看谁又在这边挑一个赢家，没意思嘛。而且就对这球队来讲，他们母队来讲，哎，赢来的球员拢是世界顶级，身价就远远超过这个奖金。这个部分一拿来对受伤，
0: 当然不是为
1: 不是
0: 这个奖金，
1: 你说为了荣誉，第三名跟第四名没有荣誉啊，
0: 所以不要说第三名第四名，我干嘛讲
1: 不就不要
0: 到最后就是跟他几个冠军呀，
1: 对啊，就是冠亚军之战就好了，
0: 就是一个冠军呀，最后人家都只记得冠军呐，
1: 啊，就是所以这个三四名
0: 没有人会记得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都不会，
1: 冠亚军是一定要踢的，你三四名这场比赛真的就不用，而且球队会为了。说保护球员，啊，其中球员会为了自己的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你踢的也不会那么拼命啊。那大家都是放水的心态，其中不会很积极。这场比赛的没艺术，但是商业利益嘛，我们就再商言商，还是大家还是买还是看的，大家还是会看的。但是球员呢，踢起来会无精打采。我相信呐，
0: 三四名的可能他无精打采。
1: 对啦，啊，冠亚军不用讲了，
0: 冠亚军因为是要拼冠军呐。
1: 对啊，所以三四名这场比赛，法国对英格兰这。这场比赛，
0: 所以最终还是只有那个冠军呐、啊，大家的目标还是到最后来的是那个冠军，只有拿冠军哈才
1: 啊，当然啦、啊，这世界杯冠军这个是极大的荣誉嘛，而且大概马贝基哦希望去看的，提起听众朋友，明天那场比赛5:34之争啊，要不要看？其实在个人，但是我是干嘛讲冠亚军赛哦，大概哈啊。这一次不看，要等4年之后，所以明礼拜一早上凌晨3点还可以提早起来。为什么呢？哦，3点开始谈嘛。但是呢，冠军赛之前哦，哇，就星光熠熠。阿哪讲呢？因为最后一场比赛嘛，所以那天的比赛是先举办哈、哦，这类世足杯哈的闭幕式。闭幕式的这个演艺人员啊，是讲来宾的真的是很大咖哦，包括现在呢，吼，闭幕典礼是凌晨1点半就开始，包括这类巨星吼，美国的巨星马龙、罗比威廉斯，还有 Tom Cruise、阿汤哥吼、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顶级的网红都会参与。然后赛前的国歌哦，是珍妮佛哈德森哦，在凌晨2:45台湾时间演唱美国国歌。好啊，开始比赛，但是有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哦，表演的也是很大咖呢，包括谁呢？有全世界超级的艺人，包括美国的巨星马丹娜，还有世界的天团韩国的 BTS， 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小贾斯汀。还有 Shakira， 而且是短短的这个四组人哦，会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间里面哦，那样狂
0: 表演，
1: 但是基本呢，这中场休息哈的表演其实有点让人家觉得说啊，有点争议了。为什么呢？因为通常的比赛哈，上下半场中间是休息15分钟嘛，但是你要卡这个中场表演的这个进去之后，就会延长到30分钟，而且这30分钟我们是专播龙的表演的，还他的表演的舞台要搭在球场上，各挂 主舞台拆舞台，把这舞台搭起来跟拆掉跟表演，他30分钟完全就要搞定。我真的还蛮想看工，哎，这个30分钟内怎么要把这么大的舞台倒起，你个跳掉个三戏中，就是连续四组人马要去表演，这个就是美国这娱乐业的地方，娱乐业强大的地方。美国当年都有所谓的 Super Bowl 超级杯嘛，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嘛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啊。基本的这个世足杯，因为板底美国决战板底美国，所以美国就拿那一套所谓的 Super Bowl 超级杯的中场表演来，来让呈现给全世界，哇，这很精彩哈。所以礼拜天凌晨大家熬个夜哈，从开幕式点看到阿汤哥啊开始比赛，你得让看点梅西，然后中场你又可以看到 BTS， 最后还可以知道谁是这一次世界杯足球赛的冠。
0: 而且一点五足者也有很多名人，其实像很多
1: 川普来去嘛，
0: 川普他要去当颁奖嘉宾嘛，哈，这是惯例啦，哈，主办国的这个领袖哦，其实呢，有足者这种球类运动赛事的比赛哦，通常主办的这个单位，他们也都会邀请一些有知名度的人哈来观赛哈来观赛啊，但是因为这种的是超级世界杯足球赛，而且是冠亚军赛，可能都一票难求啊所以能够到现场的绝对东西有分量。
1: Migo 真的是商业的本质，资本的本质到了极点。像这一次的这开幕典礼来，对，除了传统的媒体的像中 Robbie Williams 啊汤姆克鲁斯啊，还有一个叫网红，叫做 iShow Speed， 我就相信这可能我们台湾啊还是说一般人比较不理解，但是这个 iShow Speed 的这个黑人在美国的年轻人的订阅数都是超过什么？超过几亿？一亿哈！全球超过一亿的这种年轻网红，而且这一次他在世足杯上面，我有发现过很多的镜头都拍到他。哇！我干嘛？所以地方就偌厉害。今嘛吼，伊除了吼对这个传统跨卡球这人以外，个吸引，为什么？因为网红本身就可以带进
0: 有些明星啊，
1: 那不带进什么？
0: 吸引那个转播啊，
1: 带进什么？带进年轻人的流量。我当下年轻人不被跨卡球嘛，卡球尤其在美国卡球没有那么盛行，但是大家想要看网红，想要看网红在注意什么？一个他跨卡球跨送，跨他那手舞足蹈，少年人就会去注意说，他到底这个世足杯有没有什么好看？他一旦去看这个比赛，这个流量就出来了，所以你看，美国真的是把这个资本，或者是说 FIFA 世界杯足总把这个资本流量还有赞助商还有创意行销玩到了极点。
0: 所以呢，这些几瓜这些重要的而且大型的这种运动赛事他们也都是会用一些名人啊明星啊来吸引
1: 嘛
0: 哈，对啊，吸引那当然
1: 同温层要破，对，破同温层啊，不
0: 转播的时阵也会吸引比较多人的这种收看呐哈，
1: 对啊对啊，
0: 收看哈，
1: 所以可能不然对卡球没兴趣，但是看这个大刚你每天追踪这个网红，你写的看一下等别人的比赛拢会看点，就是一个黑人，大家自己仔细看那叫 iShow Speed 的黑人，他就头发这样卷卷的是黑人啊。声音有点像那个以前那个 Chris Rock 这样子，声音扁扁尖尖的啊。包括台湾有一个现在一个很厉害的网红年轻人叫 Ray RAY， 他当初他就是跟这个 iShow Speed 很好啊。这个 Ray 在这个年轻人现在在亚洲或者在台湾年轻人心中，他们就那个身份很就是地位很崇高，因为包括就这笑脸的金马公啊。我这一辈子最希望达成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跟瑞一样，因为这个台湾这个瑞他去美国之后就跟很多美国的大咖啦，跟包括这个尤其是这个篮球界的 James Harden 啊，是跟这一个甚至跟什么那个打拳击的泰森泰森有了交集本来是一个台湾叫普通的高中生年轻人但是的其实我跟我觉得 iShow Speed 有一天来台湾直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就是遇到了结果他又很勇敢的说对这个网红表达说我很喜欢你，你就是我最喜欢的网红，结果他们就合作变成这个连这个瑞在美国这样都很爆红，在台湾也爆红
0: 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轻人可能是他欣赏了很多 多偶像都是黑人的关系，所以现在在说英语、喔、完全就是一个黑人腔。
1: 对啊，因为你的加入这一个、我讨论说那个超级网红的阵容里面嘛、他们一起开直播玩游戏、啊、邀请嘛跨界嘛，邀请这个所谓的篮球明星、或者拳击明星上他们的直播、互相拉台、所以时代真的在变了，时代真的在变了。
0: 好，进攻歌哦。
1: 咱嘉禾来分享哦，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盖粉皮抹面嘞，啊，就面感觉一粒一粒，甲抹抹来较好，
0: 面
2: 就很好嘞。安尼，一粒小条，跟那个细不一样，抹抹安尼有较好。盖粉很棒，我牙齿痛痛，我拢有在给你使用，我就是拢唔敢吃，都是老公在出，出得很好。啊，我就我伫吹气听，我老公讲，啊来，我来看。看冷食啊，给你抹抹，真的很棒啊，那不会痛啊。
0: 哦，
2: 都他吃午餐、晚餐。
0: 嗯，
3: 我牙龈萎缩吼，足严重的啊，我得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他一礼拜就改善足济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1: 赞呐、
0: 啊！牙龈萎缩，抹钙粉了后啊，你看、牙龈萎缩就开始你牙齿也松动啊，所以咱吹气有当会一摇的是安尼，你的牙龈会退缩啊。牙龈是包覆哈，咧包覆咱的牙齿牙根。
1: 嗯嗯嗯。
0: 吼，咱就讲那个插咧头内底、简单讲就讲一张树啊插进咧头内底、啊，咱的吹气就插伫个牙龈内底吼。嘿，啊你牙龈一直萎缩的，一直退缩退缩，啊你吹气吼露出来的越来越长。哦、所以听众朋友，当时你家己张牙就惊张牙，咦，安尼张牙，你看你的牙齿是不是越露越长，愈来愈长？还、其实就是你牙龈退缩，你要注意这個问题、
1: 对啊，而且你牙龈、越牙龈越萎缩的话、你这个牙缝哈、露出来嘛，
0: 啊
1: 你吃物件哈，垃圾物件了，一个卡掉嘞，啊你清洁不够不清洁哈，就恶性循环，就牙周病就越来越
0: 严重，
1: 然后的牙龈就更萎缩，
0: 无得定在发炎呐、口腔有感染呐、咱大家的细菌呐、吃物件细菌就会感染、所以定定在感染啊，定定在进哈、口腔定在进，定在疼牙痛哈，哎、其实就是你的牙床哈、甲牙齿拢崩坏。吃钙粉，抹钙粉，吃个抹，抹个吃，吃个抹，跟你讲就是安尼就对啊，就这简单，就是直接吃钙粉，抹钙粉，抹钙粉，搁吃钙粉。中间都加咱见证内底，中间你的太太有听到无？我唔敢吃，我选了钙粉唔敢吃，拢阮翁咧吃的。啊，我出伊出去咧听咧艰苦，因翁讲来啦，我看两时啊，互你吃，你看。我一罐钙粉，跟他陈秋云到的什么破费？查某人，你看看那个女人哦，天性，你看，伊讲我昂咧食，他代表因昂食个足好诶啊，但是伊唔甘食，伊家己讲啊，伊讲我唔甘食，是喙齿疼，拢吃疼个未食物件，吼，拢未食饭啊。因昂讲来了，看两时啊，互你干咧啦吼。吼、哦，安尼食两遍啊，伊人较两遍互伊食了，隔工会食物件，吼、有没有？拄只咱迄个中间，吼、那个阿姊的见证，吼、
1: 牙齿痛痛，我打电话印象中前面讲牙齿痛痛，抹钙粉了就不痛，会当食物件，
0: 可以吃东西了。无你那牙痛吼，人讲吼、这个吼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要人命啊，吼、牙痛了，你这要食啥？你食物件拢吼索然无味啊，吼、啊，喙齿疼不舒服，你太要搁食物件。人的一滴三 B 八的营养不良啊，身体的一滴衰弱哈、衰弱哈、所以咱的酸哦钙粉来，因安安的吃两时啊，给伊吃，给伊干嘛呢？俩隔工啊，吼，隔工都会吃米，会吃饭啊，会吃物件。
1: 赞呐、赞
0: 呐！德利珊瑚钙粉哈、真的是绝对好用的钙哈、不吃钙，不是讲啊，我都有在吃钙哈、真的你要选对钙哈。德利珊瑚钙粉是来自日本，现在全球唯一日本才有珊瑚钙、而且咱这款是100%，所以你各位时阵一定要指定德利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德利酸芋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有一间拥有金融机构背景的理财规划顾问哈，诶，公司的对哈。那么他们做了一个长期的综合观察哈。其实他们对他们理财的这些来做理财这些顾客的对了哈，平常因为常常在接触，所以接触过无数的这些客户，为接触过的经验当中，他们大概呢理出了这些已经有钱在做理财的这些客户啦，也没有说多少啦哈，一直说千万级以上的安尼哈，日本呐哈，日本千万存款哈，顶你不来供，可能千万存款就算是不错吧，应该是安尼啦，吼，这日本人可能较无。
1: 是台币千万还是日币千万、啊、
0: 他就说千万存款啊，到底是台币 千万还是日币、
1: 哦？
0: 但是这间公司是日本的理财规划顾问公司的，对。因讲哦，他们综合观察这些理财客户哦，他们发现这些有一点钱在做理财规划的人客哦。从他们的外在哈、外观，已经嘛讲的是讲啊，从他们的外观哈、穿着哈、穿着的细节、就可以看出一些啊好美感啦哈，应该讲就是安尼啦哈。人讲哦，人啊，这啥？人袂当讲迄落嘛吼，用
1: 人不可貌相。
0: 哎呀，不能以穿衣服啦吼，好、穿衫啦吼，即嘛因为动不动都是名牌，好像啊，穿的多名牌名贵的吼，不管鞋子、手表还是衣服安尼吼，甚至是身上有没有带什么珠宝，即卖人我唔知啦，其他的国家可能还有啦吼，咱依然台湾现在人其实
1: 诈骗穿最好看都是诈骗集团。
0: 金麦郎也比较不会这样穿金戴银的这样的、但是银工从穿着打扮啊啊，那个细节还是好可以看出、但是、有两种，其实银款银工马西，这些理财客户还是分两种啦、一种呢，就是讲他啊淳朴简约。就是讲，他们的打扮也是很简约啊，也不会说刻意从穿着、打扮当中的诶显出因的什么有钱，还是讲比较高档安尼吼。好，因为其实真的分两种，一种人就是会比较就简约风啦吼啊，但是有一部分有一小部分的人也偏好华丽路线。好，也有好，伊讲，所以呢，那凭第一眼哈，因为这些客户的服装风格来讲，你很难去判断，因为有的人家穿得很简约啊，你也结果后来原来他也是个理财客户、
1: 穿得很简约，其实也很穷，也有啊。这个不是废话，不是有钱人不是穿得很简约就是穿
0: 的啊。有的人也会把故意把自己就偏好华丽的装扮路线呐、当然一共的是安尼，一共穿着，但是重点的底家，重点要讲的底家，但是不管他是华丽路线或简约路线。有一个共同点，还是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共同点的是讲哈，看鞋啊，鞋子。伊讲鞋子哈，不管穿的简约还是穿华丽的哈，基本上他们的鞋子都不会脏满污垢，不会皱巴巴的哈，好像都没有洗过哈。鞋底或者是讲鞋底已经有磨损这种的状态哈，好，甚至有的人的鞋子有一点歪曲变形，基本上也都不会偏差哈。所以你讲以艺术之讲，穿衫的风格是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鞋子一定有统一这种现象，好，这就是日本这一间理财顾问公司哈。好，一共基本呐、鞋子保持的这样干净啊，看起来都好像还有保养、有清洁维持保持的维护的不错的状况。一共基本上这一个客户经济状况不会差，所以 因讲哦，因为足侪业务员、业务员拢是透过观察客户穿的鞋啊，来评估对方的消费能力，甲伊的购买力哦。你讲还有一个就是讲哈，还有一个观察的重点的是讲包包哈，他们会观察这个包包哈，伊讲。有真侪人伫随身物品呐较侪时阵，会顺手的提一个纸袋，还是讲迄个简单的袋子吼，来装东西。伊讲，但是呢，吼，这些拥有一定财产的人、财富的人，好，他们通常都会准备一个比较体面的皮革包，或者是状况良好的牛仔布包，哦，来装备，哦，用啊，这个用品物品安尼的掉，哦，就是不会随便拿个纸袋的安尼啦。
1: 其实干
0: 青菜挂一个橄榄树洞，还是抓地啊安尼啦。
1: 其实简单讲就是说，就是真的比较有资产的，他会在细节上比较注重。但也细节上可能不是说啊，贵先裤啊，穿金戴银，那没关，那可能在，
0: 或者是穿的多华丽多名牌。
1: 对，那因为穿的多华丽多名牌，其实很简单嘛。啊，但是一想喜欢细节，爱穿鞋啊，哦，有够千件，还是讲被连这个连装一个很简单的文件什么，他就不会。一些 lock 这类塑胶 lock 来的，他会在这种细节上、小细节上比较注重，就变啊，所以的衍生到一对也资产的配置啦，还是对慷慨，还是公益，对也他本身的专业度的延伸，其实这个蛮有道理，因为要穿怎么打扮，现在其实都
0: 个人的
1: 风格嘛，有人喜欢很 bling bling 的，像日本有很多像那个什么啊，你知道阿帕，你叫阿帕特 Apple Pen， 你卡在我们手机里，上面 Pen 加 Apple 一点很夸张那个，哦，那个也蛮有钱的，对不对？卡在。一些大头家，还是讲这个日本连锁饭店的 APA 的头家阿帕，这个头，这个老板哈，女的老板也是穿得很华丽，后每次出来就跟一个灰干那赶快，可是像在这个细节上，日本就是会比较注重细节，手里提的这种小包，还是讲鞋子上的整洁程度，
0: 所以因公哦，其实你看穿着就是不一定，
1: 不一定啊，
0: 因公，但是共同点哈，你注意看的是鞋子跟包包。
1: 好，蓝翔，谢坤姐，李连青。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可惜了，这次墨西哥，嗯，地主国三个地主国全部都共辜，美加墨没关系，最后有赚到钱就好。哦，这三个所在基本的克世足杯哈，真的是观光才赚得盆满钵满。
1: 嗯，好，即点坚固，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有诶要讲啊，吼，产品需要服务，食产品心得分享哦，拢卡一支吼，啊，0800-7755-99，诶，咱的服务电话吼，这点坚固，咱节目每天第二个小时啊，开放 call in 的时阵，你直接拨打咱的服务专线这个电话，好，啊，电话就到咱的现场来喽。
0: 哎 ，Hello， 来，你好哦，小坤 ，Pocket，Hello，
2: 我姐哈，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2: 我要跟你问讲那个，我咧洗身啦，
0: 嘿是，嗯，
2: 哎，为他干，我洗了要等下好鬼辛苦，伊也擦，伊也上，伊也上，
0: 嗯，
2: 我等下啊，我拢甲食为他干，
0: 嗯，
2: 但是我拄啊看你讲，食，你讲食一点尔。
0: 来刷卡，
1: 刷卡哈，线下来哈，来你好，嘿，你好，嘿，
2: 哎，阿豆，我叫嘛，苏鹏，安弟安怎袂啊？
1: 苏鹏一盒清白啊，哈，
2: 啊安怎吃啊？
1: 一盒啊，这一盖一吃两粒啊，一工吃两盖啊，哈，
2: 嘿，
1: 拢会杀你哈，时间你家己定，
2: 拢吧，
1: 拢会杀你哦，哈，嘛无限时间，谢谢医生哈，来你好，断线重打，来0968哈，0968-18电话断线的重打哈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咱现场 call in 电话要卡起来0800-7755-99。咱这两天在报讲法国，哇，那最近通过那个安乐死嘛，哈，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法国哈。嗯啊，其实呢，咱即马知影的吼，全球来看麦啊吼，
0: 嗯嗯嗯，
1: 目前全球安乐死国家吼有哪些？
0: 嗯嗯，了解者吼，
1: 对啊对啊对啊吼，哎，还蛮多的呢吼，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0: 嗯、
1: 加拿大、西班牙、纽西兰。哥伦比亚等等另外瑞士啊，一点讲哎，咱也不讲瑞士，瑞士是最早的嘛瑞士是哈允许哦哈温尊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协助哈自杀哦，简单讲就是安乐死哦。就是瑞士他还可以帮外国人啊，其他这些国家可能因是家己
0: 嗯。
1: 就是自己国内人，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瑞士还可以的，定义，美术嘛是集中一种业务的对了，一种好协助自杀业务的对哦。啊，美国有几个州，哈，美国有几个州，还有澳洲也都有条件通过医师协助死亡法案，哦，哎，安内哦，所以讲。讲起来，目前这种安乐死合法的国家的下呢，哈，
0: 嗯，
1: 哦，就是这些国家，咱都要讲的，其中有西班牙，西班牙是在2021年通过的，哈，法案通过，哈，2021年，我今天讲这个西班牙这个。他们也有安乐死的这样的一个合法化的国家的地方。最近呢，西班牙有一个25岁的女孩子啊，她就是接受安乐死哈，接受安乐死。她25岁，你看25岁，
0: 好年轻哦。
1: 为什么要安乐死？
0: 对啊，为什么？
1: 那么年轻哈。而且她要安乐死，要进行最后的安乐死之前，伊家己的一本日记交给伊妈妈，跟他妈妈说，他走了之后，这一本日记在啊给他妈妈，哈，让妈妈就是会当去看呐，从日记里面去啊去看女儿过去的一些记录啦，
3: 哈。你的手有你陪伴，一步两步三步行。
1: 好嘞。为什么西班牙这一位25岁的女孩子呢？这么年纪轻轻，她 他就接受安乐死，而且还可以哦，
0: 对啊，对啊，
1: 可以安乐死。
0: 那你讲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没有，
1: 对对对，
0: 严格。
1: 简单讲哦，这个女孩子哦，伊其实上，伊要进行安乐死，也经过20个月的司法攻防啊。
0: 对啊，所以我就
1: 也不是说，
0: 没有想讲啊，我今天去想要安乐死，后礼拜就会当吼执行，不，
1: 20个月哦，司法，我那是个等于去拍官司也得对啦哈。经过20个月的司法攻防了后，才争取到安乐死的权利哈。那今年3月份的今年3月份的时阵，这个女孩子就这样平静的离世哈。3月份的时阵的平静离世，但是咱都叫讲，伊要安乐死进前，又交一本伊家己的日记给伊妈妈。她妈妈在女儿安乐死之后，翻看自己女儿的日记。才深刻的体会到，原来他女儿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有那么多的不堪，一种深沉的痛苦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大致上妈妈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从日记里面他才更能够深层的了解甚至很多细节，甚至女儿自己 心里深处的一些痛苦所以他透过这个日记呢才了解到了解到之后怎么呢，现在妈妈要对他女儿生前对女儿做出痛苦事情的人提告好来。简单说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咱都说为什么25岁那么年轻要安乐死而且不惜从透过司法的攻防经过1年多的时间终于她才取得安乐死的权利这个女孩子归是伊的是伫生前，她曾经被前男友把她下安眠药性侵，已经是前男友啊但是不想跟她在一起，但是前男友下药性侵，然后呢也在夜店的地方遭受2个男性的侵犯性侵犯最严重的一遍是发生在一间酒吧，伊去有一个酒吧服务生给下药了后，还被3个男生给集体轮爆所以就是安尼，一次又一次的被性侵，被前男友下药性侵，被2个男子在夜店被2个男子性侵，然后后来又被这个酒吧的服务生给这个也是一样，都是下药，都是下药之后，甚至呢集体轮爆好来就是因为这样子，第三次的是被那个酒吧的服务生给下药，集体轮性侵掉这个女孩子就是要自杀她就自杀结果伊阵自杀的时阵，她是采取跳楼。跳楼自杀，结果跳楼自杀，死不起，被救回来，不过半身不遂啊，就是这样，从此半身不遂哈。后来那这样的日子呢，终日呢半身不遂，不是跟他半身不遂，一共终日与剧烈疼痛为伍。打刚的疼，疼个足艰苦诶！终日整天的丢，与剧烈的疼痛为伍所以都是安尼，很痛苦，很痛苦再加上过去的一次一次被性侵、被轮暴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经验所以不甘愿呐、那个深沉的痛苦所以讲宜家想要申请合法安乐死但是他爸爸他爸爸是属于较保守的宗教团体诶，迄个跟他基督教徒基督教协会贵啊边吼，拢是这个 有一点就是不愿意让他做这种事情了哈。但是后来呢，因为就是转咧套柜的这个地方的法院哈，到从地方法院一直啊去上诉，好到最高法院哈啊最高法院啊，后来这件代志甚至惊动了欧洲人权法院哈啊，最终法院裁定他具备有自主决定的能力，所以他爸爸是一直阻挡的丢了，后来他爸爸的阻挠呢就被驳回哈啊，就尊重这个女孩子她的自主权利哈。所以通过哎呀啊，在今年三月份的时阵啊实施哈这个安乐死哈。啊，因为伊要安乐死进行，伊甲伊的啊日记交互伊妈妈嘛吼，啊，他妈妈呢就是吼这段时间呢看了女儿的日记了，看到女儿所经历过的那些痛苦，哦，虽然他大概也知道婆婆宅公他女儿有一些不好的哈这种经历，但是没有想到是一次又一次的哈，又一次的，所以妈妈今嘛吼在女儿走了之后，勇敢的站出来。他要把这些过去对他女儿做出性侵轮暴的这些人一个一个揪出来，要把他送上法庭了，哈，
0: 来 ，Hello， 你好 ，Sugun Pocket，
4: 喂，
0: 哎，你好，
4: 我想要甲恁请教吼，
0: 哎是，
4: 以我食恁的产品吼，啊吼，感觉我已经食过六冬啊，
0: 是，
4: 我最近啊拢感觉，你走路脚拢会动动迄些呐。
1: 来讲过，你是食，你讲你食什么产品？食钙粉钙油吗？
4: 对啊，
1: 钙粉钙油哈，你这么初期哈，
4: 个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哈，
4: 个啥，
1: 苏鹏。食放尿的苏鹏，嘿嘿嘿，
4: 哦
1: 嘿，嘿，
4: 哦，我食过大项，嗯，啊，你讲啊，拢记得嘿，啊那。
1: 但在初期拢，我跟你讲，对，初期咧食，初期你袂讲感觉。
4: 食过六冬啊。
1: 食几啊冬啊？食几啊冬啊？
4: 食
1: 几啊冬啊？你是最近看你最近是安怎？嘿，有时候你最近是不是有哦？比如讲啊，下雨啊，比较潮湿啦，还是讲你有浪胖啊，无食吼？
4: 不啊，未下雨是真的。
1: 哎，这啊对啊，通常是拢下雨之前呐、
0: 啊。不啦，你起码你是一天的量是吃多少？
1: 哎、
0: 对对，这你该分该有你安怎吃？嘿、
4: 哦，
0: 对对。
4: 我暗时啊，我头发我拢有食两粒，我特别是嗯，起码我拢
0: 啊加
4: 一粒。
0: 啊，我跟你讲，想到什么
1: 太少了。
0: 等咱头到讲过嘛，哈，入不敷出嘛。你干嘛你有报掉？但是你报的量是不够，因为咱人的随着这个年纪啦、退化的速度哈，这不管是钙的流失，还是讲软骨的磨损的问题哈，你虽然有报，但是你若讲咱正常人讲，起码你加迄个量差不多，正常人没有状况的时候在保养的量，你若讲起码干嘛？讲啊，卡当当，你哪干嘛卡当当比较不舒服，你量就可以稍微增加一下哦。而且干嘛讲，起码这当当的这经验有改善啊，你个减落来。所以咱的钙粉、那钙油，你食这个物件其实真紧张哦，拢随时都有当调整的。刚刚巴肚要赶快嘛，你肚子饿的时候，
1: 你也当斟酌你家的状况去调整、
0: 啊。对啊，没有错啊，
1: 好不好？
0: 不用，脑筋不用就说啊，一点这个量的一点哦，一起了，也当给，也当给买当减，安尼好不好？你自己来参。
1: 稍微你这段时间
0: 调、整一下嘛，调整一下。
1: 我建议你这段时间，你讲会当当吼，可能还是关节的问题，可能你钙油爱少加一下吼。钙油，
4: 哈，
1: 钙油，对，因为咱咧卡咧压咧动起来吼，压起来吼，你啊走路啦，咩下关下肩，其实在带动诶，那个是关节，
0: 没错，
1: 你带动咱这个卡的力量是关节吼，
4: 哦，钙油，
1: 对，钙油，你钙油爱加哦吼，我你即阵啊，你个，我建议你一天甲食四粒到六粒，
4: 你护理元素我嘛有食。
1: 护理元素，
4: 嘿，这规暝拢困未
1: 起，你不要睡觉前再吃啊。护理元素，你唔好当作安眠药，你要困才吃哈。你是不是
4: 我？我唔是睡前吃哦，我拢做早了吃。
1: 所以啊，你钙粉跟护理元素这爱搭配啊，吼，它是要搭配。
4: 我
1: 跟你讲，你要困之前，你甲食较一些尖尖的钙粉吃，吼。镁，因为那钙粉里面有稳定神经的镁，哈。对，要困之前。 哦，一点钟、半点钟、两点钟拢不要紧哈，就晚上，
4: 哎、啊，
1: 对对，你加强哈，这个蒜蓉钙粉啊，你迄个卡当当的，你会记得是钙又爱加强，好不好？好，祝福你，谢谢哈、哦，祝福你哦。
0: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1: 你好，
5: 哎，苏金伯姐，你们
0: 好，你好，你好。
5: 你们可以解析一下那个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前几天那个台积电因为法说会完，然后导致昨天股价大跌，然后那是不是有什么因果关系，还是说国家对，还是关系？
0: 不用想太多了，我问你一下，我来我。其实不用想太多了，我在你的工厂说，台积电今天刚刚的法说会嘛，咱讲的嘛 ，daily 贵哦，第二季已经创下这个史上这个营业额的新高，史上哦，史上哦，啊，为什么跌？之前就涨太多了，没有什么国家对啊，但那 key 其实大家都不会问说为什么会这么涨，然后再跌个一两天或跌个三四天，就是涨太多了啦，涨多就修正，你的光魏哲家魏哲家你的光啊，反正订单都看得到，长期的台积电两年三年的订单都看得到啊，这个时候只是修正。你今天啊这跌个一两百块，因为现在台积电它现在两千多块很高嘛，跌了一两百块或者说涨好像跌了三千，将近三千点，跌了6%，打个电话，怎么办？跌了啊！国家队是不是AI 泡沫啊？啥？我干嘛来导出来？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啦。涨的时候大家都不会，他就一片看好，说哦 key 哦，想到 key 哦，未来 AI 建设还有5年10年啊，为什么你不会用当初在涨的时候的心情来看来看跌，所以
1: 导
0: 珠哈，我还是回到什么投资，就我想让巴菲特也让一辈子胜率那么高，因为他就不看短期的嘛，短期的都只是事件，但是长期这个产业如果持续5年、持续10年都还有生意的话，你就不用看。5天、10天，甚至5个月、10个月，那没有意思啦。所以
1: 短期间起起落落啊，有人的获利要了结啊，是讲资金的转移啊，
0: 对啊，
1: 哎呀，
0: 你或者说少的利反正财报就是这样子嘛，你财报是反映过去嘛，然后利多出尽啊，是讲利空出尽，
1: 他还是目前还是利多啊，
0: 有时候分析师就反正丢个报告嘛，
1: 那你讲诶，满手订单都还到民国几年呢、所以就不用担心
0: 诶，像什么大摩啦、大摩、小摩都会出财、都会出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股价预测嘛，看好啊，但是出了之后，结果他在他要卖的时候，他又写的说啊是不看好啊，可是资本的侠人嘛，大型的资本在那个散户永远是最可怜的，散户接收到的讯息永远都是最后一手包括你看到哇，你法说会出来，业绩这么好，怎么隔天股价跌那么多？之前都涨上去了、你反映的股价之前就反映了，你怎么不会说之前怎么涨那么多？
1: 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投资不要投机啦，阿伯永远都会这样子人家涨了追涨，追高杀低。

0: 回到去年四月份哦，川普关税的时候，大家说啊，惨了。这个台积电要被美积电了，有没有？哦啊、台湾的、哦、这个半导体都没有搬去美国啊，惨了！台湾的台积电要被崩盘啊，迄阵那台积电高给偌济？最低到好像到780吧，还是做780时阵？你若跟人底下卖台积电，你今仔不是底下瞪心肝？啊，其实阵那你看有这个生意，看得懂这种生意，知道川普只是大嘴巴，780那个时候买。现在涨了将近超过快要三倍的，那你今天跌个一两百块，麻麻啦，哎啦！
1: 今晚我在台积电，今晚我
0: 还是2300多块啊！
1: 所以阵
0: 啊，
1: 700多，
0: 哎呀，慢慢讲啦，讲我讲你今仔跟人讲台积电到5000，今仔跌200多块、嗯，你现在看也便宜啊。当然，但是这个就是平常就要做功课、多认知啦，不是看看新闻、嗯。今天新闻就是要什么冲点击率嘛啊，起也是准哇大好黄金呢。为什么现在就没人讲黄金了？嗯，啊，现在黄金要不要买？对啊，对啊，那人讲黄金，你就买黄金。他说啊，台积电你就买台积电。啊，台积电惨的时候啊，你就卖台积电啊。所以一般人就是这样，就韭菜就是这样嘛，看新闻来做股票，很容易就是被洗出场外。

来，你的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哦，咱可以等我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咱有听众哦，提咧讲讲哦，台积电即马有做怎样咧单点要卖咧吼，等点。
1: 对啊，对啊，这个订单都看得到啊，就你格容了，咱讲台积电呢，现在的先进制程哦，就是二奈米一点二还是多少奈米都，拜托满手订单呐、啊，啊你跌个一两百块的跌啊，哦好像要完蛋了哦。啊！你卖升高票，真正卖升高票。阿伯，你就是，迄就是咧博叫啊！阿伯，你就像韩国港款，有一些人干嘛讲哇？我去看他，我就冲就开杠杆。如果是这样，真的很危险。
0: 咱听众咧讲的讲，有人在等点要买吼。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想要问咱这个听众吼，啊，要买的人到底是要等几点？
1: 好，无绝对袂当 all in 啊，分批买啦，一等下咧嘛，一到跌10%，他就可能就是买多少，一直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往下买。啊，买了就不要卖啊。长期持有嘛？
0: 搞不好咱这个听众，伊都是咧等哦，吼，伊嘛咧等等等你的台积电。
1: 所以我昨昏都朋友
0: 的，播的时阵都有人绝对无的人伫咧等
1: 啊。但是这个涨或跌吼，那货买多少，那平常时候就要做功课了啦。这不是讲啊，看人咧播的时阵，哦，你得去 all in， 哎，那很危险。
0: 来，你好，
2: 对，小军啊，你讲今嘛好啊？今嘛今嘛到底是我谁？你敢知？
0: 唔知咧。
1: 对啊，你无咧报，大家都唔知今嘛
0: 在。唔知咧。
1: 你去的时阵，大家哦今嘛哦今嘛买冰块就白啊！但是大家
2: 要。咱拢吼，咱拢唔知讲什么时候。
1: 啊，所以你这个偏向是啊。
2: 偏向要干。我咱拢知讲一年甲一年，安尼到底今嘛是？
0: 你家己脑个咧有买有咧买有咧，还是要买？你家己都爱关注这啊！我无咧去咧注意这。
2: 刷冰啊，无咧累。啊，
0: 目前金价哦，我给你看卖了。目前金嘛呢，金嘛是一盎司4000美金呐，哈，每盎司。
2: 无啦，盎司咱听无啦，
1: 基本金
0: 金一钱一万超万六啦，
2: 一钱超万六。
0: 哎，金嘛超万六啊，不，哦。卖出喂，这个卖出是16000啦，吼啊，回收是15000啦，差不多安尼啦，哎，吼，卖出较贵啦，卖
2: 贵贵个偌济哈。
0: 好，这得大家咧起起落落的吼，好，谢谢吼，吼，你家己拿迄落，你就家己问一下，敲电话，你讲你住伫山顶，你敲电话问问金仔店嘛，上简单啦。对不？
2: 咱
1: 来有
2: 知
1: 爱变。哦，对啊，你得卖杯金嘛。我来讲，你连这种上基本的工课，你都不要这样。你啊，
2: 我想要来
1: 卖。那你得
0: 想要卖，你得
1: 卖个功课单给别人。
0: 对，我想要卖，你得查一个金马店嘛。
1: 对啊，对啦，对啦。
0: 看恁遐对金马店对不？
1: 卖平单啦。
0: 哎呀，你总是住伫山，你嘛是会落山，会出去采买干卖。
1: 你想要赚这个钱无？你搞这个愿望，有你得进去做。哎呀。
0: 好多在哦，无啊，好，卖啦，你迄市啊，足侪，唔是拢菜市啊，边啊都拢有金马店嘛，
1: 你都无看价钱啦，好，谢谢。
0: 啊，无你都拜托厝边的人帮你问一下，吼，让我出去，吼，来你好，好，谢谢，吼。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你讲啊，要赚钱，你啊，今日啊，看啊，今啊，今日起来20万，我看你变半米，你落，
0: 半米的落山哦。哎呀，
3: 贫端啊，
2: 不是贫端啦，伊都无欠债钱啊，哎呐，对啊，这是对来讲零用钱呐，哎呀，贫端啊，
0: 较骨力的啦，吼，
2: 无啦，无欠，不是，伊是
3: 无，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感觉讲，
0: 拜拜，
2: 最讨厌当生。

0: 歌洋小港机场哈，小归小啦哈，但是呢哈，
1: 小而
0: 美啦，
1: 对对对，跟我干嘛小港机场真是小小而美，
0: 而且哈，爱讲哦，今嘛你每个周末几乎哦哈，几乎每个周末哈，你只要那波代志啊，你小港机场一游哈，哦，哎呀。
1: 每礼拜游几对啊？小港机场
0: 都去机场啊。反正你大概每个周末都会有看到小港机场都有很多人在那边要接机啊，
1: 接星啊，
0: 接机哈，都是接星接明星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几乎哦，每礼拜我当时我给你看，我来讲啊，这礼拜有个够有啥咪啊？那一个小港机场的够有足侪粉丝啊呢？哇的啊哟，哇的开心哦！哇，那个明星从机场出来时阵啊，现在是底下等候的。粉丝的叽叽叫啊，嘞吼，好叽叽叫，所以讲哦，嘞，我嘛是我唔知呀嘞，逐礼拜拢有嘞吼，啊的，所以小港机场吼粉丝接机吼，今嘛已经变作是小港机场的日常啊。
1: 所以我感觉真正小港机场对这类吼歌雄演唱会上架来讲是帮助很多。对，我估计也关心的讲，因为就因为你要韩团很多嘛，韩国的艺人啊，像这周子瑜这阿西公 Twice 来哈，可能呢太。不用那么赶哦，他可以早上才从这个韩国出发啊，下午到高雄之后，差不多三四点钟的飞机呢啊，啊，伊得去让他排演，
0: 等个三四点钟韩国，
1: 然后排演完哦，排演完，然后表演完两天三天，然后休息，隔天早上礼拜一再回去，还有什么？国际如果国际巨星，他们就直接搭私人的飞机，就有点我刚刚客用机场跟尼斯机场有一点像，
0: 尼斯机场
1: 在海边啊嘛，对不？客用机场，你这个港边啊嘛，未讲近啊，哎呀，有港口，
0: 离市中心很近，
1: 哎，对，这个才是最大的优点，
0: 对啊，所以讲哦，几乎每个周末，其实我家己身为高雄人，我都嘛看无咧。我啊，到底伊今天摆够啥哈？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个有一个的啊，给你十月份的十月九号跟双十节十月十号两天，也是要在高雄展览馆地区哈演出的期间啊，比较特别的哈啊，也是韩国来的哈一个演唱节目。等一下
1: 说，好，咱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嘿。
2: 你好，我请问一下那个常常尿道炎的人吃那个苏鹏有没有效？
0: 啊，来公哥，没错，就是苏鹏哈，来，你就是吃苏鹏哈，有效，有效，有效，有效，有效。
2: 哦，那好，
1: 那有棒北千块尿道炎嘛，就是残尿、余尿哦，你老底这个尿道来对，所以常常会发炎哦，啊，你棒口千哦，特别反复的感染，然后祝福
2: 一个朋友很烦恼。
1: 对对对对对，你
0: 哎，吃苏鹏轻松，轻松，
1: 哎，跟你别人共解，吃苏鹏的喝，
0: 好，
1: 祝福你们，健康。
0: 男性哦，男性这类到了中年以后，这种射护腺问题，这个也会影响到排尿，所以提早保养哈，哦，卖当个拢塌掉掉啊，吼，就提早保养，吃苏鹏，啊，吃苏鹏东西对查甫人来讲嘛是等于补充男性荷尔蒙，
1: 对，
0: 哦，所以对男性来讲是相当好，相当好哈，相当友善友好的产品呐，吼，来，咱这哥哥爸爸真伟大。记得苏鹏哈，
1: 对
0: 啊，你唔能讲，我保养冇问题，有人讲我冇，我保养佫冇问题哦，我佮佮正常哦。啊，你补一下男性荷尔蒙是安怎？啊，不，你先说调一下身体健康是会歹呢，吼，好处多多啦，吼。加拿大进口的
1: 苏鹏，苏鹏，苏鹏鹏，
0: 苏鹏是南瓜籽萃取的南瓜籽油，啊，佮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佮蒲公英，
1: 对，抗氧化
0: 这么好，你看，
1: 对，太棒了，
0: 愈食愈少年呢，吼，男性朋友愈食愈少年，唔是你家己，吼，家己经验就知啊，吼，啊，食了真爱笑人起来，好，不管是体能外在哈，人有当时啊，人讲貌有心生呐，哦，家己个体能个好起来是，哎呦，有感觉哦，本来咧牛车塞落去啊，今麦个倒巴苦个塞倒吼，上坡个背起来，个背起来，然后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1: 苏鹏，苏鹏鹏，
0: 一盒千百块，苏鹏哦，英语就叫安尼，啊，台语边啊读。高级边啊，拢赶快打安尼。你去指定药房，你改讲我买苏鹏，德力公司的苏鹏，雪滚扑的介绍的苏鹏。

好来吼，这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首尔公园音乐节啊。这是韩国吼就代表性的，因叫做首尔公园音乐节哈。啊，今年呢，因这个规旁这个韩国吼，这里有代表性的音乐节，要来咱移师到我们台湾高雄展览馆哈，展览馆的外面呐，哈，不是内底户外的草地哈。好，因这是属于一种野餐演唱会哈。因遐叫公园演唱会，啊，其实简单讲就是野餐，好演唱会。每一年吼，因首尔，就敢那像咱家高雄的大港开唱有没有吼？好大

0: 会当甲你送吼，我会当甲你送的。啊，你有用过一遍，你就知影阿爸生啥型的啊吼。啊，无即马叫你去讲药房买，你讲买苏鹏，伊会感觉这个苏鹏我都唔是台语咧，我都袂晓讲咧吼。你家讲苏鹏，啊，就两个音苏鹏，伊嘛是讲，所以伊就讲你台语安怎写。都只即个啊，即个哦，听著伊讲台语安怎写，安怎讲啊，安怎读啦，啊字安怎写啦，唔免管字安怎写，你会用读较重要。去袂叫你写字吼，你去你就家讲苏鹏，你去药房你就讲我买苏鹏。啊，苏鹏是英语发音，吼、哦、啊，但你要台语安怎读嘛是读苏鹏，国语安怎读嘛读苏鹏，吼、哦，安尼。
1: 咱、就做吼旧与新之嘛、嗯，就是很多新朋友啊，那讲起来说苏鹏就不好个企业话，话紧吼，咱的公司就是接案吼，这个苏鹏买当帮你用上诶、欸，啊你若第一遍吼，啊唔知要哪写记袂起来。阮车要帮吼，还是个欧尼要帮你上料以后，你得去未来你要去诶买，你得去咧抓吧。有人说我就是喜欢自己去买呀、啊，啊，你就拿那个那盒子哦，去写嘛讲，我特别是买这书包，安尼真简单、嗯。第一次就交好阮公司帮你服务，未来吼你去阿爸，你得去写旁边，安尼就好啊。
0: 诶，书包哈，
1: 书包，
0: 书包，你得读书包就对啊，你得记书包就对啊，这个音哦，你得读书包，台语读书包，国语嘛读书包，英照英语的发音读得啊。去指定药房，咱有指定药房，一盒千八。你讲血管广告的，扑街啊！血管啊，得力公司的苏鹏，苏鹏，吼、哦，你莫去讲啊，都讲咧食放尿的啊，吼、哦，安尼哦，安尼袂使哩，吼、哦，放尿的药房咧卖，可能嘛足侪种的啊，吼、哦，你爱甲讲苏鹏，
1: 对、哦、啊，以上广告，未

0: 其实哦，这个韩国当地的演唱会，因常常拢会伫迄个哈各大首尔各大公园、公园的所在举办哈。上界出名的场地，就是伫首尔的这马浦区的一个世界杯竞技场公园。好、啊，另外一个就是奥林匹克公园哈，因、这有户外的舞台啊，这大通常这个场地都是拢有大片的这个草地哈、啊，所以讲因这种啊、公园音乐节，就是讲你歌迷大概。来啊，都带个野餐垫哈啊，就这样哈啊，直接的那个野餐垫铺在草地上啊，你也当带一些加物件的，跟他准备野餐呐呢哈，好 picnic 啊呢哈，好就这样子啊，然后呢啊，歌迷可以坐在野餐垫上啊啊，可以吃东西啊，可以呢用很轻松很 chill 的方式呢享受音乐表演哈、音乐的表演哈、啊，所以讲诶、这都、就是。韩国的几种户外公园的文化的丢啦，好、嘛是、很具有代表性的韩国公园音乐节，按今年就是要来台湾，在高雄展览馆外面的那个户外草地举办，真的是场地是很棒啊，景观也很漂亮哈、啊，所以讲哇，我就只能讲妈的嘞，怎么又是在高雄？因为高雄真的有很多场地哈，都很棒哈，所以啊，来表演的全部都是韩星哈，这几年就是韩星嘛，有什么办法？所以讲韩星哦，他就有吸引力呀、所以好呗。
1: 这市场要开出来的，我来讲，对资本哦，从资本的角度去看哦，因为韩国的这个演艺公司的怎样讲，今嘛你哪来高雄开演唱会哦，包括场地、交通，还是讲吼、会来看的这个歌迷哈，影歌然后都很容易就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喜欢一直来看，不同心态的嘛。大场的像这个世运啊，中场的像这个巨蛋啊，它比较小场的或者比较不一样的，就像这一次这种公园。所以你看，你的爱好这个资本相信哦，来你这个所在，有法得可以赚到钱，这才是上重要。
0: 就是
1: 受到资本的青睐啦。
0: 有一点嘛，像高雄每一年在三四月时阵举办的草地音乐会啊呢，高雄也有草地音乐会，
1: 大港开唱，
0: 大港开唱
1: 对啊，
0: 但是哈，伊这是哈一个轻松的啊的定义工啊，就像草地音乐会啦，
1: 对啊，
0: 你就铺一个野餐垫哦，带着一杯咖啡。然后呢坐在野餐垫上面啊，你可以带一些自己食物啊，吹着微风哦，在高雄展览馆的户外草地哦，一边是港一边就是啊这种展览馆、
1: 这个表演我刚刚有点投石问路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他不赶快呢演唱会表演的形式来哦、来试试水温哦、因为咱台湾的市场其实蛮容易接受这种各种不同的东西、尤其是韩国的这种团体来我们接受度就更高。真的很不错啊！
0: 对，很不错哈、所以哈、吹着微风，看着夕阳哈、安静又轻松的听完一整场的演出，而且啊，所有的歌迷大概都坐在那个地方嘛，所以歌迷的大家就可以很轻松的也可以有互动哈、这个首尔公园音乐节哈，因为曾经这个缔造25万人次朝圣的哈。一个国际 IP 哈、已经嘛都是推出海外版
1: 哦，
0: 这种模式呢、要移到海外版。第一站就是选择台湾的高雄展览馆这个所在。
1: 我觉得，所以但是选择地方比较特别啦，过去高雄演唱会没在那个展览馆的外面、不是里面、展览馆里面，
0: 因为它是要草地，
1: 对啊，但是为什么他不要去卫武营
0: 更大的草地，
1: 他或者是去比如说去这个所谓博尔，我干嘛可能还有所谓的势力之间的这个较劲啊、对啊，没我干嘛今后的去讲百花争鸣嘛，这种国际的品牌拿来台湾、其实我们如果国内的这个老牌的这个大港开仓、他也会想看看说哎，国外团体啊，像讲国外办活动是怎么样的玩，然后有一些什么新的刺激哈、可以在明年的大港开唱里面然后都要加入新的元素，真的很好，这是互相较劲，

0: 人讲就是讲，从咱这个韩星来台湾有表演哈、我们几乎都是拢一定爱买票去观赏哎哈。就是比如说你要巨蛋、大巨蛋、小巨蛋啊，世运主场馆啊，是高流或者是在其他的场馆哈。几乎都、就是。这都是室内场地啦，虽然高雄市运是、但是嘛是毕竟是一个场馆，
1: 封闭式
0: 哦，哎，场馆啊、所以这种草地有一点类似草地音乐会
1: 哈、啊啊，
0: 全部、演出人员就是韩星、模式的，就是从韩国的草地哈公园音乐节、整个这样啊、这个模式搬出，第一次哦，第一本哈、总结的模式搬出海外哈、
1: 因为一这个活动哦。本来在韩国已经很成功了嘛，就有一点咱的用这个台湾来选的讲，在韩国的所谓的大港开唱那种模式啊，成熟的音乐季的一个品牌啊，第一次跨足海外就选择台湾，选择高雄，然后当来这节国际的交流，不一定因那办要故意要讲成功。夏天啊，春天啊、那个是几月要办啊？
0: 十月啊，双十节，
1: 那就刚
0: 九号、十号。
1: 它春天的部分就是大港开唱、然后秋天的话，可能就是国际品牌的音乐季。而且以南公哥嘎雄所谓的哈，如果越办越大的话，也可以邀请本土的艺人来、把这个饼给、音乐的饼给做大，好事啊！这个对整个产业都是好事。
0: 好哈、另外一个哈、就是艺术飨宴呐、
1: 没错。
0: 这个艺术飨宴呢，就是毕卡索哈，毕卡索诶，这个画展哈，毕卡索画展呢，以这是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特展哈，这个画展毕卡索哈。这是毕卡索87岁时阵伫法国南部，迄段时间伊是住伫法国的南部哈、法国南部好像很多这个艺术家哈，人生很多都会，而且几乎都是在晚年的时候会来到这个地方，天气好嘛，阳光嘛，对不？阳光对不？你看像那个梵谷啊，你看伊人生晚年最后也是在法国南部啊，
1: 没有错啊，
0: 毕卡索也是啊，
1: 没有错，
0: 毕卡索另外最后人生几年他也是在法国南部哈、就是我们这边去的所在哈，走的路线都是哈，87岁时阵毕卡索在法国南部的所在哦，这那时候是他人生最后四年哈，时阵的创作哦。都是这个画作，都是那种想象中的人物哈、咱想象中画人物哈、人物肖像啊，你来看，你在怎讲哦？这个比艺术家因的想象颠覆我们的想象。我的简单讲啊，讲吼，塔克不是生的塔克啊，皮亚不是生的皮亚所在，出于不是地出于所在哦，这个艺术家天马行空啊，想象中的肖像人物为画作，总共29幅哦，立在高榜哦，就是他所有想象中人物的画作，整个就是哈这样啊，一整包就是29幅哈、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展

0: 地址伫这个高雄市左营区吼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
1: 好，礼拜一是休馆的
0: 哈，是的，
1: 所以听众朋友拿杯来啊，咱的立哈，在有足侪听众哈，曾经捌来参观过咱的慈义博物馆呐哈。好来，我们的慈义博物馆是在二楼啊，基本呢哈，这个毕卡索的这个肖像啊，这个想象中的肖像人物肖像特展是伫一楼，
0: 嗯，没有错，
1: 是伫阮的这个一楼啊，所以讲你会当一楼看看，搁去二楼这个参观哈，观赏咱。这个慈义博物馆哈，诶，慈义展出、嗯，全部都是欧洲中古世纪的慈义品的展出哈、嗯嗯嗯嗯，非常精彩，非常漂亮，嗯、非常的非常哈。有看过的朋友的在那，无看过的朋友，你两个哈，可以跟毕卡索的画展啊，各家咱的慈义博物馆一起观赏，这样子整个票买下来差不多这400块呢，
0: 嗯
1: 哦，对不对？
0: 嗯，
1: 400块，450，哎。
0: 嗯，
1: 那慈义博物馆一般的正常票呢是啥？啊，对，400块啦，400块。啊，你那单独跟他看这个慈义博物馆啊，这门票是350，单独跟他看毕卡索是100块，哦，单独哦。啊，两行做位看较俗，哦，400块，哎，安尼，倒给400块点了，哎，就你就可以一楼看完毕卡索，再上二楼看慈义博物馆，安尼哦。好嘞，就在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0: 嗯
1: 啊，记得要来时阵，不要礼拜一来哈、哦、，Monday 是休馆哈，礼拜一休。

你的主持人是我比的铃声蓝空的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你好
1: ，Hello，Hello， 嗯，
2: 那你怎做咧？讲迄个迄个写聊日记咧，讲甲无讲咧？
0: 我讲完啊，我哪会无讲？我讲完，我讲完了，有法就是妈妈看伊的资料，才知讲伊过去有这有遮侪变迄种吼，被性侵的之后的心灵深处的痛苦，哎。
2: 啊！你讲伊妈妈要甲追究遐人出来
0: 啊？对啊，都今嘛才要妈妈要开始做呢，迄种都唔是很话衰的，但啊结果啊，哥妈妈要去把这些人揪出来，要提告啊，哎呀、啊，啊当然你要揪出来，也要很多的证据啊，对不？证据啊，当然他妈他女儿的日记可能也是一个辅佐的证据，证据啊，哈、对不？啊，能不能找到这些人？
1: 对啊，对啊，对啊，该对司法的调查，对，还是讲家人当初的家人，你不会等个揣弄揣无啊？
0: 所以妈妈就是在女儿安乐死之后，她才了解到女儿的痛苦啊、就是她的过去有这些经历哈、虽然女儿已经走了，但是。这种要为女儿复仇，因为他认为女儿今天会这样，他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这些人，甚至于生前有一遍自杀，自杀跳楼自杀，就是因为安尼啊，才变成半身不遂，啊，痛苦，每天都痛痛痛，痛痛痛，
1: 可能是瘫痪了嘛？
0: 对，瘫痪了，每天都痛痛疼痛，
1: 身心俱疲、
0: 对对对、所以才会最后选择争取去争取安乐死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对女儿做的这些事情，或许女儿就来不会自杀，不会瘫痪，不会那么痛苦，所以不会选择要安乐死、好来、所以说好吧，一样，所以我的歌曲的一部电影，每次就想到那一部电影，我要你好好的活着那一部电影，你嘛是赶快呐，哦，那个男主角本身还很年轻啊，但家境又非常好，他出车祸嘛，啊嘛是安尼啊，就变成半身不遂，啊也是每天都痛痛痛痛，哦，这个啊身体的变成后非常没有免疫力，没有抵抗力，哦哦，打工啊，有当下不是痛醒，啊无就是迄种安尼发烧，小可那个无好势，照顾无好势的发高烧安尼吼，那种痛苦吼、真的是一经一过去，盖一过去啊，那种很活跃的吼、那种哦的这种。个高端精英分子的生活，哦，安尼才跌落到现在这样子，那就已经很痛苦了，哈、身体也行动个已经无法度、自主，这好、然后又病痛的折磨，那所以他也是想要安乐死啊，哎呀，但是。爸爸是理解可以接受，妈妈不同意。咱都讲那个西班牙那个女孩子是爸爸不同意，爸爸伊本身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包括爸爸所属的基督教的什么协会都一直要阻挡这件事情，但是妈妈可能是理解的，所以到最后呢，无法度啊，因为父母就是意见想法不同，所以最好是透过关系的，透过官司，来你好，
1: 嗨 ，Hello，Hello， 你好，
2: 请教哦，伊人家搁咧战争啊，美国搞，
0: 搁咧战，搁咧战啊。大阵要大阵嘿，要大阵嘿，对，嘿。
2: 开始也袂，
0: 已经几日讲啊嘞嘿。
2: 啊对，啊弄个安怎，我唔知。
0: 好，知啦，那唔知嘿啊。啊，弄个安怎都结果再来讲嘿，吼。
2: 好，嘿。
0: 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0: 嘿。
3: 啊，较无放迄个 AI 嘿啦，迄听一半个袂歹啊。
0: 好嘞。
3: 我都听我。该去食该粉食了，过阵饭我食不顺啊咧，那有听讲啊咧，啊爱去听你嘛，卖听遐咧吼，我爽够有得咧啦，放一半表姐先。
0: 谢谢。

0: 金旭瑞啦齁，那你跟他这波介绍了齁，下礼拜一来上班的时候就知道世界杯的冠军是谁了。
1: 嗯，
0: 哎，对了，明天早上五点，然后礼拜一哈凌晨三点，请大家哈要看最世界杯最后的两场，很期待嘞，我到底要不要起来看呢？好痛苦哦。

0: 啊、来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啊、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阿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林主持，天天快乐。

大家平安，我是佩琳。好，这是由旺福所演唱的 mini skirt 迷你裙，最近是不是热到对就穿着短裤啪啪照？好了，有必要了哈。这几天就是热，所以走到哪里呢太阳就照到哪里。诶，是我的错觉吗？还是真的是有这样情形？我昨天下班回家吧，都感觉好像那个风吹来是凉的嘞。对，它不是那种像西南风那种焚风的感觉，一起修刮五刮一中的火料哦，那种沁凉的感觉。可是呢，我觉得整个天空非常的夏威夷。我有一年那时候还在读大学吧，去夏威夷，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四五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嘿，南宫嘿的魂哦，糟跟他播嘞，就跑很快。那因为夏威夷本身也是海岛嘛，所以他们就一下子哎，你还看他晴空万里，一下就下雨，然后下不到五分钟就停了，真的是有点像台湾的塞巴侯啦。所以我觉得昨天在台湾我有这样的感觉，那不晓得是不是我的错觉，还是因为有冷心高压呢，不知道。好，郑明典局长赶快来给我示意。反倒是暑假期间有好多活动都可以去参加哦。诶，我要来推荐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来玩玩看，这是日月潭自行车道，它被 CNN 就是美国的 CNN 评为全球最美的自行车道，然后在今年它也荣获2026年环法然后 Tour de France 的一个自行车城市的认证。然后这是什么？这个认证有什么好处？就是它正式跻身到世界级自行车旅游的目的。在交通部观光署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他们最近有推一个就是有关于在日月潭 Come by Day 这样的一个自行车领骑的导览活动。那最主要他就精选包括投射码头嘛，中心新村埔里跟日月潭五条他的一个领骑路线，现在就可以开始开放报名。我是建议大家有机会，如果你去那边玩的话，真的可以骑那个卡达车来走走嘞。我跟你讲，它沿途风景很美哦。那其中我刚刚提到的，他们有五条路线嘛，我比较想去的是哪一个？投射，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活盆地，大家知道吗？台湾有一个应该全台湾比较罕见的泥炭土活盆地的地形，你呢在上面你会怕说拔豆还是怎样，为什么？因为你一踏上去你就觉得那个土地底下你行在那边摇来摇去，感觉我还蛮想去体会一下的，好吧。我看报名费哦，不也不会很贵啦，350块啦。好啦，到时候有兴趣的人可以去那边走一走。另外呢，最近如果要到美国的朋友，好哦，美国最近有什么事呢？他们有一个病症，他们也在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美国有超过30个州最近纷纷通报就是有导致腹泻寄生虫，它叫环孢子虫的一个感染的疫情，光是在密西根州就5000多例，那其他州加起来有2000多例。后来呢，追，终于追到了，就是在美联社就特别提醒民众不要吃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跟密西根州、俄亥俄州跟维吉尼亚州这几个，他们出产的一种叫做切丝的结球莴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批的生菜，因为他们通常会在汉堡里面放这个东西啊，对，或是在生菜沙拉，对。他说这一批的生菜是来自墨西哥的中部农场，那有可能他有去感染到一些的病虫，所以当民众吃下来之后呢，对，它就可能会造成你有刚刚那样的一个病症。那据了解，像这个环孢子虫，它是透过排泄物的传播，如果像水果或蔬菜使用过被那种粪便污染的水源浇灌的话，就有可能对你就中标了。然后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就是你上厕所，然后是水泄的那一种，它是喷射性的腹泻拉水便，
不会有马上的生命危险，只是你也不松快，所以前两天事实上我就在看这个病症，我在想到底什么原因，哦，终于查出来了。好，那大家知道说在台湾的时间礼拜一的早上世足赛就要开始 PK 了，对不对？到底今年这一届呢，谁可以把那个大力金杯带回家？对，不知道。哎，你知道他们最近在美国有一个事情蛮麻烦的，为什么？因为加拿大野火嘛，就空气污染，所以在美国有好多个州都受到影响，包括呢世足总决赛的 Chicago 都一样，所以在地民众都说啊，我们看那个足球赛还要戴着这个口罩啊，到时候怎么呼吸啊？那些球员都没有戴口罩，这样可以踢吗？说的也是，所以怎么办呢？但是这个野火怎么造成？太热了，真的太热了，不是只有在台湾热啊，全世界都会修啊，所以也希望这个野火可以赶快被控制下来，然后呢足球赛尤其冠亚军之战也可以顺利开踢。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内涵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黄小琥所演唱《热情的沙漠》。昨天呢，听到朋友他在他的 LINE 里面就在那边跟我讲说，我今天可能要去睡公园了。我说你们家怎么了？他说不是，股市黑色星期五，你没有感觉到吗？哎呦，昨天有很多的投资者头已经肿了，脸也红了，血脉喷张。为什么？没有卖飞，是根本想卖都卖不掉啊！真的是台股呢在礼拜五崩跌了2953点，熊盖猪咬 AI 前景的疑虑，外资疯狂变现，一些利空冲击，所以呢也跌到呢这个史上最大的2000多点，一些当红类股全部都变成狙杀的对象。我相信昨天有投资人真的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不是 AI 当红吗？不是现在才刚要开始运用吗？基本上然后有些专家然后他们就提到说有可能台股真的赚太多了。我觉得也不是只有台股啦，包括像韩股也是，韩股比我们更糟糕。然后我昨天还在跟我那个朋友讲说，诶，政府没有熔断机制嘛，然后他就回我说，你以为在韩国吗？对耶，我们没有熔断机制，我们大概只有 10% 的那种涨跌幅，对不对？哦，对，有投资人大概就知道了齁。那当然全球因为包括呢这种 AI 人工智慧的一个资本支出变现出现很多疑虑，所以外资也疯狂在台股变现，还有很多金融多杀多这些交易程式的注跌。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有些它可能不是人为操作也有啦，啊，有些是用那种机器操作的，所以他们想说好啊，反正现在呢散户都进来了嘛，对不对啊？你们钱很多啊，不管是这种两代同堂、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六代同堂，你们的资金都已经大笔的涌向股市。啊，那我不给你剁头，是被剁什么人的头？哦，像那个蜜蜂不存砍头，对不对？没有，没有，就是你们这些散户。所以他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什么？出清浮额，就是说大户们他们想要把这些每天在那边冲来冲去的人把它洗出去，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昨天不是只有在股市下跌，汇市也一样双杀。那当然最后央行有进场去稳汇啦齁。因为如果你不稳汇的话呢，也有可能它就贬到 32.5, 啊呢怎么可以呢？昨天大概在盘中最低吧是触到 32.461 兑换一美元，最后央行就进去调节，所以变成 32.288。 通常啦齁，如果说我们的台币比较贬值的话，对出口是比较有利的，进口是比较不利的，所以看状况。不过我是觉得啦齁，最近包括像在美国是因为那个马斯克他的 SpaceX 他 IPO 嘛，对不对？然后韩国的海力士跟三星，尤其是海力士，他也到美股去 IPO， 感觉好像很厉害齁。但是齁，你一旦到那种我觉得是杀猪市场，真的会被人家砍来砍去杀来杀去。所以你看他们那两只股票刚发行的时候让他来清个俩不会掉，结果呢齁，才没过一个礼拜全部都回漏，而且呢还影响到他们自己原本齁他们那个本业的市值。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在第三季的话齁，大家如果有投资的话还是要以稳当为主齁，你不要说对一二季真的赚太多了。人是有个惯性，什么样的惯性？当东立探贼喜尊，你会不认输，然后想说我上次运气这么好，这次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它就是这样子啊，景气循环就是这样啊。以前我们讲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涨多必跌，跌多必涨，就是这个道理。也希望大家，如果你在黑色星期五不用住公园，但是呢有去撩到钱的话，就是有去亏到钱的话，自己在下个礼拜要审慎为之。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询问呢，咱的金石低基金吼，到底呢，咱的低基金跟一般传统的有什么不同呢？一般传统基金主要都是用白肉鸡去制作，然后只有加水跟鸡下去熬煮。金石低基金不一样哦，它是用放山土鸡。所以每一只鸡它都有90天的熟成期之后呢，才把这个鸡呢在密封的容器中用日本的精粹技术以蒸汽的方式滴出鸡的精华。慢慢的叮慢慢的叮，这样可以让大家呢喝到这个鸡里面呢它完整的精华。当然我们用第一道高压萃取的鸡汁呢还不能马上喝哦，它还要经过第二道，就是德国进口的一个过滤的技术，把多余的油脂全部去除。所以大家在喝这包低基精的时候呢，是可以喝到低基精的营养，但是呢不会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可以来保健大家健康，提升我们的防护力以外呢，还可以减少我们身体的负担。为什么有些人体质比较虚弱的时候都会用低基精来去做养生呢？熊盖主要就是在鸡肉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它鸡肉中的蛋白质就会分解成比较小的构造，就像呢这个氨基酸、核苷酸跟生态，那这些构造都是我们的人体需要，但是我们不能自己来制造。所以这种呢氨基酸它是我们构成蛋白质的基本要素。那蛋白质有什么好处？可以帮助我们生长发育、伤口的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制造都是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吼有人在做鬼来，还有呢就是大病初愈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说可以喝一些这种低基精的洗剂类观音啦。那不过现在的状况呢，我们不一定是大病初愈，但是我们身体很虚弱啊，尤其免疫力很弱啦吼，那么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利用低基精为自己补气养生。金石低基精原本它一盒组都在包呢是1980，那我们现在特别有个优惠的组合，听众朋友要听好详细哦。我们总共是三入组，就是买二送一，都、就是五沙子包，它只要3680，真的是为大家打六折，这周熊盖以后最划算。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不问熊网路。0800-603-603 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佩林可以为听众朋友来好不？期望呢用金石低基金帮全家大小的健康都给够交稳，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每个礼拜都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傅琴老师，老师好。
1: 佩妮好，所有听友大家好。
0: 听友有时候在听到老师分析呢，这种就是我们在命宫里面的主星的时候，有时候想说丢啊，老师你跟那你讲我囝同款吼，啊你安尼讲了啊，我就知影讲卖甲逼吼，爱互伊吹掉家己的风量，啊无吼真正迄宝宝修当尊吼，这个亲子为了彼此之间没有共识这件事，可能就要吵很久。那我们在这个月都跟大家聊到紫微星为主，然后会加上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星宿，所以我们讲说在命宫里面就有两颗星，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哪两颗？
1: 哦，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是紫微加破军，
0: 这两颗很辛苦哦。
1: 对，所以这个紫微在破军一起的时候，这个紫微会变个性都不赶快，那很标准的傲骨秀，你知道吗？因为破军也是一个武将，他跟七煞不一样。七煞是一个默默的做自己往前冲，默默的往前冲，不会那么瞎掰，不会那么让人家觉得说他是默默的，他很有气魄的人。可是破军不是，破军是的行为让人家觉得你是怎样，就是你是坐不住，他的脑筋是一直转动一直转动，那转到旁边你都会受不了。单单一颗破军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可是你加紫微的时候，你可能是公司的一个主管，变成你讲话有力量，下面的要不要听？要听他的啊，他在翻盘，我们大家的变成说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跟着他走啊。因为破军是我讲过，他是一个很不安定的一个灵魂。破军在我们三国演义里，破军就是张飞。张飞是一个，他今天讲出来的话不一定照自己说出来的话去做。张飞他是一个军人，好，他是一个武将，可是他不是死在战场上，他是被小兵打死杀死。为什么人家不服从他？所以破军他自己也过得很辛苦。
0: 所以一旦我觉得像如果紫微加破军当主管的话了，常常都会浊世金非，给那个公安呢，马仔公安呢啊。如果你是他的属下，你是他的 team member 的话，你更痛苦。你就在那边讲说好，你定案再跟我们说啊，出呢你都没给供啊，你自己去翻没关系。所以老师，如果像这种紫破的人，他自己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心逃聊灾，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是可以让你在执行上面是有一个方向。
1: 假如说你已经知道你小孩子是单颗破军或者是紫微叫破军，从小就要让他买很多的积木，让他去组合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安静下来。
0: 所以遇到这种紫破的小孩，听众朋友，有可能你就是要消耗他的能量，然后这样子的话他才不会呢一直去搞破坏。不过像你这种紫破的人，他比较适合做什么样的行业？
1: 其实紫破做的行业其实就是制造业、技术业，动脑、动四肢、动嘴巴。他很爱说，为什么？他觉得我很厉害，那一面坐着一面说。平常心讲，他不是没有好处，他对自己就是太严格了，所以希望求的是完美。又加紫微，爱面子。其实紫破真的在35岁以前，以前那个30岁已经老啊，现在30岁要等少年。所以这个30到40这中间，也就是他慢慢找到他目标，找到说啊，我少年的时候24岁让他大学毕业，24岁大学毕业，到你30岁还有6年，他就是出社会，寻寻觅觅，寻寻觅觅，到30岁以后，他慢慢会看到我要什么。
0: 所以老师认为像这种紫破的人，你就是要有时间让他去探索，然后让他去发现自己想要走什么样的路，然后他一旦找到之后，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让他可以在他不管说职涯里面或他自己这种事情

0: 最容易走偏，因为他太聪明了。哦，所以其实你说要怎么样，要做哪一种行业才确定他能够终老嘛？他即使到五十岁，他又开始找出一个新的不一样。
1: 所以老师今天讲到这个紫薇加破军，其实他的个性你看起来就是恩威并济，勇于承担，或许他也会这样子一边做一边讲，讲自己多厉害，可是呢他也会勇于承担就继续往前行。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或是家人有这样个性的话，我觉得就是要跟他沟通鼓励，可是你要让他勇于尝试，或许他在尝试当中他真的可以斜杠很多，然后呢每一样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现，让大家不失望。今也谢谢老师跟大家来分享紫微破军这两颗星它的一个这个结合之后的一个状况，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啦。

0: 刚兄好不时间。
1: 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的优惠，只要是买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事实上呢，每次打折就是要让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最近来回补，包括我们的高纤包、金石力钙、叶黄素冻，甚至于像鱼油、雪莉旺的人，还有芬多精皂的人，打给龙就搞组合啦齁。如果你会使用网络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佩琳来为大家好好省钱。我先来接电话。
2: 佩琳呀。
1: 嘿、hey, 嗯。
2: 佩琳问一下，现在高纤包有在打折呀？
1: 这个月的优惠就超过1800减180，所以高纤原本2080减180变1900块。
2: 我订一组，我厝边要订啊。
1: 好啊，谢谢。
2: 好，谢谢。
1: 拜拜。
2: 好，再见。
1: 喂，你好，王佩玲。
3: 你那个高纤包那个妈咪给我夹一段。
1: 你都当早餐吗？
3: 哎、嗯、
1: 呀，好，传统给你夹过哦。好，
3: 感谢你，好，谢谢，谢谢。
1: 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高纤一百。
1: 你要大组的，对不对？
4: 好，谢谢，
1: 谢谢你啊、哦。
4: 感谢。
1: 好 ，OK， 好，拜拜，
4: 拜拜。
5: 喂，佩玲小姐，你好。
1: 你好。
5: 哎，请问一下哦，你公格那个高纤一百哦。啊！我要订一组啦！
1: 啊，你有吃过我们这个高纤包吗？
5: 没有，没有，我吃过你们的鱼油而已。
1: 好，那你可以吃吃看。
5: 好好 ，OK。
1: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你了。
5: 好，好，谢谢，
1: 好，拜拜。听众朋友真的是行啊来啦齁。通常呢，我们的高纤包是36种的谷麦精华，都给大家穿了好洗。尤其现在人齁高一下生意外。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补充不够。佩琳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利用我们金石100高纤包好好给补起来。尤其呢，如果说你这个月呢，我们买大组的话呢，它原本呢是6盒，每一盒都有20包，总共120包，它是2080。这个月我们是只要超过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这样一组只要1900元。所以如果你之前高纤包已经吃完的话，赶紧来补回，现在来补齁，上盖会好啦齁。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琳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0800-603-603,0800-603-603, 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琳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我佩琳。
4: 喂、欸、你好，高纤包有六盒。
1: 六盒原本是2080减180元之后变成1900块。
4: 哦、oh, ，那我订一组六盒的。
1: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拜拜。
4: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6: 哦，佩琳啊。
1: 哎、
6: 欸，哎、欸，你是高纤包？
1: 哦，高纤包好啊，你要几组嘞？
6: 一组多少？
1: 大组的吗？
6: 是啦。
1: 阿君的好吃不？
6: 就是好食，我订的。
1: 哦，啊，你拢食早顿你用遐？
6: 嘿，是的。那要咖啡啦。
1: 哦，你跟咖啡做伙吃就对了齁。
6: 哎、欸，那如果要咖啡味，我较清甜。
1: 好哦，好，谢谢你哦。
6: 好好、
1: 哦、好, 好，拜拜。
6: 好，拜拜。好。
1: 喂，你好，我佩琳。
7: 哎、欸，佩琳你好。
1: 嘿，
7: 我不跟你买那个一百
1: 高纤一百，你要几组？
7: 一组六暗六盒，现在不是讲那个呀。
1: 这个月我们就超过1800减800，所以你如果这样就是1900块六块啊。你都做早顿吃吗？
7: 对啊，做早餐啊。我吃很多次啊，都
1: 好吃哦。
7: 对啊，因为我不敢吃牛奶啦。
1: 哦、
7: 我都奶粉给掺一匙啊，那拉拉这样啦。
1: 哦，这样两个加起来味道还不错啦。
7: 对啊，对啊。
1: 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咯、
7: 哦、
1: 好，
7: 谢谢，
1: 准备好送过去，拜拜。
7: 好，拜拜。
1: 赶快来省钱，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小野丽莎。哦，对，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最近呢，夏天到了哈，大家穿的比较少，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真的是肚上一团肉，哈哈，怎么瘦都瘦不下来，头很大呢。有些人就讲说，我都没吃多少，我也有在运动啊，为什么中考那点越来越粗？小腹跟手背还有大腿呢，也都一直在堆肉，怎么努力的减，怎么不吃都没有办法，那些肉还是依旧如山。这一位医师他叫许淑华，他说其实瘦不下来真正原因其实是跟我们体内的激素平衡有关，因为激素它会随着身体各种活动还有状态去变动，身体在随之产生变化，所以激素系统如果一根不 balance 就不平衡的话，就像水槽底部的水弄一根它掉嘞，不管你把水龙头的水调的多小，水也是会冒出来。那吃多少会瘦下来呢？事实上他表示说呢，有三个警讯啦齁。如果说呢，你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的身体可能再怎么运动再怎么少吃，它的那种肥油也是会顿尾啦齁。其实在减重的概念里面，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只要摄取热量小于消耗热量，身体就会自然瘦下来，基本上你健康的话是 OK 哦。可是有些人就不行，不行的原因在哪里？就是他的代谢一出了问题。第一，就是有些人他在减重的过程，就算不减重，你要维持正常体重了，你都要留意你的身体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一种储存模式。第一，已经吃得很少，多运动依旧成效不彰，这可能是因为饮食造成我们的血糖波动，降低我们胰岛素的敏感度，所以形成所谓的胰岛素阻抗，然后所以身体会进入到脂肪的储存模式。为什么？那是我们身体自然的机制，那自然就会让我们的减重事半功倍。第二呢，明明正餐才刚吃完，可是齁才过了大概半小时，诶，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吗？你有没有觉得等一下让我做腰塞齁，很快就饿了，甚至于常常嘴馋想要吃东西。许医师有提到说，嘴馋跟胃部排空的真正饥饿不同，因为当我们血糖在变动幅度过大的时候，饱足感就很难维持。再说如果你长期处在压力或睡眠不足的情形之下，它的压力荷尔蒙就是那个可体松就会分泌，就会让我们的大脑渴望获得更多的食物去安慰自己。那最后一种状况是什么？明明都已经持续做重训，增肌跟减脂的效果不好，真的不好。这也是因为呢，我们体内的分泌系统没有正常运作，所以也导致它处在优先储存能量的模式。我跟你讲，人体是这样，因为在以前我们打猎的时代，当我们没有食物的时候，像我们肚上那一圈或是我们的脂肪肝都是这样子，所以医生都建议大家说，平常如果你努力运动够不够啊，这个时候你还瘦不下来，你就要去注意说哪一些你身体的激素开始出问题。许医师特别提到，我们体内共有六大激素跟肥胖的控制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像控制血糖的胰岛素，还有跟压力有关的皮质醇，另外体内还有负责调控饥饿感跟进食欲望的瘦素跟饥饿素。像瘦素的话，会在我们进食达到一定满足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就说 Oh enough， 够了够了，麦克吉啊，我已经吃饱，已经快要吃到喉咙这边来了齁。那饥饿素的话，它是在能量不足升高的时候催促我们要去补充能量。一般人啦，你若健康的时阵，这两个它是可以巧妙自己平衡，但是当你的身体长期处在慢性发炎、胰岛素阻抗或是摄取果糖量过多的时候，你的大脑的嗅豆它就会产生那个瘦素阻抗，也就是没有办法接收瘦素所发出来的讯号，导致我们的身体呢在不断吃超过实际需要热量之后呢，对，你就动不掉。另外还有一个就褪黑激素，褪黑激素最主要它在掌管我们的睡眠跟生理时钟，就像熬夜或习惯晚睡滑手机的人，它的褪黑 激素就会明显下降，然后呢缺乏褪黑激素也会导致隔天我们的瘦素变少。所以有些人讲说你如果睡不饱饼哈，我跟你说你要散真饿。除此之外啦，我们还有一个进食的冲动跟另外一个激素多巴胺的功能也密切相关。当人感到紧张疲倦压力的时候，想吃的往往不是健康的食物，最好是有钱的啦，阿伯的手也要饮啦，这种叫做什么疗愈性的食物，因为它一吃完之后就让我们脑内的多巴胺迅速的上升，就会带来满足感。可是呢你这种不健康的奖赏机制也会变成一种成瘾的恶性循环，下次压力再来的时候，你的大脑同样告诉你去吃油炸的，去吃炸鸡，去吃鸡排，去喝手摇饮，他就想要得到那样的安慰。所以当我们的血糖波动呢，对，让我们的那个囤积越来越堆积的话，其实它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胰岛素的阻抗。我相信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胰岛素阻抗，因为它最主要调控我们的血糖嘛。那如果它一旦齁没有办法阻抗的话，它很像我们那个糖，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糖上上下下，因为它就是开启我们细胞大门的钥匙，可以把血糖引导到我们细胞里面转化利用。如果你让你的血糖长期波动的话，它会像过度使用的钥匙，它不容易顺利开门，一度卡卡，这时候你就会导致你的胰岛素呢敏感度下降。所以呢身体只能制造更多的钥匙，让我们的胰岛素的浓度长期偏高，然后导致我们脂肪处在容易储存的状态。所以医师就提醒，除了避免摄取太多精致淀粉，像饼干糕点，或是呢把白米煮成糊糊的粥，尽量选择呢像米饭或糙米这些圆形食物。那进食的顺序也很重要，比如说你要先吃一些蔬菜或蛋白质再来吃饭。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我们那个血糖波动。所以许医师呢他就提到说，现代人大家都很不行的啦，不过你如果吃不到，你的身体要怎么要来减重，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所以他特别教大家说怎么吃才可以来稳定我们的血糖，又可以吃饱，然后也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第一，吃饭时候不要一心二用，因为呢这样子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当你在吃饭你就专心吃，把你的手机3C 产品全部关掉，防止分心造成我们大脑饱足讯号延迟，减少不必要热量的摄取。有些人在一直看剧的时候就很高兴，然后傻傻的笑，然后就一直吃，然后呢吃多少他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吃饭跨等西，不是配位，是跨等西，好，就这样吃完了。好，第二个就是微调进食的顺序，晚餐不要太丰盛，一定要牢记蔬菜蛋白质最后才是淀粉。进食的时间很重要哦，一天最重要的一餐最好放在早餐或午餐，这样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第三，晚餐之后不要坐着，吃饱饭之后马上去走路散步。啊，我这样子只有一个小时，然后还要睡个午觉，那没胡呢，那怎么办？你就算你吃饱之后你坐着微微抬腿，你抬个100下，对，简单的运动都可以启动我们肌肉来消耗我们的葡萄糖。所以减重成功的关键从来都不是自己身体的对抗，更不需要让自己挨饿，但是呢你如果抓住那个节奏的话，可以让我们的激素帮助我们减重，很重要。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0800-603-60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来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许福凯含泪跳恰恰，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感谢听众朋友啦齁。好，每天呢都准时锁定节目以外呢，也可以跟听众朋友跟佩玲来分享他们平常的一些点点滴滴，尤其健康保养。如果说呢想跟佩玲聊天或需要佩玲服务的话，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建议大家呢可以在早上7点以后到晚上11点之前，通常如果我大概下午2点以后都比较有空，可以跟大家来开杠。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一定要马上讲到的话啊，你就每天下午两点之后好不好啊？如果没接到你就留话，谢谢大家。暑假期间齁，大小朋友都放假齁，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吃东吃西的，欧北假西西哇。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吃一些健康零食的话，今天佩玲也要请专家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吃健康。
1: 请问专家，大健康时代，
2: 我想呢很少有人不吃零食的吧，多多少少都会吃一点零食啦。但是呢吃零食最担心的就是说我们吃进去了太多糖或者是太高的热量会造成身体的负担，所以又爱又怕受伤害。但其实呢你知道零食也可以吃得很健康很养生哦。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专门介绍美食的达人宋经理来替大家介绍好吃又健康的零食，欢迎宋经理。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宋经理。
2: 各种的零食当中呢好像坚果比较符合我刚刚讲的那些原则嘛，
3: 对，
2: 不油不甜，而且它还有丰富的 Omega 3呢。
3: 其实哦，现在你在外面任何通路所看到的坚果类，我们先说不是它不好，但是因为现在外面的坚果类99.9%以上全部都是加工食品。对，
2: 坚果还有加工的哦。
3: 因为有很多坚果它为了就是比较快速可以装箱可以装罐，所以它里面会加非常多的加工食品，比如像盐糖。那你高温油炸是第一个，它热量一定会比较高，
2: 是，
3: 而且会产生就是我们反式脂肪也会比较高。如果说你的反式脂肪你的盐糖热量高的时候呢，一定会对我们心血管疾病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卫福部有说我们每一天蔬果呢是579。
2: 嗯哼，
3: 什么叫579？小孩子每天要吃5份的蔬菜水果，女生朋友要吃7份的蔬菜水果，男生就是9份的蔬菜水果。但是在它的页面下面还有另外一行字，每一天必须补足25克到28克的坚果类。所以呢卫福部跟你说得很清楚，其实蔬菜水果很重要，但是
2: 坚果类
3: 跟我们的坚果类
2: 一样重要。
3: 因为坚果类它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直接帮你处理掉，会改善能 Q。 然后呢坚果类又可以补充我们的钙质，有很多老人家钙质骨头不好，所以卫福部说你要多吃点坚果类。
2: 可是很多不同种类的坚果不同种类的坚果它的营养价值也不一样哎，对不对？
3: 当然是啊。因为现在在外面你所看到任何坚果类比较夯的，第一个就所谓的夏威夷豆。对，因为夏威夷豆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的文献里面它写得很清楚，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血脂三高的部分，它可以直接呢将你的血管里面的血液它可以帮你做净化。所以如果说你有血糖的人，你吃这个我跟你讲医生都说了吃夏威夷豆对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是，
3: 对。然后第二个是所谓的核桃的部分，核桃这部分呢其实我们血管要清嘛，要让它通嘛，但是你不要忘记哦，血管壁的部分是最容易卡的一些垃圾东西。
2: 对，
3: 那很多许多什么叫做垃圾东西，就好像一条水沟，你很久没有清你的水沟壁旁边不就做水锈，
2: 类似青苔那个有没有苔藓啊？
3: 当然那个锈有时候你要是下雨天啊或是台风天啊整个淹起来的东西，那一定会塞住。
2: 是，
3: 你一塞住之后就要好像是我们血管一样，就是血管破裂了，就是脑中风了。所以核桃这个东西不是只单单针对了我们脑部啊大脑孔骨力有帮助以外哦，它是针对我们血管的内壁有在发炎的 哦，有卡脏东西的，对我们心血管壁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杏仁，它是对抗氧化跟抗衰老非常有帮助。为什么要抗氧化？因为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你用久了，它会不会老化掉？
2: 会呀。
3: 吃东西是不是不好吸收？
2: 是。
3: 杏仁这个东西就好像一个生锈的铁钉一样，你要去把它打磨得干干净净的，就好像你现在是七八十岁，你常吃杏仁的同时呢，它可以让你恢复到十七八岁一样，用抗氧化，而且哦，那个铁钉就一样跟新的一模一样。
2: 嗯嗯嗯，
3: 对。所以有很多老人家哦，他们有时候就早上起来泡个杏仁茶啦，哦，吃个杏仁果啦，因为它预防疾病非常的好。
2: 是。
3: 对，然后就是腰果，腰果这种东西哦，它是针对我们的骨络非常有帮助。有很多只要是哦年纪比较上涨的人，比如说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你只要是去给医生看，医生都跟你讲说，你要多吃点腰果，腰果这个东西哦，对你骨头有帮助哦。
2: 哦，是针对于骨骼的部分哦，
3: 对，
2: 因为它长得很像我们的腰际，所以叫做腰果。
3: 对，
2: 一直以为是对腰际有帮助，
3: 其实它对腰际也有帮助 哦。
2: 是啊，
3: 对对对，那其实这个对腰际有帮助，我们再来讲，他说以形补形，其实你刚刚讲的很对哦。
2: 对啊，
3: 因为腰际这种东西哦，原本它也是哦，针对我们所谓的哦泌尿系统跟我们的强壮的部分哦。都有所帮助，所以请记得腰果跟南瓜子这两个就是我们中医药典所说的天地配
2: 啊，天地配。
3: 对，因为你的腰际啊不好，跟你色无性会不会有关系？
2: 有有
3: 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南瓜子它就是在保护我们的色无性。
2: 嗯，
3: 因为色无性呢有时候比较肥大，尤其是以男生来讲，
2: 对。
3: 你一定要泡水补一段，一定会跌掉。所以为什么你每天到三更半夜啊，你在睡觉啊，你可能五六个小时前上厕所七八次，那就是色物性肥大的问题。不是只有男生，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你只要是有膀胱的，例如腰际的人，你都要照顾他。
2: 是是是，
3: 所以腰果跟南瓜这个叫天地配是最厉害的。然后外面你所看到的有非常多在卖所谓的腰果啦、综合坚果啦，都很棒。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你去外面买一整桶那一种哦，它不是不好。像我之前我买给我妈妈吃啊，她一打开之后呢，因为一波去不回来，所以她锁不紧。她只要是哦过一个下午哦，她在吃哦就变软软啊，然后有油耗味，然后她就把它拿去丢掉。那即使我们买给他，其实我们是孝顺，希望老人家可以照顾好身体。结果我们又说，哎，怎么我买给你，你不吃，你把它丢掉了，那不是浪费我的钱吗？他那会说，不是，不是不吃，是我没有锁好。结果呢，那个空气跑到里面去，然后就油耗味很重，就变不好吃，嫩嫩啪啪。
2: 对对对。
3: 所以后面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像现在有非常多的像门市啊、便利商店啊、大卖场啊，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卖那种大包装了，都是卖那种小包装，就是我要吃，我随时打开我就可以吃了。
2: 对，而且他也就是说不会吃到过量。虽然说坚果它是好东西，但是吃过量毕竟也是油脂太多。
3: 对啊，你看哦，你一般外面去鬼烫哎，它可能是写它是综合坚果，但是有时候你按几枚 A 起来，你拿到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2: 对对，
3: 你可能补充的核桃。但是很老实讲，你可能杏仁腰果你没吃到啊，而且你的手有时候是不是干净，我们不知道。你那没来没去，那你的手要是有细菌脏东西呢，那是不是造成大肠杆菌的部分？
2: 是 是。
3: 尤其像现在天气这么热，对不对？
2: 台湾又潮湿。
3: 对啊，所以我是建议大罐的，如果说你是很快速的把它吃完，不然我这边是建议哦，各位尽量不要去买大罐的啦，因为有那种时期每次大罐没有人吃得完。
2: 五样五样五样。但是呢，对于一些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哎，会不会我们这些的坚果对他们来讲会有点硬？
3: 对，你讲到一个重点，其实在外面哦，有很多在卖坚果的哦，其实很多老人家哦，他们不太敢吃。不太爱吃，
2: 嗯，
3: 好，为什么？他们不是不吃，是因为他们觉得这种东西太硬了。我都没脆牙啦，你给我什么样那包？
2: 嗯，
3: 对，这也是我妈妈的顾虑。我妈妈八十五岁，她也是没有脆牙啊，所以她说啊，我都没得糖个包，我就只含在嘴巴，等它软了之后我再吃。
2: 哎，有些人干脆就是直接含软了直接吞呢、欸。
3: 对啊，
2: 不会
3: 对、啊嗯，一般外面就是所谓的高温油炸。 因为很多的坚果类，其实台湾很少有坚果，一定是从国外进口到台湾来。所以呢，为什么现在政府对我们坚果类，只要是从国外到台湾，它一定非常严格的把关。但是到台湾之后呢，台湾有一个现在最新的技术叫做湿烘技术，它会先把坚果全部用雾化打湿，打湿之后呢，再直接用低温烘焙的方式，让每一口吃下去呢，一百公斤的时候要嘎了啪啪，黑的时候要嘎了叮叮，
2: 嗯，
3: 所以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2: 哦，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技术就是第一个，它是低温烘焙的技术，再加上它是您刚刚说的湿烘
3: 技术。
2: 对，因为我们大家就会想说，哦，爸爸妈妈要吃，但是呢，又担心啊，他们牙口不好，太硬，然后宝贝乐意过去用吞的，安尼嘛不是办法，对不对？
3: 是呀，是呀。其实现在外面所卖的坚果其实八八种啦，哈。但是卫福部有说了，现在坚果类最好的就是所谓的夏威夷豆，
2: 嗯，
3: 杏仁、核桃、腰果跟南瓜子。但是其实老实讲，坚果类哈，有很多有一个状况，我在吃的时候，哎，给龟。
2: 嗯，
3: 哦，你会想一直想喝水，因为是会打湿。
2: 对。
3: 但是现在你在外面哦，有卖一种是很好的，是它除了坚果之外呢，它里面还帮你加了三种东西，果干。
2: 哦，果干。
3: 因为果干它原本就有所谓的湿润度。
2: 对。
3: 哦，所以现在最好的，因为夏天到了，所以现在有很多里面都一定会加一个叫做所谓的蔓越莓
2: 啊，
3: 因为蔓越莓这种东西可以预防泌尿道感染跟抗发炎。
2: 对。
3: 有非常多老人家有时候哈，人讲加一个咯，四两滴啊，我吃一个滴两滴啊，有非常多这些状况哦。所以只要是夏天一到，有很多像我们的妇产科有非常多都是哈，年纪比较六七八十岁的人都会去看所谓的泌尿道这部分。那其实蔓越莓它就是有效预防泌尿道的感染。第二个比较容易缺血的人，呛灰狼。
2: 哦，
3: 葡萄干这个东西原本它就是可以直接很快速的帮你补充你的铁质。哦，那葡萄干这部分要再特别注意，你只要是有骨质疏松症的人一定要吃。为什么骨质疏松症跟血有关系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哈，因为如果说身体缺血的话呢，你的身体为了让你活下来，它会从你的骨髓里面抽出来造血。所以就很容易骨质疏松症。
2: 哦，
3: 对，所以如果说你养骨质疏松症的，一定要多补充葡萄干。
2: 嗯哼，
3: 然后再来，这是最夯的青提子。
2: 你第一次听过呢？
3: 青提子啊，这个东西它是从新疆这边过来的。嗯，那我相信主持人一定有听过四个字，叫做白藜芦醇。
2: 有有有，
3: 白藜芦醇它就是从青提子这里面提炼出来的。所以呢，它有非常好的抗氧化，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在文献里面已经有人在说喽，青提子可以完全针对有癌症的人有非常有效的帮助。
2: 哦，太厉害了！青提子哦，
3: 对，就我们讲的所谓的像我们台湾的所谓的青葡萄干呐，
2: 哦，
3: 就是葡萄干青色的那一种。
2: 哦，
3: 但是因为呢，在新疆的青提子呢，因为它是日后温差很大，
2: 哎，对。
3: 所以呢，它出来的它第一个它营养成分是非常高，而且非常大颗，嗯，所以它营养素非常足够。
2: 好，哦，所以说我现在最夯的坚果种类就是这几种嘛，
3: 就是这八种：夏威夷豆、
2: 夏威夷豆、
3: 核桃、杏仁、
2: 杏仁、
3: 哦，腰果、南瓜子、蔓越莓、葡萄干跟青提子。
2: 据说呢，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算是坚果随手包啦，我们的那个坚果随手包就有这八种的坚果种类在里面，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而且呢是甜甜价哟。今天非常谢谢宋经理，
3: 谢谢，感恩。

0: 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喽。
1: 根据国健署呢，他们做一个统计哈，就是目前呢，维生素 D 是台湾人最缺的营养素之一。其实维生素 D 呢，它是我们身体必要的一种营养素，然后它会经由我们肝肾的转化，变成呢这个谷化三醇，进入我们血液循环之后呢，就可以调节钙跟磷的吸收。所以有很多呢这种骨科医师都会建议，比如说有一些骨质疏松，就是骨质疏松的民众，你若说有你欠钙的时候呢，吃钙的同时也要补充 D， 因为呢加入 D 之后，它就可以来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跟重构，最重要可以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一般民众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有可能像这种三高的疾病，甚至于呢像有一些关节炎气喘的状况也会比较明显。当然呢，如果你平常要来吸收这种维生素 D 的话，你可以藉由晒太阳或是吃一些深海鱼来增加。如果说要摄取的话，平均一个成人大概50岁以上的话，大概以10微克，10微克是多少呢？就400 IU， 这是国际单位。可是长辈齁，由于他的免疫力比较差，所以对于这种钙质跟维生素 D 的需求就相对高，那建议每一天可以从饮食中来补充到这个维生素 D， 可以达到25微克，25微克的话差不多是达到800到1000 IU 这样的一个国际单位。目前在台湾齁，75%呢，我们每天维生素 D 的摄取都是不足，包括你很少晒太阳的人，或是呢你是上夜班的人，平常就日晒很少，还有呢就是你是饮食不均衡的，像外食族或素食，甚至呢你是像年长者的话，因为它自然合成率比较低，所以都要建议听众朋友呢，平常在补钙的同时，最好也可以来补充呢我们的维生素 D。 金石维生素 D2，它的原料是来自加拿大的酵母大厂，就是拉米。它不但是100%的天然酵母，而且呢，加菜嘛也当加。金石维生素 D2，它除了里面有 D 以外呢，那我们还独家添加了呢 SOD 哈，这个我们叫做小麦蛋白。那为了让这个小麦蛋白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人体好吸收，我们还特别呢用这种独家的包埋技术，把这个小麦蛋白直接包埋起来，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直接送到我们的胃，避免被胃酸来破坏。那当然这么好的产品，它也通过很多的严格把关，包括呢在国内的 SGS 以外哦，还有呢像欧盟的安全功能认证 EFSA 跟国际的 ISO 9001，还有呢50001，此外还包括像清真跟这个 COSA 的认证，全部都有。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吃了会安心。金石维生素 D2 呢，我们一盒有30颗，每一颗都有800 IU， 一组三盒呢只要1280，一天一颗的话呢，我们一组三盒就可以吃3个月。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林主持，感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期望用金石维生素 D2 帮助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
1: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齁。在最近呢，网络上有一个名词很夯哦，叫做晕碳。晕就是晕倒的晕，碳就是碳水化合物的碳哈。很多年轻人哦都在分享说他们吃饱完之后哦干那地被困起啊齁，就很晕碳。然后没想到呢，这个在推上面分享创造81万个浏览的次数，也显见说晕碳的饮食让网友很有共鸣，然后他们都会在下面留言说晕碳很有感哦，我每次去吃完火锅之后都非常的昏沉想睡觉。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些人说我吃了四饱饭之后呢马上倒床昏迷不醒，然后说与其你灌人酒不如给他吃一口饭团。所以在网络上他们就去讨论说，这种晕碳的族群大部分都集中在20到30，我是认为啦，不是只有在20到30岁，而是这一群人比较会用网络，所以他们会在网络上面发表。可是其他族群有没有也有可能，像我们的长辈，那尤其如果你是高度依赖外食而且很习惯久坐在办公室，所以呢就有一些医学专家他们在研究为什么吃完这种高碳水化合物就会感觉全身无力昏昏欲睡。在医学上面他们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餐后嗜睡症。那当然为什么叫做晕碳呢？因为台湾的网友就发展了黑色幽默，把碳水化合物的碳再结合晕船的晕就变成晕碳。那大部分人都以为说啊，都吃饱都当啊，准备爱困你啊，他们单纯认为只是吃太饱。可是呢，营养学家就指出这是身体应对血糖激烈波动所产生的一个生理反应，比如说像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的讯号比较强，它就容易发生昏沉放空发困这样的现象。简单说，当我们吃饱饭之后，因为大量的糖分进入到血管，大脑接收之后，他就讲到说糖太多了，血管要受伤了，他就赶快派胰岛素去大扫除。没想到这个清道夫胰岛素太认真了，他不但把糖分都清光了，连大脑运作的基本燃料他也带走。所以胰岛素如果让血糖在短时间之内暴跌的话，有可能你大脑一个秀抖它就没电了，这时候它要启动节能模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吃饱之后吃饱之后就肚饱眼皮松，对，就很想犯困的主要原因。那不要以为说呢，在健康检查看到空腹血糖正常，哇，就想说这台就不透冬的啦，不是哦。英国的利物浦大学他们有针对35万人的基因跟健康大数据去做一个分析，就发现真正威胁到大脑跟血管健康的隐形杀手不是空腹血糖，而是饭后两小时血糖的一个波动。而且呢，饭后血糖波动幅度比较大的人，罹患血管型失智症的风险是比饭后血糖稳定的人增加70%。我觉得这个比较吓人。那在国际期刊上面，就那个 Science Advance 它也有一项研究指出，通常在国外的话，他们发现假期跟节庆都是血糖比较容易失控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假期就会大吃大喝啊，然后一旦乱吃之后呢，血糖就会飙来飙去。那这意味着什么？狂欢聚餐之后，我们身体更长时间处在高血糖失控的状态，这也正是引发晕碳跟身体慢性发炎的罪魁祸首。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每次只要是假日过后或是周休以后，第一天我们都说是 Blue Monday 的原因在这，因为你就一直很想想犯困。好啦，不是只有这种狂欢的节庆大餐，其实我们平常一天三餐有很多人都处在这种晕碳的饮食地雷区。那营养师有特别提到四大地雷，我们来听听看我们有没有踩到。第一个，很多上班族因为呢要赶时间去上班，所以喜欢在超商就抓一个三明治饭团，再搭配一瓶标榜健康无糖100%的纯果汁。大家想说这样子吃很健康吧？没有哦。营养师提到，三明治是白吐司，饭团是白米饭，都是 高 GI 的升糖指数的主食，看起来很健康的纯果汁，事实上全部都是游离果糖，所以短时间之内，你如果这两个吃下去之后呢，它会造成我们代谢的负担，也会诱发我们吃饱之后就想睡觉。第二个就炒饭加手摇饮，这是最典型的高 GI 高碳水低纤维的组合，炒饭干面都是白米跟面粉精致淀粉，人体消化速度变快，再加上一杯含糖的手摇饮，同样会把大量的糖分倒入我们的血管，这时候呢，我们身体由于缺乏膳食纤维跟蛋白质来缓冲，所以呢，血糖就会噗马上就飙升了，所以这种大起大落也会让人想睡觉。那第三种呢，对，中餐的时候大家很喜欢去点那个台式便当，炸鸡排炸排骨，看似有肉有魔鬼就藏在细

0: 流向肠胃协助消化，导致我们大脑的血氧量就降低，这时候就会产生严重的晕碳。那第四个是什么？假日。对，假日大家最喜欢吃吃喝喝，对不对？少不了什么呢？披萨、炸鸡、薯条，如果再配上可乐、汽水、啤酒的话，简直就是大魔王。尤其呢，像很多节庆大家喜欢订披萨，其实披萨它有那种厚皮的，还有炸鸡的裹粉，都会让我们的血糖在瞬间呢就飙升了。那如果说你又点那种披萨上面又有那种重起司的，有没有？起司如果跟油炸物呢混合在一起，它会带来大量的饱和脂肪，这种组合它会有一种协同的效应，油脂会延缓胃排空的速度，延长高血糖的状态，好几个小时你都降不下来。所以听到这之后呢，大家会在想说，那我到底该怎么吃呢？因为营养师特别提到了，其实刚提到那些大吃大喝就很疗愈的吃法，它会让我们的大脑跟血管泡在高糖发炎的环境，所以很多人吃饱饭后，对，真的是肚饱眼皮松，就很想睡觉，吃饱肚当。如果真的要改善的话，休蛋佩林跟大家讲哈，我们有一些呢解晕的指南，一定要学起来。
1: 阿叔，广告，进广告。
0: 是的，身体爱好，事实上我觉得两个地方很重要，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脚头有，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嘴气啦。我们看到很多呢这个长辈如果一直老了后，他的脚还很勇敢，可以呢到处去散步去走路的话呢，胸部他可以去运动啊，如果是说他的嘴气好到底呢，他就可以呢把很多食物呢咀嚼得很细碎，这样呢他就可以呢做到营养的吸收。所以佩林常提醒大家，为少年开始呢，咱都爱把咱的钙给补充哦，好些。因为缺钙的话，我们身体各部位的器官都会受到影响。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骨质疏松，不，你若讲吼，在台湾现在有高雄的人都缺钙。那如果缺钙的话，容易抽筋、骨质疏松，更可能会造成心悸、失眠、心肌就气。还有呢？高油齁，皮肤粗糙，视力模糊，这些状况啦。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有这种情形的话，尤其最近你已经发现的牙齿很糟糕了啦齁，那更一条就比如诶当来波兰的金石力钙。那这款钙呢是用日本的冲绳齁 ,Okinawa 呢，就是他们珊瑚直接呢获取之后来研磨，所以里面呢所含的都是天然钙。天然钙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就是比较好吸收。所以你吃了后，你会觉得对哦，真的是有被补起来哦。那里面呢除了钙以外呢，我们还有镁跟锰齁。其实齁，一般听众朋友有些人晚上不好睡，睡眠品质很差，那就是你太紧张了。我时常讲齁，你平常白天很像战士一样去打拼，但是你暗时你就要让自己放松。所以钙加镁是可以让大家放松喝肉饼的齁。把自己的牙齿补起来，把自己的骨头补起来，把自己呢身心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相信齁就可以让自己呢在有生之年都是可以呢保持最佳的状态。那咱的钙呢最近也有优惠啦齁，咱三罐呢是1980块，那一瓶都有90颗，所以要顶杠所以要了解0800-603-603 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用陪你购网的好商品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好，今天佩林跟大家聊到呢，在很多年轻朋友都有那种晕碳的状况，不是晕船哦，是晕碳，就是说吃东西了后呢，对，我们就全身无力，只想打哈欠睡觉。医学上面叫这个叫餐后的嗜睡症。最主要呢，我们吃了很多这种精致淀粉或是那种淀粉类的东西，把我们的这种大脑跟血管泡在高糖发炎的环境里面。那这时候我们的血糖太剧烈波动呢，它就会让我们的副交感比较讯号增强，产生昏沉、放空、发困的情形。

所以如果说了你要去把这种晕碳，也就是我们吃饱之后想睡的状况来把它解除的话，有什么方法呢？第一个，营养师建议大家要严格执行，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是碳水化合物，这样的一个进食的顺序。其实这也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因为你用餐的时候你先吃菜啊，接着呢吃肉蛋豆腐这些蛋白质，最后呢再吃白饭或面食，它就可以避免呢我们那个血糖的波动。因为膳食纤维进入到我们肠道壁之后，它会形成一个缓冲的网，有效拦截也减缓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让血糖的曲线从陡峭，因为如果你先吃饭的话，它那个血糖上升噗马上就上来，齁，那这样子它会上升比较缓慢一点点，你就不会昏昏沉沉。那第二呢，用餐的时候呢，对，千万不要吃太饱，然后就七八分饱就好。如果说呢你是外食族，没有办法呢，因为三餐总是要吃嘛，而且时间那么短，那你要调整淀粉的值。基本上一般那都是白饭齁来配菜嘛齁，那你尽量主食可以改成糙米、燕麦、地瓜、南瓜或荞麦面，它这些是比较低升糖指数，来取代米饭或面条。那这些非精致淀粉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身体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消化，它的血糖就不会一下冲太高，也不会吃饱之后想睡觉。第三，你可以借助中西医来顾好你的脾胃，尤其在中医界呢，他们也为外食族提供建议。中医师认为说，在饭后想要睡觉的人，往往你的体质就是脾胃气虚，然后湿气过重，所以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太饱，七八分饱就好了。而且你要避免冰加崩及冰破一种冷饮千般不汤，因为当冷饮跟精致淀粉同时吃下肚的时候，它会阻碍我们脾胃运化的功能，也导致气血在饭后大量集中在肠胃道，使我们的大脑就失去血气，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严重的碳晕。所以中西医都认为了，其实吃饱饭之后最好能够走10到15分钟散步，散步不是快快走，是慢慢走。那就算你到外面去买便当之后，然后在公司附近绕一圈，你再回到办公室，这样子也 OK。 因为医师都认为说，散步能启动我们全身大肌肉群，肌肉会燃烧血液中的糖分，最天然又免钱的降血糖的药了，它不仅可以来减轻我们血糖跟大脑的负担，更可以赶走瞌睡虫。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平常吃完饭之后有晕碳情形的话，不妨可以把这三招试试看，或许呢你那种吃饭罢了熬眼皮松想睡觉的情形就可以呢慢慢的改善，也不会呢让自己呢，对，每次呢睡完以后呢就后悔啊，我怎么睡着了呢，这样不太好了哈。好，希望我们大家都不晕碳。1, 2, 1, 2, 3

0: 刚上好不时间。
1: 这个月在我们陪你购网的优惠，只要是买1800元，就为大家省下180元。事实上呢，每次打折就是要让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最近来回补，包括我们的高纤包、金石力钙、叶黄素冻，甚至于像鱼油、雪莉旺的人，还有芬多精皂的人哈，打。给侬足够组合的吼，如果你会使用网络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来为大家好好省钱。我先来接电话，
2: 佩玲呀，
1: 嘿、hey, ，
2: 佩玲，问一下，现在高纤包有在打折呀？
1: 这个月的优惠就超过1800减180，所以高纤原本2080减180变1900块。
2: 我订一组，我厝边要订啊。
1: 好啊，谢谢，
2: 谢谢，
1: 拜拜，
2: 好，再见。
1: 喂，你好，王佩玲。
3: 你那个高纤包那个芒果夹子，
1: 你都当早餐吗？
3: 哎呀，
1: 好，传统给你夹过哦。好，
3: 感谢你，好，谢谢，谢谢。
1: 喂，你好，王佩玲。
4: 我要高纤100，
1: 你要大组的对不对？
4: 好，谢谢，
1: 谢谢你啊、哦。好 ，OK， 好，拜拜，
4: 拜拜。
5: 喂，佩玲小姐你好。
1: 你好。
5: 请问一下哦，你讲个什么高纤100哦？啊，我要订一组啦！
1: 啊，你有吃过我们这个高纤包吗？
5: 没有，没有，我吃过你们的鱼油而已。
1: 好，那你可以吃吃看。
5: 好好 ，OK。
1: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你了。
5: 啊，谢谢，
1: 好，拜拜。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啦，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把握机会，尤其呢我们的高纤包36种的谷麦精华，所以不管呢你是要扎等价中到等价，甚至有些人宵夜也很想吃的话呢，不用客气，直接打开来泡就可以了。那五味郎会把它直接泡在牛奶里面，甚至于豆浆里面，行迹呢，微辣嘎嘎逼或大燕麦都很好吃。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最近的优惠呢，只要是超过呢，1800元，就帮大家省下180元。所以原本六盒的话，它是2080就变成1900块。想订购的听友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可以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以上广告。
6: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7: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你。

0: 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好，谢谢听众朋友呢，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给他认真订起来了。熊盖猪咬呢，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自己想要的这个东西了。那夏天我不晓得大家的食品都怎么样去存放。食药署最近呢，他们有提出一些事情，就是隔餐的饭菜如果在室温下超过两小时的话，比较担心仙人掌杆菌会快速滋生，而且产生耐热的毒素，就算你事后加热之后呢，哇马博都该消除，吃完之后会发生恶心、呕吐、腹痛或是腹泻的症状。有很多人呢都会把吃剩的便当或配菜心机啦，你等不吃掉的东西放进冰箱，隔天拿出来微波就万无一失。问题就出在放冰箱之前，其实仙人掌杆菌已经广泛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它就一直团一直团一直团。所以食药署就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食品在室温下超过两小时没有冷藏，细菌可能会大量繁殖释出毒素，尤其像仙人掌杆菌它又很耐热，所以没办法哦。那尤其像有些人说啊，妈妈都说没啊，我都没啊，那尤其像哪一些东西你知道吗，你帮家人买炒面炒饭这些淀粉类的食品，因为它本身的特性更容易成为细菌的温床，然后你在吃之前你一定要，不是用微波，我都用电锅蒸，对，一定要超过70度，所以不是表面上热就好了。那尤其平常我们如果在夏天饮食，我觉得一年四季都赶快了，有五个原则一定要遵守。第一，吃东西前一定要洗手，料理或拿东西或如厕之后一定要洗手。第二，一定要新鲜，尤其隔餐的饭菜如果一小块臭生味或是有一些熊熊那种黏黏的东西就不要再吃了。第三，要生熟食分开，尤其有些人切了生食又去弄熟食千万不行，那一定要彻底加热，注意保温的温度。那最后呢，就是大家呢，对，就是不要吃过量了，那这样的话呢，相信就可以让大家在夏天维持在比较好的饮食习惯。最害怕你夏天都以为说啊，我一次买很多回到家分餐吃，好，如果你要分餐吃也没关系哦，你就把它分开来之后，你没有吃的部分你就冰在冷冻库，你要吃的时候你再用电锅复热，不要只有用微波炉。微波炉的话有时候它，我觉得它的热度比较不均匀，那这样的话一样会让一些的菌没有办法杀掉，那这样自己吃起来就会肚子比较受遭殃。好，好，需要配林侯博0800-603-603，明天再会，拜。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
3: yeah, ，
2: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首所生记载地，离居不休者，长夜处兵暗。世间人啊，咱为人处事，咱爱福慧双修，行改平等，知行合一。什么是福？什么是慧呢？福啊，就是咱的福德一面。做人做事，凡事替别人想，就是咧造福，造福，累积着自己的福报。生活当中，真侪人铺桥造路，替人帮助奉献，这啊，拢是咧替自己修福。修的福愈多，人间就愈有福报。那呢？什么是慧呢？慧就是咱的智慧。咱读册，咱听闻，咱啊听好的道理，学正确的知识学问，拢是咧培养着自己的智慧。听别人的经验，变成着自己的精华。人生在世，福慧双修的人，会当替自己带来福报，带来知识。人生在世啊，那亲像伫乌鸦当中见到光明，那亲像伫茫茫大海找到光明顶。福报、智慧，拢毋是靠别人给咱的，拢是爱自己去修持的。平常时无做好背负，修养自己的福报，平常时无听闻、学闻，去学习别人的经验和知识，福慧要安怎修会好呢？人生在世啊，想要圆满自在，咱啊不单单爱骨力打拼，甚至爱修持着自己的福报和智慧。才会当予咱伫人生的过程更加顺遂，生活更加自在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固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歌曲。青春时代，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爱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会向放轻松。这天气啊炎热吼，真侪人咧都想要去山内避暑吼。所以自古以来吼，咱的老祖先哦，天气啊热的时阵咧，都往山内去吼。不但山内有天然的冷气，而且咧好山好水好好玩吼。所以真侪人咧，热天的时阵咧，就走去深山拿来吼，遐避暑，甚至散步、游山、运动，有够轻松，有够舒适。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桃园的山来行行，不单单有天然的冷气房，而且咧，够真侪新的步道，看到溪水秘境。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这较早吼，古早人即个热天的时阵吼，都特别抓去山顶的瀑布啊、溪边啊，哦，去安尼散步游赏。哦，啊，伫适应之下吼，不但袂热，不拉筋，去到山顶阁凉爽、轻松。哦，变成着咧夏天避暑足好的一个啊呐，山顶吼。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仔日特别带你出，咱来桃园的山来行行吼，因为咧，遮不单单有天然的冷气房。而且够真济精修完成的新步道，堪着戏水秘境，和你咧热天来各家耍水、散步、行路、游赏，哦，拢真好真赞呢。这吼、哦、全新启用的枕头山步道，包括大湖坑步道，拢会当感受着森林绿意，甚至沿着高老溪古郡步道，你也当探索着太雅族古道。哦，实在是真赞真好，所以咧，第一咧，就带着大哥大姐来到高老溪古郡步道哈、哦。哇，陈老师，哦，这哦，诶，真清幽，真清净呢。这早期是泰雅人因狩猎，看到出草仪式的山路。啊，这当中吼、哦，伫2024年全线整修完工，步道保留着浓厚的泰雅族历史文化，看到自然生态。专程吼、哦，无甲三公里，足好行。单程吼、哦，大约咧点外钟就到啊，足适合规家伙啊，大大小小做伙去佚佗。沿途当中会跨越着高老溪，吼、哦，经过着两座红色绳索吊桥，家伫顶管安尼摇来摇去吼、哦，真有探险的氛围吼、哦。啊，而且咧，伫这清澈的高老溪了顶管吼，有真济小滩池，你会当看到苦花鱼。甚至咧后半段，你阁会经过着规大片的翠绿竹林，哦，行起来非常的凉爽，不但健康阁舒适吼，哇，陈老师感觉真赞呢，有影吼。来进一步吼，带着大哥大姐来到东眼山，咱桃园的东眼山吼是雪山山脉的尾端，为着桃园吼阿姆平原眺，哎呦，这山形吼，那亲像吼，一个少女吼，大眼睛望东看哦，所以咧，远古当中300多公顷的柳杉树，家伫其中咧，不时咧，当中咧非常的清凉舒适，无大紧吼，行到山顶，你会当看到桃园三峡淡水河，吼、哦，景致非常的宜人吼、哦。啊，这个东眼山游客中心哦，伫2026年3月重新开放。所以咧，不单单咧展示着咱东眼山的一挂动植物标本，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佮依着立体的形式呈现，比如山谷常常看到的竹枝、山腔，有当时啊，你伫内底，你进行的时候，你嘛看得到哦，吼、哦，啊，才有标本通看，吼、哦，啊，特别咧，遮吼够用这乐高积木打造，足趣味的一个陈列空间，吼、哦，非常赞，吼、哦。来到咱东眼山游客中心来当了解，啊，然后咧会当去东眼山咧散步、行路、游赏300多公顷的柳杉树，好你咧行较真舒服、真舒适吼。过来进一步吼，带着大哥大姐来到全新开放的大湖坑步道。大湖坑步道伫咱桃园龟山大洞山风景特定区内底，专长大约1.4公里，短短啊尔，吼、哦，串联着咱龟山。看到新北树林，来到这践行，你也当看到台北践行天际线。啊，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伊是一个适合全年龄登山新手来这散步游行的森林系步道。内底不但融合着自然生态、人文因素，沿途当中阁设置着煤矿产业历史生态解说碑。够介绍着蜻蜓啊、豆娘啊、在地的生物，而且内底够有木材触感展示区，非常特别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一挂蜻蜓造型装置啊，包括森林休息空间呐、啊，和你那爬山、啊、那熟悉这个山呐、啊、故事。这吼、哦、沿途当中拢采用着手作步道，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里发现着，这步道哦，是在地居民用石材、砍着木材，顺应地形搭设起来的呢，真正真自然呢，加了真侪人文气息，绝对的是一条吼、哦、足好足赞的一个啊呐，诶，健行步道吼、哦，伫咱桃园龟山的大同路吼、哦，找机会拢会当来，搁带着大哥大姐进一步，咱来到枕头山步道，哎呦，邓老师，
哦，桃园复兴区的枕头山步道嘛是最近这个多整修好吼，整修优化了吼，伊就全新的面貌重新开放。这一处吼改善的工程涵盖着全长大约2.8公里的主线步道，含着大约6公里的环状路线，所以串联着周边的休息空间，包括景观点，整个枕头山商圈吼。这个当中配合到这个啊呐，枕头山步道整体嘞非常的搭配，沿途当中林荫茂密，穿梭伫竹林内底，哇，感觉非常的有这个啊呐疗愈感呢，有一种森林的疗愈感吼。啊，部分的路段可以当看到溪谷风光，爬起你个顶冠嘞，当看到石门水库。吼，如果你体力强求，你得挑战一路一直行行到江母岛。整个山水美景一次收藏，结束之后可以去枕头山上圈走走，去采买到我们在地旁边的水蜜桃、绿竹笋、香菇、咖啡，我们在地的农产，这样有赞吗？有赞，非常赞，所以找机会来到金头山走走看看，还可以去枕头山上圈。哇，陈老师，哦，没想到，桃园几十条这个健行步道吼，中国整修了，真赞真好呢。够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就是雨内溪戏水，来遮耍水好不好？雨内溪戏水吼，真济人带囡仔来耍，耍甲叽叽叫吼。雨内溪伫咱即个看到天空步道，拢伫小乌来风景区吼。啊，雨内溪吼1号桥跟2号桥规划做清水戏水区，戏水区内底溪水非常的平顺，水位无深，所以咧伫浅水区加上着滑水道。和民众呢，会来遮戏水，啊，佮安排着救生员，小朋友会当放心耍水，大人你咧放心哦，囡仔去耍水吼。啊，水池哦，真，这个水池，这个溪畔边啊吼，有这温泉池，最近吼哦真好呢，美人汤呢，会当伫来雨内溪泡汤，吼，啊，买当来雨内溪玩水，是不是真赞？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呢，找机会来桃园行行看看哦，绝对嘞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吼。尤其嘞来个桃园避暑，来个山顶行行，绝对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山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线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咱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思念酒》，线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一个人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恁拢知影，就是叶金川署长。这个叶金川署长吼，其实伊人生的过程啊吼，伊人生的过程啊，经历过这个癌症的治疗，吼两度的抗癌，所以咧。伊65岁了后，伊咧希望自己会当伫未来的日子，吼、哦，除了对抗癌症，吼、哦，系啊，即、这个配合治疗以外，上重要是要安那好好啊来过日。其实伦敦吼、哦、政治经济学院曾经发布着一项报告，即、这个。人生上快乐的高峰有两个时间，有两个时间吼，系啊，当中呢，其中一个吼，系啊，其中一个就是69岁。人生啊，吼，人的一生当中啊，这个就是最快乐的时光啊，吼，总共呢有两个，吼，拢有两个，啊，这两个时间哦，就是你人生。会当是上自在、上快乐的时间，这是伦敦政治学院做的研究。第一个是23岁，作者讲啊，像是23岁过啊，拄啊出社会，拄啊出社会迄个时间，拄啊出社会迄个时间是人生上快乐的时间。你啊，啥物来个社会当中，啥物代志做冲劲的、做活力的，要面对着社会挑战，伫迄个时阵。拄啊结束着学校生活，开始家己会趁钱啊，唔免靠别人啊，对未来充满着梦想啊，甚至咧生活容易满足，因为拄啊出社会啊，感觉啊有薪水就好啊，我过来做过来赚，我领着薪水就真欢喜。所以人生上快乐的年龄，第一个就是23岁时阵，啊第二个咧就是69岁，这是即个就是一个伦敦吼正。自经济学院做的相关研究哦，69岁吼，就是咱人面对着咱未来人生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你69岁要70岁啊嘛，是不是？啊，就是伫人生70岁了后，你免那个身体够用够好，你免过去烦恼东烦恼西，人情世事吼，包括一挂亲情牵绊，你拢会当放啊。简单来讲，69岁的下下当当的时阵啊，不单单你的工作啊，做些人的这时阵呢已经退休啊，这时阵责任已经完了啊，这个时阵呢下下的人生的当当，唔免阁去牺牲别人啊，学会向放下，所以会当享受着单纯的快乐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确实69岁这个年岁吼，是一个人生当中，人生当中。学会向放下，未去牺牲别人，而且咧，未去即个安尼当中的时阵吼，即、這个安尼生活当中的时阵，得个谈遐安尼，即个放未开放不下，即种的年龄69岁，其实咧是人生第二个快乐的时间，第二个快乐的时间，就是人生当中的时阵，你下下当当，责任当当拢，社会当当拢放下。你要过你快乐的日子啊！你也去追求。那呢，叶金川署长吼，系啊，叶金川署长呢，伊咧就是面临着讲，伊讲哦，安尼吼，伊讲我真吼，即、这个60几岁吼，就是我人生上美好的时阵，吼、哦，人生上美好的时阵，所以咧，伊咧招太太去旅行，招太太去旅行，伊人生伫65岁吼。到74岁，这10年的时间，大哥啊，大姐啊，伊跟太太走遍世界，啊，唔过咧，确实咧，去拄到吼，伊伫65岁的时阵，确实意外去诊断出淋巴癌，经过着标靶治疗了缓解，结果伫70岁的时阵，淋巴癌复发。淋巴癌复发，佮用标靶佮加化疗，迄一年佮新冠疫情爆发，所以整整3年伊无法度自由旅行，
在这十年的期间啊，吼，伊咧拄着真侪艰难困苦，因为两处淋巴癌来找伊的麻烦，淋巴癌啊，嘿，啊，不过伊同款伫这十年内底安排着六处有挑战性的国外旅行，比如去冰川滑独木舟，比如去高空跳伞，比如去行秘鲁古道，比如去看熊吞鲑鱼。哎哟，拢是真精彩呢，有影吼，系啊。所以叶青川署长伊伫人生65岁时阵吼，伊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给我十年，其余免谈》。当中伊的目标就是，来到65岁，虽然我感情伫两处爆发，拄着真济艰难困苦，甚至得阁来配合治疗。唔过我无放弃着我人生即快乐的十年，吼、哦，因为人生60几岁到70几岁，即、这个期间对人生上快乐的期间，我当然呢袂当拍算呢。如果连讲等到70、80岁啊，我想要出门行路，这都可能我身体袂堪接啊。所以我较会当伫人生65岁到75岁时阵，我拍算去。虽然拄着癌症，我咧赶快要追求我的人生梦想。所以当中伫这十年当中，伊娶太太吼，四界去环游世界。虽然身躯有淋巴癌吼在治疗在追踪，唔过伊无放弃着伊的理想和梦想。太太啊，讲一句话啦，太太讲，活咧就好啊，活偌久无重要，活咧就好啊，活着就好。哎呀，因为这就是有一处，伊问。叶署长啊，吼，伊问伊个太太，系啊，伊个太太讲，哎、欸，啊吼，食到60、70岁啊，你敢有想要做啥？我会当甲你斗三工个。这先生讲即句话，有太太听的时阵吼，做翁的人讲，有太太听的时阵吼，其实叶署长心中有感悟啊，心中有感悟，因为伊想讲，食到60、70岁。结果得到癌症，得到淋巴癌，而且呢，搁复发，要活几岁唔知啦。所以想要替到伊亲爱的太太做一挂代志，伊就替太太问，伊就问太太，伊讲你敢有啥物代志想要做的，我会当斗三工的。太太讲一句话，伊讲你活咧就好，你活咧就好，伊想想有你啦。我会当活咧陪伴阮太太吼，就是上好的礼物啦，是不是？所以过去有一部电影叫《一路玩到挂》，一路玩到拍摄。过去哦，有一部电影叫做《一路玩到挂》，就没有大哥大。

过了一个足充实的十年。虽然伫这十年内底啦吼，伊两处的淋巴癌吼治疗吼，甚至咧新冠疫情爆发后伊三年要出国旅游无法度，唔过伊同款，伊嘛安排着足精彩的内容，跟太太跑遍全世界吼。所以这十年伊无拍算吼，虽然伊身体咧治疗，感情好快咧治疗，伊无拍算吼。啊，人生已经来到75岁啊，伊感觉吼。75岁唔是上快乐的，唔是吃喝玩乐。75岁上快乐的代志，就是做咱想要做的代志。有一次吼，叶署长坐客轮车，嘿，跳表180块，伊给200块的司机，伊甲司机讲免走啊。哎呀，这司机哦，足欢喜呢。叶署长就讲。我只不过20块吼，系啊，系啊，这个、当中就是讲做消费，系啊，无想到这个司机吼，伊感受到这个司机吼做这个安尼，就是很高兴的一种心情，甚至咧一直甲讲谢谢，让伊感觉足拍摄，也是讲啊，不要客气啦，不要客气啦，是应该吼、哦。有一次，伊伫路边看到一个小摊贩吼。咧卖蜜糖番薯，叶书上伊袂特别爱食番薯，啊，小公看伊伫路边吼，啊，那像生意无介好，甲倒买一个，嘿啊，看下倒买一个，倒做一下生意吼，嘿啊，哦，无想到吼，下买起来食吼，足好食呢，袂输山珍海味呢，啊，人生哦，真侪代志拢会让予恁欢喜。伊讲，食到75岁吼，容易满足。有当时啊吼，做资源回收，甲厝内底吼，一寡伊个做资源回收摕去回收，你嘛感觉真好。有当啊种一丛啊树啊，你嘛感觉真好。有当时啊饲鸡啊吼，看到鸡啊安尼吼，一日讨食，你嘛感觉真欢喜。有当时啊写一篇啊文章，你嘛感觉真趣味。有当时啊都好好泡一杯啊绿茶，你嘛是真趣味。原来生活每一种拢会当找到快乐啊，唔是得一定爱去游山玩水。生活的小事拢会当互你快乐，所以叶署长开窍啊吼，伊讲话啊，食到75岁哦，看通啊，看透啊。所以来到这个会所，就是任何小事我拢会当做甲真欢喜。像伊讲的，做些资源回收嘛，真欢喜。厝内底拼拼扫扫伊嘛真欢喜，种树啊嘛种啊真欢喜，饲鸡写一篇小文章，泡一杯绿茶，伊拢会当真欢喜。这小事拢变成做有价值的代志，做有价值的代志吼。叶署长有一个真深的拍算，伊讲我早吼，我咧想伊是签病主法啦吼，签病主法。伊讲我早就决定啊，我无要做任何延长寿命的医疗，无必要的呼吸器啦，吼，无必要的一挂即个人工喂食，迄我拢无爱。我吼万一吼人生啊来到即个坎站的时阵，我就是自然治疗就好。所以伊做好准备啊啦，吼，伊个我想伊病主法已经签好啊，遗嘱嘛写好啊。伊要如何神将个变吼，连丧葬会议都准备好啊！用钱我准备好啊，我就放下，我等到心情轻松啊，因为我做好啊。我无做好，我会挂伫心内啊。我这个也未做。伊讲我食到这个会吼，我就先把这做好，办好好吼。我咧丧葬啦、告别式啦、吼、我遗嘱啦，我拢甲你写好。我包括着我的医疗，我破病前医疗要安怎做，我拢用好。啊，用好我心就安，人吼就轻松。啊，来到这个会时阵，伊讲吼，我真吼70几岁啊，要80岁啊。哦，你呐真正我吼，食到80岁吼，当中的时阵吼，这个安尼吼，当中来我请吼，哎呀对啊。伊讲当我80岁，我要食低卡米线。这个真正人讲哈，80岁爱食低卡米线，还袂伤油哦。伊讲，我较无想要烦恼遮尼济咧，哦，伊讲，食到80岁啊，得阁烦恼，这也袂当食，迄也袂当食，
食到八十岁啊，都较快乐、较自在的啊，是不是？哦，想要食个食一出啦，哦，卖讲哦，食到八十岁伤油的袂当食，逐项拢爱食到足健康，我爱食啥，我就甲食一出啦。哦，伊讲顶一阵啊，伊拄啊好看过八十岁生日的杨志良吼，哎呀，即个杨志良署长吼开讲过吼。即个当中的时阵吼，哎呀，即个当中的时阵，伊就甲即个杨署长讲哦，杨志良嘛进前做卫生署长吼，伊甲杨署长讲，伊讲，哎，我有你一个目标哈，哦，拜托诶，你今仔过八十岁生日对无？吼，连讲吼。来参加我八十岁生前告别式，什么意思？伊讲我人生哦，叶署长啊，伊讲我人生我食到八十岁，我就做晚照啊。所以我八十岁，我可能会办一个生前告别式。好、哦，阿杨署长，你也来参加哦哈，你也来参加。所以迄时阵咧，你八十几岁，你也来参加。杨署长笑起来讲：好啊，好啊，你也办，我一定来。好、哦，你也办，我一定来的，对吧？啊，所以这个叶署长，伊其实伊人生食到七十几岁，感觉我有够笨啊啦，逐工拢是谈掉的啦。好、哦，啊，我吼、哦，跟阮太太吼、哦，我会当陪伊，我就尽量陪伊啦。啊，生活就过哦，较快乐、较自在啦。好、哦，当中的时阵吼、哦，哎、欸，有机会啊，就跟亲男朋友做伙。好、哦，伊讲，阮亲吼，有当时啊。嘿啊，想讲哦，啊有机会安排一下全家伙啊，做伙去爬山哦。啊，伫台北吼、哦，就去爬拇指山吼，拄、哦、好伫因台北厝的后壁。啊，如果伫花莲吼、哦，就去爬鲤鱼山，拄好伫花莲厝的后壁吼、哦。啊，这当中吼、哦，伊讲仁者要山呐、啊，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有山的所在吼，得即个有快乐有健康啦。所以来到即个所在时阵，等于说今仔甲即个叶署长吼、哦。一进目前的心境吼，我讲话听众朋友听，你有发现着无？就是叶署长已经，我感觉伊已经找到一个生活吼，生活诶一个诶自由自在的模式。所以讲人生吼该做的吼，我伫六十五岁到七十四岁，我做了。我一寡我想要做的代志，去冰川。划独木舟啦，去高空跳伞啦，去秘鲁古道啦，去看熊吞鲑鱼啦，足济我带阮太太吼，阮背着背包去旅行，阮拢去看过啊。好佳哉！啊，无连讲哦，等我七八十岁，我行袂去，我嘛无法倒去。所以好佳哉讲，我六十五岁到七十四岁时阵，我有去哦。伊讲迄时阵好佳哉，我有去吼、哦，有去做。嘿，阿进想要做诶，有做啊。所以咧。过来咧，七十五岁就是好好啊过日子。吼、哦，伊讲真诶，我吼，系啊，我都唔免烦恼东烦恼西啦，免烦恼三高体重啦，食会落吼较重要啦，生活较快乐、较自在较重要啦。所以吼、哦，有当时啊，吼生活当中爱食啥就甲食，吼、哦、啊生活当中吼、哦、要做啥就甲做，吼、哦。伊讲哎呀，我凊彩做凊彩欢喜呢，无想到吼、哦、人生吼、哦、来到七八十岁诶时阵吼。欸，我种一个花啦，饲鸡啊啦，甚至资源回收啦，甚至泡一个茶啦，我拢会当真欢喜。所以吼、哦，人生当中吼、哦，一寡生活的小代志拢会当欢喜，无一定爱去游山玩水啊。哦，可能真有当时啊，要搁出国啦，去游山玩水啦吼、哦。对伊来讲的话，已经啊呐，想要做的已经有做啊。啊，颠倒咧。安排一寡咧，生活当中，伊想要做、介意做嘅代志，较快乐、较自在。啊，人生就安尼，超市嘛，定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有当时啊，啥物件爱食食一撮也袂要紧。超市拢感觉讲，你免禁忌甲逐项拢唔敢食，无必要。吼、哦，啊，生活当中爱做你去做。吼、哦，啊，人生中年朋友，中年朋友，你六十五岁到七十五岁，像叶署长讲嘅。这是你人生，你精神好，体力好，有钱有闲啊，你都退休吼，够钱吼，啊，你个退休身体够会健康。所以六十五岁、七十五岁，你好好把人生上快乐的时阵，哦，啊，七十五岁过大哥大姐吼，你咧享受生活的快乐，哦，不一定爱去游山玩水啦，吼、哦，系啊，唔过咧享受生活当中啉一杯茶啦，画一个图啦，吼、哦，种一个花啦，吼、哦，看人开干泡茶啦，你拢会当轻松自在。
好吧，哦，简单哦，甲叶署长的心境，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后来哦，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其实伫生活当中吼，生活当中，咱慢慢啊有会有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目睭哦。但就是讲深深的感受着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千万吼爱小心注意，因为你甲想看卖一点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吼，你甲想看卖一点来讲，哎，有影呢？像迄个星云法师。有无？系啊，星云法师吼，伊咧即个食老有花咧，少年糖尿病，结果咧食老有花了后咧，即个目睭咧就失明去，是毋是？所以你也看卖，星云法师因为糖尿病数十年，都得到伊个视网膜剥离、黄斑部病变、眼球钙化，目睭看无。好佳哉是平常时伊拢有咧修炼吼。修心养性，所以就算讲目睭看无，伊搁咧写着一笔字，哦，非常的无简单。啊，不过陈老师要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根据着咱这个台湾专家的研究，大哥大姐吼，你敢知影糖尿病目睭失明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5倍。糖尿病目睭青盲几率是一般人的25倍呢，而且如果糖尿病10年了后，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上升60%。糖尿病20年了后，你较早40岁糖尿病，你60岁，你咧糖尿病引起的目睭的病情，会发病率攀升率到90%。意思会当甲你肯定讲。你如果糖尿病20年，你目睭一定比一般人较歹啊。所以糖尿病有真悬的视网膜病变的风险。唔过真侪人咧，确实咧，拢想讲我有控制血糖就好，其实唔是。糖尿病患者，你去做眼底检查，检查就免保养吗？爱保养。啊，你用超市边啊保养，无我来食叶黄素啊，是唔是？但就苏甲你报告。叶黄素伊无法度治疗黄斑部病变啦，伊嘛无法度治疗青光眼，伊嘛无法度预防着白内障。叶黄素是视神经的营养，伊是一个真好的营养，就是咱目睭的营养。唔过你也知影哦，我食我叶黄素，我目睭就好啊，啊，遮尼简单，你就免看眼科啊，是唔是？因为目睭无好顾，目睭无好顾，咱也知影。视网膜病变是目睭的血管，血管因为未通，血管破去，造成着视神经的伤害。所以，这种黄斑部病变，咱为来者疏通着咱目睭间底血管，目睭间底血管，予伊血管未阻塞，血管未滴汤流水，你较免注射，你目睭会稳定，过了真好会稳定，你免注射，伊未流汤未滴水，那呢这时阵目睭较袂青盲去。过来，青光眼，足侪人青光眼，你咧食药啊，点目药水咧控制，是毋是？啊，你也知影，眼压就是帮助的循环无好。啊，你中医中药伊会当促进你目睭的帮助循环，和你的目睭等的帮助循环好，伊较袂塌掉的。进一步，你较袂目睭咧青光眼较袂一年啊眼压愈来愈悬。中医中药伊会当促进着你目睭。咱视神经的血管循环，和你的目睭血管较袂塌掉的，较袂滴汤黄斑部水肿，较袂破去，造成着黄斑部病变，目睭较袂青盲。过来中医中药会当帮助你的目睭分泌目油，减少着目睭这个水晶体的刺激，和你的目睭延缓着伊的白内障。听众朋友，你就发现就讲哦，那呢这拢是叶黄素做袂到的代志，当然咯。所以你也知影讲，我食老花啊，我目睭白了啊，我目睭青光眼啊，我目睭黄斑部病变啊，我需要专业的营养、专业的保养、佮专业的调养。但你苏嘛，甲你讲过啊，真侪人讲陈老师，我囡仔近视，我买叶黄素回家。叶黄素唔是咧治疗近视的啦，近视是你的囡仔看近无看远，但你眼睛肌肉调节，伊的水晶体变形去。所以你。唔好想讲哦，我买叶黄素，囡仔只囡仔都袂近视。叶黄素唔是咧治疗近视， 所以今天你要给孩子顾目睭好，爱让伊休息，看远的所在，用寡中药，点寡中药好吃。啊，如果生活当中你要顾目睭，陈老师建议你最重要的就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啊，什么物件当符合着这中药？中药第一有营养，吼、哦，中药在内底伊都即个叶黄素，伊都 PPLS。哦，陈老师，所以中药咧顾目睭，尤其是慢慢啊误会了，会当帮助目睭的健康，会当帮助目睭的调养。所以中医中药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确实非你内行的。那呢，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合力金。这款合力金伊是纯正 GMP 中药，伊不但未伤肝、未解胃、未伤腰子，长期以来品质可靠，人人学乐。陈老师介绍合力金不但效果好，品质好，价钱公道，人人学乐。尤其真济糖尿病患者，做济糖尿病患者目睭吼，较早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后，目睭拢歹去啊。永诚是好家在呢，真正有你即款合力金呢，食到吼目睭吼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吼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哦，去到医生遐，医生讲目睭过了该稳定，毋免阁注射。一个大姐哦，陈老师无骗你吼，一个大姐，你干嘛？伊吼家族性的糖尿病啊，所以呢，到尾啊呢，慢慢食老火，真呢黄斑部病变，三个月要注射一下。永诚老师，你敢知影？我食你的合力金，食到医生讲过了该稳定，唔免注射，已经三年啊。
1: 陈老师，敬礼，我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给你讲合力金哦，
0: 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而且
1: 家里的合力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哈、
1: 哦。台大，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
1: 哦？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我家族性的，
0: 家族性的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次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对对对、啊、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合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三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
0: 大哥大姐啊，你该想看麦，如果大姐伊去眼科遐，你的眼睭顾无好，医生叫一定爱两三个月过来注射，敢是？啊，现在大姐顾会好，伫这个关键，本来两三个月都爱注射，两三个月都爱注射，谁来顾会好？因为伊食这款合力金，一个大姐伊嘛是糖尿病二十年啊！伊讲陈老师，你讲的真正，迄糖尿病二十年啊，目睭就开始歹啊，开始咧打斜啊，开始咧白雾啊，真呢？哦，我赶紧的食你合力金，食这然后不但目睭吼，打斜好足济啊，啊而且咧，安尼白雾吼未清哦，马上结束手术啊！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流目油哦，流目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
0: 佫会涩会流目油嘛，
2: 啊，当时会刺痛诶，
0: 真诶吼、哦，嘿，啊，合力金食了真好做者啊，
2: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2: 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真忠心甲目油食倒当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真正要目睭加用几年啊，你爱食着物件，病病要顾目睭。病病要开钱，你爱食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但你说合力金中药材，枸杞内底有叶黄素，菊花内底有 PPLS， 你要来营养就有啊。伊个有调养，个有保养，当然开钱都爱食这罐。你讲是不是？请你记，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也是。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和体力都很好呢，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我今天这个探讨叶青川书上哈，哎呀，以这种人生将而得以65岁，一直到74岁当中，人生精华的10年，伊去追求伊人生想要做的代志。虽然伫这段过程，伊去经历到这个淋巴癌吼两处的威胁，吼、哦、这个得淋巴癌了，佫复发，啊，佫得到这个迄、那个新冠疫情，3年袂当出国。唔过咧，叶书上咧其实真厉害，伊共款伫这段期间带着太太去环游世界。所以陈律师感觉讲，是安怎伊真会足满足的吼、哦，其实。咱拢知影，叶署长伊其实人生经过大大小小的挑战，甚至身体阁拄着即个呐癌症的威胁。啊，是安怎？伊来到即个人生70几岁，要80岁的时阵，伊遮人洒脱，遮人自在，因为伊就是伫生活当中嘛，找着各种的快乐啊。所以陈律师感觉讲，人就是安尼。如果咱伫生活当中，我啉一杯茶，吼、哦，我咧种一个花，我做一个简单的代志，我拢会当去感受。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较袂记哩吼？古早老禅师讲一句话：，食啉一杯茶，啉甲会甘甜，清茶啊，吼、哦，清茶就是白清，即、這个白茶啊，白滚水。啉甲会甘甜，啊，这是什么意境？不是讲啊，真，我这杯茶，我着真正要甲啉甲吼，啉甲足甜的，它表示我这个修养有够，不是安尼吼。对，这杯清茶，我啉的我真滋润，我嘴干时我啉的哦，啉一杯茶有够好，是不是？哦，这杯茶啉的够舒服，好舒服哦，本来真嘴干，啉的了好舒服，好享受，只不过是一杯茶。一杯生活当中，四季拢找得到的。不过你真嘴大时，你来啉这杯茶，你就讲啉甲真舒服。啊，人生就是安尼。所以，咱伫生活当中做一件事，像叶署长伊讲讲，啊，我资源回收吼，我即个物件甲捡起，我嘛感觉真欢喜咧。哦，啊，我去饲鸡啊，我嘛看鸡啊，当咩食物件，我嘛真欢喜咧。啊，简单来讲，人生你做到这个阶段，生活拢是乐趣的时阵，你有啥物好？艰苦的，是不是？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人生吼、哦，有当时啊，就是看你安那想。好、哦，啊，第二吼、哦，陈律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真济像哈多啊，陈律师咧讲个听众朋友听，真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慢慢啊，食到误会，上惊就是目睭歹，目睭失明吼，足济拢是糖尿病，我会当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吼，台湾目睭青眉去的患者，足侪拢是糖尿病引起，糖尿病引起。所以我是不是甲听众朋友讲，系啊，你即个当中的时阵，如果你有糖尿病，你连讲食老，卖讲食老，你糖尿病，你10年过20年过，吼，你失明的比率。就是一般人的25倍，而且根据着统计哦，这是确实的代志。糖尿病20年，糖尿病20年，你目睭发生病变的几率攀升到90%。就是如果今仔日你有糖尿病，然后糖尿病20年了后，吼、哦，不管你控制好控制不好，大部分来讲，目睭拢已经比别人较歹。啊，像陈老师咧讲诶，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等到有病，较要来看医生。等到有病，你目睭啊，目睭啊出血啊，青眉去啊。因为糖尿病得滴着青眉，伊毋是一步一步歹呢。做者糖尿病滴着青眉，今仔去看我，结果困一醒起来尔，过工目睭出血，目睭着青眉，看无伊。因为你毋知你目睭血管啥物时阵要破。啊，甚至咧，有当暗时咧困，啊，青光眼眼入悬，啊，去跌着视神经，视神经个损害去，
再写起来的，哎，目睭出问题，视野变歹，是不是？甚至呢，生活当中呢，大哥大姐较早过去拢做过头去，足侪人到进有会啊，足侪较早拍去过头去，所以拢已经白内障拢手术过，目睭做个大石头白油。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你该想些问题。如果万一我食老有会，哦，我来到六七十岁，像叶署长这时阵，结果我目睭看无。结果你目睭看无，那恁的生活你是不是继续不方便？对不？所以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到啊。我是安那讲心灵法师，我你听。心灵法师啊，吼、哦，心灵法师啊，伊咧少年糖尿病，先苦病加连者医生。结果咧，赶快食老的时阵，伊目睭都青未去，吼、哦，啊伊吼、哦。目睭看无吼，连这个当中吼，这个都是看未清楚啊，吼，看无去啊吼。你敢知影呐？伊因为糖尿病得滴到眼球钙化嘛，啊视网膜剥离嘛，黄斑部病变嘛，所以伊当中伊想要讲啊，我可以当做啥贡献？因为伊进前吼，伊进前伊这个就是二十几年来吼，就是伊学一笔字。一笔字是心灵法师的独创书法艺术嘛，对不？啊，伊吼一笔字吼，就是一连贯个写出来嘛，是不是？啊，当中的时阵吼，搞伊糖尿病目睭看无的时阵，伊拄仔想到一个办法，我无法度一字一字写吼，我得个写念做伙，一气呵成，一笔到底。所以咧，当中伊讲吼，你若看无我写的字吼。拍摄啦，哦，请你看我写字的心啦、啊，我这点心啦、啊。伊讲我写这个字，可能因为我目睭看无嘛，啊，所以我写字块可能咧，你看无我写什么字？唔过你看到是我用心写这字啊，可能写起来我家己嘛看未到啊，我唔知道写了好歹，我看未到。唔过我有用心写。一笔到底，一气呵成，好、哦，所以搞尾啊吼，写个纯熟的时阵吼，心灵法师一笔字吼，受到各界的喜爱，甚至咧，拢起来做义卖，继续伫这个生活当中来做奉献。啊，像是讲听众朋友听，你就了解到啊吼，人生如果你万一你目睭看无去，啥物甲你看？你人生目睭看袂，你要食菜，你要硬菜，你嘛无方便。你要看册，你嘛看袂到。所以，食老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你目睭足重要。你目睭看无，目睭袂清楚，拢会影响到你食老的这个呐生活，影响到你食老的乐趣。而且目睭咧歹吼，伊伫冥冥之间，像我甲恁讲的。糖尿病二十年后，目睭咧歹的几率，目睭病变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九成。意思就是，你目睭病变几率非常非常非常大。啊，你讲啊，等到有病卡来看医生，目睭就歹，目睭无法度修复啊。所以你想要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顾好，那呢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请你一定爱保养，提早保养。你只讲好，我有糖尿病，啊，陈老师讲有你，我糖尿病十年啊，二十年啊，我赶紧的食寡中药来调养。结果三十年、四十年，让别人目睭歹去啊，你目睭阁用尽，因为你有咧顾，啊，你都爱用着物件顾。但你说来讲过啊，糖尿病引起的黄斑部病变是血管的问题，青光眼是目睭放水的问题，白内障牵着光线刺激有问题。好、哦，这都不是营养，我都解决的。伊是需要保养调养的，所以当然来食寡中药，靠法度来调养嘛。你讲是不是？别顾目睭，你莫错误着你目睭保养的时机。等下你沾着物件，目睭歹去害去，你可要重新等下保养未赴啊？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刷卡拢在算好，助理来甲你服务，电话车你加讲一群啊哈，听一条。
好听的歌曲，还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无清楚、无了解，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老师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敲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好，来，请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大哥大姐有问题哦，甲助理讲哦哈，请老师哦，拢赶紧来甲你回答哦哈。好来。哎，白大姐啊，白大姐好哈、啊，哦，白大姐被高砸回来呢。哎，俺白大姐哦，身体过了盖好。白大姐好，来这个新北白大姐的门。永超市木瓜子拍干拍成粉，加入牛奶治疗什么？白大姐，木瓜子有动呢？因为你讲到这木瓜子吼，木瓜子吼，陈老师之前都有看一挂研究报告，我甲白大姐报告一下，木瓜子袂当我白用。来，是安怎吼？我甲白大姐报告来吼，针对着木瓜子，就是抹香粉啦，包括着木瓜子的功效啦，网络一大堆，网络一大堆，甚至咧有诶咧请着医生哦来宣传讲木瓜子偌好偌厉害。但你首先甲白大姐报告一下，木瓜子是有毒性诶。好、哦，白大姐爱记哩哦哈，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唔好去用木瓜子哦，是安那？我甲您讲，木瓜子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异硫氰酸苯酯。异硫氰酸苯酯这个物件，伊本身是有毒性的。啊，这种毒性吼、哦，伊是木瓜子爱甲夹破，夹破这毒性才会走出来。咱知影苹果子有毒性对无？嘿，对，有氰化物嘛对无？莱亚子、离子的子嘛有毒性对无？好、哦。啊，那安尼咧，大哥啊，大姐啊，等下苏甲恁报告者，白大姐，请苏甲你报告者哦哈。木瓜子吼，伊、哦、是有毒性的。我讲者哦，白大姐听哦，这是古早如果动物，我唔知恁，我唔知吼，我唔知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咧食木瓜是唔是有木瓜子甲包落去吼？但是虽然讲千万唔好，啊是安那我讲你听，古早哦，都有一挂记载吼。哦讲到动物去食木瓜，啊，动物你食木瓜，木瓜甜甜着无？爱挂木瓜籽甲加加落，吼、哦，啊，你也无加破吼，无代志哦。你无加破吼，伊消化袂记。唔过木瓜籽你咧剥的时阵，你也甲加破。我安尼讲，白大姐了解意思啊吼。木瓜籽一定爱甲搞破，那像你迄、那个。你无咬破，伊这毒素未走出来。啊，你甲咬破的时阵，伊内底即个异硫氰酸苯酯，伊就走出来。啊，动物咧食吼，有当时动物伊未用像咱人拣对无，甲木瓜子烤掉对无。结果咧，伊就甲木瓜子加落去。吼、哦，恁较早恁咧食木瓜时，有当爱食着木瓜子，敢会苦苦？有无？曾经有食着过吼，但你说来讲。食济有问题哦，因为根据着古早的了解，遐动物因去加着木瓜籽的，会导致着公的要生囝生袂出来，甚至母的要生囝嘛生袂出来，吼、哦，会杀精呐，就是哦，伊的精吼、哦、精啊吼、哦，当中的时阵会产生问题。啊，这够有影吼、哦，来我简单甲白大姐报告一下吼、哦，确实，吼、哦，就是讲针对着木瓜籽。吼、哦，伊咧有一挂鸟鼠的试验，吼、哦、有一挂鸟鼠的试验，就是伊有可能会让鸟鼠啊，会子宫内膜
造成着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有可能这种木瓜籽内底毒素，有可能和鸟鼠的子宫内膜产生着伤害。啊，第二，这个就是木瓜籽，伊嘛有可能会破坏着鸟鼠啊造精的系统，造成着鸟鼠啊老鼠，我正讲的拢老鼠哦，拢唔是人哦，因为这无可能你客人来做试验哦。哦，我讲了解意思哦，伊客鸟鼠啊吼。尿气来做气炎，结果导致着尿气来精糖、活性、活力拢下降。好、哦，来木瓜籽，因为伊这个毒素，伊会胎死糖，所以嘛用尿气来做气炎。结果尿气啊，食着木瓜籽内底诶木瓜籽内底诶这毒素的时阵，伊甲阿米巴寄生虫，含着肠道的蠕虫，有可能会甲胎死。啊，这就是。有做过尿气啊试验的部分，老鼠试验的部分，吼、哦、啊有待考证。啊，这问题来啊，唔知吼、哦，民众吼、哦、网络资讯一大堆，网络的资讯一大堆，啊看看一大堆啊乌白报，所以一个报一个哦。但是虽然讲网络做些谣言的哦，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爱了解，因为你来去看一挂专家的报告，这多好，白大姐咧问陈老师多少看过，所以。进前就是那亲像啦，那亲像有一挂即个就是中医师，吼、哦、啊讲诶木瓜籽那像外好都外好，吼、哦、啊结果造成着民众诶误解，我讲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伫网络上有诶讲木瓜籽是毋是会当治疗肝硬化，完全无任何诶医学报告，绝对袂当，不可以，吼、哦、了解意思吼。第二，有诶讲木瓜籽会当药剂排毒，结果咧药剂颠倒歹去，因为有做过尿气啊试验，尿气啊食这药剂怎歹去？好、哦、了解意思吼、哦。第三，有诶讲木瓜籽会发炎，啥物关节痛、红肿会好去，无任何医学报告，啥人敢有白食？吼、哦，是毋是？第四，讲木瓜籽会杀菌，吼、哦，无特别人去食，毋知。吼、哦，啊，唔过咧，当中是尿气啊，食伊内底糖会透死，吼、哦，了解意思吼。过、哦、来，有诶甚至讲，啥物木瓜籽诶抗癌，吼、哦。只要说要甲听众朋友大多个大致报告，吼、哦，哎呀、啊，抗癌未抗癌，如果食木瓜籽诶抗癌，啊，那安尼都唔免做治疗啊。啊，有相关诶研究确实，有用尿气啊，咧做一挂就是化学肺炎，含着皮肤癌。的实验，不过嘛无实际证据证明讲木瓜籽的抗癌。好，简单讲到这，我甲白大姐做一个总结。木瓜籽尿气有做过试验，吼、哦，会甲尿气啊杀精，甚至会影响到尿气啊子宫内膜，甚至木瓜籽有可能会甲尿气啊腹肚内底糖胎死，因为伊内底有一个毒性的物件，啊，这个、毒性物件。你啊，食侪就出问题，伊叫做异硫氰酸酯，吼、哦，异硫氰酸酯，吼、哦、啊，白大姐了解啊。所以大哥大姐，你若阁听到讲有人乌白讲，对亲戚朋友啊，吼、哦，我今日亲戚朋友讲，哦，我伫网络看到木瓜籽食起来偌好，拄偌好，你千万莫食。咱就苏甲恁讲恁了解吼、哦，嘿，木瓜籽伊是有毒性的，吼、哦，我讲听种朋友了解意思吼、哦，木瓜籽伊是有毒性的。以这个异硫氰酸酯这物件，伊对着咱人体来讲的话，其实咧，吼、哦，可能是有毒害的，吼、哦，所以无人特别去食木瓜籽，吼、哦，啊嘛无相关的证据证明讲用木瓜籽会当治病，吼、哦，啊一挂杀精啦、啊、避孕啦、啊、杀糖啊，迄拢是用尿气啊做试验的，吼、哦，迄唔是用人做试验的。到底人是不是有效果？迄得过来另外做评估，好了解意思吼。所以咧，陈老师要甲白大姐报告的讲，如果有亲戚朋友甲你报告讲，哦，木瓜籽偌好都偌好，请你千万莫食。遮尔济物件好食，你免特别去食木瓜籽，吼、哦，阿嘛未有神奇的功效，颠倒增加着你身体的毒性，吼、哦，所以千万莫吃哦哈，白大姐，吼、哦，千万莫吃，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哦，针对着亲戚朋友甲你报的讲，哦，木瓜籽也是恁伫网络看到的，吼、哦，伊无任何的
这个就是人体医疗功效，尽拢无任何医疗证据，吼、哦，只有鸟鼠啊做过试验，吼、哦，了解吼、哦，所以咱无用咱的身体去做试验哦，好不好？哦，跟咱个白大姐报告哈。后来三重的这林大姐在问吼，哦，92岁啊，哦，这个林大姐在问讲，陈老师吃鸡皮是不是比鸡肉较好？大姐，这个问题足够水哦！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恁有会去食什么盐酥鸡，会特别食鸡皮对吧？有吧？有吼、哦，嘿，有人真爱食鸡皮对吧？嘿，对啊。啊，拄啊大姐咧问，来陈老师来请问恁吼、哦，食鸡皮，食鸡皮对着身体健康的影响诶，真趣味哦！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研究一下吼、哦，来。大姐在问吼，教师嘛趁这机会来甲大姐报告一下吼。照你讲啊，鸡皮啦，伊当然伊就是即个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的意思咧，伊较容易卡油卡血更，吼、哦，较容易卡油卡血更。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想一个问题啦吼，恁想一个问题，见仁见智啦。我讲给恁听，大哥大姐，恁较早食低油食大汉的啦，我讲有影无？是不是？对不？啊，恁猪油诶，猪油咧嘛是猪油皮顶管迄层油脂嘛，对不？吼、哦，即、这个猪肉皮顶管迄层油迄、那个油脂去煎出来嘛，对不？所以我细汉拢看我妈妈煎猪油啊。阿妈，你要这地是啥？啊，这要煎猪油诶，嘿啊，特别酸诶，哦，搁爱酸较好诶，因为有诶。要煎猪油会够算过，吼、哦，这对着煎起来较好，对不？啊，煎猪油就是爱低温慢慢来煎，对不？大哥大姐，恁有煎过猪油？有吼、哦，恁拢家己煎过嘛，对不？啊，恁较早呢？过去呢？什么沙拉油？过去搞什么沙拉油没有？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沙拉油伊是化学油，什么叫化学油？吼、哦，用化学的方式做出来的油的，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了解啊，氢化油就是油。伊有反式脂肪，所以一寡酥油啦、氢化油啦，迄你拢千万爱小心。吼、哦，啊，我讲这事实话就讲，较早的人是食低油大汉的，较早足侪人拢是食低油大汉的，吼、哦，对不？低油炒菜、低油拌饭、吼、哦、低油煮食料理，拢是用着低油，对不？啊，不过近的伊人拢讲饱和脂肪是无健康的。我甲台做朋友报告的啦，吼，因为拄好大姐咧问足趣味。大哥大姐，恁有发现到一件事无？这恁较知影，真少年唔知啦，少年无人去食猪油啊！哎，我问恁，恁较早灶卡恁用猪油来煮饭的，恁较早有古早进无啊？吼，进因为可能真少人食猪油啊。恁较早用迄猪油吼，咧炒菜料理，恁的灶卡，迄壁卡油做好吃的无？做好吃的吼，过年过节吼，你啊厨房是用迄猪油的吼。系啊，要厨房要整理吼，要切个油吼，卡伫壁，因为厨房的卡油嘛，厨房的壁的卡油嘛。你啊煮猪油的吼，做好切嘞；煮沙拉油的做歹切嘞，切袂掉。爱用啥物清洁剂来切，佫切袂掉，对无？对吼，因为猪油是饱和脂肪，猪油一旦变油烟的时阵，伊卡伫即个恁。厨房的壁，伊真好清洗掉。我讲了解吼，啊，你一寡化学油、沙拉油，但就说来讲实在话，你卡伫你的厨房油烟、排油烟机内底要洗，拢足歹洗，洗袂起来。爱用足侪化学剂啊洗起来。啊，明明其中但就说，甲大哥大去报告，饱和脂肪伊虽然可能会卡伫血管壁，这是事实，因为饱和脂肪对着心血管的健康。有可能哦，你会更卡油卡香，对不？好、哦，唔过咧，你也唔是食足济，你适量食，但就是感觉讲，并唔是袂重啦。好、哦，唔过真个人因为拢食较健康啊，所以咧真个人啊，做用橄榄油啦，用什么油啦，吼、哦，有诶用玄米油啦，有诶用什么油啦，吼、哦，这不管啦，吼、哦，因为讲每讲个看法。唔过但就是要该讲个就讲，饱和脂肪诶物件。好、哦，尤其像这低油的物件，低油的物件，伊较容易卡血更无唔对。好、哦，
啊，毋过咧，伊嘛较好洗掉，伊较好洗掉，较好清掉，因为伊个稳定度较好。所以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古早咧煮猪油的时阵，即大哥大姐较知影，大嫂较知影。古早咧煮猪油的时阵，猪油较袂起油烟，因为伊个发烟点较悬，对无？我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件事吼，你比如讲咧煎鱼。煎鱼啊，我用猪油来煎，我含用沙拉油来煎，对一个较高气烟。连讲你家己做试验好不好？好哦，用猪油咧煎鱼吼，较袂起油烟。用沙拉油咧煎油吼，规个烟蓬蓬，油烟足侪。有影无？有影，因为饱和脂肪较稳定。啊，大姐问的是鸡皮哦，吼、哦，杨超市啊，鸡皮咧，讲实在啦，都以着真的医学角度来讲，拢嘛建议恁鸡皮袂当食，因为鸡皮饱和脂肪啊，脂肪过悬啊，无适合养成健康的概念啦、啊，对不？所以超市嘛唔敢讲叫大哥大姐恁食鸡皮啦，哦，因为嘛无必要，因为生活当中台湾人饮食过剩啦、啊，你也较早爱善食人啊，吼、哦，较早古早。大哥，大哥啊，大嫂啊，恁较早安尼三顿食袂饱的迄种时代啊，我跟你讲哦，迄鸡油搅饭哦，食甲簌簌叫哦，有影无？有淡薄仔鸡油汤哦，食甲簌簌叫哦。

0: 讲对啊，唔对，唔过无定价，我讲给恁听。定价，定价，古早咱咧定树木啦啦、石砖啦、八丁啦、定布啦、定价对无？你定价，嘿，你即个你即个煲汤、鸡汤定起来，伊个油啊油好伫对，有油呢，伫顶管迄个油呢。啊，这只鸡的油就是鸡皮来的啊，对不？所以古早咱咧炖鸡汤，咱咧炖鸡汤啊，吼啊，这八丁啊，这石砖啊，炖起来这鸡汤上有效果的是伫底。我请问你，就是顶管迄点油，因为药材真济药效拢溶伫溶解伫迄个油脂内底。真哦，少年无共呢。妈妈炖一碗鸡汤要食吼，迄顶过阿油，妈妈拢油啊，赶紧来甲你禁掉呢。你炖一碗鸡汤哦，囡仔食吼，啊哟，顶过拢油啊，油拢爱去禁掉，一禁掉你药效就变减少去。一碗鸡汤的药效，你用中药炖的药啊，迄药材真贵呢，贴一贴中药材真贵呢。啊，你就是要食迄个药油，顶过迄个药油，啊药油为对来，煞毋知鸡皮来的。干么样？对不？你油油就是鸡皮来，鸡啊，你就是靠遐皮的油啊。哦，啊，所以你讲大姐你们讲，陈老师啊，食鸡皮鸡鸡肉较好。如果啦，吼、哦，如果啦，吼、哦，大嫂咧问丹老师讲，如果你是咧炖油汤啦，比如你炖鸡汤，炖鸡汤的时阵，丹老师问你，吼、哦，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丹老师问你吼。哦你如果我炖一碗鸡汤，诶，鸡汤一定会用到中药材嘛？炖炖的了，顶管有油的，这个鸡汤较好食，还是无油的鸡汤较好食？当然是要有迄油脂的，因为迄鸡汤的精华都是拢伫顶管迄个油脂内底，对无？啊，但老师是无建议恁特别去食鸡皮啦，因为鸡皮浸的是单纯油脂尔嘛，对着身体负担大啦。啊，不过你若咧炖鸡，你咧炖鸡时阵，大哥大姐咧炖鸡时阵，陈老师干嘛讲？请你炖鸡时顶管迄点油，你莫甲禁掉呢，因为中药材拢用伫真内底咧，中药材足侪药效拢用伫药油内底，迄叫药油，因为你内底有系中药材嘛，所以顶管的油得药油嘛，对不？吼、哦，所以一寡中药药膳、药膳，包括药头啊、排骨，吼、哦，也是即个药。药膳鸡，吼，但是说来讲，顶管的油脂，拢是伊药效上好的所在，药效上好的所在。所以你食一碗药汤有无？中药药汤，第一水有水的营养，因为药汤内底水有水溶性的药材原料，伊个有油溶性的药材原料，伊个有鸡啊的蛋白质，蛋白质个有鸡啊油脂。所以咱啊用古早炖一只鸡的时阵吼，你炖一只鸡的时阵，你是几只鸡拢爱食？是啊，因为每一个部分，不管是汤，不管是油，不管是鸡肉，伊拢有伊中药的理论含药效。所以大姐咧问讲，陈老师，鸡皮比鸡肉较好？一般听众朋友会讲鸡皮较会好，我甲恁报告的，古早咧炖药汤。你的油汤内底就是拢遐鸡皮油啊，是不是？不过陈老师无鼓励大姐讲特别去食鸡皮啦，因为食了话啊，恁的鸡皮有当时啊，比如讲好，我食一支鸡腿，对不？真少年啊，食鸡腿，陈老师请问您，少年啊，食鸡腿，鸡皮烫烫掉啊，食三八年啦，对不？不过咧，我老大哥老大姐也教啊鸡皮甲食落。吼、哦，啊，因为通常你炖鸡腿有一挂即个，就是鸡皮顶管的油脂，大哥大姐讲实在话啊，身体是足好吸收啊，身体是很好吸收。有多大哥大姐平常是食较清，你平常是食较清，你食鸡腿的时阵挂鸡皮食落，当然是，但有时候感觉是伊有伊的油脂的营养，伊是天然饱和脂肪的营养，啊，当然。皮唔好食过量，唔好食过济。比如讲，我食鸡腿啊，挂皮食落，安尼是 OK。 哦，啊，你也特别去买鸡皮来吃，陈老师感觉都无必要。哦，安尼了解意思啦，吼，甲大姐报告。啊，你讲小事，啊，鸡皮是毋是比鸡肉较好？鸡肉叫做蛋白质，是大个大只足需要的。啊，鸡皮叫做油脂，是大个大只食了有会你需要的油脂、油脂、油脂。吼、哦，所以大个大只袂当食伤清嘛，有当时啊炖寡鸡，吼、哦，有鸡肉油脂、油脂，对着你身体。营养嘛有帮助，啊，鸡肉是提供蛋白质，所以鸡肉含鸡皮伊是无同款的营养，吼、哦，鸡皮提供着你油脂的帮助，吼、哦，鸡肉提供着你蛋白质氨基酸的帮助，好不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赶紧来回答，收到收礼哦，回答未了，来拍谁拍谁来，来哈，只要是看见哈。后来彰化杨大哥在问哈，彰化杨大哥，一间开过白来讲啊，一间无开，本身有糖尿病，糖化血色素气要注意哦，哎对，目睭一直愈来愈看袂清，吼、哦，食过目睭的中药敢会改善？爱看你目睭是安那袂清，比如讲，来杨大哥，请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我甲你报告一下，因为你一类开过白来讲，啊一类无开过，这就足尴尬，安那讲？照你讲啊，一类开了，迄类可能无偌久，原来爱开啊，因为两类目睭会白落的程度拢差不多啦，无可能讲这类白落严重，啊，迄类拢无代志啦。照你讲，两类目睭在看嘛，两类目睭在看嘛，所以这类白落，迄类讲另外一类目睭讲实在话，可能找时间嘛是爱开刀啊啦。好、哦，我讲了解，好、哦，啊那呢，请老师爱麻烦杨大哥做一件事。做什么事？你真看袂清，你也先一类看，一类看来。杨大哥，你真做试验吼，嘿，你用开刀过迄类看，会清未？嘿，用无开刀这类看，会清未？好、哦，咱要测试目睭好歹，大哥大姐就是，请你一定爱记哩，你爱测试一类，一类嘿对，好、哦，一类啊看近，哦啊看远。吼、哦，啊，目睭是毋是有大涩？啊，目睭是毋是有雾雾？目油雾雾？吼、哦，啊，目睭休息一下，眼睛闭起来休息一下，是毋是会清？吼、哦，如果你是规工拢是雾的，拢无清过，那咧表示你目睭有问题啊，目睭可能眼底歹呀，眼底袂歹呀，吼、哦，牵涉着两个问题，吼、哦，就讲，就算讲。有当时啊，你白内障手术了，伊嘛无一定会好。吼、哦，来第二，吼、哦，但就苏美甲杨大哥讲个讲，因为你一类手术过啊嘛，对不？所以目睭是按两类来做评估的。吼、哦，好来，手术过一类看会清未？因为一类白内障已经手术了，对不？手术了啊，伊白内障水晶体已经较光啊。如果一类手术了佫看未清，表示你眼底歹啊。足简单的道理嘛，眼底无好啊，对无？好，我无手术的迄对，无手术的迄对，照你讲看物件也无蒙，因为伊有白内障嘛，吼、哦，只是无像手术迄对较严重尔。啊，伊照你讲有白内障，所以看物件也感觉黄黄的、雾雾的，吼、哦，未清。有当时啊，白内障会看未清，会影响视力。第二，眼底伊嘛影响视力，吼、哦。第三。目油分泌嘛影响视力，所以杨大哥咧讲，陈老师，我食过目睭的中药，目睭敢未好？但老师甲恁讲一句实在话，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拢未好啊！你食什么药啊都未好，因为只会当甲冻掉的，卖互恶化。一旦你目睭歹去，你搁要甲食倒转来有困难，了解无？啊，你过目睭的中药。哦、不管你吃什么叶黄素吃什么都是同样的目睭歹去它是没办法恢复的你再点目药水也同样因为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都是不可逆的就是它没办法恢复它只会当你给它保养让它不恶化不恶化、哦、这样我说杨大哥有了解意思吗、哦、不要恶化、哦、这第一点不要恶化就是你的目睭用较久的卖一直卖去，甚至卖看无去，这第一点。啊，中药会当食啥当来？家你的目油食倒当来。如果你目睭雾雾，目油分泌无正常，一直流目油，还是目睭干涩，尽量家你的目油分泌正常食当来。来第二， 中药当帮助你目睭的调节，合理嘞，目睭黄斑部病变、青光眼、白内障较袂恶化，避免着你连眼外即类可能连眼过来开刀。好、哦，了解意思，好、哦。家己大阿，你讲，只要是我食落就免开刀，你无一定，因为你一类开刀，一类白内障应该话呐无好啊，甚至嘛差不多爱开刀啊。好、哦，所以至少家己眼底过嘞，好，你眼底视神经较袂歹。好、哦，所以陈老师感觉杨大哥食中药是对的，而且是足好的，就是好你的目睭，因为一类手术过白内障啊，另外一类可能嘛爱手术啦。啊，因为我唔知影讲你真看袂到，是因为目睭雾，好、哦、是对一类。吼、哦，时间对无好，也是无手术白内障起又无化去，吼、哦，也是你手术了，即类目睭打结流目又雾雾，足侪原因拢会引起着你目睭的雾。好、哦，了解意思。不过杨大哥，请你会记哩，就是看医生的时阵，甲问好清楚，即类目睭到底是虾米问题？比如讲眼底歹，吼、哦，也是水晶体歹，也是目油分泌无正常，两类有无同款的条件？正类是安怎，倒类是安怎，请你一定要甲医生问好清楚。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的，就讲你食过目睭的中药，食了拢会较好，就是甲你维持掉的，卖让你目睭打湿流目油，卖让你目睭退化，好、哦，甲你维持掉的，卖让你继续恶化，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杨大哥报告。好来呀，陈老师回答个车啊哈，我回答不了，甲你回答无对的，卡哥啊，助理讲好不好？哦后来，请我陈老师讲个节来讲个。真正讲哦，陈老师食老吼，安尼规身躯吼，真正足歹顾吼。我感觉大哥大姐食老姐洒脱啦，洒脱意思像今仔日我讲叶青川署长，叶青川署长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你看叶署长，伊65岁到75岁时阵，伊骨力去佚佗。啊，75岁了后，身体当然都无法度像较早60、70岁遐尼健全啊嘛。吼、哦，当然嘞，修身养性啊，所以去享受生活的乐趣。啊，大哥大姐，其实人生来到70、80岁，上接拄着的、上艰苦的、生活上艰难的，都是筋骨歹。真侪大哥大姐开始行路咧，举拐啊，开始行路咧，举四脚椅啊，甚至用要坐轮椅啊，坐咧徛袂起来啊，甚至行路行袂起啊。这时阵，你爱比平常时一般人较骨力，你爱骨力出力运动，我拢甲大哥大姐讲，食老有会啊，尽量卖坐铁椅啊。用超市食老啊，阮坐铁椅。现在袂动，卖提伤久啦。哦，偶尔享受一下，但有时候感觉唔是袂动，讲啊，提一下较舒服。哦，莫提伤久，因为恁的筋骨袂坎紧。好、哦，啊，你第二，食了吼有火，吼莫坐伤久，因为腰骨筋骨吼、哦、容易败坏，容易烧地烧骨烧磨。所以做者大哥大姐腰骨歹啦，脚头有歹啦，筋骨酸痛啦，咱的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甚至风湿痛，即个筋骨痛痛，吼，你生活真艰难，真困苦，未轻松，未自在。用超市阿边啊，你需要一罐会当甲你保养筋骨、强筋健骨，佮一会当一减二个，做一会佮甲你通筋串骨，治疗酸痛，会好重要。但是说感觉讲，人生吼有悔啊。咱食一罐固筋骨的来疼惜家己，这是对着咱食老的自卑啦。你莫放咧，哦，家己规工筋骨酸痛，但遐流目屎。你莫放咧，哦，家己安尼歪腰翘骨，行路行袂去，筋骨酸软无力，但遐痛苦，失去着你的自由。你莫放咧，哦，家己愈来愈老愈袂行，坐咧徛袂起来，行路行袂去，筋骨酸软无力。你咧痛苦的是你家己，啊！今仔日咱想要甲筋骨够用，但有时讲这是事实话，你无中药无够力啦，啊！是你够筋骨，逐工酸痛药补一直打，啊！是你要食消炎止痛一直食，啊！你想要找一罐会当甲你强筋健骨、 佮兼治着治疗酸痛，一兼二顾的好中药。丹药师则有一罐非常赞，人人学到，卖得卖少，药性非常可靠，品质非常好咯。每一个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 ，GMP 纯正的中药材、中药品，就是咱介绍的香健白健步丸。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到有够饿咯！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真的呢？你阿妈坐咧徛袂起来呢？杨老师，真的呢？坐咧徛袂起来呢？食你介绍的香健白健步丸哦，真坐咧徛起来，真正真好用。
1: 我这脚麻吼，麻到八九年啊，
0: 八九年啊，
1: 循环不好嘿，循环不好，年纪拢吧，脚就是无力，啊，无力你怎么补补我食迄吼？你也四样拢在食，
0: 好，真好，
1: 有力啊呢。啊，你讲不要讲，这个背起这，今嘛冇法度人背啊。
0: 哎呦，
1: 本来就爱花在背起，今嘛免哦。
0: 真的吼、
1: 哦，嗯，真的真好。
0: 大姐啊，我请，真好吼、哦，大姐吼、哦，本来咧坐咧要背起，背不起咧，是不是？以往超市。啊！食你介绍的产品食了真好，咱的香港白健步丸大哥大姐筋骨加足好，加足舒服，加足舒适。较早吼一个大姐，伊讲超市真正你的香港白健步丸足好呢，不然咧坐咧徛徛啊，无得袂行呢。啊！食你的香港白健步丸吼，食较紧，不但的筋骨较勇健，啊，行路较有力啦，会当行路行两点钟啊呢。
2: 哎，香港白吼、哦，哎，蛮好的呢，哎。该有痛的地方哦，不舒服的地方现在改善了很多了，也做好行路啊啦。
0: 安尼哦，
2: 可以走得很远，两个小时安尼啊。
0: 大姐讲，陈老师，我食你的香健白健步丸，加做好行路啊，我会当行两点钟啊，有影无？一个大姐较早吼，跍咧爬袂起来，前脚行，后脚拖，行路行袂去。啊，大姐真系啊，人生哦，为着这筋骨病，筋骨无力袂行，当然呢，就是爱食药用。吃好会行，吃好力，伊煞食咱一罐香港白健步丸，食甲真足好行。
3: 我就食下下，本来咧行，有一阵仔拢未行，拢毋知。
0: 哎呦！
3: 食下咧，这个倒下先食，啊食下咧煞，啊即嘛则行，足好行，则行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港白健步丸做有效吼。
3: 真正是袂歹。
0: 有影无？他当较早拢未行咧，真足好行，足好行，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呦，陈老师，你敢知啊？我去阮翁食呢，阮翁吃了讲做有效呢，啊，食到吼会当去爬山13000步呢。
3: 我老公食你的健步丸，卡开始好得济，一食差不多第一罐了就甲我讲，哎，真的不错，伊咧行楼梯嘛较好行，伊昨去爬山行13000步。
0: 有影无？有影吼、哦。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吃好过吼、哦，啊吼、哦，一、這个安尼哦袂行，啊，一骨神经疼足哩严重。啊，阮人哦，手术过吼，走路吼未行，拢爱走路都爱举这个四脚椅啊。结果咧，食你介绍香健白健步丸，我脚好去啊，一骨神经未疼，走路好行。哦，阮先生乖啊，免举。
4: 我起码是脚手该软，我有食健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一骨神经疼。
0: 好好。
4: 啊，我食健步丸
0: 吼，食
4: 了会使。我住三甲啦，是我起码是讲啊。一骨神经疼吼，安尼太无力啦，啊，一脚好啊啦，
0: 活
4: 倒好啊。阮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0: 真
4: 奇怪啊啦。
0: 有影无？大哥啊，大姐啊，香港白金丸一罐2000块尔。你逐天筋骨难免酸痛，筋骨软正，筋骨无力，筋骨安尼坐咧徛袂起来，筋骨安尼吼无力袂行。莫阁等，咱诶一罐固筋骨的中药，固你筋骨有力，阁固你筋骨的用，阁固你袂酸痛。顾你筋骨食老会行，唔免开大钱，一罐2000块，顺食 GMP 中药，请你记哩。外口买袂到，卡即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微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拢在线助理咧，家己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哦哈，感谢你的支持。
5: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十八，过了的大月初五哈，今天拜六，周末快乐。但是足侪所在，即马这个时间下晡弄这西北风哈，莽撞莽撞，诶，桥都要出门向阳西北风哈，也无咧通知啦，我麻一个哈，白色阵啊，都淡都淡啊啦，哦，那无哈，你都诶路边有通个停个所在，那无忙诶，一直要诶赶紧赶紧，好落雨哈。足危险啦，有较危险，尤其好多外吼，撞着落雨恁两安尼吼，哇，哎，足细气。听讲差不多这段时间拢会安尼啦吼，都暗头啦吼，啊，尾啊嘛吼，就是西北风吼，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当下播有一件伫新北唱啦，伊本来开始是伫台北市啦，台北市单古吼，这个少年家吼，实在有够有心，因为较早做警察，做个刑事，做个警察队啦吼，但是个死头咯，这位警察做个做袂落呢，做五年的警察吼，做袂落个死头咯吼，姓郑嘛，这少年家。我若做有心，迄可能较早做过警察吼，做敏感，看无啥对啦。阿嬷交一包物件，或者少年家吼，准为台北市的大安区吼，安尼一路加对吼，家己请客人车呢。吼，这个少年家吼，准个对个新北桥南嘛，这个所在啊，伫车顶对伫打电话，会同警察吼，安尼俩人买行李啊，因为警察没有到位啊。警察第听伊讲电话，人伫对什么所在，可以赶到位吼，嘛待三五分钟，伊看惯无法度吼，过中间烂嘞啦，家己车手烂嘞吼，真正甲迄包阿嬷交伊，迄、那个车手的迄、那个交车手吼，内面是四条金条啦，总共差不多3.5公斤啦，真啊，即卖市价吼，即包起码差不多要1500万嘞。哦，啊，这阿嬷呢，这个少年家，阿嬷呢，冻着差不多1500万啦。这个金马条吼，好，那阿嬷当然，张车手抓着嘛。人有哪爱配合，就是阿嬷你来做一个笔录啦。因为阿嬷你是被害人啦，被害人阿嬷不要紧，你免紧张吼。我叫你做笔录，就讲你驾这个车手约几遍啊啦吼，啊熟识啊那样啦，啊那熟识嘛吼。那联络吼，诈骗啦吼，好，阿嬷才讲出来，阿嬷讲这是上尾骗啊啦，安了夭寿过，进前咧，进前嘛是拢交遮多啦，进前嘛是一遍拢差不多3公斤外啦，交两遍啦，总共交6公斤啦，这遍第三遍啊啦，啥物人知影？边个后生大家拢知影？到第三遍。就这个警察，这个已经死透了的警察，去抓着车手，然后才知个才讲，哈，妈妈这是诈骗哦，规家伙拢知影呢，规家伙拢知讲，因妈妈咧做叫做黄金投资啦，讲进前可能拖咧做咧，投资黄金啦，买黄金啦吼，啊，就用黄金去钓黄金啦，有诶讲这是啥物波唔知啦，都诈骗都乱讲啊吼，阿妈你在捡黄金，啊，这黄金就去上黄金，啊，就赚黄金，好赚钱就对。你看这诈骗了，就张爱波这个27岁呢，已经甲警察死透了哈。少年家嘛，伊咧做别个头路啦。伫台北市的大安区看到一个少年家甲阿嬷吼，这阿嬷级的吼，伫咧摕一个物件。伊做警察，较早做警察的经验，伊认为讲这应该是车手呢。阿嬷甲这个少年家，迄、那个车手是完全不熟悉嘛。看迄个行动，佮像揢一包物件，互伊内面绝对钱啦。当然是钱啦，黄金啊，即个物件。伊阵一路为台北市的大安区，家己请计程车，甲对头前迄个计程车，迄、那个车手嘛坐计程车啦。就伫大安区叫计程车吼，阵一直到新北的树林，即、這个树荫路嘛吼，一个看讲即个车手要走啊吼，伊敲电话联络警察，警察到位嘛才3-5分啊，无法度阵袂赴到位吼。警察，你并无甲讲讲，拜托咧，拜托吼、哦！我看你先抓人啦，吼、哦！伊阵出手甲你安尼，出手甲这个暗咧，这个车手吼，更加加大咧吼，安尼无会走嘛吼。那、一直到警察到位，才3分钟啦。后壁警察到位吼，就开始了吼。边啊本来要甲接有一台车啦，去走伊啦。迄台车本来要接，伫树内所在要接吼，这个车手去走伊吼，阿嬷一包金嘛吼，3.5公斤上尾一遍嘛，阿嬷讲的上尾一遍吼，3.5公斤吼，那即马个算开到1470万啦，要到1500万啦。好个带动我滴，阿嬷要80啊，78超过啊，阿嬷要80啊，你个看骗这老阿嬷吼，好，阿嬷算是尖啦。那警察通知阿嬷，你今仔日爱来做一个笔录，因为你是被害人，我要了解讲。你甲投资这边诈骗是安那开始吼？啊，互相安尼联络地点吼。阿妈讲，伊退休落来啦，退休几啊年吼，身躯边有寡钱啦，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前尔咧，一个月前尔咧，一个月就3遍啊咧，一个月前尔去参加人家
伫迄手机顶悬讲变，阮即有咧投资黄金，啊，即黄金就拢起大价吼。那投资阮遮吼，绝对稳赚来吼。好，伊大概都千外万啦，都拢三公斤以上啊。第一遍就三公斤三条吼，一千两百几万。第二遍我来共款，为什么伊会搁在搁在第一遍、第二遍吼？就是因这边的诈骗吼，会分红利给伊啦。比如讲，你摕一千两百十四万吼，第一遍三公斤的黄金嘛，好，因就讲啊，阿妈你赚啊赚啊，你这个投资吼，先赚一个十外万啦，伊拢有摕顿好哟。我今仔日偷掠去，就了一百币就想安尼啊，这投资诈骗吼，哇，你甲看，阿妈第一遍给三公斤三条金条吼，差不多一千两百几万吼，要个千三万嘛，这是第一遍。这个诈骗公司吼，诈骗集团啦，伊有花一个十外万。等下阿嬤你咪讲，这唔是咧讲骗你啦，这真正咧赚钱。阿嬤你摕两千，你摕一千两百几万，你摕十外万给你，你安尼欢喜噶？哦，你嘛拜托咧，你摕一条千三万给我，我摕一百万给你，我就干啦，就是安尼啦。好，啊，就阿嬤当然家己就想讲，啊，这绝对真正的。我你甲看，人个会甲迄个赚钱的部分十外万税汇等下我。阿嬤即马第二遍，第一遍都。交一个三公斤瓜地啊嘛，人家花一个十外万落去，伊嘛是搁一千两百几万地人遐啊，伊拢无去算底。人家讲阿妈你搁加，真吼，但投资愈侪就赚愈侪。阿妈即马第二遍吼，搁再加三条，总共六条呢。头前三条嘛，人家花一个十外万落去，第二遍搁摕三条，共款三公斤瓜，我那共款差不多一千两百几万，安尼差不多两条共款啦，要加两千五百万嘛。都两条加起来吼，六条金条要到两千五百万。第二遍同款，这个诈骗集团搁再花一个十外万落去啦。都总共阿嬷吼有收到两遍十外万来讲赚钱的部分啦。阿嬷都愈想讲无唔对，啊！你金嘛交底下投资绝对无唔对，你甲看变来摕金嘛去吼，都拢有赚钱吼，啊拢赚十外万，啊都会晓算不晓定呀？你摕一条千三万，人给你十外万，你欢喜噶？人即马开始搁要购物。第三遍来啊，阿妈，赶紧，我阁有机会啊吼！要阁投资，这个较侪咧吼。那投资愈侪，就赚愈侪。阿妈这摆吼，摕四条啦，本来头前拢三条，这阵摕四条啦，差不多要个四公斤啦，三公斤外哦，比以前较侪吼。这边要个千五万吧，一千四百几万吼。好，准第三遍吼，结果唔当第三遍吼，好加再去撞到一个警察石头路的警察啦，就是。甲警察石头路这边吼，去撞到少年家啦，好加在二七岁一个少年家嘛。我那警察做五年嘞吼，是甲警察石头路，即马咧食八款头路啦。啊，警察的敏感咪想讲这唔对，这看起来开心就是诈骗吼，准一路加对，我嘛就有心啦哈。结果抓到当场伫枪啦嘛，在咧车就抓到吼，警察我那配合到位啊嘛。阿妈讲你较讲抓这。这是阮公司呢，阿妈佫讲这是阮公司呢。你甚物公司？伊讲啊，着我摕钱投资个公司啊，会投资过那边拢有趁钱呢。佮问讲阿妈你趁偌济？伊讲我摕一千两百几万，趁十万呢。你真正唔代表来甲阿妈讲吼，阿妈你摕一千两百几万，趁十万。哇，你安尼吼，警察佮讲阿妈这个是诈骗啦。哇，阿妈吼，即荒年大恶啊！当然警察通知后生知影我来对嘛，对着妈妈身躯边要了解讲到底是毋是真诈骗哦？因为阮边仔个后生知影拢知影啦，拢知影讲妈妈咧投资黄金，而且妈妈伫讲讲有趁钱，有趁钱，而且毋是用嘴讲尔吼，有真正甲赚个钱回转啊好我吼，拢一家拢十外万、十外万啦，摕两摆钱回两摆钱啦。摕千外万啦，汇十万、十外万落嚟啦吼！我依家哇，真正吼，阿妈人家解说详细，有诶无诶调查开始吼，检查看出面，检查看出面，这拢未过节啦。阿妈甲知影讲，真正这是诈骗，好加在第三遍，上好加在第三遍是撞到这个较早做过警察这少年家啦哈，安尼我来足有耐心啦，为。台北市一路甲对这个车就到树那的所在，那无这条那无呀啦，那无家暴吼，恁兜代志我插足你，
你个诈骗跟我无关系吼，那无这条就阁无用嘞。那阿你加加嘞吼，哦阿妈你看偌济，干那头前2500万，阁加这条1500万嘞，吼、哦、要到5000万啊，惊死人哦！惊死人哈！那按照这个阿妈的起码交易哈，那头前两边啦，拢差不多在1300万左右啦哈，都加加来要2600万嘛哈，佮加这边1400几万要1500万哈，差不多4000几万嘛。好个在第三边无便宜呢，第三边都是因为碰到迄个少年家哈，迄、那个警察是一个少年家安尼阿妈搞掉哈，人家解释清楚，包括开始掠。迄、那个车手当然有抓到嘛，就是当场，去有这个少年家抓在身躯边这边好抓到哈，伊才讲出来，伊讲这真正是诈骗集团，我是伊的车手出来讲收金啦，收现金啦，哇，阿妈甲他讲，原来这个诈骗唔是干阿妈俩，连后生查囝，而且后生查囝吼，早就知影啊，因妈妈在做这個。阿龙改讲，我咧做几种个只黄金投资拢有赚钱的吼，所以讲后生查囝想讲妈妈咧做这投资。应该是真正投资，那无妈妈袂甲伊讲教我交手咧。我投资这大概拢10多万、10多万咧，回转下话，因后生仔个当作讲，唔在3-5天就回10多万赚钱的啦吼，唔是安尼，是你若摕钱话，我付你10多万啦，你摕1000-3000话，我付你10多万啦，即大概讲两遍尔啦，唔是3-5天一礼拜就甲你回10多万、10多万，这个赚的钱啦，哇，连后生仔个早就知咧。再就知影讲，因妈妈咧做这個，但是伊唔知影讲，这场是诈骗咧，就是长掠到了吼，妈妈清楚，后天才甲讲哈，原来我老母着诈骗咯，啊，较早我也袂去甲动啦，我老母开诈骗啦，这边第三遍，头前嘛拢有去，第一遍3条3公斤瓜，第二遍我着3条3公斤，第三遍这边佫开4条，佫开愈济啦吼，想讲投资愈济赚愈济吼，好加在。动掉啦，哦，真正吼、哦，那无叫来问话，唔知啦。本来当初讲，咱干那动这边，迄、那个少年家，这个较早做警察迄个啦，动掉一条1500万嘞，吼、哦，这就是好加在啊。无阿妈就去用骗1500万，结果唔知讲，今仔日叫阿妈来做笔录，因为你是被害人啦、啊，做笔录阿妈才讲出讲这第三遍啊嘞，我头前阁有两遍嘞，两遍加起来都啊6公斤瓜啦。夭壽，你甲看，诈骗吼，逐工掠，啊，逐工咧讲，到昨个咧用骗，你甲看，而且骗啊骗拢安尼1000多万啦。哇，这阿妈真有钱咧，伊现在对退休咧，惊倒人吼，迄哪咧算算，身躯差不多4-5千万超过咧，啊，身躯拢绝对4-5千万，无买对买只金啊，伊这拢摕现金去买金啊，无人金啊甲买哩吼，啊，这阿妈是对退休啊，身躯边差不多准备到4-5千万啦。退休了，这些钱哦，哇！你个看，真叫钱啊！人一个80岁阿妈，身躯边哦，条条保持4-5千万啦，好买起码无问题啦，哈、啊！所以讲咱是，我咧讲吼，啊，咱食这头路吼，特别想这身躯边有3条金条，特别食到几百岁，真叫样咧！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都唔捌咧转。
1: 啊，你讲你阿你本来是安那？
0: 啊，我拢会转啊。
1: 哦，穿甲吼。
0: 穿穿啊，那对啊，敢那像咧无代无声无代，一调一调，我唔调啊，系啊，啊，我都我吼，你要要带时阵，我都关啊，拢即食甲真差不多。拢无接，我浪费啊！各位拢唔捌咧接的，唔捌咧串。
1: 啊，不咧串，无咧串啊！你啦吼。
0: 嘿嘿，啊，阮小弟啊讲，哎呀，这你先啊，起码落兴你啊，你往着在咧串啊，起码袂讲，啊，我都食酒啊。
1: 酒瘾比，
0: 酒瘾比，三杯我讲个
1: 两
0: 杯。
1: 哎，你好，好好。啊，你家讲，
0: 啊，你嘛个咧食我买
1: 啊
0: 咧。
1: 啊，当然好啊。
0: 啊，伊到底嘛讲真啊，跟讲假，我唔知我阿婆我是我系想你食，我迄挂饭拢无食，我就袂想
1: 无
0: 想你食。
1: 啊，好啊。
0: 你讲你食三羹，假讲伊拢袂串啊。
1: 哦，安尼哦。哦，林小弟啊，哦，
0: 我咧，我讲，你是对唔对？你这只开很紧，我只三罐外贵，他感觉掉的呢。
1: 我轻重啦，我轻重，佮无同款嘿。
0: 哦，安尼哦，我是只三罐外贵，感觉到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啊，你话叮当的哦，串个真正冻袂冻袂掉。
1: Q&B 哈 ，Q&B 哈，哈哈哈。
0: 这个暗时呀，
1: 安尼吼，掉暗时啊，掉嘿。
0: 嘿，这个暗时呀吼，无想无在困啊，困啊，那安尼呀，无在困。我就起来啉茶，小茶啉滴嘛，阿妈再起来。
1: 安尼吼。
0: 我来赶紧食啦，阿爸爸食结束食。三罐外贵呢，我家你买四罐，还够大个啦。
1: 好嘞，好。
0: 啊，我系啊，我个人讲，人系讲，半罐无只讲 OK， 我只只讲，只讲食有效。安尼一杯一杯，我系一杯。
1: 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哪个药房买哈？甲讲，甲恁买 QMB， 美国进口个 QMB， 和咱德瑞公司为美国进口个 QMB 呢，上高国家，迄串吼绝对唔对。人讲，有人家讲，公园啊，迄走路啦，安怎样吼，也是运动串掉啦。一定会啊！咱人走路加较紧淡薄，也是讲要走表吼，要运动，迄、那个走运动场都当然会喘啊。不过迄个喘甲你这个喘无同款，你凊彩叮当行两步都喘平平，喘平平，一个胸甲两要放下同款吼，啊，拢石头不是地条条，杂杂震吼，迄是唔对的吼。咱的美国进口个的气温比上高高正，这规身躯的总数量，规身躯的生死观，那为者先顾咧吼，身躯。继续在，就人你讲，你老安尼吼，转转你来人病，都无这个。老人病啦，人讲较早讲老人病，就是这个所在比较固啦，叫做心血管，心要更固在，人就变平平转啦吼，啊，走路都要严格行啦吼，啊，就安尼，较像脚步、细步吼，啊，若行者上大步，转平平转转到外边吼，到咱的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皮，尤其暗时上食力，常常像石头底条条啦，歹转贵啦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加倍有点哈，唔在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讲个。

新竹新隆地区今仔透早天未光，迄个半暝点外吼，一件火烧哇，真正惊人！伊是五楼的公寓，有电梯的啦吼。这话五楼公寓是无电梯的啦，迄较旧公寓吼，还得有电梯的吼。好，伫第五楼上顶管楼啦，总共有多少个人咧哈？结果其中这十八位。上台湾教会开始要转水救人，结果家己已经摔地平啊，就是挡袂掉迄个火烧，准家己为五楼跳来。有诶讲哇，五楼呢，你唔好跳吼，即吼，就等甲人教会，你去安怎样嘛想办法门关啦，安怎样啦吼，尽量避讲烟啊较火吼，那跳吼有那无效啦。结果准摔死伫啊，十八岁嘛，十八岁即做囡仔吼。摔死下边吼，也赶紧抢救，赶快不敌死亡啦。其他五个人就等甲相对到位后，家伙小我穿鞋了吼，有甲抓出来，五个拢救有着。你甲看，五个拢救有着，伊那敌人我那救会着啦。当相对都已经到位啊吼，结果你甲看无等，无等甲相对吼，啊家己唔知惊甲准为电源跳来吼，火烧唔好跳楼，火烧跳楼吼，有人赶快死啦。啊！你火烧，那人家你家的步骤，小寡门窗那些门关咧吼，洗一寡衫裤门棚吼，凡是去救得到，人相对到位嘛哈。好，甲看起来改成是啥呢？就是甲迄个电动脚踏车，甲放入去电梯，再去五楼尾顶咧。啊，再到家己的房间内吼，伫咧充电的脚踏车呢，一种携带电动的脚踏车，这个物件吼，也当做脚踏车，也当电动啦吼。啊，你充电啦，佮充到火烧。差不多早起迄个点外嘛，半暝啊吼，人相对教会一个教育性的，讲涂骹有摔一个啦，就这十八岁少年，这个少年做嘅嘛，这个吼，哇，真害吼。那么因小弟上清楚，就一个月跳袂少人呢，伊这古公务是古公务吼，带六个人嘅呢哈。那根据这小弟咧讲吼，当时因阿姐有新买一台，这是电动脚踏车，但是买中国嘅同样。但是新买无偌久吼，这个电动脚踏车都在充电嘛吼。伊即马准备电梯个再开五楼啦，因带上顶管嘛。这五楼讲为带上顶管，好，规个位啊吼，脚踏车伫客厅咧充电，啊，这个客厅就是拄拄挖一个壁到因阿姐的房间啦，就是阿姐这个房间十八位的这个所以呢，伊个房间拄啊伫身躯边俩，伫遐充电啦。那阿姐的房间咧困，结果无偌久又听到。迄、那个卡拉车充电的电池砰一下爆炸的声，上侪安尼啦。电池那两公吼，这种有诶牌子较无稳定的这吼、個，你看充电吼，哇，安尼充到电池爆炸准烧起来嘛。啊，伊当时揢袂过去，准备甲火拍花吼，结果拍无花嘛，拍袂花，迄、那个电池的砰亮吼，火烧可能是着其他客厅的所在。伊讲伊揢袂过去要转转袂花啦，啊转袂花火就继续烧啊。因讲因规家伙总共六个人，结果相对到伊时，这个十八岁做囡仔已经摔伫遐呢，火烧可能足惊，啊，伫遐咧惊讲，走无位，准为顶悬五楼跳来嘛，你五楼跳来嘛，无命啦，现场已经无生命，救人员出现现场，甲各做些急救，送到乌口的病院吼，赶快不治死亡啦，哦，啊，甲调查甲看，迄、那个鉴定人员初步。应该是迄、那个，伊咧充电迄个电池啦。我会讲，这是室内呢，所有人咧讲啊。你如果若是住迄个透天厝，透天厝都足危险嘛个。透天厝都无甲人讲过，迄种透天厝一般来讲，像这容易伫楼卡啦、上下平透天厝吼，充电吼，迄度有危险。充电吼，半暝人困吼，啊，准放只充电的吼，我人拢会烧吼。但是这个路危险，你这是公务呢？公务你无在条大家公开所在，你袂当共囥遐。伊即马像即种充电的物件吼，伊会坐电梯甲载去内面啦，载去家己厝内面，啊，准是客厅遐充电啦。安尼特别胖伊啊，但是问题是风险无够大。相对搁再讲一遍，像这有充电这较大电池的这吼，唔茫揢入去室内。一电动脚踏车嘛算一个大电啦，迄、那个电池吼，你甲看啊咧，脚踏车。电动脚踏车啦，坐电梯再去你家己房间五楼尾顶啦。结果你个看呢，规家伙六个人啦，啊唔好加再救着，不过家己跳楼死啦。吼、哦，啊人就讲吼，这样爱等相对啦。你住较悬楼，你唔好跳楼，跳楼嘛无效啊。
实在话可能，但无你个看，应该拢救会得，因为你其他五人救得嘛。等到相对教育时，会开

这所在吼是我对那个永乐街啊，一间透天厝哦，透天厝吼，顶个看挂四楼尾顶吼，上台湾教会先人厝边计白开讲吼，介绍有人伫上顶管迄四楼尾顶来，四楼尾顶个看地厝吼，伫内面啊，啊相对赶紧落去转，就是因为火为对开始就改三楼啦，这透天厝三楼烧起来吼，哦，四楼吼有够严啦，烧就伤过严啦，唔则相对。我那拍拍火，伤严伤热的吼，哦，用迄个强烈的水条，一直转吼，转转转，啊，趁机会看会当撞入去，这个内面吧吼，结果真正撞入去，这人体内面呢，这小块转一下转好，无遐尼下吼，特别撞入去吼，结果真正有影，伫上电管四楼看地所这个所在吼，都推掉63岁啦，明显死亡啦，去有物件小个跌落来啦，跌伫下边啦，差不多要3点嘛。2点半超过啊！吼，这位透天厝的火烧，伫彰化市的永乐街，这有那算一个生理街的吼，店面啦吼，一堆有一栋透天厝啦，已经烟蓬蓬，人管部一个到位了，火已经烧到红怕，把这个红的，红化了吼，迄火都红咖吼，惊到人，啊，佮赶紧叫支援分队吼，相对啊嘛，佮增加要到50个呢。邻家厝尾个50个消防队员吼，人家讲吼有人伫上顶管理的四楼尾顶有人吼，啊，但是伤过热，吼，迄烧甲规个红爸爸呢，热度吼，唔只歹话过嘛，码头真正先转水转一个小我程度吼，啊，人消防队上周挂咧吼，准撞起嘛，撞起四楼，这所在原来吼，伊已经有要走，但是输掉安那啦。各去物件跌掉，伊住伫四楼尾顶，但是当时发现这个尸体是伫四楼尾落来三楼楼梯啦，四楼尾落来三楼楼梯吼，人可能倒伫遐，啊烧着物件遐，十不准跌伫身躯，变现死亡啦。我来死一个，摊多差不多要我3点，2点半超过要3点吼，将我用了给我你看看，这两家火烧不加济啦。有够恐怖，要注意哈！充电的电路啦，吼啊，烧香拜拜，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伊注意水火无情啦。天气热甲30几度，再来烧瓜一个，有够迄个烧多就烧起来啦。我天气伤热，所以讲迄个燃点吼真低啦。迄燃点吼烧瓜，有够一个烧多就烧起来，吼，相当注意。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然后我先吃一包，爱吃三包。
1: 你吃了哪样啊？你吃，你
0: 本来吃了，我讲唔知一该吃几个未使。
1: 你本来吃哪？
0: 我本来放在几啊？十几年吼，
1: 拢
0: 放了无啥下迄阵，啊，逐项都买来食，买到即嘛吼，啊，听你讲过无啊久，我就真买啊，买食，
1: 活力民宿，
0: 食到佫有效，我食到真顺啊，我
1: 真顺，
0: 我家食到足好。
1: 你讲你十外，
0: 我囡仔嘛甲你讲啊，我食了足好，我一斤买。这
1: 个
0: 店提七多的呀，拢买你的
1: 物件
0: 呢，你猜不？我唔得，有打算，我会甲你先搞，讲看这是什么经营。
1: 你讲你家己十多年无好摆啊，吼，十多年无好摆啊，你哈，吼。
0: 阿姨，阿姨，今麦早时那食到讲袂到，我讲，阿姨，介食第一日，第二食三包，敢袂使？
1: 袂啦，不要紧，不要紧，哎，不要紧，哦。
0: 无要紧呀。
1: 阿姨，早时那
0: 较顺。到如果点我。摕去摕去食，白讲你摕去食。
1: 啊，你昨天
0: 两三工放一届啊，有啥？我讲这足好，你摕去食，我都买足多，我拢买顿的呢。
1: 你的祖孙，
0: 我甲正常摕足多。
1: 啊，你的祖孙有较顺啊？袂，你的祖孙啊，哈，祖孙有较顺。
0: 正常，那较摕，那么叫正常上来，正常对伊那就较顺。
1: 好啊，好啊，好好好。拜拜边，那你活力民宿爱食，生活的活。我来在那贵宾那边吃素的时候，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嘿，我会讲，我七十岁啊呢，七十岁，我八十岁啊，吼，感冒好绝对有效啦，就是你吃恁这啊，就是怎讲，大家误会了吼，等下派叮当拢派人占条条，特别关爱派人，咱的活力民宿好人贵宾赶紧落去，赶紧落去甲整理吼，嘿，等下家己自然的叮当就水当当，搁家己摆吼，唔是干那吃派摆便啦。变啦，食物件等肚肚一酸啦吼，改成歹消化吼，消化会当我来改好。那你胃肠嘛吼，顶管的消化，下边的排便，顶管的有唱唱唱的呢，迄逐工唱的到底都几百块钱做的吼。感官的那活力民宿就好用吼，指定的房子名，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宾的面，食素的素。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问个对不对哈？活力民宿，好，谢谢以上功课。

那你讲这下晡时会使拍我吼，来诶，可能短短，但是真大阵。摊大表我两点啦，一点五十分的时伫对呢，台中的书法大楼就是法院啦，法院的人员的宿舍吼，有派迄个法警嘛，迄、那个法警吼，好，啊，这有较久啦，这个法警吼，可能诶，伫阿咧加树啊，这树啊伤长吼，迄树歪啊对吼。有一个阿努米推啦，梯推阿努米推吼，架悬悬嘛，差不多要到一楼悬啊，两楼悬吼，迄、那个阿努米推吼，安尼伫咧加树位吼，叫向西北路，人个伫顶悬，人个多咧加树啊，咧加树位吼，安尼没有落来吼，好啊，好西北好风一个吼，安尼诶落够大吼，好啊，伊想讲啊落雨要落来，但是推已经淋着雨啊嘛，淡淡滚滚吼。总为电管铺接落来吼，摔死呢，当场摔死。但到两点外，安尼骑推伫遐咧加树尾吼，结果唔知讲西北雨来安尼迷雾落来吼，啊阵摔死伫遐啦，五十二岁啦，哇，真正唔知边个讲吼，啊，伫林森路嘛，台中街林森路吼，迄、那个书法大楼吼，人个宿舍，书法人员个宿舍吼，一个法警。姓王啦，姓王过了离婚哈，结果你甲看，伫个加树威啦，啊那样威无哈，本来好天好天啊，汹涌马就是西北雨，人个伫遐加树啊，伫个推顶悬吼，想讲我落雨落干呢吼，拄拄啊要落来吼，雨已经压着推吼，淡淡，结果骨一个准汹涌安尼摔落来吼，咱当场摔死啦。所以讲人要意外吼，哇，爱相当注意啦，有够爱细意吼，那无你甲看。干那一阵西北雨，安尼一条性命啦，伫咧加树尾安尼推，白雾白落来吼，啊，南甲淡淡拢湿湿啦，要两点嘛吼，保重，好，现场电话0800-8689999，稍等，咱再阁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仔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丢丢丢！
1: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要吩咐吼。若无爱上线，咱报关报关时间，甲你听来线哈。0800-8689999，甲超改。新竹三民路啊，这间音乐教室伫拜礼嘛，发生命案。就交通台教授吼，姓林，这个教授就是这个家族啊里面的大人的啦吼，带大汉查囝、大人的囝婿这个吼，下刀啊里边太厉害的啦，啊，我讲是咧比十三级哦吼，比迄个桂林车啊，就是安尼啊，讲叫做大细人吼，安尼吼，啊这个姓纪嘛，这个音乐教室的店长吼，那发你到做个。这个就拜师啦，拜师吼，解剖尸体，这一定解剖尸体啦，这凶杀的哈，凶杀解剖尸体吼，人法律有出来讲啦，这代志啦，大家足关心嘛，尤其在地人吼，足熟悉这家伙啊，这个家族啊，啊加这个音乐教室吼，唔知爱公布吼，上个严重吼，弄上阵颔棍头壳，迄个决定要死啊，绝对要死，你看迄刀啊吼。本来讲差不多二十几刀、三十几刀，其实算算个规身躯斩过十几刀啦。真若无详细解剖啊、检查身体吼，迄、那个唔知讲到底偌济，身躯总共许刀啊，扑五十几刀吼。上严重个所在在颔棍，差一点啊，刀甲身躯分家。这决定要死啊！唔知你看一直固颔棍，一直固颔棍，颔棍吼，固甲差不多要甲身躯分家吼。好，啊，这个教授就是东港台人了，警察随到位嘛，几个刀仔放咧，各放，砰砰砰，大事情嘛，弄着脚腿吼，救着啦。但是医生估计上无爱两礼拜至三礼拜啦，两礼拜至三礼拜当出院吼，出院以后才会当正式做笔录啦，这免处理啊啦，这吼，每五十排咧四十几位啊吼，这吼，那关咧到底，我看这免处理啊吼，啊，我讲。真正是有够大个冤仇呢哈！迄冤仇吼，真正会当等于放弃一世人个。你是遮好个套路呢？你毋是讲像人个无路，人讲街路讲三六五白说啦吼。迄较早咱咧看电影讲我一条烂命，迄种迄毋是呢？开要做这当作奇怪吼，这等于一世人啊啦，一世人吼啊，遮好个套路，大好个前程啦，拢无啦吼。好，啊，这个法官已经发你啦，检察官。这个要求法律一定要严死吼啊，解剖尸体吼，所以讲所有即马拢大家知影好。那么这个代志打开始吼，就真侪人讲，家族内面坐财产，啥物人出来讲话呢？就去用台戏，这个音乐教室的太太，就是店长的太太嘛，等于王家的第二查囝啦，留学美国的钢琴博士呢，这真正无简单，钢琴。大家朴素，啊，佮摕到职业的演奏牌吼，这无简单，就是王家第二查囝，就这个店长的太太嘛吼，伊张武出来讲，张武出来讲讲，这件代志一个开始了吼，大家都讲是小郑的财产问题所引起大凶杀吼，我讲敢无影嘛，当然伊讲是安尼啦，但是身躯边一寡足了解的朋友讲吼，当然歹势讲唔爱讲啦吼，这家族啊算。家己厝内代志吼，所以讲，你若伊若出来讲，绝对讲，伊讲因翁去有，因姐夫啦，即算姐夫台戏吼，厝内人已经相当的悲哀，即算家族啊内面的大悲剧嘛，相当大悲剧吼，就等于家己家族啊人台人嘛，吼、哦，台家己的人吼，那么外界当时第一时间就出现真济。无实在消息，互因造成真大的伤害啦。伊讲外口咧传讲要烧钱财产啥吼，这拢唔对吼，凡事真正有影。即马都要等到迄个姐夫啊，到迄个教授啦吼，两三礼拜了，那真正当出年正式做笔录，是毋是当公布咱唔知吼？即阵讲是发生什么代志，外口即马咧看大概是安尼嘛。就是安尼，但是这个董树林，我那算真了解这董树林吼，就这个店长的太太，就王家这个家族的音乐教室的第二查囝嘛，长头出来讲吼，讲吼，你讲什么的什么财产分不公平吼，引起的凶杀吼，这吼也拢唔对，伊讲伊家人将来都无想讲要占厝内财产啦， 什么音乐教室占掉掉啦，吼，这间厝真侪钱啊，这间店面厝吼是套店的店面厝嘛，吼，听讲伫个当地是蛋黄区嘛，相当好的这个店面的所在吼，若要卖七八千万走袂去啦，反正有人较贵，搁贵两年，出贵亦都无可能啦，吼，就是新竹市的相当蛋黄区吼，伊讲伊个人将来都唔捌有啥物小济财产啦，吼，占大权的问题，外口唔当，搁在造成家族真大伤害啦吼。好，那这个姜太是到这个姓纪嘛，到第二家赛店长吼。那太太家己本身就是邓琴老师，就是伫这个所在，因为音乐教室里面咧教囡仔，邓琴老师大家都娱乐呢，大家都娱乐噶。这个钢琴老师，这个第二家间吼好。那么伊伫生命当中长。有讲，伊讲代志发生之前，音乐教室完全无换人，大家拢唔在在听。即马即块即间厝啦，即间厝的名拢无伫囡仔手头啦。所以囡仔就是因为老母搁伫咧，老爸已经无伫，无唔对。所以讲，伊讲即句话就是等于即间厝搁是老母的名啦。就是即马因王家族哈吼，可能上大迄个妈妈搁伫咧嘛。哦、所以这个第二查囝怎样出来讲吼？什么咧换股东啦吼，换负责人啦，是不是财产都拢伊个啦？啥？伊讲起拢唔对，无迄个代志啦吼。音乐教室是继续经营，咧做生意吼，咧教囡仔吼，音乐吼。但是这间音乐教室这店面处，这间套店处吼，虽然有价值，但是所有权起码拢无伫任何囡仔手头。安尼讲这句话意思，就伫妈妈的手头嘛，一定是啊。就住宿里面都租了妈妈。以外就剩这囡仔咧，所谓囡仔又是这兄弟姊妹较惊死嘛，三个仔囝拢有家人啊，伊是生三个仔囝吼，当然大家娱乐啦，我讲给大家听，听讲吼，当然家族啊讲安尼，不过对于相当了解，对这个家族啊，对这个音乐都是相当了解，长。我老实来讲，讲这时间吼，到这个新的这个音乐教室嘛吼，台南。教授大人的开始历练店长嘛吼，听讲真正是不满后头厝，就是因的家族啊，企业，就这个音乐教室三姊妹啊吼，伊就生三姊妹嘛，三个查囝吼，财产分无公平啦吼，那长吼，有咧讲啦吼，伊讲，这个，丈人啊吼，当时，这个，有要甲这个教授。搞出来，和什么人去经营吼？都是当然是第二个啊，第二个这个查囝甲囝婿，因为伊两个对音乐是专家嘛，伊两个对可能大家对音乐拢有一个本分，但就问题上厉害，就是第二查囝，伊摕到美国这个钢琴的博士嘛吼，无大件，佮摕到职业的牌嘛，所以讲就这个囝婿可能有人爱音乐，所以讲就是音乐界。两个准熟识结婚嘛，所以讲当时吼，因就真正没有这个第二个吼，落去中环去继承这个音乐教室是安尼。但是差不多十年前当时老爸老母搁伫咧吼，十年前的时候老爸老母搁伫咧吼，但是有岁啊嘛，爸爸身体也无好吼，迄时阵十年前吼好，第三阿上大这个阿姐啦，上大这个阿姐吼，突然闹过一遍啦，就讲连一本无公平，吼闹架。准备变做这件代志，当时第一时间出来，大家就听有啊。就讲第上大甲第二个两个人吼，干来闹这地，还是三个姊妹咧闹唔知，是到底上大甲第二个人闹呢，还是三个姊妹总闹吼？因为上尾有一段时间是到第三个嘛，上尾这个小妹吼安尼吼，啊唔知当时吼讲三个姊妹也听讲，几十年来无咧讲话啦，三个姊妹就是为着这间音乐教室。财产问题吼，是安尼好。那么这个朋友讲到，这个音乐教室伊上灾啦，伊讲伊真灾吼。那伊所讲吼，绝对话唔对吼。伊讲即间伫新的这个音乐教室这里吼，其实因王家迄个音乐的这个事业吼，是靠这个第二个属性有影。伊讲那伊所知影，那毋是第二个，甲这个第二家在，第二家在，第二家在，因本来伫对呢，因本来伫美国早都有套路啊啦。啊，这种功夫伊唔免惊无头路啊！伊是职业界迄个钢琴的演奏家嘛，伊真要弹钢琴，而且摕着职业的牌吼。第二查囝原本就留在美国，这个囝婿嘛是留在美国啊。啊，这个囝婿原本伫美国， 都真好个套路。无但今年第二早起，虽然不是讲一个固定套路，但是是四个人请嘛，拢请去钢琴演奏吼，是摕着钢琴。所以讲两个人伫美国真久个时间，美国若大关系要倒来台湾，就歹倒来台湾。那讲首先吼，因为你免哪讲咧都。我若听讲是安尼啦吼，你若伫美国大关系的人，已经有一个你一段时间都几十年啊嘛，以上啊啦，伫遐读册了无，大经过伫遐找头路，拢有头路嘛吼。好，都、就是当时吼，拄啊碰到迄个 COVID-19， 就即个武汉肺炎，差不多几年前吼，迄、个时间就差不多但即马算起多迄个时间啦。因老爸身体开始无好，那么因老爸身体无好，就一直讲一直讲了要求。第二早间个第二竞赛，则为美国个头路死掉呢，决定转来互因老爸要求，转来接这间音乐教室啦，是安尼啦。若无两个阿母，那边啊这个朋友所在，讲因免转来台湾啦，因伫美国本来就足好，美国的薪水台湾才三倍啦。那一般来讲，那边边一个工贵吼，是安尼啊，差不多三倍至五倍都有啦。吼，那你薪水好好，因两个底下拢有头路的人吼，是一直无爱等，还是因老爸要求啦？因老爸身体都无好啊嘛，十年前身体无，人个底下无，唔对身体无。啊，迄、那个时间吼，音乐家是准备倒，都是因家族的一个事业，上好的事业，一个月差不多要个四五十万的学费吼，都学生那学音乐的吼，一个月要个四五十万呢。这生意真好呢，这间音乐教室底下小学生啊，真有名声嘛，吼好。但是那段时间在考米拉丁了，大家唔敢有囡仔出来学音乐啊，都大家拢在主观的上好。所以讲那段时间经过那几年，这间音乐是两要倒啦。啊，两要倒，因老爸当时身体也无拄好。啊，准甲这两个讲，恁两个对音乐上专业，就是厝内面三个查囡内面第二个嘛。那么第二查囡个囝婿，我是音乐真。有兴趣吼，准甲第二个拜托，因两个甲美国头路撕掉，回来以后认真打拼，安怎想办法甲囡仔个考倒回来，唔则个活回来呢？就是我咧讲些音乐教室事业啊，那无吼，两要拍落来呢？你茫看生理好安尼样，迄段时间我来做者，甲这有关联的事业，就讲当你看餐厅。嘿，有诶餐厅做甲趁钱趁甲汹涌，迄段时间考面来订无？有安慰的时，话倒就倒啊，台北看偌济倒。花倒了倒是无生理嘛，人唔敢出门啊，就是安尼吼。因这个音乐教室，咱这边会来讲，就是安尼啦。伊讲迄个时间都等到武汉肺炎，大家都唔敢出门诶。钢琴诶先吼，就是迄个第二查囡甲囝婿为美国回来，甲头颅死掉啦。啊，应老爸要求嘛吼，回来遮伊讲两个阿公婆足认真啦，而且两个阿公婆吼是对囡仔，就是当对音乐，因家己本身是对音乐。介兴趣的人，所以讲对着要学音乐的囡仔吼，因嘛特别较帮助啦，啊，都希望大家学音乐好。那么这边我也知啦，伊讲王家有三个查囝，在咱公馆那边啦，王家吼，干阿生三囝，三个查囝吼。好，那么听讲这个音乐教室当时底下，老爸要放出来时，老爸身体不好啊嘛，这个爸爸吼身体不好吼，都丈人啊都丢了吼，好，伊吼，换这个大汉查囝换了，换不了，上尾总换。第三个嘛，上辈这个查囝吼，做公司的负责人。那么实际上，公司是挂一个负责人，就挂这个第三个查囝，等于头家就对啦，吼负责人。但是实际上咧经营就是第二查囝、第二囝婿啦，为美国转来吼，实际上经营吼啊，一直到差不多两年多前，差不多三年前吧，两年多三年前吼，老爸就真正过身，那得丈人过身，丈人过身了就剩老母。结果这个妈妈讲伊。就烦啦，伊无爱插嘴啦，吼、哦，就是当时都已经咧一定咧闹啊啦，吼、哦，老爸过身啊啦，啊分无公平，拢无讲好势啦，吼、哦，当然就是咧看这间音乐教室啊，卖公白厝，这间厝差不多七八千万好，你干这个生意啦，这个生意一个月差不多四五十万嘛，学生来学音乐了，什么会算好，一个月四五十万，人就讲啊拢因的，啊我拢无本着，意思是安尼啦。伊这边，但是无讲改变啦吼，所以讲当时这大汉查囝，捌等下闹过一遍嘛。大汉查囝就是大汉囝在享受这个啊，吼，这个大汉查囝有等下闹过一遍，讲财产分无公平啦，啊，到底怎么那边啦处理啦，有闹架吼，从教会从变做大家无讲话，正十年来，大家拢无讲话，无相催，无讲话，唔单讲到这个月十四，就这个拜礼嘛，就抬下啦。 就这个短杂件短件赛嘛吼，都来带吼，代志大概是安尼啦，啊，到底是不是？当然外国人咱是咧，都发生这个代志吼，比如讲啦，大家真想要知啦吼，这个经过吼，到底是不是？当然，是不是要讲？我咧讲迄个凶手，说你们叫警察开枪开四枪嘛吼，人医生讲差不多上只两礼拜至三礼拜就有当出来出院吼，就有当问话吼。伊若要讲，就代志全部会讲啦吼。但是伊若唔讲，就无法度啦。你嘛，我对我家族个代志啊，我杀人杀人，你就甲我办杀人这件就好吼。啊，你要叫我讲其他，我无爱讲啦。啊，若无爱讲，就无法度啊吼。啊，就心得，我那算当地一个真有名望个一个家族啦吼。我那拢，你看这学历，大家都拢博士啦，大家拢留在美国啦，大家吼拢学历真高吼，包括这个音乐就是前阿公嘛，我咧讲第三代这个查囝，啊，甲这囝婿的阿公就留来，因爸爸算第二代啊咧，因爸爸算第二代接这个音乐教室吼，啊，再个放我第三代查囝吼，你看这算一个真有名声啊，一、這个教音乐的在地。新的个所在，结果唔知发生这代志，哇！真好，我呐想无到啦吼，想无吼。新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正美啊，
1: 正美哈。
0: 啊，无在在写白开，拢会穿个拢拢未，拢想要十几元呢。
1: 你讲爱在写白开？
0: 嘿，在写困醒开，拢会穿个拢未穿几元呢。
1: 哎呦，哦，
0: 十几元啊，这样写拢未啊呢？
1: 拢未啊哈？
0: 写不了几元。
1: 哎呦，好加载！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上个国家，然后。哦，佮咱八八十十吼，要穿一个贵，无简单啦、啊。迄、那个退化，那到这个会吼，真侪拢为遮开始啦。就想要讲吼，身体化，过来肯定规身躯。啊，才有人讲哦，食到这个会吼，人就唔当老啦。啊，人若食到这个会吼，就咱全都毛病。伊其实所有的源头拢为想要更开始，尤其这个源头迄个总数量佮得碰碰啊吼，就咱的美国。进口佮到 QMB 上个国家啦，美国进口的 QMB 唔当买唔到吼，八八十十啦，人啊串串吼，啊那无得呢，串到滑冰吼，啊人像个石头不是地底陷的所在吼，啊人呢，那一个开掉咧上未多，都头壳起红啦吼，啊人软胶胶啦吼，迄有诶就赶紧缝好啦，送去病院啦哈。美国进口 QMB 个白糖个只好用，真正好用，咱伫美国卖偌济啦，美国吼。上侪人知影讲，即个美国进口的 QMB 吼真好吼，对即个胖虎吼，对咱人规粒的引领啦吼，上重要的引领吼。美国进口个只 QMB 指定个房加买有着，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买有着，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长中昼差不多要我一点吼，中昼时间嘞要我一点吼，可能咱台湾两点啦，即差差不多一点钟嘛吼，伫对呢韩国啦，韩国我那算大家即马真爱去吼，一个国家吼，因为伊个剧啦吼，啊加迄、那个歌星吼，台湾嘛做一个韩流啦吼，做一个足。下一个韩国吼，日本嘛同款吼，咱台湾人日本韩国这两个拢就好。伫差不多一点的时阵吼，伫韩国这算真闹热的所在，到真都市的所在，一间大楼公寓吼，结果差不多四十栋位，一对人阿婆为电管楼梯栽落来，当然是家己跳的啦，家己自杀，这绝对袂活啦，这差不多滚了十楼嘛，滚了十楼直接倒掉涂骹。两个马上少年啦，四十通会阿公阿婆吼，两个做一条绝对有原因嘛。两个做一条吼，警察到现场处理的时阵，人讲，那熟悉啦，在大楼边边大楼可能有人熟悉讲，嘿，伊有两个囡仔有生两个啦，啊，两个阿公阿婆做一自杀，囡仔要哪办？赶紧准订入去房间啊，看两个囡仔死伫房间啦，两个囡仔先好死，死伫房间内。然后两个阿婆跳楼自杀，我讲这绝对大代志，什么代志呢？股票啦！最近咱台湾股票嘛是咱热不分吼。最近这段时间听讲全世界股票拢热不分吼，当然股票热不分，有那有起有落啦，唔是一直起啦，起就无停，唔是安尼啦。台湾嘛同款啦，台湾吼做股票吼，唔好听人讲，啊家己爱做功课，那无吼你。借钱买股票上惊人啦吼，就是安尼吼。好，那么人含当然单位开始处理嘛吼，就到位甲看哇，真正设立多家关老所在拢袂话嘛，那个拢是涨差不多中到买饭店嘛，迄个时间吼啊开始处理吼，才知讲原来这个房间内个两个啦吼。好，那经销人员知影，韩国我咧讲韩国诶，经销人员知影吼，住大楼居然阿无吼。两个死伫涂骹，去徛家里边甲看吼，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死伫厝内面啦。两个阿公阿婆生个囡仔好死，死伫厝内面八岁十二岁，然后两个阿公阿婆跳楼自杀吼。好，那根据了解听讲啊，阿伯自杀进程到中昼点一点嘛，中昼要翻点自杀的吼。好，那么东港下这时啊，到囡仔咧读册的时间，囡仔读册时间长。长拜五啊，这大家拢应该属龙刚上啊，拢正常上课上好好。昨早起七点半左右，都听到这家伙啊吼，伫遐咧大细声啦，大细声，加上烧麦啦，有诶无都迄落代志就对啦，都翁仔某啦，家庭问题，但是听无嘛，听无，毋知咧话啥，但是问题迄声，迄、那个尖声，迄、那个啾啾大声哀啦，啥物话，迄、那个大细声，响迄个声，厝边隔壁听好嘛，这大楼啊。这唔像我作品表山顶买了，家己一间念是咧大楼，大家拢听有，但是你嗰啲花洒唔知啦，哦，大细声咧，哦，后人哀啦吼，后人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但是因为大楼太侪，这个所在算有人真多是，所以讲真侪大楼啊，唔知对一间，到底对间唔知，那无吼，反正因为来报啦，因为那七点外迄阵啦，有人确定讲是对一间就有人报啊啦吼，反正就无代志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到尾吼，讲大概几栋诶款，就是几栋唔得二三十楼几栋吼，但是唔得对就好。那警察吼，介先有来，真正有人报，报讲我伫惊人，这介先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吼，像咧台阶钢管来迄落声吼，安尼挨家大细声有无吼？好，市电力拢无人开门啊，就是拢无人来迄落吼，但是当时搁伫咧哦。当时若无伫咧吼，都袂发生下晡即件嘛吼。警察人有报有来，反正迄个巡台时嘛八九点啦，有可能嘛，为七点半嘛，七点半有人报吼。啊，报来吼，伊无甲开门啦，有甲市电连无开门吼。啊，就像讲啊，都无代志就点烟，啊，都无代志就好啊啦。本来就是即、反正是毋是家庭暴力啦，阿公无想咩啥，唔知结果唔知讲啊，都无代志，全部处理嘛。反正迄个时间在咧台音啊啦，有可能嘛。有可能迄个时间，八九点、十点的时阵，台囡仔吼，一直到下晡一点，十二点五十五分，迄个时间人家看，那较准的是过十二点五十五分啦吼，就差不多下晡八七点迄个时间吼，两个阿公婆砰砰，准为电管楼跳来嘛，准死吼，结果人家讲啊囡仔嘞，那较知影这栋大楼
欸，大家厝边小可等下讲，伊有两个囡仔咧，结果赶紧搁拼入去房间啊，看两个囡仔话死啦，两个囡仔死都对大人做的嘛，一个八岁呢，一个十二岁，靠个人家自杀啦，无可能吼，得大人好死了，囡仔欸自杀好，人有小可知影，就身躯边较低级的朋友都知影，这两个阿婆吼，进前一段时间拢借钱咧炒股票啦。听人讲股票，是啊，真正有影有一波。你去韩国、日本、台湾，一波即几个月的时间，反正嘛到几年啦吼。迄股票一直起啊，吼，拢有起。但是讲股票咧起，嘛是有落的时阵咧。上惊就是安尼，你身躯无钱啊，看人股票起，你又搁散心嘛？博缴人，即个都博缴心理啊。伊这毋是真正咧投资股票的人啊，投资股票的人绝对袂安尼啦。你正经投资股票的人，伊吼早前吼都会。当时买啥，而且是买家己所投资的股票，啊，投资的股票，那真正会赚到钱，拢差不多几十年以上啦。你像台积电，我感觉我讲台积电即摆两千几块，真正去赚到钱的，真正赚到看会到迄个钱吼，差不多拢几十年前开始买的。你即摆看人讲哦，我百九块、两百块，家己买，你要赚一个唔知咩，干手续费都无啥搞。虽然好听是讲哦，你买着台积电正，但是你买都无共无唔是安尼，迄个投资啊，股票是安尼，股票是我今仔日我都本来都咧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吼，而且我知影要哪买股票哦，我拢买咧优良股嘛哦，迄个绝对赚钱，实际上咧真正咧做生意的迄种公司啦吼、哦，我买，还我拢差不多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开始买啊吼，迄百外块、两百几块，你看迄个时阵台积电百外块、两百几块，迄有诶嘛捞三十年啊咧，捞三十年，迄种百外块，你迄唔才叫做赚钱，迄都赚到有看到的钱啦。你已经千外块，一千都进前迄个开始打咧大起，一千五百几块、一千八百几块开始进入去买吼。你要赚到什么？要得着钱，做人咧甲探听啦。就是伊上届低级身躯边的朋友，甲出来讲啦。伊讲吼，就是讲借钱炒股票啦吼，啊，拢想讲股票一直去，唔单讲韩国股票最近阁大落啊，股票大起就会大落啦。啊，海波浪呢？股票你看股票，人咧围咧股票大吼，股票的市场咧大，拢像我海波浪吼，起啊，就像我海波，你两个连做位吼，就像我海波浪，啊海波浪靠一直起的咧，你管海水咧吼。

韩国、日本、台湾拢一部股票，哦，拢起真高嘛吼。世界借钱去买股票，想讲安尼赚钱，结果唔知讲砰的，你借钱买股票的时间多咧落，你买了都掉在上顶悬啦，免啦。你讲你拿家己的钱去买股票，反正落落我的股票老掉，得我买只买千也无问题啊。迄就是家己有钱买股票的人，你讲借钱买股票就斩头啊啦。股票站长无大劲，讲借钱都爱行啦，两个免走去跳楼。所以我咧讲，台湾嘛发生过安尼啊，台湾较早嘛发生过安尼，就是股票为几万点扑一下阵出来先吼，大家都摇伞跳跳楼。有诶讲啊，摇伞就我唔知影啦，都砸头砸面啦，吼啊摇伞跳楼。迄时阵我咧讲，这可能真侪人，但我咧讲，当时台湾嘛捌经过一波这啊。唔知差不多二三十年前的时候，迄股票嘛，可能为两万，买到两万点嘛，噗一阵出来，迄大家拢掉底啊！啊，那家己的钱啊，反正都不要紧。那像这看人咧做股票的时候，有赚钱，结果辛苦无钱，啊，佮三心准去人借钱，借一堆来买股票，等着我，我买的时阵，佮唔是咧赚到啊！你买的时阵，股票人等咧落的时阵啊，然后啊，就出一下吼，从迄食了下一万吼。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当然后壁专家咧讲啦，要安那甲恁做股票伊也不要讲啦，吼、哦，道理啊，一挂股票市场的专家啦，吼、哦，经济专家啥吼，股票吼，因总共就有股票叫做投资啦，你就爱向准讲，这个股票我买，我就要留十年、留二十年啦，甚至留三十年，甚至做计增啦，吼、哦，阮早间做计增啦，吼，啊，这个股票再来上个边，反正五十年后。因为你五十年后，这间公司在各地，这是足优良的公司嘛？你要买台买种这一百年未倒迄个公司啊？哦，你像台积电差不多一千年都未倒啦，这种公司你买哦？好，啊，就放互恁仔囝，放互恁孙啊，啊，做嫁妆哦，啊，留一百年后、五十年后，反正差不多起价一万块啊啦，起码两千几块啦，我咧比例啦。我唔是甲你讲，真正就安尼吼，我咧比例，股票是安尼咧，股票唔是讲今仔日买，明仔日卖，今仔买。你要找有几人了，就是安尼讲，唔只人这股票市场的这个专家啦吼，啊，所以讲讲，伊讲你要叫我安那教人做股票赚钱吼，无代表啦，无我无遐牛吼。伫电视什么物件咧做老师咧教人做，嘿，有，就像这个真正不要尴尬，伊讲不要尴尬，但是伊是真厉害专家。到后边伊看到这又写一篇吧，嘿吼。唔好听伤济吼，你甲看，人这是真正专家，真正实际上咧做股票的专家吼，即、哦、吼，伊讲，嘿，有当时讲什么老师咧教人讲分析，嘿，唔好听伤济，因为你听伤济，嘿，你的整个家己的判断拢叫拖伊嘛吼，唔只这个股票老师咧，股票专家咧讲，要安那教人做股票都有赚钱，伊不要尴尬啦，尬搞吼，但是做股票吼，干那一句话叫投资啦。股票是投资，投资吼，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五十年，然后恁仔仔做嫁妆都拢不要紧，那叫做投资，唔是今仔日买，明仔载买迄种个啦，吼，迄无法度，大家听吼，你甲看，安尼为着借钱借股票，看人别人咧买股票大起先对不着，啊，就硬借，一定要对甲着，那无改成做唔甘愿吼，结果对着先股票多咧落。欠甲规个底落落规家，我拢拽死你个！我两个囝，两个囡仔吼，甲跳死，两个阿个无跳楼啦！吼、哦，忙个做这个代志吼，大家心肝啦爱有一支笑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啊，恁两分钟上好，啊，两分钟哦，无半分钟啦，水热起来，一直窜，一直窜，啊，一直大心开，用个黑骨安尼。
1: 哎呦，吼，迄足艰苦。
0: 嘿，啊，伊要断开，啊，就是去医院看，医院医生，甲我听听讲啊，无安怎？我讲我现要断开啊，恁嘛甲我讲无安怎？
1: 安尼
0: 吼。无安怎，我系用要死。啊，我怎啊对现代型，即个真拢食现代啊，现代的，迄西药我较唔敢，只拢早时啊食现代的啦。啊，食食嘞吼，透早食现代，啊食食来两顿都拢食你个啊。
1: 手 MV 啦吼。
0: 嘿，迄个做流，迄个怎，迄个做进行啦。
1: 进行啦吼。
0: 吼，啊，迄个维他干，你就讲维他干含迄个做，迄个啥，迄个零果精做个食，唔是拜食两项就好啊。
1: 好。
0: 我有卡电话讲，你就搞，你就问，你就甲我讲安尼。
1: 啊，你讲即马食食会较袂安尼大心亏啦
0: 哈。无拢较早拢烦恼，那遐囡仔礼拜要倒来食饭，我透早要买菜，拢会紧张啦，现无安怎咧紧张啦。
1: 对。
0: 阮囝拢讲，你太有紧张，我嘛无爱安尼咧，唔知安怎咧。
1: 安尼哈。
0: 啊哈，紧张了容易死咧。
1: 啊，即马加较稳定啊啦。
0: 嘿，即马差足多，即马透早嘛敢去买菜，无迄阵啊买菜，咱烦恼讲有够半路，
1: 怎啊
0: 紧张怎啊昏倒咧。
1: 对，有影有影。
2: 就是嘿，就。
3: 咱咧美国进口个的 QMB。食看卖你就知哦，人安尼白白杂杂啦吼，啊想寡单做做吼，迄就是这个澎浦开始伫遐搞怪啦，人伫遐咧退化啦吼，有诶无诶吼，啊，甲食好起来吼，偌轻松，你看安尼喘气也足轻松，也未不时像我石头底条条吼，到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美国进口的 QMB。QMB 如果那做个就像这个阿桑个感官吼，哎 QMB 那要做会都要进行上好做会 ，QMB 进行个是心肺梗来，人专家就是医生级的吼，对这上专家吼，心肺梗都要做会，因为互相的影响，这个碰波引力的影响会咯，啊会咯，一个极端的会影响这个这个碰波啊吼，所以讲两个都要做会吼，互顺，这开龟仙姑。哦，做定定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吼，来咱甲进行社会吼，到老大那顾身体第一关啦，上好保养身体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哈。美国进口的 QMB 啊，甲教导你的进行社会吼，指定有帮指名，那报上地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吃便秘，就吃那个排排哦。你讲你个恁头啊，然后排排哦。啊，你讲我唔好定，真正唔好定，这是医生给我教的哈。咱若排排哦，咱来想办法。家吃好排，好肠啊，家己自然的天然的排，你们大家都硬地，那真正放不出来，咱就卖啊，哦，就卖他妈硬地吼，吃咱的活力民宿，叫做活力民宿啦，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宾的宾，吃素的素，到指定的房间讲，给恁买活力民宿吼，安尼一直家吃一段吼，你自然家己都有点排便的意思吼。就是家己的主人的排便，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有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哈。那无上济，下当看来问，产品无上济，要帮我们所在啦。0800-8688-999，阿表三九，0800-8688-999，下当多多使用哈。啊，谢谢，以上嘛算功课啊。来，大家平安啊，迄、那个天气热噶啊，地水加遮寒哈。咱到后礼拜日呢。空中再会。

0: 我是霧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9: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身体健康更重要。咱来听歌，人生随意就好。

这首歌人生随意就好，大家晚安，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好，这个阿妈足好嫁呢，真正好嫁。伊曾经买面胶吼，诈骗集团摕6公斤哦，6公斤的金条吼，都卖差偌济2528万，和诈骗集团呢，伊买来要阁摕1475万的金条，好都嫌啊无用。这阿妈好嫁无？阿妈足好嫁，我看你够好嫁好嫁。哦，这个真厉害。这个女子吼，伊刑警。吼、哦，这郑豪红啊，吼郑豪红，伊伫新北市树林吼去打砸这姓周，而且车手，会同着警方哦抓着人，而且伫这个姓周的嫌犯哦，诶随身包内底提出着3.5公斤重的4条金条，即马市价1475万，来及时给打砸起来，即有着这些这尖。哦，而这个阿妈保住了伊赛车，吼、哦，啊，会换购吼，伊就用现金去买金条，安尼啊，要来摕诈骗的安尼啦。这个警察通知这姓詹的阿妈吼、哦，来做笔录，伊讲哦，伊参加黄金的投资，伊前2届吼，当作面交6条1公斤重的金条，摕2届去啊，嗯。一直到第3届的面交，吼、哦，这个车手较强抓着，这改一个大牌是一波歹啊，吼、哦，嘿啦，嘿财产财人超啊，那是讲哦，爸阿母人送上山哦，财产随人搬啊，啊，阿姨这是爸阿母改一个大吼，财产嘛陪随人搬，对不对？那咪看有甲搬，就是这诈骗甲搬，哎，都改一个袂做主张一啦，对不对啊？都健康起来啊！讲个100%稳赚的，稳赚的，稳死的，稳赚的吼，那就是安尼。这个伊前2届拢无问题，这2届摕六条1公斤啊，都摕6公斤啊吼。一直到第3届的时阵，甲这个车手甲抓着，这姓詹的妇女人，伊今日是一个犯因老母用诈骗，所以警方落尾吼要来抓这幕后，迄抓袂着啦，哎呀，较搞，哎，警察无较搞。这个27岁吼，已经离职。而且警察吼、哦，这个郑豪红，吼、哦，伊伫咧台北市，伊就亲目睭看这姓詹的老阿妈，吼、哦，伊就摕这物件，和一个少年人，啊，这那伊警察直觉咱这诈骗车手啊，对，伊做警察经验，互伊一看咱这诈骗车手，伊就一路对台北市的大安区吼、哦，来监视这车手，伊就坐客运车去新北市树林四维路。现看到这收款的车手，要将伊摕到这个钱啊吼，的车手，吼、哦、要交互人啊嘛，吼车辆要伊就即摕一个这个手，车手要摕互另外一个吼，啊伊心肝想讲，如果若上车吼，后头叫袂倒来啊，嘿，这条钱就得摕去诈骗的顶管去砍去啊，你又叫袂倒来，所以迄个时阵哦，这个离职的这個警察吼，郑、哦、洪豪哦，郑豪洪哦。伊一边报警，一边甲110的警察伫线顶通话。伊讲，若是警方未赴来到现场，伊会当帮忙到抓人。伊看到车手要上车的时阵，伊当场呵斥车手，哦，勾住了伊的肩胛吼，甲拖延，甲打砸这车手不好走。一直甲警方来到现场，联手甲压制这个车手，而且伫伊随身包内底提出了3.5公斤重黄金的金条。哦，啊，1公斤的3条，500公克的1条，那一袋，迄种摕金袋吼，甲换即卖市价差不多1475万。啊，这个被害人78岁姓詹的太太，伊来甲警察叫了，伊甲讲，哦，哈、啊，哈、啊，我是去用骗你吼，哦，摕2届起来，更唔知去用骗。嘿，那卖这个警察看到，吼、哦，你这个警察看到，含这个1400万都用摕去啊。对不？市价1260万，这条龙摕去啊！安尼，伊个查讲哈，迄是诈骗咯。伊讲伊家己退休几啊年啊啦。咱来听上好评，恁叫咱到时当收音机定爱听，收音机哪听嘞？咱也无咧出入内外，想无收音机每一旁咱咪咪啊笑广播房，每一旁的主持人对天气甲社会新闻甲国际，哦啊，一定拢会甲大家分享。
哦，我要天气咧报，哦，要转天气啊，风台要来啊，大雨要来啊，要出炎日头，要寒寒季的日子要来啊。也讲国际的世事，啊，咱生活当中的代志，啊，无就社会新闻，啊，那不就健康的资讯，拢甲大家做分享，哪听咧哪欠，无声无惊哪戆人，有声有气心轻松。啊，叫在时段爱听爱听，听咪咪啊，小公要帮甲锁定。哪听有知识，哪听哪健康，啊哪讲哪勇敢，就是安尼。听咪咪啊唱吼，吼、哦、一定有好无歹，就是安尼，吼、哦、是毋是？所以你甲看，安尼钱摕摕去好人。伊讲吼，伊是吼退休一几啊年啊，吼、哦、差不多伫咧一个月前，哎、欸，一个月月内甲两三千万回去互人开免惊。就瞧一个月前，伊家己黄金的投资的群组，头一届吼。哦，伊就上千万的积蓄吼，换三条，拢总三公斤。哦，一件黄金金地，迄阵1264万交互车手。后尾公司互伊10多万的红利，下日摕1264万互你，人互你这10万你痛啊要死。你感觉啊、哦，我真正有当赚。哦，我免出门啊，退休啊吼，啊一百六骨头啊，搁他一个月吼领10几万。啊，你摕1264万，互人迄毋是钱哦。人给你一个10万，你冲来玩哦！伊感觉讲安尼有赚到，伊搁甲老本甲地主地好落去，搁去买三块吼，三条拢总三公斤的金条，赶快交予公司的少年囡仔。伊搁收了10几万的红利，吼冲啊拿条金，伊前前后后啊，你搁那只提买2-3千万啊，人拢总提20万给你，你冲干呢？伊搁甲村内的西客。搁提买3.5公斤的黄金、黄金的金条，搁赶快搞这少年啊！你看看这食了未啊？哦，啊！这警察甲讲这是诈骗，伊以前搁半信半疑，哼！我都摕到红利嘞，那是你摕1200多万给人，人摕10万给你，你冲干呢？嘿，这头壳，嗯，啊！人我都趁钱啊，嘿，1000万都1000万。哎，都本钱搁底下袂无伊啊！我一个月加中10万，哪会歹？哎，一个老啊，老啊，六骨定框框啊，搁有哪摕10万，哪会歹？吼，那安尼想是袂歹啦，吼。即摆钱见银行也无啥物红利息啊，吼。啊，警察讲这诈骗，搁半信半疑呢。一直到尾去找伊查某后生，查某敢问？啊，伊头仔咧摕啊，这钱拢无甲后生查囝讲呢。伊甲等下，甲搁甲询问伊后生查某囝呢？甲讲啊，这诈骗啊！迄时呢，才头壳叫白纸肯着甲醒起来。这个警察怎行伊3.5公斤的金条，佮爱好啊保管，唔要佮人骗你。阿妈这个面对吼，这个遭到这个红骗的这金条，失而复得，痛甲一哭，佮再三感谢警察，还佮感谢这个郑豪红，安尼。所以讲，这吼、個，这个诈骗的吼，他即马个人诶，就金条摕。啊，毋拢无咧，拢无咧看新闻，无咧听收音机啊。所以收音机安那听咧，哎，长知识啊，对不对吼？长知识啊。啊，若卖这警察给打砸，伊拢做2500亿、8万拢摕去啊，对吧？啊，伊用骗2500亿、8万摕去呢，迄是要甲补助1475万之类呢。啊，就食着甜，摕1000多万给人吼。啊，人家给伊10万，伊讲痛干的哩吼。我讲这个是红利，痛干的啦！哎呦，来哦！啊，这项代志你唔通家己想家己丢，尤其这护照的物件，袂当开玩笑。这大天灾，这天呢啊天呢大天呢，护照是2023年已经过期啊！伊就家己想家己丢，但代志都唔是戆人所想的安尼。伊伫统计场哦提笔，嗯啊，甲盖一刀。2023到期哦，咱甲改变2028，把这三变成八，会使袂？一声惨嘛，会使袂？这个桃园机场发生一件让人吼啼笑皆非、护照变造的这案件，一个姓陈的查甫人，甲伊同事坐飞机要出国的情形，伊才发现家己护照早就已经过期啊！你要出国，你护照爱半年以来哦，爱半年以来才有效哦。你从5个月、4个月有当无啥有准哦，哦，才半当以来已经换护照啊吼，安尼，伊甲发现伊护照已经过期啊，
想要讲，但是伊既然甲介要做一件这生意的同事吼，伫航厦行李托运的所在，伊临时发挥着啦天才，我厉害，2023，我也改2028，我改尿怪尿怪三变八，两个三合做叫做八，我咧干八八，嘿嘿，安尼，伊怎吼用这个姓叶的查甫人，伊就提这原住民将护照有效的期限2023直接甲改变2028，吼，落尾大摇大摆伊企图要通关。当场去目睭紧的移民署啊，的官员甲打砸落来，通电话因进前用心结，吼、哦，甲伊共同犯行使变造护照罪，判这姓陈的吼、哦、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缓刑两年，吼、哦，啊，搁要向国库支出新台币100万，而且提供80点钟义务劳务，安尼有100万以后无？好，代志唔是像戆人所想的，护照卡遮简单远啊，对不对？你一世人用一本得啊，他得爱搁换，爱搁换，护照10单换一届，10单换一届啦。啊，你若甲这剩半单了，你爱紧去换啦。有当你剩两个月、三个月，你都袂使啊，你爱紧去换啦，吼、哦。半单以来，你爱紧去换，安尼啦。啊，这个同地方法院判决书在咧讲，这姓陈的甲这姓叶的。听同的交听同的啦，伊也袂甲讲，这袂当安尼改啦。伊个改，伊嘛知影咧改，爱你互伊改，啊变强犯啦。哎呦，听同的交听同的，你我同意吼。啊，这姓陈的甲姓叶的，啊个这姓林的，哦，因原本2024年二月底要做出国，第一要出来前一天，哦，啊，证人咧输入吼护照的资料，要订机票的时阵。这姓陈的查甫人，伊就已经发现家己护照的期限其实已经过期啊。迄个时阵，伊阁做无奈，甲伊同伴承认讲啊，安尼无法度出国啊，安尼想袂到。甲伊一行三四名，这个人明明知影吼，护照失效无效啊。隔两天下早，甲阮抱着吼侥幸的心态，我无遮衰啦，也袂着啦。但是你有够戆啊！你无遮衰，但你有够戆啊！去前往桃园机场第二航厦。伊就准备要行李托运的时阵，现看到出境就伫头前啊，对不对？这姓叶的同事竟然突发奇想，提议我跟你讲，迄、那个素叶衫，你甲补两撇，甲看起来都像白啊。哦，阿德吼，就那不就能够拉长效期了吗？听同高听同的不？哎呦，伊就想讲，伊护照较久啊，可能人未发现。但是，介做伙要去的，吼、哦，这姓叶的，吼、哦，伊就安尼三百家行为，人民家碰皮，伊就大主大家想讲啊，迄、那个衫，你啊加两倍变八，吼、哦，安尼你的护照的行的这个期限，啊，就扭长起来啊。这姓陈的，伊当啊虽然感觉安尼伤含袂卖啦，但是为着当顺利出境，伊赶快交付这护照，和、哦、这个姓叶的吼。哦，随即伫人来人往机场大厅内底哦，用原住民大胆抽干改造，当场结果当场呢被出关的通关人员识破，移送法办。安尼，这三个真正假辣，哦，无常识，无知识，假辣。伫个面对着这个检警的侦讯的时阵，这姓陈的辩词啊，哦，一再辩再辩，哦，一辩再辩。伊只头啥吼？白查讲，护照顶悬即个笔迹吼，迄是阮兜4-5岁囡仔乌白做的啦，甲做安尼啦，甲尾啊吼，做甲做无路啊，现看纸包袂得火，来甲法庭又阁话讲，哎呀冤枉啊！伊就讲啊，我虽然知护照去用改去，但是因为惊东西也袂吼，会甲威胁着因家己的家庭，怎迫于无奈之下，就屈服交出的护照。你看，狗咬狗，满嘴毛，还本来朋友要佚佗，你怎个加好伊去？伊讲我家己是受害者啦，吼安尼。对这件代志，法官就讲：啊，这件代志发生的时候，这姓陈的，你身在桃园机场第二航厦，你属于公共的场所，
哦，你若是被逼威胁，你当随时向安检人员讲啊，甲柜台讲啊，甲移民署官员寻求协助，无当场就甲举发啊，你哪无啊？所以法官认为，这个姓陈的明明知影家己的护照已经过期啊，伊阁坚持要变造护照来交付内政部移民署科员检查了后，对不对？甲法院你这作弊啊！所以最明显确实。这个有利用到姓叶这查甫人来变造行为，哦，以执行出国目的之情事，所以伊就是安那认定伊犯意啊，对啊，恁就是讲好呀，是不是？安尼十万啊，有加税无？加税啊！所以恁若有即单哦，想要出国的好朋友吼，护照提起看卖啊咧。那如果伊是已经半年啊，通常那这旅行社哦，拢会希望恁会当吼去改换。会当去紧的换护照吼，看旅行社帮你办，还是你家己去迄落去办，安尼就可以吼、哦。去办护照，恁就家己知影去办护照，安尼就可以吼。即马紧变改甲看卖啊咧，那过期紧去办，那是半年以来紧去办，安是上佳好，好不好？来听叶克田唱歌《追婚宴》。

0: 水分烟，好来，安吉金光哥哈，大家大家分享咱的许天的博士哈，啊、来分享，食咱的活力敏素有这四只重要菌：副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是因为咱的许天的博士临床实验上万人临床实验证实，所以伊就提到啥物抗过敏的专利，食过敏的专利就是要食好的，是不是？好来，咱听下甘做一个分享哦。
1: 哎、欸，真正是有效啊！因为我拢恁的咪咪啊笑吼，我听到即马已经六十七岁啊啦。
0: 哦，
1: 啊拢唔捌甲你买物件。去年吼，我听到，因为我唔捌听到你的节目。去年我来遮做晚会，听到你的节目尔，甲你买纱门啦，甲你买啊做迄个合跳墙啦，甲你买。
0: 谢谢你，谢谢。
1: 真正有效。
0: 五月花哦，
1: 哎，五一劳动节哈，我去迄个做放假吃物件，我新妇、我囝、我，安尼乌人头、乌人头，因两个老细老干咧，好好加载、好加载。哦，我无漏掉，我无漏掉。哦，真正无漏掉，因为哈，我着甲阮囝讲吼，我甲恁囝胃肠歹，我着准备来买好利民素，我要来吃迄个益生菌。伊讲妈，你拢乌白白，我讲迄人迄有店咧，你唔，我唔是乌白白，人迄有店咧。咱大拿无尔，我爱去卖衫，安尼我拢爱再去卖衫，可以卖。
0: 可以，嘿，知哦，来呀。
1: 人家两千八，迄个同行计单
0: 哦。哎呦，
1: 计单哦，阿婆吼，我爱等下乌白吃吼，跑了就死啊。
0: 滴滴
1: 到滴到，我拢唔敢出门。真正我唔敢出门，啊就直架直架哦！我讲吼，我真正要来买迄个益生菌来吃啦，我真正啦。
0: 谢谢你，谢谢你，勇敢哦！
1: 是真正，
0: 真好
1: 好。我拢讲不讲？哎，陈小姐，怎么样？遐贵哦，贵，真正贵。啊，但是有效
0: ，真正有效。
1: 哦，真正有效，真正。
0: 真正有效哈。
1: 哦，含阮孙哦，阮孙胃肠嘛无好，我拢买一克。啊，两个人共计，我拢固定六点起来吃。我甲阮媳妇讲吼，恁的囝爱准时要吃较好啦。
0: 对，爱听，爱正好困，伊就囡仔较勇敢起来，起开大，等下若无好起就大。
1: 阮孙拢写字啊，
0: 胃肠无一定起袂大，单单
1: 啊，
0: 安尼吼，好咯，啊，祝贺你，啊，谢谢你，陈小姐哟嘿。谢谢你，谢谢，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哎，谢谢大家。啊，物件就是好咩？无食你唔在谈鹅肉，食一定按大鹅肉，因为讲你即马食较免肚肚啊啦。
2: 硬掉啊！
0: 啊，无你
2: 到时啊，
0: 肚那食猪皮就胀胀啊，是安那？
2: 掉啊！不管食啥，就感觉胀胀啊。即马呢，食落去，差足济哦，
0: 差足济吼。
2: 讲下尔，就差足济啊。
0: 你唔讲只食一礼拜十工尔？
2: 差不多
0: 一礼拜尔。一礼拜尔，你食物件袂肚肚啊？
2: 袂啦，差有够济。
0: 谢谢你好加载，就做，
2: 哈哈。两千八开了，就可以达嘞。
0: 有影，好，你若知影两千八开这旧年，啊不，你肚肚这偌久啊？
2: 哦，真久啊。
0: 真久啊，吼。
2: 哎呀，我本来吼，本来我是讲，人别个月拢一千块尔，搁上。搁送几罐哦，我讲唔坏哦，迄吼，这属于无一定就讲足好货。恁电台恁就算啊，就遮敖拣主持人啊，产品一定嘛遮敖拣，先甲食挂挂一罐啊来食看卖。
0: 真正无漏开的啦，
2: 无漏开有
0: 影。两千八有价值赞吼，
2: 赞
0: 很赞哦。卖肚肚好，谢谢，祝你哦嘿，好谢谢，好拜拜，
2: 好拜
0: 拜。搁啊提四组安尼哦，
2: 哎呐，
0: 哎呦，食了有信心。哦，安看无？哎，感觉吼，我食了唔捌看食过遮好个安尼啦。
2: 两千八，我讲来，啊，食几工啊尔，啊，就感觉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2: 好啊，我直直甲食，哎呦，真正嘞，足好个，无送无送啥嘛，无要紧啊。
0: 啊，对啦对啦。
2: 多就搁加叫转来
0: 啊。啊，都会用个轻松快活通透，安就快活就好啊啦。
2: 对啦。
0: 啊无食足济，有诶无食足济，拢无效无啊，嘛足艰苦个啊。
2: 对啊。
0: 是毋是吼？
2: 食到
0: 安尼真赞嘞！做好，通透，人足快活。
2: 嗯，
0: 人若快活，要坐咧，要徛，要出门，安感觉好歹咧，带这负担足艰苦。
2: 哦，行路脚步计划紧嘞。
0: 有影，无咱悠悠艰苦，安闷安疼咧，安长啊。
2: 哎啦。
0: 安谢谢你哦嘿。
2: 袂。
0: 啊，叫你勇敢哈。
2: 哎呦，就是我迄天无意中去听到你个，无我都唔捌听到什么讲做活力民宿。
0: 哦，第一摆哦。
2: 我就头一摆听到你伫讲安尼啦。
0: 哦，安尼啊，谢谢你甲信任到。
2: 啊，我把保险拢有听过啦。
0: 嘿嘿嘿。
2: 啊，就是听啊听是讲，嗯，哎，唔知有效无？安尼我唔敢乌白食，结果。我就是讲，哎、欸、呀，恁恁这个平台，恁这旁的做遮久啊，恁阿哥佬啊，恁足够选品的，试一摆看卖，哎呦，真正试一下个丢，
0: 对吼，
2: 试一下个丢，哎，感谢你哟、哦
0: 啊，感谢你很服务，
2: 我都听到你的声音啦，
0: 安尼哦，哎呀、
2: 啊，
0: 嘿，谢谢，咱今嘛来邀请哦，研发者许廷远博士甘胡用哦，这四家困坑这位哦，一重要性一堆啦，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3: 对对对，
0: 就像徐天元医师在讲，啊，你开两个药，我拢吃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3: 是是，
0: 哦，你抓住紧，因为气喘有当然未喘气哦，把这个灯白改起，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也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改改帮开路，何进一病，分秒必争，
3: 是是，
0: 我现在在看上这，
3: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0: 对对对，
3: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气喘过世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机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 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对对，加成的意思，
3: 对对对，
0: 加成意思，
3: 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3: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
3: 了，对对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
3: 是
0: 出事啊带这个贵病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你就不要多困啊，
3: 是是是，
0: 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3: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
0: 嗯，
3: 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哦。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对，
3: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嗯，拢食高蛋白，叫高蛋白就想要生歹困的物件。啊，所以咱吼，咱来许天元博士来跟分享哦。原来食这四只菌真啊，真好用哦。迄临床实验的呢，迄有抗过敏的专利呢。你只要目睭上甲医生讲，你这是红目乌啊，哦，你这是过敏的结膜炎，食活力敏素。鼻啊过敏的，流鼻水的，拍卡呛的，鼻窦流，食活力敏素。气喘，食活力敏素。皮肤荨麻疹、肠燥症的哦，啊，再这异位性皮肤炎，食活力敏素。只要你的过敏，伊就啊，你这过敏的啦，这伊这无药啊。嘿，无药啊，对哇！伊嘛，他们家讲无药啊，迄种抑制尔，爱食活力敏素，足好用诶。 大家拢话贵，但足有效诶。现在逐摆咱办活动拢买啊冰冰球吼，咱一克来十包2800，食康巴上佳好，祝你健康哦，祝你勇健，谢谢以上广告。如果这过敏会引起你生活中诶即个困扰，上班诶、上课诶、要困诶、要佚佗诶，吼，拢已经影响到你诶困扰啊，卖阁中毒啊，爱顾身体才会勇健。祝福大家，好不好？啊，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食康巴上佳好。哟，安尼也歹放诶，会记哩，这包有咧食，水分爱充足，膳食纤维阁爱有够，这三交够，吼、哦，顺时啊顺时，顺畅啊顺畅哦。谢谢，0800-33-55-99。0800-33-55-99，听红豆。

咱若办护照吼，咱即马护证事务所就会当去办啊、哦，吼、哦。啊，你准备啥物吼？啊，偌济钱？哦，你像咱即、這个，咱对2026年申请护照吼，毋免人客人啊。上届先已经开放线上申请护照，即、這个爱你过期哦，你护照已经过期吼，现过期即个换发，吼、哦，安尼线上护照你爱过期哦吼。啊，这个、线上预约办理哦，免费到府收件哦，你只要准备上一个正本哦，啊，大头相片爱两张哦，啊，申请的这个表格啊，个遗失报案单等等。哦，啊，这种是你来判给哪？但一般的话吼，你要申请护照吼，你就申请正本吼。啊，若未满14岁，无申请的吼，爱以3个月来户籍停本，吼安尼吼，你来代替一般。啊，半年内底吼，爱翕两寸的大头贴爱2张，因为这是护照上面的规定，爱两寸的吼。啊，着啊个啊未过期的这旧护照。哦，你爱两本做去摕去，咪你旧的这本来先做摕去，安尼吼。啊，这个检视吼，这个护照的资料表，比如讲，你着交旅行社代办也好，啊，着填写一个 D 四吼 ，A B C D D D 四委任书。哦，通常你若要出国的吼，旅行社该办啊，嘿，伊着该办啊吼。安尼，啊，你若要办的，啊，未满18岁吼，你的申请护照爱提供个监护人的身份证正本。哦，啊，未满18岁，申请爸阿母离异的，吼、哦，就需要提供3个月的户口停本，安尼。啊，你若判定去，你要去警察局分局去报遗失，你就爱附上报案单，哦，你就遗失的嘛，吼、哦，你唔是过期，你判定去安尼吼，啊，你先去警察局报案，哦，报遗失。如果你头一届申请护照，吼、哦，委任亲属代办的，你得爱填写委任吼、哦、陪同书，安尼就对。哎，即卖迄足简单啊，你来当去户政事务所，就当去办啊。即马去户政事务所就当办，无不然外交部嘛，哦，不然外交部。即马办理护照，无一定爱走台北的外交部啊，不用跑迄个外交部吼，诶，领事事务局去办了，免啦。透过吼千阳号吼，而且旅行社旗下，我都做这样，就是你若要签护照，是包括你的户，去咧户政事务所就当啊。咱各地转台湾的户政事务所，哦，但是伊敢若限讲哦，头一届办护照，当去户政吼。一站，一站式的办理吼，提一摆办的吼。啊，若外交部领事事务所吼，头一摆办呢，也是要换护照的，也是你判件的，拢会当办吼，买当先网络预约，预约我即工当时要来，你免遐排队排到热热等有安尼。啊，无就外交部中部、分家南、南部、东部的办事处，头一摆办呢，也是要换照的，也是判件的，拢当办。你只要外交部拢当办啦，嘿啦，啊，无就你去。通机场和办事处，迄个要受理紧急情况护照申请，啊，因着头名去坐啊，啊，因着去投机第二航线那名，啊，唔知影嘛，无你做紧急的，就去遐受理去，有无？啊，无旅行社帮你办安尼，哦，你会记，你若即摆要出国，你爱看你护照吼，护照是毋是头第一半啊？过5个月就过期，迄袂当哦，迄种就袂使，迄种你着爱去着啊吼，哦。哎、啊，你都袂使，伊等下想讲半冬以来安尼吼，你从5个月、4个月，咱想都袂使哦。哦，你来看详细哈。即、這个讲是做食啦，嗯，即卖人为上班嘛要看股票，嗯，哎、欸，股票要变全民运动啊，对不？日本、韩国、台湾拢同款啊，全世界、巴美国同款吼。啊，即两翁仔某吼，啊，就去借贷很好，即卖股票稳起的大起的。啊，就去借贷，去借钱吼、哦，来炒股票，没救了。南韩这两阿婆跳楼，双亡，拢是两个囡仔把陈思屋呢，你甲看。哎呦，一波顶天啊，想要好呀！这个悲剧啊，哦，这个讲这个悲剧。南韩吼、哦，诶，经济岛诶，议政府是有一个公务，哦，第一就讲诶，这中昼12:55。啊，这对40多岁呢，翁阿婆吼坠楼双亡。啊，这警消前往因两个大个所在检查，哎，发现两个囡仔，嘛伫厝内死啊呢。嗯，这个政府消防单位迄个时阵接到民众报案，吼、哦，伊讲这龙县洞公寓哦，那像有人对楼顶跳落。啊，这警消来到现场，
将两个人差不多40多的男女送去病院抢救，但是可惜两个拢无活。啊，这警消知影了后，知影死者住伫底，吼，住伫底公寓。啊，来到因住的所在，甲看吼，我发现8岁到12岁的囡仔，早就伫厝过用去啊。哇，因知影讲7点外遐，就曾经有人报案讲有听到类似家庭纠纷哦，传来叽叽叫的声。但是伊先甲知影吼是隔壁栋，因咪对一站，无就确认是对一户。啊，所以你若去南韩，有无？因咧厝拢迄个三星起的呢，三星啊，三星起的厝，规栋规栋足侪栋，拢有诶4、5栋、7、8栋拢共型的哦，拢共型的，迄种三星起的有无？吼，伊讲哦有听到，但是是知影隔壁栋哦，但是无就确认是对一户，吼、哦，迄一栋拢20多户啊，所以警方前往哦。因去站楼啊，去移门铃啊，这对翁仔某同学，伊并无来开门哦。啊，这警方咧讲，这户的人家进前无家庭暴力的通报记录呢。那目前在咧搜索，是毋是有留这遗书啦？啊，翁仔某坠楼，啊，囡仔两个死亡的原因，即马还未厘清。啊，南韩的网友看到这件悲惨的代志了，因就留言，有人猜测。可能是最近炒股票借贷风潮，哦，所以遭遇到股市大跌有关系，哦，安尼啦，就想稳赚的，应该就拢有人借贷吼，啊，升股票啊，升到尾话股票变变纸，啊，盘一身苦苦坐这包有啊，我无好想啊，上准准啊，产品很进口靠这门，这个股票一日起吼，吼、哦、来借钱落来一定一赢啦。那赢赔本啊，吼、哦，安尼就咸鱼冰心啊啦，对不对？哟，哇，哎、啊，冰过冰无过嘞，对不对？吼、哦，咱咪咪啊笑，广播班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做啥物？但解决问题，勇敢求救并非弱者哈、哦。社会处处拢温暖，一定会当渡过难关。会当咱这想袂开的时阵哦，甲敲这个电话，那安心的专线1925，吼、哦，1925。好，比如你即马心情做歹，拍几下格。头袂开啊，卡一支，用电话卡、手机啊，卡用讲阮1925，1925吼，1925安尼。啊，那生命线吼，会当卡1995吼，1995吼，1995安尼。啊，那张老师的专线1980吼，1980安尼。我刚刚在做分享吼，诶，产品很进口靠这门，啊，那饼有过的，啊，饼无过的，好、哦、切心。

0: 这歌是王世贤唱的《切心》哦，《切心》。这查甫嘛爱甲登记，伊根本卡甲讲话不可以看，卖看伊哦，不值得伊哦，不值得伊。一年要叫上百摆救护车。这个二十四位这医疗恶霸吼，佮甲这个辅大的急诊室的女护理师哦，暂受伤啊，佮骂医生啊，来声押获准，这有消灭无？嘿啊！这个辅大的这个医院急诊室啊，发生一件二十四位县长的查甫人，唔嘛讲哦，骂干壁动栓医生，佮个暂护理师，而且巴肚哦，根据了解，伊是医疗的恶霸，二十四位呢。一年哦，叫上百摆救护车来到病院嘞，煞吼又搁定定唔配合检查，搁大闹急诊室。这个警察调过这个监视，确认哦，伊缓刑了后，改以这违反医疗法吼，妨害名声，伊就骂警察、骂医生吼，啊，搁伤害罪甲暂护理师啊吼，这罪嫌将这个县长的普龙公吼，改逮捕上班。新北地检署啊，甲问问了，向这个法院哦，声押获准。这种人袂要冲啊！吼，你伫检票卡个标注不能就医，吼、哦，不允许就医，叫人唔免救。人讲救虫咬咬蛇，救人无功劳的这种诶，救人无功劳。你别下唔去压你压医生要冲啥货？廿四位人咧卡呢，你也知吼。这个新北市南口分局，这个警察接到人报案，讲新北市泰山区哦桂珠路六十九号。辅大医院急诊室发生紧急状况，马上派员过吼，你处理。警察发现对2002年出事的这个查甫人吼，接受检查时就困了，护理人员甲主治医生甲救起来吼，准备要继续来进行医疗处置。想要搞开骂，甲伊叫，甲伊骂三字经安尼，落尾甲斩护理师的巴肚。这警方调过这监视器，确认伊就是有辱骂，还佮有攻击医疗行为，所以当天来甲伊逮捕起来。一个不能讲人诶，专程，这个真正这种人嘛，要创啥较好吼？系啊，啊有身心障碍身份啦，啊你有身心障碍身份，你更加爱珍惜医疗，无你后摆破病，啥要插你啊？对唔对？系啊，五面挂小面都无法度啊！啊，即像这种即，哦，以这医护维护这个医疗场所安全，各医护人员的职业权益，哦，这个改你改标注后摆即不准就医，爱就好啊，吼、哦。好啦，要到电台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那咱的秘密小广播房，0800-33-55-99，谢谢大家。这个时钟到电台进广告。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苏有荣听唱，应该是苏露。啊，伊唱歌足好听嘞，我捌伊唱歌足听。啊，像无大红大紫吼，安尼。苏露啊，苏露唱歌好听。其实我本来唔是要放这首啊，叫你啊，你我要找一首《因为无目睭》啊，我找拢无，啊，怎找迄种？啊，我有找着《因为无目睭》这首歌吧，好听，这嘛是苏露唱的。啊，伊个改名改苏有荣吼，嘿。伊咧唱歌袂歹听，好来感谢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咱做服务的啊！即通电话廿四小时都当卡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安琪做代言产品，那是咱拄啊讲的产品，哎，你都有问题要询问，拢甲卡咱即款。哦，那可能安吉也接不到，那客服跟做服务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来，咱来甲讲吼，啊，这个阿金姐啊吼，伊就对走了，而且无买行迄口水啊，迄口水的臭味，甲伊昨啊跛徛背迄个脚印的味是同款的，拢一模一样啦。所以甲讲吼，这个味就直接冲入去着吼，这个啊，李长辈啊，哦，用手按个蛋皮啊蛋嘞，好够臭的，这只要够臭的吼。臭啊！倒退两步，去弄着边讲，这是啥物妖鬼、妖魔鬼怪的味啊？有够臭的啦！李长辈啊，吼，安尼讲啦，这个金竹啊，吼，就把这个草啊淡掉。这个味甲昨阿秋啊，吼，留的脚印一模一样啊，对吧？这个气味的源头绝对是阿秋双脚大跪的所在啦。这个时阵，转一点这音乐吼，转响起来。对这剔除吼，而这方向传出来，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敲，哦，这个声音嘛吼，那像去弄这个啊木质的茶哦，而且钝器敲敲敲敲的声音，啊，这个声音呢频率做落来就很准的敲敲吼，安尼两秒吼敲一下，两秒就敲一下，这个时阵李长辈啊转过头听到声。就对这个剔除者的壁度甲看，这个壁度是甲干妈店嘛做隔一片壁，完全无安装窗啊门呢。你只有伫咧瓦近这个涂骹边吼，而且正边而且角右下角，规间厝剔除拢无一个无开窗哦。都甲这個正边哦，这角、個、吼有开一个长差不多无甲二十公分哦，诶小小啊一个空风口伫遐鸟。这个外口阁搭了一个吼，差。乌色的油垢吼，而且铁丝网，好啊，安尼话，这个宽度甲寸尺吼，还咱普通的土狗拢弄袂入去，还卖讲土狗猫啊嘛弄袂入去啦。结结到当吼，这个鸟鼠啊吼，看弄会入去袂啦。这个声音就是对这乌洞吼，这乌坑啊，而且通风口内底传出来的啦。这阵金鸡啊，怎徛起来，就惊向这个剔除吼，而且壁度。唯一的一只扇门，啊，迄扇门哦，是一个做重的茶门，迄外口包着一层哦，这个防止雨淋，诶，这个白天啊，吼，安尼，伊个门算做重的，啊，这个金竹啊皮底吼，打伫个这个火一滚呢，一滚迄种生青地啊，会长啊顶悬，这个时阵，这街头巷尾乌刀牌吼，就带一台秀秀过。啊，因为吼，因为这个剔除内底吼，都干啦吼，听着哭哭哭的声音俩。哎，我都买台修修过修修，无人去注意到这无尾巷内底啥物物件，啊，就是安尼。哎，啊，你内底哪会传出着声音哦？这个金色的线线吼，都看咧门板的中哦，有一个吼，这个把手，啊，遐哦挂了一个足沉重的哦。先生动改啊吼，一只黄铜的锁啊，一锁吼。李丢白啊，倒吞一口气。伊尾啊，想要甲转，转袂起来啊。用五支针头啊吼，安尼把电迄粒锁头啊，家己看会叮当袂啦。先生动改，锁无咋开，足大粒的，足大粒的锁伫遐，这锁无开啊。李丢白啊，将这锁头吼，甲变过来。照着这巷啊靠入来吼，微微啊，而且光线，哦，啊，就开始咧看这锁匙孔，生生啊啦，这厚厚的锁匙孔内底拢生生无咧用啦，迄已经伫这个吼暗巷啊内底吼，嘛藏偌久啊啦，啊，这锁匙孔是完全封死的啦，无锁匙孔啦，封死的啦，无任何会当有金属的这铜匙啊，是锁匙插入去，拢无开过的号啦，安尼。这李长辈啊，伊尾啊，就怎啊吼？哇！这塔、这锁、这物件，这是啊！啊，这四门啊，这些锁吼，哦，这至少已经几啊个月时间了哦，拢无震动啊！啊，这锁拢生生动改啊，应该是无人甲开过哦。但是阿秋啊吼，讲伊逐工出入，甲因老母饲饭呢，甲因老母揉身躯呢，啊，毋白擦，是不是？因为这粒锁啊，哦，锁死去的锁，这
这都无成人，逐天咧开的型啊，佮继续哭哭哭，内底继续哭哭哭的声音。啊，都无因为门口因都伫遐时阵嘛吼，因伫遐咧扭迄个锁，哦咧啊冒一个声音出来，但无因为感觉诶外口闹人咧扭这个锁停，拢无。赶快赶快哭哭哭的啊，拢无停哦，阿爸无发声哦。这个时阵金杰啊吼，总把这锁头放开，伊就啊拍咧鼓咧吼。你看这涂骹边，你生伫涂骹边，这个、水窟啦，这个油啊吼，这个油。啊，因为伊穿白色珠啊，啊，这个白色珠过着油啊，这个脚头已经贵咧嘛，贵咧。啊，要搭着伊这个、西装裤的门下了只，伊就摕着一件哦，较扁的哦。塑胶即手电啊火，鼓来吼，用即手电啊火，哎用即大鼓棒吼，哎要甲开，要甲开，啊但是吼，即、這个擘着即油垢，而且铁丝网啊吼，都一直拍要拍伊迄、那个含尿屑都弄袂落去骹，伊就往鼓来遐，遐都佫用只乌网啊，迄、那个胃的通风口佫用只乌网啊甲扎，啊乌网油通通嘛，伊即摆怎拍来吼，你甲照迄个光，要甲烤迄个烤，要烤个。内底暗暝摸鞋啊，啊哥啊，迄卖啥物物件甲高伫遐，哦，臭嘎嘎！啊，这个时阵，这个李长伯啊吼，看到迄个新鲜的这锁头啊，哦，啊，就双手怎插伫个裤底啊，皮皮出來，伊就想讲吼，哦，哎，阿手啊，拄啊伫柜台吼，迄、那个面，安尼笑头笑面足高伊个面呢。这个时阵，这李长伯感觉哦，惊死，暗做红看。啊，这个、金杰啊，手电火啊，摕来吼，啊，甲照内底，要照空间内底甲看，哦，就算讲是吼，迄足歹足歹角头的老大啊，嘛袂讲吼，有人甲关于内底吼，含甲关于咧就低调啦，迄把人关在吼，含徛都徛袂定吼，低调内底啦，已经铁片厝足矮啊，足低，迄足热热呢，迄热热无暖气铁片呢。这个金家硬去搞安哦，这个手电火甲照迄个旁照哦，入面，哎，终于定格，伫一个吼厝内底吼一个角啊。这手电火甲照入面吼，出现到一个人影。迄就是迄个目睭无看的大家啊，伊身上穿一啊做勉强算做整齐吼。蓝色吼，即布衫、诶衫裤，啊，身体已经萎缩吼，翘骨甲袂当去翘骨啊。迄肩胛头下甲像迄衫架，两只脚像迄草蜢腿，啊，内底臭嘎嘎，吼、哦，一芳哦，迄鸟鼠啊软个入去芳啊，有够臭诶。迄旧报纸啊打甲叮叮塌塌，内底吼含一丝仔光线都无啦，啊无通风口。等下存在鸟鼠啊坑，啊四面拢是封死的房间，无光线呢。这个、大家吼、哦，三皮八皮包骨的双手，吼、哦，拄啊像迄机械同款，甲自己当一半吼，会插的汤匙啊，吼、哦、啊一个啊一个啊吼，啊咧卡，卡伊头前吼、哦，迄看会到啊肥的这碗，咧卡肥碗啦，迄、那个肥碗破去啊，咧卡肥碗，安尼哭哭哭。安尼哭哭哭啦！啊，迄双眼无看吼，啊，目睭落落的目睭仁，哦，迄种白色的也无，都一直在看迄个箱的通风口。所以，迄通风口有电话入来有无？伊在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啊，伊目睭都无看要看。迄是阿秋吼，逐天就通过这个无间吼，二十公分哦，这细孔，哦，都像咧饲流浪猫、流浪狗同款吼。甲钱一家吼，啊，都总会食，未食好会食，我都随在你唯一的一个通道尔呢。哦，这个完美的友好的新妇啦，为什么布下如此吼，残忍吼，甲老这个老母大家甲关伫遮啦，啊，过迄个啦，连印三徛背吼，的心结啦，如果是这布满恶臭吼，的这个坑啊。这有啥物绝对诶？这物理诶关联，这竟然密不通风哦！这铁厝内底，搁藏着偌济不堪入目诶秘密啊！手电啊，火了，迄条小小诶光线，这个目睭无看诶，大家哦，迄树皮包骨足恐怖，
伊就赶快搁咧哭哭哭哭哭啊！吼，挖迄个残缺是搁咧赶快哭哭哭哭哭啊！啊，就两声，这个沉闷的声，伫安静的无尾巷内底啊，无根本也无听到啊。但是金叔啊，甲李长伯啊，因听甲一清二楚。这个李长伯话一声哦，拢无中途哦，无中途哦，伊就挖咧对巷仔口走出去。啊，皮鞋打着吼，迄个青田，吼，足厝个骨一个啦，处处刀啦，连滚带爬，紧阁爬起来，一直走走走，走伊对家吼，会拍出手啦。安尼半点钟了后，管区个警察带着这个，迄个迫害这个加多镇吼，伫个厝边隔壁足错愕个眼神，强行甲镇互开。把那条西山洞盖吼，大了锁头哦，把针落开。这个有开开内底有够臭的，臭到你袂晓讲的，混合各种味道的臭，烂的臭，臭屁的臭，屎尿的臭，哎呦，安尼话真正有够臭。这间铁厝去互扭开的迄瞬间呐，那像一道吼实体的高墙，赶快吼，都抛开去啊！好，两个警察进去呢，用这个担架、担架啊，从这个安尼规个敲架吼，敲骨啊未敲骨哦，伫个粪扫布规个这纸板内底哦，诶，这个无看诶，这个大家啊老人，甲载出来，这直奔大家镇诶卫生所啦。哦，大家卫生所诶诊疗室内底啊，都刚有一个吼，这个白色的电火灯灯光尔。哦，啊！再过来，这个、老医生林大夫戴着老花的眼镜，手提着吼，这个木质啊，诶，压舌板呐、啊。哦，啊，目头夹干呢，吼、哦！啊看，这个医安尼做医生做四十冬吼，啥物善家人吼、哦，伊拢看过嘛。但是眼前这个型吼、哦，依然超出医学常理的底线了呢。这个林大夫戴着这个手套吼，啊，就轻轻啊，甲冰开这个吼老婆婆吼落落的目睭嘛，刷来按压伊严重水肿吼，而且卡多人，啊，甲刺嘞凹嘞，足足过了十秒钟吼，啊，佫无扑倒起来呢。你啊看，卡对积水安尼，严重的贫血啦，而且是吼，佫来挂严重吼，而且营养不良呢。诶，当多营养不良啦。这个林大夫佫从这听诊器吼、哦，对这无看的这个心大家吼、哦，会胸口安尼你甲听吼、哦，你甲听。哦，内底压抑着极大的怒火，足生气的怒火，回头向起边的管区的警察讲，医生咧生气呢，甲这李长伯啊，恁看，看伊的皮肉。这个林大夫就比这个老阿婆啊，一手骨头，啊个阿妈棍，就那种用咩吼近乎这个啊透明的啊，无血色啊，无血色，这病态的死白白死杀，伊的皮嘞，而且静脉血管嘞，迄一条一条铺成根明显很显，迄边啊骨听个啷个，一支听个啷个，准正常人怎讲无出门？你只要房间内底若有拍开门窗，有这个光线入来，你的皮肤的肌理绝对袂像这死白，有够恐怖的。行医四十冬，唔捌看过这种老人用对待执行的。这个林大夫把手套拔起来了啊，当当啊，弹到医疗啊废弃物内底，哦，迄、那个手套安尼，发出的吼，吼、哦，伊都足生气的啊。伊讲哦，我敢用我医生的执照做担保啦。这个老太太至少有半年以上时间，完全无晒过日头，哪怕一分钟的日头拢无，含正常的光线拢无直接接触过。就伫这时阵啊，迄急诊真哦传来一阵吼足紧的脚步声啦，哦哪走哪哭哪走哪喊啦，这什么人啊？阿秋啊啦，哦哪走哪哭哪走哪哭吼。安尼入来诊疗室啊！哎呦，我阿母啊咧，我阿母是安怎样啦？我阿母是安怎样啦？吼、哦！
伊就撒开徛伫头前吼，伊这李长伯啊，啊就趴伫种双脚跪落地，跪咧病床的面头前，双手就对大家的手吼，吼安尼甲扭条条扭条条咧，哦目屎就呛呛吼，安尼一滴一滴一直流一直流啦，哎呦阿母啊的！你是走去对啦，我是找你足久的呢。阿母，我找你足久的，你要紧无啦？我低头向管区的警察一直磕头，一直磕头。警察大人啦、啊，你唔通误会阮大家啦吼，伊有严重失智症啦，迄头壳早就糊涂去啊啦，迄若发作起来吼，迄家己拢会走去省道的呢，迄周围遐咪讲要大卡车弄死呢。伫个走廊外口咧看，几下个厝边隔壁听到阿秋讲这个话啦。原本是足生气，吼、哦，下眼神开始出现了动摇。好，原来是安尼哦。民国77年，社会上根本无咱讲个长照个概念啦。厝人那如果有一个失智个，也是目睭无看，也是中风个人啊，对任何家庭来讲啊，拢是甲厝人个个经济扭落、拖崩落，而且有无地动啊。有几个啊，同款照顾破病长辈时代的阿姨啊，吼，看到阿秋吼，迄副消散吼，安尼足烦恼的形啊，忍不住伫门口吼，就叹起气来，就来吼接交头接耳，咧替阿秋啊讲话啦。对啦，阿秋，这一个寡妇吼，要照顾一个目睭无看的老大人，真正是无办法哦，只会甲伊锁起来啦。那是要专门要照顾伊的安全呐、啊。这个阿秋啊，目睭金，伊看到外口这人在替伊讲话啊啦，伊就愈哭愈悲哀嘞。嘿啦，我就是安怎用心在甲照顾呢？我逐天拢甲饲饭送饭啦。迄对个通风口哦，我甲迄烧烫的便当哦，还是要互伊食呢。啊！我都惊伊乌白，走会出意外。我甲春姐打鸡娘呢。啊！我是为伊好，我是爱伊好的啦。这个关区的，你讲哦，恁哦，袂当家看外表就冤枉好人了。李长伯啊，徛伫边啊，看到阿秋啊，哭甲目屎流目屎滴的形哦，真可怜啦。搁甲看病床顶悬含呼吸哦，都用要花去。无血，个咩无脉，这个目睭无看会打结啊！吼、哦，李长哦，迄气甲胸，伊真正是气甲屁屁喘，气屁屁喘，气甲胸坎吼，吼、哦，安尼大喘气呢，看到遮啦，这种披着孝顺外壳的行为啦，假神假德啊，迄实在乎人想袂到呀，是不是？所以甲讲，你甲看，咱的好朋友。在诊疗室内底，这个管区的警察，伊无接阿秋的话呢。伊今年35岁，办过足侪件大家庭顶顶管吼，这纠纷的案件，伊早就练就了吼，只加看证据，无要听故事的直觉啦。伊有冷冷看着跪伫涂骹的阿秋，拢无讲半句话，今仔病床的门床头尾。伊就直接掀开因大家做挂的这领被，你来看，脚白死煞像鸟仔脚。你讲伊会走吗？伊这双脚会走吗？你甲我讲，伊成只走一生都要去互车弄吗？伊有迄个困难吗？这个警察咧问阿秋这话，就是安个讲，掀开这双脚看，伊会走。恁大家这条脚也走，也走一生都好车龙吗？这群阿秋本来在哭，怎顿呆一下，伊就出来点头，会啦，对啦，伊顶个月佫家走出去了，迄脚底吼，迄个点啊胶肉磨甲破皮啊了，我唔只心肝裂汤外，家锁伫厝，锁伫后壁间。这个时阵，当警察把因大家的正脚佮揪起来，把这个正脚揪来，给阿秋啊看。向着门外所有村民隔壁看，这双白死煞的脚，甚至因为长期拢无行路，已经翘伊啊，已经萎缩的脚底啊。你甲看伊的脚盘，迄病塌塌，含一块吼微小的硬皮拢无呢，拢无粗皮呢，
点啊胶都磨破，点啊胶都磨破伊个脚。这个35岁单警察的口气里底哦，带着口水，到那用一片刀啊吼，咧口水阿手啊啦。然后一个吼，像这个回事大人，伫个大马路乌白走的老大人，迄脚底绝对结咱的胶胶黄黄烂啦。这个、阿妈的脚底伊我像红影同款，伊这半年来，含连行一步都无可能，伊嘛无踏过粗白白土脚行过。这个时阵，阿秋的目睭啊，吼，好，目睭瞪大绿呢。伊双手吼对个拳有条条呢。伊要阁印啥物啊？伊即要阁印啥物？一时之间，伊找无话通去印啊。这个35岁当警察，伊放下这大家的脚，了后，伊就行门床头，伊甲皮带抽出来，就这大家，迄、那个三支落的双手，皮包骨的双手，全叉机的双手。那是极大极不协调的反差，那个很柔软的脚底完全不一样，你们大家的双手都会粗粗粗有在结烂，他两只手结烂，这尤其就是10支指头的这指腹啊，这个皮跟肉已经彻底角质化，那顶到像这粗皮顶端磨过粗皮一样，这么粗皮更是致命的是啥物？更加是致命是啥物？这个、当警员哦，伊就摕出来刑看管吼，而且钢笔，一支钢笔，用这笔尖啊吼，尖尖所在，伫这大家哦，长长的尖角旁内底哦，小块甲咬一下，细微的红色粉末啊，随着这个动作啊吼，就安流落一个白色床单跟顶管，伊的掌心结烂。伊个肩甲旁内底拢是吼砖啊角的粉末，这个单警察用这笔盖吼对着阿秋的面头前，足生气。阿秋啊无对外口走，伊是一个目睭无看的老太太，是你死死给锁掉的，迄、那个吼不见天日吼的剔除内底，为着是要挖落去。为了要找出路，这个阿伯啊，伊逐天伫绝对哦，在黑暗的当中啦、啊，伫这一面红色的壁刀，伊要磨出来是啥物？伊去双手，伊讲出这句话时阵，迄走廊的人大家看到好，十寸高花枪诶，都站上车啊啦。拄啊，搁咧同情阿秋诶，即个哦，十寸高花枪即个阿姨，大样嘴拢点点啊，鸡嘴变鸭嘴。让你倒数一口气，啊！那阿秋的面是第一瞬间变到全死白同款，对哇？伊全无搁哭啊！伊本来是跪的，伊无地觉吼，伊全想要站起来。来，摕你身份证给我。这警察甲讲，告阿嬷医疗的这个证件。即马你搞点干嘛点一撮？这个当警察。无予这阿秋个喘气机会，直接来下达命令。15分钟后，干妈店的收音机内底，甲阮报着陈一龙的台语歌，已经啊关起来啊。这个空气内底就剩电风的声音。好，这个陈警察徛伫吼，这个柜台后壁，干妈店的柜台后壁，开始变，开始找证件。阿秋就徛伫三步之外，而且距离呢。双手吼担心啊，目睭吼安尼眼睛看哦，看单警察咧变咧变咧变啥物物件。每一届单警察手若挖进了这收银区啊，哦，伊个脑后内底啊，都不自觉吼，会紧张一下，佮吞一下烂啦。所以讲哦，伊咧吞烂这個动作，去无所办案的这单警员的目睭看甲很显现。这时阵，单警察就停。伊无个冰拖，伊无个冰拖，伊就看伫咧柜台正中央。柜台正中央哦，迄、那个柑仔，迄、那个红色一铁饼壳仔内底，迄、那个壳仔内底。但去查伸手要去摕个铁饼，重量唔对。顶悬敢若有一层吼，铺着即个几十块啊，银十块甲五块，即个银角啊。啊，规个铁饼壳仔起来，
异常的 沉重，那才重。但腿片起来很硬，人工的尔，但那才重。这阵阿秋的脚步哦，这足紧张啊，继续向前去，要去提抢抢迄个铁片起啊！哎呦，关谷大人，这间南山的钱也无啥物啦，迄正经伫厝内柜台诶，这柜啊，我来提乎你啦。但是当警察无插伊哦，所以从铁片个倒变过来，哗一声，人家全部拢倒伫个柜台顶端，哟，好闹到规世界。铁片的上下底层有一层厚厚的吼，一古报纸啦。这个古报纸的寸就裁甲好细好细，都要放伫铁片内底。咱来甲听，到底铁片内底伊个有啥物物件啦？

0: 嗯，咱明仔再来讲王吉平哈。好，来，下面大家妈做了看袂过吼，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听甲爬起来哭。
1: 我哥讲差不多六十几岁囡哦，
0: 嗯，
1: 一个手是听甲弄个面是爬在起了，啊，阮翁来爬开吼，
0: 嗯，
1: 赶紧倒嘞。啊！若无人看到，倒爬太济，哈，一个倒后比这个手骨头较多起来，我怪很快活。哦，听下噶，噶是安好呢？啊，是讲，啊，听下噶哦，一个手实在是阿袂手牵，一牵安那，表情面内衫要搞阿袂，我当搞啊，哪听哪好，哪听哪好。啊，人阿爬开，我就逐渐较倒嘞。
0: 惊吓到啦！
1: 吓吓
0: 吓！
1: 啊！但是我奇怪，人在拢食，我开拢食无效。我是因怎奈食无效？我唔无菜。啊！即卖袂啊，恁只小姐咧讲，我继续听信。即卖拢孙仔拢大啦，听信之后，叫恁来帮我咧食。
0: 嗯。
1: 安尼啊，我咪都做快活啊，无吼安尼啊喂。
0: 安尼哦。
1: 太好呢。
0: 哎呦，唔敢，听甲赞袂调，听甲赞袂调，安尼吼。
1: 嗯呐。
0: 好啊，即卖轻松啊吼。
1: 嗯。
0: 有够好。
2: 我一个虾子肉甲我们妇女
0: 肉。你是因为肉甲食真香的啊？
2: 对哦，啊，即嘛吼，安尼较平凡嘞，哦，无做嘞吼，拢半暝拢爬起门口靠坐嘞，麻，
0: 哦，遮麻，
2: 啊，拢麻较袂长嘞，啊，我较早拢麻冰水，
0: 哦，麻冰水啦，无怪麻，愈麻，
2: 哎，啊，拢找袂晓人食，啊，到尾啊，安尼讲经验，
0: 嗯，
2: 最好啊，我是讲好，无要你买来帮食看卖，
0: 嗯，
2: 啊，结果食了，哦，有够好。
0: 卖感觉足好就做，啊卖安加做困的啊，较袂安卖甲困袂起啦。
2: 啊，做人们做遐济啊。
0: 安尼嘞吼。
2: 做咩讲做遐济啊济？
0: 哎呦，好佳哉！你揾一个服务机会个。
2: 嗯，啊，
0: 谢谢。
2: 啊，佳哉！你我袂机会我，安尼食了好。
0: 哎呦，真正赞。
2: 袂酸痛就好啊。
0: 真，含啊本来佫兼挂酸痛嘞呢，才功夫嘞呢。哎
2: 啦。
0: 对，
2: 酸过会痛，过会麻，唔是干呢。
0: 好过会。
2: 啊，半暝拢困袂，无当困，拢爬起来门口靠坐。
0: 哦。
2: 啊，有下看到讲，啊，老许像小沙漠，叫来遐坐。
0: 嘿。
2: 啊，结果吼，无。
0: 嗯嗯嗯。
2: 啊啊。

0: 像我这家吼，这家吼已经三十几年了，啊，真正有伊哦，伊甲无法度，伊个个食恁的精酿哦，真正我已经食这罐第十三罐了啦，一开始都没有感觉啦，真的人讲是啊，你一听你的讲这，一直讲我就好，我都唔是大人食的，我食袂好，唔是我都。真正到今嘛，我无当啊，今嘛已经完全都好了。
1: 啊，本来是也艰苦，是安那艰苦。
0: 艰苦就是麻疼拢来，哦，啊，搁来搁上严重就是咳咳公家哦，迄那个热人哦，啊，你公家手顶安尼生家，诶，真啊也想要吐都掉啊啦。啊，就查无原因去，我拢去台大马街哦，长庚拢去检查，伊拢甲检查无出来什么，啊，骨头嘛无安怎。哎呀，啊，有啦，啊，冇去用桥上，我都开足多钱的啦，三十几年来，我做查囡仔结晶嘛，啊，啊，从爸家哦，就想要把这个手剁掉，真正，大家，那家迄落个变天啊，就要哭出来，啊，就敢那是讲看这个手会再剁掉无安尼，你种爸袂晓讲，啊爸吼，爸酸疼手拢来都对啦，啊，就是按讲上，啊，哥哥哦，真正我食恁的精酿。即摆第十三罐啦，唔捌断啦，因为我足脾气的，你知？我拢是讲别人食有效，我食无效，我唔信，我就个啊脾气，我就一直个食，个食，食个阿芝麻，你阿芝麻，未嘛未吧，嘛未准备，个迄种现象个来啊，阿芝麻就真正，我都就哦，阿你阿即个真心真正哦，啊我真正迄种讲哦，
1: 讲
0: 个
1: 会想要哭，
0: 安尼
1: 吼，好咯，谢谢你哥吼。
2: 我拢会脚的麻，手的麻，啊头甲后壳拢会疼，啊即卖食这也袂啊，啊我嘛捌去互医生看，伊甲照迄落头壳的检查吼，啊甲阿妈讲，伊讲我血管清气，弄啊都好，也袂塌掉啊，食了真好啦，我嘛进前我嘛捌阮先生食差不多有三个月，我要四个月啊，伊阵啊颜面神经的时我都有好食啊，啊伊即卖好啊，啊食神经再好用的治疗嘛足好个
3: 啊，真的一起治疗，而且有药治好诶，心情。何
2: 贝，哎，对啊，恁那产品拢袂歹，我有食莲膏，政府食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我是迄落胃食道逆流会食。
3: 哎，咱讲火烧心啦，
2: 系啦，火烧心对啦。
3: 对，啊，你即马食了安怎样？
2: 有较改善啊，包括即落喉咙家拢会有一补那个啊，烧烧啊，咱一个遐起来，敢那要擦的安尼啊。好啊，如果有食了袂歹啦，恁的产品拢袂歹啦，
3: 值得信任啦。好，
2: 可以 ，OK，
3: 谢谢阿婶，
2: 好，拜拜。
3: 哎呀，谢谢大家。啊，咱咧道理真食这木烧细条火炉薯，啊，搁咱食神经，哦，神经就是皮蛇嘛，哦，神经皮蛇对不对？
1: 哦，你做伙你
3: 家个颜面神经嘛，
1: 做做信任的啦。
4: 我食几项你知无？
3: 你做信任的。
4: 你食五条呢？迄个水里旺吼，好个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顶下一直催因食，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3: 真嘞，
4: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喺咧顾，反正我落我无
3: 太。哦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个。
4: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佫去咧讲个，直直做肥料，我还佫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公包个。
3: 好安尼哦，
4: 系啊，
3: 啊嘛都爱行呢，
4: 太公
3: 包牵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4: 爱吹嗦啊，我无食我袂使。
3: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4: 对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3: 哎呦，唔敢！
4: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侪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哎，一罐食袂了，食五工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3: 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真诶无？
4: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壁先去，到后壁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3: 听
4: 七年啊，
3: 听是神经痛。
4: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3: 系啊系啊。
4: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3: 啊，鸟
4: 胃。心来啦，啊油啊都止疼，加减食。
3: 哎呦！
4: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疼，我讲电击袂真疼，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搞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伊都甲你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3: 讲
4: 坦白甲你讲， 讲我做见证哩，特别来讲，啊，我也唔把卡去电台做见证。
3: 第一摆，谢谢你。
4: 嘿，安尼好。见证，啊，咱来个广播出去，人在知讲我食的效果。
3: 好，
4: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感谢你啦。
3: 谢谢，谢谢。啊，这个你
4: 哦。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3: 好，陈太太哦。
4: 嘿，大家在知同买啦。
3: 好，啊，这个你哦嘿。
4: 好，
3: 谢谢，谢谢大家，你讲落欢喜，足欢喜。我这条天困要一阵尔久吼，啊，都唔知要食真香啊。咱的经营做顺呢，大家又如何？政府认证国家许可，诶，先整合买吼。啊，你食咧末梢血络循环，还佫有神经；末梢血络循环有障碍，还佫有神经。哦，即、這个颜面神经的神经咧疼。哦，啊，即、這个皮蛇着挠啥物挠神经疼。你毋爱食止疼药啊？迄止疼药对咱身体真帮害有够大一大，好诶，足大一大。唔通也食止疼，要找源头。通关过节无过，红者正常丢丢单，一去啊通百病都无，试看嘛轻松了，恁食得力真行哦。药剂好照治疗，效果万里过年病无。那酸抽疼风台要来，你就知；那要翻天，你就知，迄叫做病无。只要行，只要行，杀过过，怕过，轻松了恁哈。这九十点两千块，真诶真诶真诶真诶真行真诶行真行，全台湾三百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谢谢以上广告，啊嘛是要讲啊，老朋友谢谢你。吼、哦，啊！若新朋友欢迎你，啊！新朋友若毋知三百外斤一对一斤，吼、哦，啊！这算正常诶。啊，敲电话来问，第一摆吼敲电话来问，第二届就变内行诶啊！哎呦，我、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甲记录起来，这款电话24小时都要当卡吼、哦。谢谢大家听歌。

0: 祝你勇敢哈！好，拜拜拜拜，好拜拜。
1: 来中部佚佗啊！
0: 来中部，中部唔是有种有种迄条六枝吗？
1: 哎呀，啊，我都住伫十二路遮尔，你要去阿里山？
0: 好，你伫十二路尔？要
1: 公路去哩？
0: 好，对对对，十二路遐尔。
1: 啊，我住伫十二路哩。好。金座的后边面尔。
0: 啊，我临江来开发探海的，安尼哈。
1: 啊，现在来啊！
0: 好，啊，祝贺你勇敢嘿！
1: 哦，
0: 好，谢谢，谢谢，嘿嘿，谢谢大家哦。哦，我那转达要照胖，就叫他照哦，够好。谢谢恁的邀请，安琪去恁那行行啦嘿。现在同埋咧行行，把上街站点少。而且咧哦，冰冻哦，这种建筑的冰冷的话吼，而你从梅山你一去，入去山林，好，规区规区拢是冰冷园。但是即马冰冻的槟榔园哦，变榴莲园，即个。退休的警察哦，伊种出着顶级的诶水果之王啊，猫山王上好呀。那那鸟山王算，但今年拢滞销哦，因咧外国个哦，即个水果之王榴莲，天生就自带浓郁的香气吼、哦，嘿有人爱，有人不爱，像我做爱啊，哦榴莲我做爱，天天都唔食，天天就闻到味，唔食，但我做爱食哦，哦我甲阮查囝阿公，我做爱食榴莲咧，我做爱食，我天天唔食。哦，啊，过去伫台湾食着榴莲哦，拢是东南亚进口的吼，鸟山王第一名，对不对？啊，这屏东县吼，嘛有一个退休的警察哦，哎，这多年来，伊怎等于屏东联络，联络就是 A 啦 ，A 啦，因兜，迄个 Selina S H E 无吼，迄个 A 啦吼，因兜就是住联络，因兜的厝迄间哦，起真水，伊当来起，无安尼哦，啊，决定撤掉因兜种的槟榔树，伊怎吼挑战吼种榴莲。一路行来吼，伊终于克服技术个天灾，好，这个果树伫第三年就开花结果啊！哦啊，如今已经达到稳定的产量啊，真赞！屏东林鹿自产榴莲，哦，这个金黄果吼，诶，果肉吼，足芳诶芳，哦，这是伫个屏东林鹿吼，这个榴莲的果园，四界都看到挂了一条一条成熟的这个水果，哦，诶，这个榴莲，哦啊，充满了尖尖吼。诶，果实拢用这拿哦，拿男神啊吼，哦，家固定伫个树枝顶悬，啊，袂流落来，以防伊若熟了会流落来啊，流落叛去啊吼。啊，这果园的主人，伊本来就是个退休吼，诶，警察叫徐俊明啊，俊明啊吼。啊，这个果农徐俊明伊讲哦，伊自细汉哦，自应该少年哦，就一直当个引导联络，啊，这边的产业一直拢是进步人。所以落尾吼，是毋是会毛一路毛进可可啊？内埔啊吼，内埔进可可吼，吼，迄间可可已经，迄间卖单做出名吼。伊讲进槟榔，落尾了后是毋是爱做一点仔改变？所以想嘛想，想了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迄就是即靠经济价值的吼，经济价值足悬的即作物吼，伊就想讲安那，细汉到做即槟榔，后尾也怎改做榴莲。后来因为因某最爱食榴莲呢，因某就闹一句话尔，哦，啊不来种榴莲啊，哦，伊怎决定啊？好来甲种榴莲啊，嘿，安尼，诶，这水果之王真啊袂歹，会走搞的吼。某的一句话，怎开始种吼，拢家己摸索，啊，因为找无着办法啦，啊，你无去找迄个农业所，农业所会当会甲伊教吼。第一批拢失败，哦，会当讲90%拢失败。第二批种了袂歹，吼。啊，这个种这榴莲，都要满五年哦，安尼五年五啊，平常时啊一丛吼，会当超过10粒。哦，如果呢依照目前的市价啊衡量哦，无得当超过槟榔10倍以上，很对咩？种一块较好的啦吼、哦，这个榴莲的价值也悬吼。啊，即卖得有88粒榴莲，涵盖着这鸟山，鸟山王都上贵啊，上好食榴莲鸟山王吼，啊，乌市各山榴莲在品鉴吼，真难搞。台湾种的榴莲品质足好诶，我相信，因为咱天气足好诶吼，啊，这个芳味加足芳诶。目前虽然已经甲大家稳定诶产量，但是感觉供不应求，这嘛是一种零落吼，诶，另类的零落之光吼，零落之光，好啦，安尼袂歹吼，再次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零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 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转药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冷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喂，你好，
2: 记得
0: 啊。
2: 开启了，
0: 开启了哦！来，爱心姐姐，爱心姐姐，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尊杠。
0: 所以那个你服务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欢迎别个咱们有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没点歌人会当两扎卡喱麦咯。来，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
3: 嗨，啊，秀山，
0: 哎，庄小姐要听下来，
3: 哎，我要点，黄宇呢，新买豆皮，
0: 好，大蓝白，嗨，好，再见，拜拜，不客气，你好，你好，
4: 对，你好，我是永和梁先生，
0: 阿伯梁先生。拜托你有卖用分期卡点的刚好。
4: 哦，那我用那个，我连刚连刚就用我手机啊。
0: 你连刚卖用分期卡，你今天在你今晚好，你今在用分期卡拢会好啊，系啊。
4: 好啊，那好，我要点一张那个点一条。
0: 麻烦卡进来一点来。
4: 单位上的那个，嘿，地上那个金。单雷，反正是单雷枪啊，凶凶的。
0: 好，老师姐，来，你好，你好，嘿。
3: 秀芳，你好，秀
0: 芳，
3: 嘿，我给点一条歌，八号唱，唔愿帮你走。
0: 咱这就位啦。
3: 我新北市陈妈妈嘛。
1: 陈妈妈，
0: 新北市的陈妈妈。哦，等你吹好，谢谢。
3: 八号唱，
1: 谢谢，
0: 吹好，
3: 好，谢谢，好，秀芳，谢谢，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那就会记啊嘿，喂，你好，你好，请讲话嘿。
5: 我唔得开声，我
0: 你那就会记，你那就先关起来记啊。
5: 哈，
0: 那就会记啊。你那就会记记叫啊。
5: 正头刀。
0: 你那就记记叫，咱得注意。
5: 那，
0: 我伊拢听无我咧问话啊。咱贵姓啊？我是苏大姐哈。
3: 哎，是啥啊？
0: 哎，是嘿。
3: 我李太太啊，要给你点一条。
0: 到底对李太太？
3: 中华。
0: 你唱什么歌嘿？
3: 兄妹兄妹。
0: 你电话电风扬去边啊呼呼叫的，会吹
3: 的。啊，我等下来
0: 这边。好，带两百，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嗨，是。
6: 我要点一条歌。
0: 咱在几位？
6: 我到南投西站。
0: 南投淡南嘛。
6: 要
0: 听什么歌呢？
6: 流浪山也卖。
0: 好，带蓝白哈。
6: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的，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呀哈。
0: 是咱的几位？
1: 你好。
7: 哦，潘水。
0: 咱的几位？
7: 啊，而且带蓝，伊个伊诶，今仔拜啦，伊讲有咧，伊个在讲好话，
0: 安尼。我拉袂开始。你等下只卡个卡。
7: 啊，他不几点啊卡？
0: 但点歌了哈，点歌了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爽你好，大富你好，我李小姐，
0: 啊，
8: 李小姐，我要点红豆，
0: 但豆到底对啦？
8: 盐水，
0: 盐水呢？
8: 嗯，
0: 来带两百哈。
8: 好，
0: 好，再见，拜拜。奶奶，你好，别你那是卡电话，卖用分机，唔用分机卡电话，卡入来绝对好，一定会好哈。第二点，你那卡电话哈，那就关起来，先关起来，用大哥大人。啊，再来第三点，你若卡电话吹电脑，唔要直接吹着电话机，啊，无一定会呼呼叫吼。所以麻烦好朋友呢，拜托您哈，啊，无真真好，我呢健康，我就讲个臭女人哦吼。啊，来，你好，你好，来，你嘛是
8: 个小姐，
0: 你嘛是叽叽叫啊？
8: 我叫叽叽叫，
0: 系啊。
8: 哦，安尼哦，我大姐关掉。
0: 来来，咱这就位嘿。
8: 我大富林大人。
0: 那贵姓呢？
8: 我老阿姆。
0: 我要听什么呢？
8: 我是一片云。
0: 我是一片云鹤，带
8: 好，谢谢你，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先听一个，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 先跟我们报告，那么呢，咱的这个汽油哈，咱咱前有讲过是无起无落啊，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哈，这个咱今天讲，咱今麦讲是一个每礼拜礼拜一下午五点要广告为主哦。汽油是无起无落，来今麦先个请大夫来讲的这个气象节，谢谢。
9: 是那那个各位提醒咱这个雨啦。啊，咱南部的朋友，台南高雄屏东，咱讲一礼拜啊，哈，然后是西南气流咧吹，所以讲这里拢会较侪机会咧落雨，哈，但是咱南部遮，啊，但是礼拜时阵全台湾拢有雨，哦，啊，后礼拜咧，后礼拜看到吼，应该是伫拜二进前，后礼拜二进前也是继续安尼天气哈，啊，咱这个南部遮，不时的落雨，中岛以后更加明显。啊，其他的所在吼，拢是中岛以后的这准雨啊，雨下不大，但是就是会下雨。好，礼拜二下周二以后是较稳定的天气啊，会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啊，所以你若有讲要安排出行、出去佚佗的人吼，可以出去哈。但是呢，就是咱中岛以后有时阵哦，我山区会小可落雨哈。较无受到影响，但是中岛以后会落雨，是因为对流的关系啊。所以讲出门也是扎些雨伞较好，加快天气。
0: 嗨，谢谢。来，今晚个请到我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谢谢。
9: 嗨，来加快分享。咱这里有足侪人唔敢食甘麻味，甘麻味有一个味。足侪，其实有足侪物件拢有一个味啦哈。比如讲青椒，哈，比如讲这山药。每一个物件拢有特殊的这种味，洋葱有人不吃了哈，所以讲这到底要安怎来食，食着伊的营养，食着伊这健康呢？啊，所以讲你比如讲哈，咱讲洋葱有这个你讲胡皮素、蟹皮素，看下都要翻译了哈，胡皮素啊，甘麻皮有这茄红素。好，这种是真好的植物的特有的这种抗氧化的应用啊，所以有的人吼，想讲吼，这个洋葱加这个甘麻皮做炒来食，安尼唔就更加如何？洋葱炒蛋跟那个番茄炒蛋，安尼不如洋葱加番茄来炒一炒，安尼。是喝有没有一加一大于二？哈，所以讲我研究今晚嘛，我也想知道，也可以研究。洋葱加这干嘛咪加不智慧？哎呦，岔起来时阵哦，真正有这个一加一，稍微大于二啊，未讲会互相影响，未讲过路歹啦，是会有帮助无唔对啊。所以讲，咱个洋葱哦，真好个物件，你有用会当去爱加者，而且干嘛咪一定爱用油炸过了哦，伊内面营养素咱较食有啊，所以讲可以得收。
0: 嗨，谢谢，你好。
10: 喂。
0: 是我是爽，你好呢。
10: 喂，哥哥，
0: 我叫人回不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谢谢新买到位去，这是黄以林所请的。那么，请咱这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
1: 哎，你好，谢你好。
0: 来，讲重点，来，谢谢。真
1: 的不行。哎，弄皮羊挂香港卡做好诶。
0: 哎呦，你有那哇？
1: 阿乖的，好。嘿，阿三三进步，你家的棒球嘛做好，我拢接，我拢接。
0: 棒球安那？棒球是安那？安那好？
1: 你不卡别婆婆。
0: 哦，卡别棒球婆婆了哈。好，你晓得。安尼就给咱当小宝，再给咱当小宝，谢谢。好，感谢，谢谢。因为你好。
1: 哎，你好，小三娘。
0: 来，嘿，加工重点，嘿，来，谢谢，小三娘不介意。
1: 我弄皮羊挂香港卡做好诶。
0: 哎呦，你有那哇？阿乖的，好。
1: 嘿，阿三三进步，你家的棒球嘛做好，我拢接，我拢接。
0: 棒球安那？棒球是安那？安那好？
1: 你不卡别婆婆。
0: 哦，较袂放个婆婆啦吼，安尼就甲咱到小本呢，还好谢谢。那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倌到上啊，陪我问题拢记得个无啊？诺皮羊，全家团食拢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桌，哎、欸，要博的有安尼吼，一桌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席哦。那先博博是个头那先哈，妈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博好，一起甲咱到小本，以上。公哥，当然这部很简单呢，
2: 多准几个，
0: 谢谢。来哟，咱今天嘛是有上好朋友呢，这个脚踏板，那么请咱的好朋友来恭贺我哦哈。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若无吃我的产品的人，拍摄哦，唔好卡入来。啊，你若是已经有退过的人，那么当然咱机会你有别人。啊，咱来卡入来吼，爱讲重点。哎，唔要讲啊热热等哦，啊，拿着机器叫安尼哦，等到安尼我广告时间来去拖掉哈，所以希望好朋友起来看吼，啊，咱讲重点就好啊哈，哎，那麻烦咱的好朋友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啦，你好你好，我是传乐，
3: 是什
0: 么？拿着关起来，拿着关起来啦，哦，拜托，拿着机器叫啊。
3: 我
0: 家无打你号啦，有啦有啦，你拿只机器叫啊，无我切电话呢嘿。
3: 好，我关呀。
0: 啊，无你讲无嘿啦，拿只无关，我无多你去讲话哦嘿。我无多你去讲话哦。你看你机器叫，不你来讲无啦嘿啊。
3: 好啦好啦。
0: 来，请讲下来，什么代志嘿？
3: 哦，我都甲四叔讲好个。
0: 好，请讲，即马开始嘿，请讲下来，产品好不接嘿。
3: 我就是弄弄皮样啦，不过迄卡砖头啊，胖拢你陪。
0: 嘿。
3: 啊，我都好个哦，安尼啦。
0: 好啊，那你来，现在来先接接来，嗨，谢谢，哪里你好，
4: 你好，谢谢，
0: 哎，请讲嘿，请讲话嘿，请讲嘿，
4: 我买买迄个老老皮鞋咧，买迄个卡子啦，迄个香港脚嘿，就五号，
0: 我买香港脚，啊，你买一组是偌济啊？
4: 25。
0: 哦，好好，你稍等，先接接哦，先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5: 小三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5: 小三的诺诺皮羊哦，哦，我头壳足好个讲。
0: 我头壳安那不安那？
5: 头壳痒啊，啊了老花啊，拢抹真好去。
0: 好安尼呢，好来，稍等，你先接进来。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6: 我要甲恁讲好话。
0: 请讲下来嘿。
6: 我抹。我啊，这三项拢有甲恁食。
0: 来，讲重点，你食了呢？嘿，
6: 卡拉乌吼，迄阵啊，拢鱼拢进起啦，啊，尾啊，看食恁的迄个菜瓜子，啊，即马拢好呀，拢会苦啊。
0: 啊，未无种啊你，无种啊你。
6: 无啊，拢焦呀，我食三顿外呀。
0: 哦，安尼，我来稍等，三鲜接接哦，嗨，好，谢谢。南雄公公变到这碗点了呢，
2: 多准一个。
0: 对不起哈，因为咱这个公格时间变很相等哦，所以对不起哈。啊、来，今麦个请到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是啊，那个各位分享啊，咱这湿地哦，湿字诶，有做者信号啊，其中一个叫做小碎步啊，走路变较慢啊，较碎步，对不对？这恁咱叫拢有听过咱咧讲哈。所以讲，你感觉哎呀，这走路变慢一定是湿地吗？不一定哈。啊，当然，这有的时阵需要专家，就是医生来判断到底是有啊无。有最近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吼，70几岁这林姓吼，大家拢出门去散步，但是因朋友感觉讲，奇怪， 你走路越来越走越慢啊，越来越小步呢啊，所以讲跟因出来来的地人吼，跟伊咧开讲吼，哎呦，这是毋是特别去啊，带去看卖者吼，是毋是还是讲有其他问题啊？惊讲是脑波脑化啦，结果呢，原来是啥？原来是脑波是压力伤大所造成的水脑症，哎，这个脑波有压力啦。哦，水脑症哦，开始就把迄脑部迄积水迄部分吼，把迄个压力个放吼，个水个流掉，压力变较轻了后，就开始慢慢恢复正常。哦，所以讲有时阵呐、啊，即、這个你有咧关心个你的身体，身体的发觉哈、哦，哦，原来这不是啊、不是失智哈、哦。另外这静这個、水脑症哈、哦，即、這个通常拢是伫五年会中会开始发生。哦，比如讲这个记忆不好啦，哎呦，这个走路感觉也较慢哦，哦，也很像失智哦，啊，但是这个完，伊讲完全100%想休想嘛，无咧，有可能也其他竞争性的叫做，也有可能尿失禁，这就不一样了哈、哦。所以讲，咱来讲我讲迄竞争，一天看到咱个记起来，啊，去找抓去和医生检查，好、哦，跟问一下医生，有这竞争，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哦。
0: 是的，那你喝便宜呢是放不出来，哇，不是吃不了，是放不出来。哦，请问你在便所哭多久？给您报告，经过的医学报道，那个这个大肠直肠外科医生讲吼，如果那是便秘，你那等了等超过十分钟，绝对你会得到痔疮。所以呢，如果便秘超过十分钟的人，要紧去看医生。上好讲袂当排便，袂当超过十分钟。我耶，迄到我敢若为人不知哦吼，手机啊那退油吼，
2: 30分钟。
0: 迄就是哪看手机啊，无专心放大便呐，安尼才会放袂出来。所以呢，这是直肠外科医生讲哦，即马人个通病是安尼哦，去便所想无去20-30分钟的人，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阿伯，你若要去便所哦，你请你专心迄个大便。唔好摕手机啊，入去，因为超你要想过久，啊，你想着甲定一个，无专心嘛，真正你的底层上无拿无来滴的外滴哦，哈，这是人的大肠、直肠、直肠外科医师呢，甲您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各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来啊，来个贵分享啊，当然我都要讲了这信号，好、啊，所以讲咱关心咱的长辈。有一个案例嘛是案例啊，有一个这个阿姨吼，大概几岁？阿姨食食吼，拢最近拢食无啥会落去啊啊，闻到肉的味吼，就变白。哎呦啊，这甚至啊，但是有找人要食啊，所以讲伊爱煮啊。阿姨因囝吼想爱食伊的卤肉，吼啊，但是因这个妈因妈妈吼在煮物件时有咧看，然后别咧个看，奇怪，以前因妈妈吼弄咧这气架。有啥物最近拢开始拢无咧起价，咧煮菜拢无起价，因为因规家伙啊食伊煮的物件哦，拢感觉哦愈来愈咸安尼啦。所以讲伊后壁看伊安怎煮菜，伊啊真拢无咧起迄咸价，伊啊煮煮的安只只胖起来，哎呦哦怪怪哦啊，原来个安个懵落去哦，啊原来是讲哦，伊感觉讲我食物件吼，我迄种味我食袂出来啊，迄咸多轻重食袂出来啊。哦，所以讲赶紧去掠去医生检查，结果呢发现哦，慢性腰肌萎缩，你看完全想象不到，对不对哈？两、哦、这样无割落去哈，无处理割落去就是西腰肌，所以咱那平常时候爱真正爱加注意咱的长辈身体，还有他的这生活习惯是不是改变了，很重要哦。
0: 所以，爱注意一下啦，老大人有时候无咧注意哈。啊，来，今麦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其他相关消息，讲到哈，这个尿气啊，哈，因为咱最近呢，这热夏天哦，热天的时阵，有这些食安的问题啊，最近呢是油的问题，啊，还有这肠病毒啊，啊，甚至讲最近的 COVID-19 哈，这新冠肺炎，哈，这案例是愈来愈多，
0: 更加起来，
2: 所以讲各有流感吗？很多。 哦，所以讲咧，热天的时阵哦，是七度到六十度这范围内底吼，是咧困甲病毒吼上欢喜的这上适合因生活的这温度啊，尤其最近拢落雨，哇更开心哈、哦。所以最近近前是不是有鸟气啊？这相关的问题也有啦哈，在台北市哈、哦。所以讲这個汉他病毒啊、哦，这听了都恐怖。啊，这汉他病毒哈、哦，主要哈、哦，伊拢家里的家里种这种啮齿类的动物。哦，啮齿的，比如讲，第一个想到的是这鸟鼠啊，哦，所以讲，咱台湾有八种哦啮齿目的病毒宿主的存在哦，未来啊，各位分享是这哈、哦、啊，其中一个就是啥，汉他病毒哈、哦，这是主要哈、哦，啊，这当然这汉他病毒会让按这空气当中咱的鼠。因为有气凝胶吼，甲这新冠肺炎就像弄伫空气当中来当传染吼，这个 aerosol 吼，哎，空气凝胶啊啊，国外嘛有啊，但是呢，你要看每一个所在伊这个卫生的程度，你若讲较落后，卫生条件较不好的所在吼，有可能佫更加愈害。好、哦、啊，其他呢，各种都鸟七个啦，家鼠啦，哦，这些黄胸鼠、家西鼠、小黄鼠，哦，都是老鼠哈、哦，这种被种吼，拢有可能传染种汉他病毒，所以咱有看到这鸟七，咱看到些形来夹夹，哦，所以这个时阵机关署有规定点哈，以防治鼠类有规定点的是讲。不让鼠来啊，就是卖火电鸟器啊，招来咱住的所在哈啊，甚至讲，咱卖好有机会，好因住伫咱的附近啊，咱要变少清气，甚至讲卖好物件，即不让鼠吃哦，卖好有机会食较大，阿哥来人家的机会，就是要环境整洁，赶快得去。
0: 嗨，今麦先来倒唱歌咧，唔管帮你走，来先听倒唱歌继续看，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南半里走，这主持人是李茂山哦。
1: 嗨，
0: 哎啊，杜哲熙，
1: 大福全。
0: 嗨，南姐，这个陈妈妈说点没有？
1: 谢谢，来，谢谢。
0: 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做清洁人员的一个太太，伊哦辛苦赚钱，但是伊投资伫家己健康过啥过骨头，所以呢，伊买到保养保养盖一个灯啊，家呢也同事竟然甲笑啥，现在啊，你做赚这辛苦钱，一个月赚也无偌济啊，你即马你咧开钱，你来开这个钱安尼啦，无彩钱安尼啦，伊就甲伊同事讲啊。伊讲哦，我唔愿像我的阿公、像我的老爸同款，为着家己的这个亲人呢，结果呢去学医生看，骨头出问题去学医生看，啊破病学医生看呢，迄钱赚赚的拢开伫病院啊，拢学医生开。伊讲伊唔愿，伊无爱，伊要即马来要照顾家己的身体，要投资家己的健康。伊甘愿的开钱呢，把家己的骨头，伊做这些劳动的，所以也把伊骨头顾好。伊无爱成伊爸爸，嘛无爱成伊阿公安尼啦。这个观念有够好无？真正是有够好，有够好的啦，对唔对？爱投资家己，对唔对啊？
1: 是的，
0: 是的。像咱前几工无讲了，就六十几岁企业家。伊讲哦，伊做个分配着伊的财产呐。伊唔知讲哦，伊竟然无分配着啥投资着伊的健康啦。伊投资事业呢，投资了分散风险，做了有够好啊。所以啊，伊感觉讲哦，伊讲骨伊个骨质疏松唔是甲关节炎吼，因为骨质疏松袂疼，关节炎会疼。所以呢，伊讲哦，唔是像高血压头壳会晕的感觉，会感觉呢骨质疏松袂啦。所以伊才知影讲啊，原来伊家己哦做了唔对，伊什么拢改好，伊嘛无想着讲伊人竟然跋倒了呢，整个人生拢改变，包括伊上爱拍高尔夫球嘛袂当拍，为什么？唔爱咧跋倒，髋关节骨折啊，变无法度，短时间无法度去做拍球拢袂当啊，含落楼梯都出问题啊，所以伊唔知讲伊骨质疏松遐尼严重啊，结果伊无提早投资风险的啥？补充钙质，所以咱这补充钙质钙重要哦，骨头够好钙重要哦。来，今麦请单位来讲了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是啊，咱这骨头关节啊，也可能根据吧，是大家都要去注意了哈。咱这营养跟我补里面啊，骨头需要是钙质，关节需要是胶原蛋白啊。咱根据吧，需要营养是蛋白质啊，拢无讲。啊，蛋白质是虾米叫蛋白质？阿公阿妈咧问，就是咱一般咧食诶，先豆类，吼啊，甲卵，吼，咱鱼啊，甲鸡肉、红肉，吼，大概就是咱的除了鱼啊、甲鸡肉以外，拢是红肉。哦，大概很多人都会问这个哈，红肉就是安尼分的啦哈。所以咱上好的食食的方法就是虾米拢食。啊！但是你爱控制这个量，红肉爱较少些块，红肉食较侪吼，有足侪较无好的这个统计，主要是安尼食，哦，较无好啦吼，唔是讲完全卖食，是讲咱也能加去食豆类啊、甲鱼啊、安尼甲甚至讲鸡肉吓，也能较减轻咱食这要补充营养所造成身体负担。嗯，啊，另外咧，咱爱加运动就对了。加运动，运动偌济啊？一天30分钟上好啊，是一礼拜150分钟，甚至讲300分钟个如何？哎，但是你要自己算一下哈。哎呀，我无多啦，我无时间，没有时间，你让伫房间内底啊啊，是讲你看电视，哎呀，是坐咧时阵让逆卡位都可以，尽量做，尽量做，尽量做。所以，咱这个是建议吧，即个阿伯几岁开始练哦？你听着咱咧讲，就开始会当叮当啊，就开始动起来。几岁拢爱培养运动习惯，需要一段时间呐哈。啊，另外就是咱烦恼是讲，你选择运动的时阵，你袂记你脚头歪呢，膝盖不好，尤其咱中背屈落去。爬不起来，这蹲下去就上不来了哈、哦。为什么？一方面就有可能咱脚较无力，啊，大部分是关节无爽快，关节炎，有是受伤吗？是痛风吗？是骨刺吗？也是退化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你不知道，所以讲你需要去检查，啊、哦，还有医生来检查，看你是得几个状况。啊，所以咱大部分拢是退化性啊，因为有年龄了哈，啊，咱这代谢歹啊，啊，咱开始吼，啊，伫关节遮开始也是，哎呦，生嫩， 无力也无爽快啊，所以讲一哭落去就爬不起来了。哎，啊，当然啦，类风湿性关节炎是甲这遗传有直接的相关啊，所以讲你啊中一辈人有这方面的问题，哎，提早我爱好医生知哈、哦。关节炎呐无治疗好，时间一久了后啊，你会变成较无爱活动，心情代谢都无好，运动量无够，腱子脉萎缩，啊，关节的开始变形哈、哦，这就是连带的效应哈、哦。啊，我正脚无爽快，无要看医生，你要用倒脚咧出来，就是讲。代偿作用变成两只脚拢出代志，嗯，所以咱你也知影讲哦，关节炎有分五级，从零到四哈。你感觉会有咔咔一声，这个时阵你已经有小看第一级啦，啊，第一级了哈。啊，讲明显感觉会疼的时阵哦，应该到第三、第四级吧，第四级上严重。哦，这是完全无软骨啦，哦，变成讲你的走路已经变形啊，你不是 O 字形腿，就是 X 形腿，你的走路绝对会痛啊，你做迄啥物注射拢无效哦，所以这时阵有可能医生来建议爱换人工的关节啊，卖等到迄时阵卡来去想讲要安怎治疗，咱来赶紧补充营养，咱的关节需要营养哦。
0: 哎呀，虽然人哦，对爱记的吼，因为咱伫咱的妈妈巴肚内底生生出来是骨头，那么当然咱人生内底要行条路嘛，是靠咱的骨头。可是咱这个脚呢，虽然的脚一定要顾好，我都讲过啊。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投资的，咱的骨头的，咱的脚一旦行路，咱都无将来袂行路，个客人给你照顾啊，一个月开了三万块吼。所以补充钙质，从个四十个开始，咱来保养，你而且你要兼做运动，个兼做。内卡位哦，给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2: 修仙你好，
0: 嘿，你好，什么贵书？嘿，
2: 卖佛
0: 哈，
2: 卖东西啊！
0: 哎呀，卖佛，哎呀，感谢等一下的，谢谢，卖东西，谢谢。

0: 谢谢新买麦考。那么这里陈罗一说请问哈，咱这梁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李月你好，嗯，
1: 谢谢你好，
0: 啊，是，
1: 我是杨梅的人，
0: 许大姐嘿，来你讲。
1: 我食你的钙固是食几十年
0: 啊，你食了哪好？
1: 啊，落个下头安尼鼓了些足好舒啊。背不起来，安尼就食食足好个啊！
0: 问题是苦了背不起来呢。
1: 系啊，
0: 阿姐妈好无？
1: 我食食，
0: 姐妈背起来呗。
1: 背起来啊！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啊！好，大概两等哈。好，谢谢。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哎、欸，我小姐你好嘿。
2: 食迄、三星金宝饭迄钙固质吼，食六罐啊。
0: 嗯。
2: 迄脚吼，姐妈总好食。
0: 啊，卡早先啊！
2: 卡早拢袂惊，我先有气先苦啊，拢
0: 跳。先有气先个卡拢袂惊，
2: 哦。
0: 啊，食钙过一个好，会惊。
2: 我个人咩心情真好，我食三刀
0: 去啊。哦，安尼好。
2: 啊、
0: 好啊，继续看你、嗯、看你哦哈，安尼袂使放哦，阿妹好加油哈，好保重，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请讲话。
3: 我食恁的钙固质，食一个脚崴着，怎啊好伊哈？
0: 崴着啊，脚崴着啊，哦，啊，即摆即摆呢，敢会疼吗？
3: 即摆袂疼啊，最近食药食少袂疼。
0: 哦，好，来谢谢，好，安尼继续，快点，快点，快点，等个对啊哈，哎，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嘿。
4: 先生，你好，
0: 嘿。
4: 我食诺诺冰啊。唔
0: 是啦，诺诺冰是。
4: 我讲唔对，钙固质。
0: 哦，钙固质。
4: 我讲唔对，是的，是
0: 的。来。
4: 啊，钙固是卡卡叫吼，啊，我食了后，加都袂卡卡叫，佫较难。
0: 你讲关节都白白叫一声呢？
4: 对。
0: 哦，啊，即马无声呢。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嗨，谢谢。诶，食两顿就好啊，改两顿哈。好，谢谢。三边都不接来，你讲食了
5: 安怎？
0: 好，你食了安怎？
5: 我就是我的脚吼，本来两支安算拢爱开啦，吼。
0: 开刀啦。
5: 啊，我开一支啦，吼。
0: 好好好。
5: 啊，但要这支拢食你的药啊。
0: 食
5: 钙固。我食六年啊嘞。
0: 你食钙固质吗？
5: 啊，才心情进步。
0: 哦，啊，这毛较好无？
5: 有啦，这毛较好，都免去开刀啦。
0: 免开刀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啊。好，俺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是啥呀？
0: 嘿，是嘿。
6: 哎、欸，我是高龄，我食迄个
0: 低
6: 钙固质，
0: 嗯，
6: 食了脚即卖行，本来无脚爱开刀，啊，先即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哇，
6: 欸、
0: 好棒好棒！哎，哦，你甲拄只阿三同款呢，我、哦、好爱继续看呢哈，哎谢谢。来哟、哦，补充钙质，免食钙能哈，免食钙能胶嘛，免食钙能管，食了这款卡那达进口的呢。
7: 钙固质，
0: 食了这款钙固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管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搁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啥？哎，滋养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上多呢。所以咱要补充钙质，食咱这管加拿大进口的
7: 钙固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喽，咦，恁到阿孙的登骨的期间，手的以上我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哦哈。阿妈袂记得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水，你要给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给捞起来，吃好，会记得给咱
7: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再问订单呢。
7: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欸、呀，秀爽哎、啊。
0: 哎、欸，是，你好嘿。
8: 哎、欸，我有给你叫两三摆药啊过啊。
0: 好好好，谢谢。
8: 但是我今麦要给你问一个问题啦吼。
0: 嘿是。
8: 我太太是讲树里拔了吼。
0: 啊，拔了。
8: 啊，伊手啊咩是脆是。
0: 哦。不脆气哦。哦，来接电线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哎，这门啊，是啥呀？哈，
0: 还是你好嘿？
9: 啊，就我问讲，

0: 吼，
1: 嘿，
0: 不然你先有等你啊，有伊几多吼，
1: 嘿，
0: 啊，即我讲。讲什么题啊？连你讲爱给爱给开啊！
1: 啊，你邓姐来，我现在这边，嗨，谢谢哇！大家拢拔豆，然后阿谢你哦，唔拔豆哈。来，恁今晚好道歉红豆
2: 哦，哎、
1: 欸，这是刘小姐说点名哦，咱请道歉来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听道歉过嘞，谢谢。

0: 大红豆，
1: 了我的手了，嘿，
0: 好听，我喜欢这首歌。
1: 赶快靠哈！
0: 哎，阿公嘛最爱讲红豆。哦、尤其是那个红豆饼超级好吃，那个日本的那个鲷鱼烧啊，哈、哎，对、欸，他们的鲷鱼烧跟我们台湾的不一样呢。
1: 一个300块一票啊！
0: 哎，伊的鲷鱼烧是安尼，也是薄壳的呢。嚯、哦，那个吃的才过瘾。啊，咱台湾的迄种的做成鸡卵糕的吼，皮足高的不一样，那個、口感无同哦。我们是讲咱台湾的无好，是讲外加迄种口感安尼啦，哈，那个鲷鱼烧非常好吃呢。来继续讲呢，红豆朱琼阳是谢一金对的是
1: 大富全。
0: 哎，那你刘大姐收电没有来？
1: 谢谢，
0: 谢
1: 谢，我来讲。
0: 来，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来，请讲起来。
2: 哎，我吃太太好。
0: 三片都不见，吃啥？
2: 我酸肾珍宝。
0: 哦，三片珍宝呢？
2: 三片珍宝2300，一罐2300。
0: 啊，吃了
2: 好。我嗯，我太太以前拢会爆浆的，等下落晒。啊，但是自从吃你的三片珍宝，到今麦吃6-7罐哈、哦。
0: 嗯。
2: 以前啊，拢未过落晒，啊，怎啊冻的？诶，晒拢定的安尼。
0: 哎呦！哦， 哦，
2: 啊，伊个胃肠做者拢用起来，
0: 哎呦，哇，
2: 啊，然后就是还过一项哈，伊个心脏本来拢会精力不振啊，是安那会喘的，
0: 哦，会呛
2: 啊，不然，哎，啊，实在怎啊拢胃也拢有卡顺，啊，拢卡袂安那喘啊，
0: 哦，卡袂安那呛啦吼，哇，好棒，等一下，哎，大哥，那你嘛较安心嘞吼，哇，恁老婆食了该好，好，啊，你家己有哪保重哈，好，谢谢。三片萝卜起来，就光重点嘿。
3: 嘿，我
0: 嘿，
3: 你的杨先生
0: 呀，嘿，
3: 放几天哦，也要有好诶，阿哥我平常会面也好诶。
0: 三片钱包啊，
3: 嘿，
0: 哦，
3: 啊，那
0: 嘿，
3: 我头壳遐只一堆哭着，啊，拢未好，啊，食迄个食迄一只真好诶。
0: 三片钱包就对啦吼，好，安尼好，大嫂，谢谢，谢谢你。哎呦，我都讲过啊，规身躯拢个哩过透透的，食咱这罐
1: 三鲜金宝，
0: 因为咱这罐就是好安怎呢，规身躯拢个哩过透透，所以恁会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真正有这么好物件，这么好成分的伫内底面，咱才敢甲恁讲哦，食一罐低咧五罐安尼啦，啊，咱要食啥物，就是爱食这爱经济啦，你莫食咧个人，食一罐遐一罐，食咧个人个人种，食个瓶瓶罐罐，安尼是唔对的哦吼，食咱的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哦，啊，咱的骨头关节经络，甲咱照顾，食咱这罐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成一个扫涂骹的大姐安尼，啊，就是爱投资啦吼。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哎，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噶，
1: 阿雅德呐，
0: 朋友几位人香港卡生气见老光告真个不啊，
1: 诺诺皮痒。
0: 吃好不好，这个人
1: 到手不？
0: 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存一杠，
0: 谢谢。啊，来呀，赶快呐！咱们来讲了这个困的重要性呢。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好朋友的困眠足重要？不是干那这闹呢？是啥？压火气？因为恁人就是有压火气了，会辛苦的慢，佮加上你三酸甘油那管哦，迄特别是恁一得火安尼会慢性发炎。那你天然啊慢性发炎，你唔知呀哦？就要有发炎到一个极限的时阵，你才对疼，加疼遐疼安尼哦。所以，咱这种困眠长期困眠无，会互咱造成咱啥压火气，慢慢会变慢性发炎，规身躯拢慢性发炎，安尼就无好啊。那么说规身躯拢压火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困眠困了好，这介重要呢。唔是干那只阿达玛尼啊呢，规身躯五脏六腑拢连带关系呢。咱即摆请大夫来讲这困，这个困啊，介重要哈。
1: 还是那个可以提起啊，那那是讲人哦，哦，拢无困，会安怎？有人出有做过这個研究哈，一天无困，那啉酒醉哦，或者一整天24点钟都无困，啊，那两天呢？哇、哦，你今日起笑哦，好、啊，你若讲三天的时阵哦，哇，胡言乱语，你我袂讲话啊，啊，那五天以上哦。你的全身骨的机能，哎，拢失掉去。啊，若是讲哦，会当经过七天，一礼拜拢无困哦。你已经吼、哦，无法都是算是一个人啊。安怎讲？你完全唔知讲你咧创啥？讲话啦，是讲生活吼、哦，这个、主力生活这部分完全无法多吼、哦。啊，这上后边是啥？全身骨的机能，会啥？会萎缩，人会死去。 哎呦，无困，困个安安，无完全无困会死去哦，会。哦，所以讲，咱有个人讲，我做四五天无困啊，是，你唔是无困，你是有米解米解米解，啊，你绝对拢有困，你米解时阵足短，也有可能你有可能一两点钟，但是伫你的感受只有一秒钟尔。啊，所以讲你到底有困无困？你真正哈、哦，你家己嘛要了解家己啦，吼、哦。啊，当然，这种人就是较辛苦，有可能已经长时间无多好困啊，包括咱这情绪，已经精神方面的问题，有慢性病啊，包括掉癌这部分的病人啊，病人都比较辛苦，心肝头的情绪较无稳定，较无困啊，也够啥啊？咱这个营养无够啦。哈、哦，也是讲你的睡眠习惯，逐天拢无同。哦，有的人是即今仔十点，啊，明仔载两点，啊个哦，啊变来变去啊，啊一个无多好困的原因，有可能是综合体啊，啊，睡眠时间无固定，食食无营养，压力个多啊，很多啊，所以你要去一项一项个发现。哈、哦，啊，当然有的人哈，哎、欸，你睡的时阵哈。哎，伊个讲话哦，精神压力较大。有人讲，有人睏眠时会咕咕叫，哦，等咱点个讲，睡眠呼吸中止症哦。所以讲，咱只要有种竞争，有种信号的时阵吼，咱个赶紧安尼个医生睏眠这部分状况，爱个医生来在讨论。啊，有人讲，我一个人，我现在在你，马给你放下摄影机啊，哦，你个。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 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讲安东药局，报道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宫口林村药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岁岁虾妹，那么这是严小迪收起来，喜欢注意这个李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我买过你们的产品，很好用呢。
0: 哦，安尼哦，啊，你搞完歌了，是不点歌啊？
1: 要搞恁歌了，没有袂歹。
0: 后来生病了不记得，阿英你安那好呢？
1: 有睡得本来睡得不好，那么睡得很好，一睡到早了呢。
0: 你个假意的阿雅德娜吗？
1: 对，安雅德娜。
0: 有卡好困吗？
1: 哦，真的很好睡。
0: 哦，比较好睡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哥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2: Hello， 秀爽。
0: 喂。
2: 哎，你好，我要跟你辩证一下。
0: 哦，来三片，我记得嘿，来请坐起来。
2: 我几个礼拜前吼，跟恁订迄阿雅德娜。
0: 好。
2: 啊，无好困。
0: 假的，我看。
2: 就是、有。我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来。
0: 哦吼吼吼！
2: 啊，今晚上困个天更啊！
0: 哦，较好困的对啦吼。
2: 嘿呀、啊，我是新竹的陈小姐。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姐，谢谢你，陈大姐，谢谢。稍等，你好，你好。
3: 喂。
0: 还是你好，
3: 你好，
0: 是你好，
3: 你鼓励一下
0: 哦。哦，来生病了，
3: 我
0: 姐。
3: 哦，我吃困啦。
0: 哦，感谢感谢。
3: 啊，给你报三个人吃阿雅德啦。
0: 哦，吃了好不？
3: 好，袂歹。
0: 吃了，吃了安那好。
3: 吃较会困一啦，
0: 哦，较好困呢，
3: 好困啊，啊，搁改食三件中补，
0: 哦，啊，吃了好无？
3: 三罐阿雅德纳，四罐三件中补，两罐阿雅德纳，半日吃两罐，
0: 吃了好无？
3: 第二罐也袂歹，
0: 哦，
3: 啊，搁改买诺诺皮羊，
0: 哦哦哦，
3: 我再干红山干小姐，
0: 哦，简小姐，感，安尼好，感谢阿姐，有个人到小宝，感谢你哈，谢谢。来哟，卢克辛啊，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高帮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甲吃咱这罐。吃了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是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回粉呢，还能保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帮助咱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助咱的血块被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或者人靠被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拿来拿不好。哎，咱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那当然，那当上的是个价。三千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单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来较慢的好，变咱不急，要有耐心。哪只阿变哪好，把人食好，你嘛食好啦吼。莫袂记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给留起来哈。食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林哥你好。
4: 喂，你好，
0: 还是
4: 我要跟你问迄会困的迄啦。
0: 哦，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来哟，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哈。啊，咱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按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还有欢迎收听。来呢，咱们来个讲一个报喜呀，报喜是一个好代志。哎，咱是求生哦，唔感觉人家这个冇压力的对啦吼，啊，嘛唔是为着要表现，嘛唔是为着要面子啦。啊，讲有一口罩，因老爸往生了呢，捞了17只牛啊。啊，根据的因老爸爸爸的分配方式是大件得1/2，二件得1/3，细汉的得9/1啊。我靠，差侪啦！我这老爸嘛偏心呢。啊，17只牛呢？2/2甲3/3甲9/1呢，拢总无精数，拢赢嘛，对不对？三件有够烦恼，为着安尼说冤家啦。哇，一个长辈就来安尼，大家看人三囡仔咧冤家呢，感觉真艰苦安尼哦。人哦，老爸无伫啊，叫个囝冤为了分牛啊，分到冤家啦吼。那么这个长辈想一个方法，头一个代志。爱得该帮忙，甲讲阿伯呢？我先讲我七只牛呢啦吼，啊，七只牛我送好恁啦。因老爸老17只牛呢，啊，17只牛加着一只牛几只？18只，啊，18只2/2是偌济？9只，3/3是6只，9/2是2.5只，所以拢总是17只的牛呢，无加 九分之是两只，啊两只加六只、八只，佮加九只或者十七只。所以三兄弟甲村里只牛种献我啥，献我因即个诶长辈了对哇，哇，这个这哦，这就是利用偷壳啦，啊，这种诶叫啥？这就是报喜啊！咱若讲着报喜，毋是讲我一定爱捐钱啦，一定就是哎哟，记得付爱有。关钱偌济拄偌济，才叫做报喜呢？无啦，即帮人的忙哦，当帮忙嘛是一种的报喜啦吼。那么报喜就是讲，你也无得到利益啊，你是因为啥？要讲帮忙得到，你得到啥快乐？哦，即叫做安心呢，发起来迄大悲心、大悲心的对啊。所以即叫做无量的福报。阿公贵，我古早有一对真正有够善的翁仔某客户红车啦。因翁仔某拢红请咧，这个生活。有一天呢，因翁仔看到一个中介吼去庙寺啊，参加迄个法会呢，倒来厝的时阵呢，哎呀，这个因翁仔就安尼想的种，无代无志哭起安尼啦。啊，因某就感觉奇怪，讲翁的啊，啊是啥物代志，互你这么伤心啦？和因翁就讲啊，啊，啊看到别人吼，真正有够欢喜，够幸福啦，够有当收获。啊，家己遮尼啊可怜，遮尼善食，而且哦，各项修复的机会拢总无。啊，因某就讲，莫去伤心啊啦，啊伤心嘛无效啊，啊无安尼啦，你甲我卖掉啦，啊卖来钱，卖甲我卖掉的钱呢，就当去报喜供养啊，无你看安尼敢好？啊，因翁就讲，更加愈伤心啦。因翁就讲，某诶，我哪有可能甲你卖掉啦？我若甲你卖掉，我更愈伤心啦，哦。哦，啊，两个就想想讲，无安尼啦，翁诶，咱干脆吼，咱做去卖人做奴才，卖人，咱两个去卖人做奴才，不但会当供养，啊，咱阁会当做修行，安尼就好啊，好唔好？因翁就讲好啦，翁阿婆找着一间好家人咧，准甲主人借钱，准备要办一场迄个啥法会，啊，这笔钱哦，若是无七天内底面申请咧，因必须要抵。算讲七天爱得行，爱行清阿婆，就是因两个翁阿婆呢，爱做人的奴才安尼啦。啊，得到钱了呢，三只翁阿婆开始哦，好开始准备发挥啊，互相鼓励讲哦，啊，咱即马会当哦，会当随家己的心意要来修复哦。咱来好好把握的这姻缘，阿伯哦，各有无咱都唔知影呢。啊，到第六天呢，代志已经拢办袂好的时阵呢，哇，寺庙煞传来一个消息。那才拄好啦，迄、那个国王讲哦，我那要讲一讲啦，讲一讲要举行的发挥安尼啦。哇，这尼姑拢讲哦，哇，怎么办？应该先让我这对翁仔某呢，因为翁仔某七天内底就爱办呢。啊，这个国王知影了，足生气，是对一个小民这好大，敢跟我抢日子？你马上来命令，因改日子，这对翁仔某改日子呀。但是这对翁仔某虽然无奈啊，不过嘛是袂当无改呀。这个代志呢，迄个人不但哦无交给翁阿婆呢，个要叫因翁阿婆，伊吼讲出的理由安尼啦，伊个交给这对翁阿婆就对啦，啊这对翁阿婆吼，整全部拢个这个个人禀报，甲讲哦个人啊，阮出山啊，就是因为阮无法度去修福报，即世人敢剩最后一天会当自由做主呢，后摆阮就无机会安尼，阮就袂人做奴才啊，所以阮要争取请个人成全安尼啦。哈，这个个人听完了呢，哎，受到感动了，干嘛讲这对翁仔某真正真心的呢？不但是准因两个吼，因去进行。明仔发挥了呢，你敢知？伊个个享受的伊财宝呢？佮今年从十个钟头吼，互因翁仔某大个兼管理呢？安懂啊喂？这个讲有好无？好啊！啊，这个讲有报喜无？报喜无？有啦！虽然讲善良人特别当做报喜的代志哦，善良讲诶，也一样可以的吼。拄着贵人就是就是一个福报，所以呢。咱毋是讲一定爱捐偌济钱啦，还是讲哦爱办啥物发挥咱叫福报，毋是安尼啦。人讲心啦，有心较重要啦。啊，你若无心吗？有口无心，吼、哦，嘴拢念阿弥陀佛，念经真好念啦。结果啦，念完了吹着三字经，错错叫安尼啦。这种人敢有好？念较济嘛无好，对不对？人爱有心，真正要做。 咱若要做吼，随时拢会当做，有机的有机缘呐。拄着人啦，拄啊去跋倒啊，你来甲砍一个，这嘛是啥？这嘛是布施啊，对不对？啊是你啊，拄啊拄着阿妈吼，或去行路，或咧无方便的，你甲扶一下。啊，这嘛是布施啊，吼，不一定我捐偌济钱啊，心存善良哦，较要紧啦，吼。甲咱讲话，咱做参考。来呀，下南边想去故乡呢，大家都蛮想到呢。啊，我要来个唱这首歌，哎，这首歌咱来个唱霓虹歌，都叫做哪里个口腔恶魔哇扎路。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么人没想起的故乡？阮家住伫咧大树咧，啊，哪里个可口？哦，莫话啥路？哎，来，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嗨，请讲下来。
1: 我刚刚有叫一罐迄落个
0: 产品呢？啊，什么代志呢？
1: 我想讲买电工才叫的啦。
0: 啊，你再叫就好啊，那我要紧，个叫就个叫啊。那阿桑哦，那么那么保养身体吼，免得等你了，等个退休啦，等个有钱啦，等个吼，恁孙啊娶新妇啦，免啦，
1: 随时。你就
0: 信啦。嘿啦，咱人随时拢爱保养介重要，免得等等个对一工啦，免啦。
1: 啊，习惯就就我对。
0: 啊，你是叫对一行，我做你怎么拢爱讲电话呢？嘿，你是叫迄个龟仙姑过透透的吗？
1: 哎，
0: 我爱两千三啦，嘿。
1: 2300
0: 哎呦，这罐我有在吃呢，我有在保养呢，嘿，我昨天嘛，我吃二十档啊，你等下我叫他听来，啊，先接进来，嗨，谢谢。那么，那么顾身体哦，免得等到我的娶新妇了，我的是阮孙啊结婚呢，啊，我等到我退休嘞，嗯，该看咩你等啦，嘿，万一那是无等无够嘞，人规身躯拢倒伫眠床啊，已经真严重啊，变喏，你要保养嘛，上班啊，对不对？所以呢，咱平常时的保养是啥？介重啊，预防性的治疗嘛，对不对哈？所以呢，咱听讲过，咱人真正是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阿个卖拄着啥？心脏的出问题的啥？哎，猝死哈。那么呢，咱听听讲哦，那你血管内底面会滴着会了卡着斑块，什么叫做斑块？三酸甘油就是那个帮助咱稳脏的血，那你点要有三酸甘油，胆固醇呢，伊就是咱的。细胞的外靠一点膜啊，叫做胆固醇，咱拢有必要。但是如果是过多呢，三酸甘油过多会造成血的流血的渴，咱的高血压、心包油、甲肝包油啊，胆固醇呢过多会造成呢卡伫咱的血管壁，迄、那个血管壁呢，咱咧讲叫做斑块。但是那个严格讲起来，这个斑块呢是唔是一块油哦？唔是哦，伊是你长期定定。你慢性肺炎，你家己唔知呀？那你血管的空缺就对啊啦。就是那边是讲卡伫咱这壁，这壁这胆固醇安尼。那么这种物件的斑块呢，慢慢啊，伊就是啥？这个伊会对咱的，因为咱的血管有一定的保护咱内膜、内膜的啥内皮细胞，为着保护咱的血流了会顺啊，减少的血栓。降低发炎呢，所以咱的血管拢保持了有弹性。但是因为你有高血压，啊，你个有糖分，你的血有个悬，你个有食薰，啊，你个压力大，个睏眠无好，无咧运动，水分个啉无够，慢慢你敢知咱的血管会受伤未？对，咱的内皮呀、啊，血管的内皮都会受伤。所以为什么我甲恁建议恁呐食通血路的物件，唔好食过多？咱的血管内底内壁内皮会受伤呢，咱的血管壁一旦是有受伤啊，歹物件就会入去啊。那么到时歹胆固醇的变成卡伫咱的血管壁，会种形成啥？咱即马讲的斑块啊，这个斑块呢，咱上个惊唔是惊伊的，伊愈来愈大大滴，伊袂愈来愈大滴，伊会变啥？无稳定会走，伊会走，等变成落了，伊会走来走，对着血咧拍血呢，伊会走。啊，那塌地堆慢慢累来累积，累积累来累积累积呢，比如讲大动脉啊，到时你的动脉的引起的啥，那你讲叫做周状的动脉吼，引起的啥，这个塌掉哎，那么到时你的啥，心肌梗塞。所以呢，咱平常时食物件爱注意的是讲，三酸甘油是安怎来呢？伤甜甲伤油，伤过油就是包括你，比如讲食油炸类物件，包括你食低油啦，啊是你有食的牛肉伤过油的物件，啊是食水果甜，食伤过甜哦吼。那么呢，胆固醇的物件按对来，咱咧大家拢嘛知影海产啦，啊北来物件啦，比如讲过来冷饮的物件，啊够一项，胖伤过胖，就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你爱食迄胖啦。啊，胖有够胖的，我们是讲叫你卖假胖，是卖达当价、达刚价。因为呢，有一寡生理人给你坑的凡是脂肪油，或你为着要做生理好做呢，那么唔知呀。所以咱要食物件一定爱啥，爱偶尔吃，唔要天天吃一样的东西，卖假达刚价、同款的物件呢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起给咱强调哦，你若不爱得到多高血压、中风，你就是三酸甘油要保持你百五以内，胆固醇来保持我这200以内。 啊，当然咱的血压保持偌济，60到80以内，上无至少这数字较安全。那么咱心跳要保持偌济，60到100以内啦。啊，所以呢，咱有一个上个无法度控制是啥？咱的情绪，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佮加上你佮困眠无饱的关系，佮水佮啉无够呢，那么你到时的比较起来较容易啥？血压会起起落落，开中风。血压起起落落，心跳嘛起起落落，你较容易猝死。所以咱这个性嘛，影响到心血管的问题哦。所以呢，我拢甲恁建议，咱一定爱用牛的较标准，然后啊，佮当然啦、啊，咱即马即天气呐热，咱咧热吼，你一定爱加吹冷气呢，唔要流汗流了过多，唔要变成人虚脱的无好啊。啊，过来上个重要就是吹冷气，你若为外口热热，你要吹冷气呢，唔要食冰，真的不要吃冰吼，因为食冰点的会更收缩，外口会更坚溃，你要到厝内底你个食冰呢，会更能救下来，你袂赴啊。连咪坚固，连咪缩起来，真变成啥会猝死。所以，咱迄边恁敢捌听过我听讲叫做冷气、冷气病啊，就是安尼。所以，咱尽量就是啊，各有你若伫外口热热，入去厝内底面，无马上呛冷水，不要哦吼。上个是洗小块一点嘛，温温的，温温啊较好，无咱的心脏袂卡咩哦。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或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的人，有来检查一下你的心脏噶会啊不？你好，你好。
2: 你
0: 好，你是秀才呀？你哪就会记，哪就关起无？你会听无我的声嘿？
2: 啊！
0: 来，你讲什么贵书？你看你来回收嘿？
2: 我带你回答啦。
0: 无啦，小姐，你今麦哪无关哪就你会听无我的声嘿？安尼个听有？
2: 有。
0: 好，你讲系安那嘿？
2: 我带你回答啦。
0: 很是嘿。
2: 啊，我正常个遐有小中风。
0: 中。哎呦，安尼等我一下，医生去接接哦。嗨，谢谢。

0: 东沙乡麦伊，那么这是詹雅文说起名哦，喜兰这位这个是大南说店妹，来谢谢，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来产品了不姐，嘿，是，
1: 我只介过去阿个加三千千百，
0: 好阿姐啦，那好呢，
1: 安尼，卡头靠的，
0: 好，阿个两什么？
1: 就是一个新陈代谢较好。
0: 哦，安尼吼，
1: 对呀、
0: 啊，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感恩你哦哈，谢谢。哦，来三片哦，姐，阿公重点，阿伯公重点，
1: 公重点。三片全部。
0: 好好。
1: 阿个，排骨。
0: 好好，阿你食了
1: 哪？哎呀，到那，我前九十回头一直吃，
0: 吃
1: 你也吃不，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今麦。九十回今麦。
0: 嘿，
1: 九十五岁啊！
0: 哦，你食了好无？
1: 食了真好，
0: 哦，安那好咧，讲重点哦。
1: 我系做心脏科，经啊，经为书记。
0: 哦，
1: 阿做社福证。
0: 哦，
1: 即摆拢唔捌去回诊啦，即摆食迄个阿亚德呐，个恁三行嘅物件吼。
0: 阿伯，你有先嘛去回诊检查一下较好咧。好，阿伯中哈，谢谢。你好。
2: 谢谢你哦。
0: 来，车公中点未来？
2: 我食你的三七零五吼。我心脏痛痛叫，我食了好。
0: 哦，心脏较袂皮薄菜啦吼。
2: 嘿，心脏袂皮薄菜啊。
0: 这老兵，好，聊完嘛吼，好，好，继续看咧看咧，谢谢。请三片，不是请讲重点嘿。
3: 我食三片，全部食了，心脏袂歹，阿个尿蛋白。
0: 心脏阿个放药白了。好，拢改好吗？
3: 袂歹，阿个改小朋友食，都温水那买来食。
0: 哎呦，哦，好棒好棒！
3: 我只无在讲拢毛病。我一当抽用掉一只，一般抽用掉一只。
0: 哦，
3: 那他比较高老啦，
0: 他比较皮脆啦哈。你那孙嘞啦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贾露叔，谢谢，谢谢你。好，我来三片，
4: 我当高调来食三片珍宝，我当本来个心脏会喘，然后伊阵嘛在走路还袂喘。
0: 好，
4: 怎么来背啦？腿买穿，那就毛拢差。
0: 怎么拢好差？你卡别穿呢？
4: 卡别穿嘿。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姑娘保重啊哈。啊，好，谢谢你，谢谢。后来你好，你好。
5: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嘿。
5: 啊，我食三片一包啊。啊，食
0: 三片。
5: 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
5: 哎。
0: 好，阿哥呐。
5: 阿德。困眠嘛较好困。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同款，拢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大家拢吃这款呐，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呐。所以咱才讲建议好朋友吃咱这款呢，因为呢，咱这吃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哦，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安心嘛，个家人无问题哦。啊，个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只咪去放久了，该药呢，弄起来个家人一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那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咱买三片上的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管，所以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两点咱即马有即个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大家啉温的茶呢，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保温瓶哦，佫是医疗级的，两点会当换一支保温瓶的过境药房换，药房若无现货，请药房则甲阮公司叫回吼。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等呢，大准你讲，谢谢，大牛，来你好，你好，
6: 喂，这么有热线哦，
0: 还是你好。
6: 哦，啊，我要有一个问题要甲你请问一下。
0: 不敢当，请讲起来。
6: 哦，我要来问讲，伊我本人中风无？啊，我看中风就要来讲。
0: 哦，你等一下来先咯。嗨，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小姐啊。
0: 哎，是你好，嘿。
7: 啊，我改请问一下，我食恁那三串金宝，你怎啊做？
0: 三片红
7: 啥？啊？胆固醇我会减。
0: 哎啦，等一下，来，我先去接接哦。 哎，谢谢。来，我那个唱国语的《情人的眼泪》。哎，讲古无唱啊，咱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塞，亲人的眼泪，这个应该是爱我蔡琴唱，因为伊唱了，伊的声呢低低的，安尼低低吼，很好听，嘿，歌星就是不一样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呀，咱这咱这观战啊会听，除了是退化性的观战炎以外，是讲恁两。

0: 各有一种的痛风是啥？这个叫做运动型的痛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啊。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痛啦，痛到结果呢，真正是动不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好，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到伊的刀手的手巧哦，外观看就是敢若有一粒，一看真是痛风。啊，正边呢？竟然嘛有呢，哈！伊这边竟然吼，迄、那个观察嘞，伊、那个手巧内底面有十几粒的痛风酒啊，当阿位成个烟吞啊，能遐尼大粒啦，吼吼吼！而且毋是干那只皮内底面呢，佮入去伫迄筋膜内底、甲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嗅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甲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个迄个痛风酒拢个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粒呢？安懂啊，为这人是有生都没得注意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来有生管哦，爱啃嘴。干，但我讲过，咱那是有慢性病，你免啃嘴你啦，无你好大麦啃嘴啊。有生会牙管呗，绝对牙管一定啥，听一点牙管的啦，那还得说吗？对不对？所以咱当然一定爱注意啥，食食。只要那慢性病，一定拢爱食食。那因为呢，咱有生是啥物呢？食得伤过好啦。咱的两百只食了过多啦，所以变成呢，咱人有需要两百只，无唔对，从包括咱的健肌妈妈是需要的两百只，但是你那是食了过多，尤其是食伤过一红斑蛋白质呢，那么怎么变成呢？这个咱是也产生一个普林，这个普林必须要透过咱的肝钙油脂给你代谢，哇，代谢袂利哦，会整得到啥？半个屁气泡，半个白了，半个臭泥毛，告诉你的引起的尿酸管，尿酸管呢，差不多95%拢会成为卡的大头部的镜头啊来会形成。从拄只个先生为手巧来呢，为手巧哦，佮包括卡头部哦，迄个是严重啊，就是真正尿酸足管啊。男性超过的7以上，女性超过的6以上。叫做尿酸管安尼啦，所以咱一定爱了解、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爱注意啊，吼！啊，过来咱定讲，尤其哪边好哦，食食介重要，卖乱食药啊，卖乱食偏方。你莫讲啊，中药较顺的，一直食中药呢，无影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佮中药佮西药嘛，拢赶快拢药啊啦，吼！啊，过来咱平常时绝对唔茫禁药。有一个先生啊，伊咧做水果的司机啊，结果伫山区吼，哎哇！天天咧，干嘛讲要去变数不方便呢？伊种拢禁药安尼啦，啊！你查甫人靠要禁对无吼？结果你敢知影啦？一个禁落去了呢，结果有一天真啊严重哦，头壳晕，放药放未出来，哇！一个紧急送去病院咧，放药加血呢，原来是啥物？裂火线增大哦，伊裂火线肥大偌大呢？比原来加10倍遐尼大，安懂啊话啊，莫怪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是一定唔禁药，咱来禁药吼。男性啊，啊同款，女性嘛同款，咱药会倒流，而且造成咱人的发炎、膀胱发炎、男性的尿泡酸会发炎，尿泡酸啊发炎的尿泡酸的增大。那尿泡酸伊正常是存在咱的膀胱的正下底，伊正常才会存在垃圾库里遐尼大粒。啊，那等个发炎的时阵呢，正个像咱即马生产的桃啊，你也看咱台湾的桃啊，会成桃啊，它尼啊大粒呢。到时你叫哪要过境，哪要过就袂当过啊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吼！咱放药啊，爱记爱该去诊所，咱就放药啊，无咱的药的残尿会造成细菌感染，你会比别人较用膀胱甲尿道发炎，无禁药。那么咱水呢，啉有够，上无至少一公斤来啉30cc 的水呢。这个观念要甲记起来哦。所以呢，如果是你定来高油、定来禁油、会上油的人呢，那么给咱建议啉得爱慢慢来啉以外，上好是咱定给咱建议40岁以上的人，要去兼做提肛华，要过来去兼做啥打卡带。打卡底一旦刺激，不只是咱的膀胱经呀，咱的内脏，咱已经有60个穴道，拢总一旦给你帮助咱刺激掉，所以当然你要打卡底哦，这个重要呢。去检测我咧讲的，给恁建议好朋友呢，爱垫咱的膀胱的穴道哦，吼，爱加垫，这种对你有帮助哈。所以啉茶，那油脂不好、膀胱不好的人，一定爱加啉温的茶呢，对你个更加有帮助，有加分的好处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欸，
0: 是我先生，嘿，
1: 你也姓

0: 转啊！
1: 阿姨是你好，
0: 我阿伯啊，87岁啊，我咧
1: 准备，
0: 那个猎豹山变大吼。
1: 哦，你也有呢，来接接线啦、啊！阿姨，谢谢。

0: 好来，谢谢。我是一片雨，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行政界老王说店没有来，谢谢。大嫂，你喂喂，你好，你好，你刚没刚过来吗？喂喂喂喂喂，恰公喂喂，你刚没刚过来你呢？
1: 哎呀，我甲秀山过来。
0: 好，阿公重点，讲重点。
1: 三件宝啊，做好我食个六年啊。
0: 啊，食了安那好，讲重点来嘿。
1: 尿酸，那你听哦，我来甲食三粒就好伊个。
0: 尿听风啦，听风。听风哦，啊，你个有啥物较好无？听风较好啦吼。
1: 阿哥。嗯。哥啦，等下咧唔好。我那个加三粒就好伊啊！
0: 我安尼哦，嗯，好，
1: 都可以。我想万八年啦，
0: 好安尼。
1: 那较早八年啊，我自己卡就袂站起来
0: 啊。啊，你刚才我甲我讲过吼。
1: 哎呀，我带领导甲伊讲诶。
0: 你甲我讲，你卡站起来，迄个天卡站起来，啊，迄大姐吼。安尼，你今妈妈是同款呢？食起来强健呢？哟，爱强啊哈！好，大姐好，谢谢。因为你好。哎、还是请讲起来。
2: 我在考，我考试。
0: 我秀传，我秀传啦，讲啦，请讲，我秀传。
2: 我讲要甲你，迄、那个我换个感情钱包吼。
0: 嘿，三千钱包啦，现
2: 在。嘿，哎，放个要夹夹放个那种好呀。我拢改迄个。
0: 即卖袂白白放个的对。
2: 嘿嘿嘿嘿。啊，我改迄个，我拢改迄个啥？小安小安。
0: 无紧啦，即奖金，嘿，奖金挂得好，有帮奖金啊哈。呵呵，谢谢。陈医生你好。
3: 喂，
0: 哎、欸，北港来，我这北港来，你好哎。来，请讲来。嘿，
3: 我
0: 食
3: 三千钱包吼，本来暗时拢爱放过来解药，啊，今麦实在很客气啊。
0: 今麦啊，今个搞药吗？今麦没啊吗？
3: 没搞了。
0: 没，暗时也没搞药，好好好。
3: 嘿嘿。哦。到天更加，到天更加放药啊。
0: 好，安尼好，好，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哈，你们两个主持人啊，
0: 讲重点，讲重点。
4: 我讲话
0: 哈，讲重点。
4: 嘿，我想我念念的，怎么拢无破真
0: 相？三千钱包吗？蛋姐是三千钱包，食了哪好？
4: 食了即卖放药吼，嘛拢无破。哦，啊，我脚头我的手术。欠你个十几年啊！今晚食了得开病哦。
0: 你有食解过一年？
4: 有有有。
0: 啊，能食两下就对了吼。哎呀，好啊，继续个，看你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5: 徐总，你好。
0: 哎，徐你好。
5: 哎，我要讲好
0: 话。好，请讲重点来，谢谢。
5: 三神仙宝。
0: 好好。
5: 哦，食了吼，放尿拢无，本来有配，拢无配啊。
0: 我今晚没啊你。
5: 哎，没啊。
0: 哦，好好谢。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好，谢谢你，感谢，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6: 你好，我是来哥。
0: 好，来车公重点，来车公嘿。
6: 要拍拍，要小姐。
0: 嘿，车公嘿来嘿。
6: 我食迄个三鲜包，食了正
0: 好。啊，安那好嘿。
6: 嘿。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6: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6: 然后。
0: 较袂搞尿啦。
6: 特别特别瘦。
0: 哦，较袂去，
6: 暗时去两三三，我拢在食啦。
0: 哦，暗时较袂搞油啦吼。安尼好，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哪有咱贵县古人跟你沟通了？大家今仔食了有够好，大家拢是赶快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咱贵县古照顾着，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们食个瓶瓶罐罐，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油，可个半个就没去半股了，该油呢。那我接下来个讲咱这款三省金宝来，这个朝鲜剂哦。所以咱呢，后边咱登记拢有在干么呢？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啊，给捞起来。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瓶，五点是四季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商品咯，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哟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吃好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我是转，你好。
7: 啊，你是转呀？
0: 哎、欸，什么贵叔？
7: 我暗时要做搞药的安怎？
0: 哎呀，该接电线咯。我这样听，蛋姐，谢谢。来，小蛋英雄，你好，你好。
8: 是啥呀？
0: 黑漆。
8: 就问嘞哈。
0: 好呗，嘿。
8: 啊，迄个蛋白质较悬哦，会使食芭乐不？
0: 芭乐不要紧啊，卖食白，哎、欸，卖食豆啊，你先食上这啊，嘿啊。然后先接着哦，好，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山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在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介有钱，苦到要死的，一口银拍二四个干，一角银都摕不出来。啊，干那要用人的、借人的，啊，要讲占便宜，干那要贪人的呢？这种人呢，以前存个侪敢再去，再不去啦。嘛是虾米人？因家人退开啦，爱出苦个对不对？因家人敢会唔知吗？知啊！即马即种情形的生活来对面啊，一种造成咧，因家人变成足够开，因的囡仔变成啦，嚯、哦，大量的开钱，开了了。所以呢，咱人唔是讲哦，开钱无好，是爱开伫对的所在，用伫该用的所在。比如说投资自己的健康啊，哦，这对自己较好是正确的呢，还是咱别人有困难，你临时呢甲帮忙呢，小块代志都可以的哈。所以咱要有迄个度量，有迄、那个啊、这个宽容的心魔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6: 耶、阿嬷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7月19日礼拜日，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4度，嘛是热哈。古历是6月7日，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讲就是涨啊，涨呢是礼拜五嘛，哈、啊，有人讲呢黑色的星期五。啊，那是咧股市出林呢，涨真正是和你惊一条哈、啊。但不过股市呢涨呢，开低杀低。安尼啊，一个落入2953点，这当我是有史以来哦上大的一遍。咱咧加权股价指数呢，来到42,600几点，哦，落偌济呢？这几个大盘呢，落超过6%，啊，来到6.47%，成交量呢一跳2000几亿嘛，哦，所以咱集中市场的加权股价指数，礼拜五敢那一口气落落来呢45,000点，然后过落来44,000点，然后过落来。啊，43,000点安尼先哈，结果呢，最后一盘呢，伊阁甲你下一个247点，最后呢，将近要落个3,000点安尼先。哦，亚洲的股市来讲，台北股市落个安尼先，日本股市嘛是开盘了后呢，嘛是哦一直落。哦，日经225指数呢，盘中呢，会当讲崩。超过4,000点，后尾也是落呢，2,694点嘛。哦，啊，韩国的股市呢，韩国限价，本来呢，这边是韩国的代志，但韩国的股市呢，因为因是放假日啦，放假日啦休困一天啊，才会限价。啊，一限价啊呢，哇，边啊才会拖连到，像咱台湾啊，像日本啊那些。哦，啊，台北股市呢，黑色星期五呢，暴跌原因当然真侪原因啦，哈、啊。刚才咱这段时间，哈、啊，节目中已经有大家呀，安尼是啊，四代同堂，六代同堂，一直呢，哎呀，借钱过来落落去，借钱过来探钱安尼是哈、啊。当然啦，探钱是大家当然是欢喜的代志，但是你借钱就风险嘛，哈、啊。过来就是讲股市吼。无一种永远起永远落的，股市就是海波浪嘛，跟咱人一生同款嘛，有时起有时落。哦，啊，即马起偌济哇？因为 AI 呀、啊、，AI 的起价呢是，哦，安尼贵到万点咪就起来呀、啊。你过去，你股市几十年，敢不看过安尼？唔捌对不对啊？好啊，所以这边呢，哦，因为当年有迄个好消息。啊，某些新的产业 AI 的革命，这拢是事实。但已经起到一个相当啊，你唔能袂记海波浪呢？哦，过来有一点呢，嘛是咱呢，啊有提起到的。一个产业哇，不断的发展。哦，啊，投入呢真侪钱落落去安尼先哈。但是真重要就是讲，我的投资呢，我是不是会当提回来？这不只是讲咱买股票的人呢，我钱落落去买股票，我要赚钱啊！嘿，因为公司嘛，同款啦。我即马一直投资要来做 AI 啊，要来投资做这个资料中心啊，要投资什么东西？伊会当赚到钱回来未？但即马一直看这大公司钱一直落落去啊，一落落去了，伊干那无看钱赚回来呢？是不是啊？我当然生产的遐有赚。因为你钱你摕入来，互阮来黑厂啦，互阮来生产啦，互阮来研究，对不对哈？但是呢，真正甲买了呢，伊这个物件有做出来什么下无？当开始一直赚钱回来无？这就是重点嘛。好，所以呢，伊这资本的支出真多的时候呢，大家开始怀疑讲，到底甲买了的时候会赚到大钱未？是不是哈？过来另外就是啊，买啊，这股市呢，咱台北股市啊。外资呢所占的成分非常之高呐，哈。然后台积电呢，你手来台积电上最，不是咱台湾人，那是外资呢，超过70%呢，是不是啊？哦，我有这好康呢，伊嘛有意啊，要出力
啊，别领钱啊！你啊，哦，阿哥今嘛呢？大家买卖股票的时候呢，会做一个设定。哦，什么设定？你过去无讲啊？过去买股票爱靠呢，靠你的这买卖的营业员呢？今嘛呢？今嘛拢自己起来起去啦，对不对啊？过来今嘛呢？甚至安怎呢？我无赢，我就设定。哦，这个股票到偌侪钱的时候，你搞袂掉。这个股票落到偌济时，你搞袂掉，有哈，拢是设定的。啊，起到偌济时，你搞袂入来。哦，即马拢电脑咱设定好啊，所以一旦呢，伊也开始落来时，嗨呀！哦，所有已经设定的这种的，偌济钱应该买时呢，就变多杀多啊嘛。哦，所以一直帮，一直帮，一直帮嘛，会变安尼是哈。所以这电脑的方便性嘛，真正害死人呢哈。好啦，所以资金呢，快速就撤离了。哦，资金快速退离了。哦，代票呢，拨落去，拨落去，拨落去。啊，咱中央银行呢，赶紧出手。哦，先救一下，安尼是哈。所以这边呢，当公司本来立不破的。哦，像台积电，台积电呢，啊，也这个法说会，哦，趁钱啊，成绩真好啊，搁要设厂啊，哦，资本开销搁要增加，但是砰一下崩落去啊。台积电呐，一当啊，卡落啊。台北股市一定落去啦，一占要超四成的权重啊哈，所以呢，这呢就造成这大这大的问题嘛哈。好啦，大家嘛是烦恼，台积电嘛是一直开钱啊，一直开钱啊，开钱呢，当然赚的钱就较少去啊嘛，因为一直资本支出啊。好啦，所以买啊呢，买啊台积电呢，落180块嘛，是不是来到呢？2290块，这嘛是当公司台积电哦。有史以来收盘呢，落上大的一天呢。啊，那其他都免讲啊，不止台积电，你看联发科乒乓球啊，联发科呢，哦，去哈，啊，结果呢落呢330，啊，落%要个9%哟哈。啊，本来呢乒乓球记忆体啊，记忆体欠黑嘛，欠黑你不然大家抢要买，哦、啊，像南亚科啦、华邦电啦、利基电啦哈，马路。马路哦，然后呢，楼价呢，楼价跌停呢，啊，所以今嘛呢，真侪人就开始要烦恼啊，啊，那烦恼，因为你借钱来熬的呢，借钱来熬呢，这熬礼拜开始呢，唔知有什么消息的出来，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这实在是，哎，那讲呢，嘛袂当讲拢韩国给咱害死了哈，但韩国嘛真正是安尼。韩国呢，这三星啦、海力士啦，哈，这两大今嘛拢是以记忆体为主的。哦，啊，伊个股价呢，起落之间啊，非常之大。韩国人借钱也是讲用安尼凹落去的、跌落去的，哈，这种的情形比咱也更加严重。甚至韩国政府呢，开放大家啊，用安怎用加杠杆的，和你去买卖。哦，所以这边呢，韩国政府呢，就前一段时间呐，开会嘛，袂当安尼啊，袂当安尼啊，因为这离谱，这离谱哈！好啦，所以这个结论呢，就看后礼拜是什么款。不过啊，不过代志嘛是同款，股市就是海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哦，你起的时候呢，哎呀，拢跌无着顶，拢看别人咧赚钱，是不是啊？吼，哦，遐尼贵啊，我买不起啊。哦，啊那阿咧也落来呢，也落来落来，啊落来你敢买吗？哦，这个看你自己啊！啊，真侪人拢是安尼啊！哎呀，你去的时候呢，看人咧去探无着，伊咧落，咧落，咧落，啊，你唔敢买啊！所以到尾啊，你嘛是看大家咧表演尔哈、啊。其实呢，股市呀啊，较一个稳定的投资，哦啊，固定呢，伊拢会当有赚到钱啦。哦，啊，你若要跟人出来安尼，要跟人出来，总来总去啊，基本上啦哈、啊，了钱的较侪啦，坦白讲。好，咱来讲啊，这油的代志，这油的代志啊，确实呢，愈来愈大条。咱昨节目中啊，有用到相当的时间来讲到，哦，讲到咱无论是你倒一党也好，你是地方唔对也好，你中央唔对也好，你总是老百姓，无咧插你是执政党是倒一党，还是讲你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嘛？你总是我食油就袂当我食了地感嘛？敢是安尼？哇，这就是重点嘛！好、哦，阿、啊、黑不插。好、哦，咱先讲呢，已经偌久的时间啦，到底问题咧？到底甲讲，唔知影嘛？唔知影，因为原料的问题，啊，生产的问题，
啊，都有问题，吼、哦，敢那是专门题。但即马就是讲，你公司唔对，吼、哦，你即间中年，你买报，吼、哦，你拖刷，哈、啊，即马当作也唔对，哈、啊，啊，所以呢，到时呢，是虾米人爱负这责任呢？啊，咱行政一丢呢，来到宜兰参加活动，吼、哦，当然有仔啊，当然也摆啊，叫落台啊，落去落台啊，你先喊。你们讲你行政伊啊，针对这代志的处理啊，啊，处理了呢，真垃圾。啊、要求咱的院长，爱为着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风态，包括行政的失职，爱担起责任，安尼是哈。当然啦、啊，媒体就陆陆问啊嘛，啊，要落台无啦，要安怎安尼是哈？院长呢是三点的声明，头一点，伊啊，当当批评了这间中联公司，你安怎呢？你竟然呢，好温华属性。第二点，伊嘛因为行政。政府行政的疏失也表示呢道歉、啊、第三点就是讲一定的追究这个行政的责任。哦啊，结果呢，台中市食安处呢，就咧昨下晡呢，公布了有问题的油，包括预防性的下架的产品，详细的结果阁出来啊。结果第三庭以下受影响的业者呢，又阁增加28间。啊，那呢，就是拢总170间咯，包括连锁量贩的全联、丰康、马东的名单里面，包括胖老爹真侪分店，马是咧名单里面安尼是哈。卖讲台中，来讲台南好啦，台南的卫生局，台南就民进党执政的咯。哦，啊，台南的卫生局追踪了第三庭，来到呢。1444间业者甲场所，哦，拢总呢调查了1483间业者，其中呢就是讲，这产品甲买断去啊，哦，这种啊受伤的厂商，包括统一，啊，包括呢续集，包括呢周氏虾卷，哦，这真侪店家啦哈，哦啊，所以呢包括南科。南科呢，连台积电来对餐厅呢，嘛是吃到一种油。过来，学校他好难知影。幼儿园啊，幼儿园嘛是啊，名单起来20几间哦，包括养老院、长照机构，包括区公所里面呢啊，拢总呢连名单起来安的是哈。所以呢，这实在是咱常所讲的吼。敢那无一个较彻底、较清楚的，到底个一个什么情形啦、啊？哦啊，时间来拖沙，啊，大家咧增加，大家咧增加，咱也不安嘛，是不是安尼？好啊，所以呢，食药署里面，食药署呢有一个叫中联有质案的专区，哦，伊来对资料呢，讲啊，目前受影响的这下手的业者啊，维持1322斤。当时呢，食药署嘛已经个强化，需要呢强制收落来，啊、哦，即个业者的单诶名单，啊、哦，佮增加咱的搜寻的功能，和咱一旦来查询，一旦来清楚安尼是啦哈。所以呢，看你个看哈，佮长相哦，即无下个诶产品已经收落来，拢总有2597.7公吨。哦，其中的预防性的下架，回收是5000公吨，啊，比昨日佫增加偌济，增加偌济安尼是啦哈。所以这确实来真大家听，啊，到底呢问题啊出得多哈。所以呢啊，记者呢访问咱的院长是安尼讲哈，伊讲这中联这间公司呀、啊，是一个非常无负责任的，啊，无社会责任的这个企业。啊，一点诚信都没有。伊讲这间公司，伊不但是拖刷通报，哦、啊，甚至有一挂事实的以外讲，阿妈袂提供真正资料给咱。所以，地输到咱中央政府也好，咱地方政府也好，拢无阿多咧第一时间呢，全面性的来做动。哦、啊，所以要求讲啊，检调单位要速速对查，啊，应该办来严办。
哦，哎，速速呢厘清真相啊，这才是咱讲的重点哈、哦。你啊，速速和咱知影，伊这个问题，食了低钾的油，到底问题在倒？为什么来对？迄成分的超遐悬，超过咱安全值的四倍以上呢？是不是？啊，这代志是逼，啊，这代志呢无逼，咱继续食，唔知个偌济人的低钾要死呢？会死也未奈未死。哦啊，所以这呢？我感觉啦吼，哎，专家遐尼做，是不是咧这方面较加强咧吼？迄政党之间要选举啊吼，互相定来定去，迄一回事哈。即嘛总是你爱了解到底问题咧，都较要紧吧？是不是哈？所以即嘛就是讲，赶紧咧爱知影问题咧都。哦，所以院长嘛讲啊，以后咱十七日一讲就涨嘛。咱个发现了新的有问题的配合呢，就是个几啊批。啊，是新的，咱知影，即起码即知影有问题。啊，就是讲，无咧，咱本来知影迄29项的配合内面的呢。哦，所以伊滴讲，你看，所以这也表示咱行政单位，咱无阿多咧第一时间呢，摕到完整的，啊是真正资料嘛。所以咱要来查处呢，咱是毋就受到影响。哦，所以伊滴表示讲，这我嘛感觉非常的抱歉啦。哦，哎呀，表示绝对持续对查这事实的真相到底什么款？哦，将所有资讯呢，爱保护者，啊、哦，爱完整掌握问题产品呢，包括伊流向，安尼先哈。啊、哦，所以呢，院长强调就是讲，事件处理的过程当中，行政单位因为咱无阿多呢，摕到真实的一个资料，所以无阿多进行呢有效的一个查处。哦、所以行政这人呢是一定要追究、哦、绝不回避啊你就丢了齁。同时也讲啦，我要求行政团队全面检讨看安怎的精进。片面因为资讯无够透明来影响到针对食品安全的一个把关。是不是啊齁，所以这唔知样啦齁，但是现在后上呢有一些事情发生啊齁。啊，因为呢，就是这代志当然啦，啊，政党之间啊，咱台湾暗时啊电视节目都当是叫来烧麦嘛，哈、啊，反正有代志拢是对方的唔对嘛，哈、啊。但是这个骂来骂去的过程当中，咱是习惯啦。不过呢，有代志发生啊，这代志嘛造成了呢，起码呢要安怎呢要行向鸡鸭头啊？安怎讲呢？烧麦无好话，哦，啊，政党之间骂来骂去，这嘛呢？看个关系关系，甚至嘛无啥想要看，但是就一句话，啊，一句话呢，起码一句话，让人六条的啊，哦，要大游行呢，要来啊，好、哦，咱下面再讲，好、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阿脾气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今麦袂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贵州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物拢
2: 无行几点钟。我爸去长寿，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好啦，咱后礼拜啊，咱三朝盖好的大灾啊，就到药房哈。所以真侪咱的阿公阿妈，咱的听众呢有交代啊，那边开始啊有这个特别做的三朝，一定要提早讲哈啊，吃个差不多啊，胃讲啊，吃不完呢，就是要等大灾安的心哈。当然我嘛建议讲啊，无你先买吃阿来吃啊。大组来，你才买大组一买啊，好，伊就要等大组好，哈，大组来啊，大组是安尼哈，伊即马呢，咱三朝一阿是九十粒嘛，一阿九十粒千五块，哈，这是咱一般买安尼一阿，那大组的三朝呢，伊就是两阿九十粒，搁九十粒，然后呢，搁加五十粒咧内面，所以大组的三朝呢，咱来对是230粒。一般咱的阿公阿嬷呢，咱食三顿的较侪，咱嘛建议爱食三顿啦。安怎讲？因为就是迄个量，迄个量，一般人补充咱的三朝呢，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因为咱一天需要量就是安尼，你嘛唔免加食。我这样我得加食，唔免。你就照阿娘的建议迄个量来食，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我嘛安尼食。但是阿公阿嬷无同款。阿公阿嬷呢？安怎讲呢？过去啊，生活较早，这补充也较无够，即嘛较有年纪啊，所以骨质呢拢较胖，较胖呢就袂自然嘛，腰骨袂自然啦，脚无力啦，等等这些代志较侪，过来可能不受伤，还是过去较早，跌到神经，是不是啊？往往呢一个跌倒呢，我害啊，都爱呢做骨伤，所以恁是较欠的。较欠什么？欠骨啦！所以咱是一天呢三顿加一顿加两粒的三朝。所以你所交代我拢给你算出来。咱本身呢一阿大组的三朝3000块，咱内底有230粒。你拢要几年份的嘛？几年份，咱一天加六粒来讲呢，你一年爱加2190粒的三朝钙粉。那以大组来讲是差不多是9.5周，9.5周哈，所以应该是买9周，搁买一阿这个卡达，但是买一阿咱袂好啊，就是买大组呀、啊。所以你若讲一年份呢，咱看个缴份来讲呢，就是10周，10周咱的三周，就较少起工，安尼先来吃，安尼先好。当然有倒是阿公阿嬷两个人斗阵吃。这恁要安怎安来切去呢？再看呢，咱家己呀，安怎来做一个安排吧，当然啦，你所交代的就是讲，你唔免好拢搞我提提来，达个个叫起工呢，叫药房甲送来就好，这无问题。咱真侪药房拢是电脑的，电脑咱会设定10周呢，每个月甲你送1周到恁家，甚至你指定呢每个月几号，我每个月7周。你给他送一组来，连续送10个月嘛，这都没问题，都会照期间给你安排，这样送到家去，因为呢，这个三周，林高精、雪利旺，这是咱得力公司啊，咱讲啊，铁三角啦，铁三角，因为这公司初初开始，初初开始，林高精、雪利旺呢，拍地基，整个公司呢，这样扩大起来。三朝节出来了呢，等于讲咱即马呢老人化的社会嘛。过去接电话70几岁老菩萨，即马70几岁是少年呢，真呢，大家接电话80几岁、90几岁、100通的嘛真多啊。所以咱是超高龄化社会，超高龄化社会，咱活了健康呢，无变寂寞呢，变哪健康？爱拍拍照啊！对嘛，来这行，来这铁佗啊，安尼唔才叫做快乐的人生。所以确实讲呢，咱能行就困难呐、啊。真正就艰苦啊。昨呢有一位阿嬷打电话，阿公咧食阿咱的产品，伊嘛咧食啦。伊特别拢买10外组安尼是。阿公呢90几岁，90几岁，即马听到90几岁嘛，未感觉讲。安怎呢？嘛袂讲我食老嘛袂，因为真多嘛。咱呢有年纪啊，咱呢家己够用，嘛较袂互咱的囝儿时岁呢，踮咧烦恼，踮咧无用嘛。
哦，啊，大组的咱就是一个八八级的，是不是？啊，三周呢，大组一组内底就是230粒，好、哦，3000块，好、哦，你需要几组？你家己先列一个，安尼是哈。一个这两天的作文，后礼拜就给你送到厝里去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中年这总经理呢，即马收阿金建啦，就是做一种啊，咱食了地甘的油迄间中年啦。中年公司所卖出来大豆沙拉油，检验出来有第一级的，地甘的物件真多哦，伊这是第一级的地甘的物质哦，叫做呢扁平比。超过标准四倍以上嘛，引起了咱台湾呢，真正大家人心惶惶嘛。本来台中地检署申请讲啊收啊，中年公司这总经理叫做余林聪，结果电话里呢裁定的是交保，天大地大的代志一旦交保，叫2000万真正可以交保，结果呢，当然检察官这边呢抗告啊。台中高分院认为讲呢，那这个余先生啊，有这串情，甚至消灭证据，而且真有可能的逃亡，所以发回更审啊，搁开庭。台中地方呢，早上开庭呢，无同啊，裁定安怎呢？压起来，收押禁见，收押禁见。地检署是查到一间搜查这间公司嘛，包括呢中年。包括福寿、福茂、泰山拢总所在，公司也好，大所在也好，认定中联这个总经理啊，这余总啊，涉嫌呢违反着食品安全法，而且又湮灭证据、伪造证据，搞串共犯，你甲看？

骗的代志。这诈骗的真正全世界骗透头呢。有一个嘛是啊，讲伊是检察官啦、啊，讲伊是警察啦、啊，好讲你卡下卡到什么官司啊，然后呢，甲你诈骗呢。伊个机房咧多呢，咧高雄呢，那么去只一栋大楼内面，检察官呢，接到这方面的情报，派到咱的维安特勤队哦，哦去冲。在现场呢，有查出到一个名册，那这名册呢真奇怪。这名册呢，一千笔以上的资料，拢是中国人，哎、就骗中国人啊！结果这名册顶面呢，伊的地址、伊的电话、伊的个人资料呢，清清楚楚，拢是呢，住咧日本的中国人。哦，安尼了解啊，所以这应该是呢，中国官方单位内部的资料，中国政府内部的资料嘛。中国人现在住在日本的多少人住在哪，清清楚楚都有资料嘛、哦、所以有可能中国官方政府内部有人呢将这名单呢看是卖出去的呢，还是留下出去的，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行动我们都抓到的哈到机房这带头的是一个33岁台湾人叫做魏正，抓到四个啦、啊、现在收了紧紧嘛，啊！日前咱就是接到情报资料，讲有不法集团在咱南子区，哦，在加昌路一栋大楼内面黑到机房，啊，咱就检察官就出动了嘛，哦，啊，就来只枪，哦，就抓到因这群人，哈、哦，就是讲，嘿，啊，这名单，啊，个详细看，详细看，啊，已经有人被骗了哦，来对资料呢，已经有人汇款啦，汇钱啊，啊，汇礼票。好、哦，要将近600万的利票安尼是吼，那代票差不多120万左右啦。啊，这检察官表示讲，专案就是这个魏正，包括一个37姓洪的，哦，因共同开始的，佮招到这个啦，招到迄个，招34个就对了哈。然后锁定的来日本的中国人来个骗，啊，一开始就是讲伊是中国属于通信管理局的人员。讲你本身，哦，讲你日本的迄、那个中国人，吼，讲你吼，你违法，哦，你电信方面，哦，你什么简讯啊，什么代志啊，你啊，这个是违法的。然后第二线的人呢，就讲是公安，公安就要甲你安怎，哦，最后佫转接，讲伊是检察官，哦，这是第三线呢，一线一招一招就对了哈。到尾啊呢，到尾啊要甲你监管，要甲你来关呀。啊，伊咧日本，你日本赶快。哦，要把你抓来关也是哈，所以被害者呢必须要将钱领出来啦，爱回入去因监管的，安尼你才会当点么日本继续，哦，生活安那无假啊，对，安怎安怎的对哈。好啦，这个诈骗的代志没完没了，哦，甚至被骗，骗真侪钱被骗了哦，不搞咩啊，伊才变做呢替诈骗集团呢啊去做车手，这就是李先生，这就是王先生。噶就林先生，吼、哦，贵啊！因就是啊，组织一个诈骗车手集团。啊，我是负责收钱。啊，恁有真侪诈骗集团嘛？哈、哦，来收钱的代志，拢我给恁发落。因甚至交接到呢租车行，啊、哦，噶租车行兼诶签契约。我给你租车，但是不是这个人来开车的啦，哈、哦！啊，这车呢，伊嘛会安尼变来变去，就是为了造成事后派俩人的意思啦，来闪避警察的一个查缉嘛。结果呢，去年甲今年呢，啊，差不多啊，共是6个人以上受害啦，就算讲10个人好啦，因为讲6个以上嘛，哈、哦，10个好啦，这金额超过1亿呢。啊，那6个人超过1亿1000万，你看平均一个人看被骗偌济？哦，所以这诈骗的真正，哦，这他们讲真正真厉害啦，嘛真酷啊！有一个呢，啊是属于房仲，哦，你做房地产买卖安尼是哈，被诈骗呢超过1,000,000，哦，伊想要去投资哦，但是无钱啊。啊，无钱啊！哈，对方呢讲啊，无你啊，意思讲无你替阮收钱啊呢？啊，不可避啊这边啊呢？
真正是一波错呢，啊，刷到呢波波拢错呢。啊，警方调查就讲，这集团呢是境外咧控盘，啊，个另外一个姓林的，啊，这姓林的目前咧走路去柬埔寨，咱当然个通缉。啊，咧台湾这边就是25个这姓林的，甲31个姓王的，因这负责就是走外面收钱。啊，那这29个姓李的，伊是安尼咧控盘，当然兼收钱。啊，我这早起那呢？是做会计，哈，你是哈，我那受害来对哈。上最迄个是一个69岁啊，就一个女士，厝内开店，冇厝内好业，啊，结果呢，伊去有三个无同的诈骗集团呢，甲盯上啦，哦，伊拄到三个诈骗集团，你身上呢，拢甲来骗钱。阿姨啊，假投资股票啊，骗走了5600万，有真多嘛？你看即嘛网络顶面，也是讲有一寡呢啊，即、這个网站哈，有真多老师呢，要玻璃趁钱呢。啊，结果遐老师呢，本人冇跳出来讲，迄个唔是我，迄、那个唔是我，我无咧做这哦。啊，为什么影片顶面拢有啊？真多，太多个啊，拢要玻璃趁钱。啊，拢叫你私底下甲伊联络一下，啊，私信一下，安尼先，有够多，有够多哈，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遐尼好康，伊就家己赚得好啊，伊就玻璃赚，就玻璃赚，啊，看唔是安尼啊。过来咱讲啊，股票呢，咱台湾有一个劳动局、劳动基金运用局、劳动部的啦哈。哎呀，咱这个劳动基金咪替咱咧买啊，替咱赚钱啊。哦，咱定来报一挂好消息，哇！我赚偌济，替咱罗岗朋友啊，赚偌济安尼先哈。但是内部呢，这侪钱咧，你手来咧胖呢，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咧，2020年的时候，疫情一段时间，啊，内部疫情投资组一个组长叫做尤乃文嘛，啊，这阿布啦哈，伊啊，就甲迄阵啊，保家集团内面的执行长唐楚丽。啊，包括呢投资主管呐、啊，啊，包括呢什么人什么人，都、就是安怎呢？因开始啊，利用到伊个关系，然后呢来买了一支啊，远东百货的股票，啊，然后个压，啊，所以个买，啊，安尼先咧趁钱啊，你好，好啦，即嘛代志啊，别个嘛，别了地检署个起诉嘛，哦，一审呢，台北地院呢这边依照着呢证件交易法。干涉操纵，啊，判处这阿布拉呢8年的有期徒刑。李信呢，哦，将伊啊改做8年4个月，当然包括其他些人呢，啊，拢总有代志，拢总爱处理爱判刑就丢了哈。这两天咱就讲到迄条官司啊，迄个命案啊，新德市三民路音乐教室一个老师哦。哦，拿蓝波刀将家己的连襟大碎身啊！安尼个抬，本来讲抬30多嘛，抬30多，咱就感觉惊死人啊！哈、哦，今嘛的经过呢，法医呢，寻给完成解剖，各结合的什么呢？哦 ，CT 扫描，今嘛发觉就讲这死者比抬几多呢？超过50多。伊发觉就讲，这死者呢，包括呢，那暗棍两边拢大条血管有无？暗棍两边的大条血管，包括血管，拢总安尼扑断。所以扑落去的情形，迄、那个头壳甲身躯吼，差不多要完全的分离啊。规身躯算起来50几刀，尾啊，警察到现场。到现场的时候呢，警察叫伊倒下放落嘛，哈，互相对峙啊，警察开枪啊，开四枪，有无？甲断脚啦，啊，这个制服安尼先哈，不过即卖呢，死者太太呢，出来呢，针对这代志啊，有做一寡
到底是安怎的先哈？因为外界拢讲，因是要争夺到一寡财产嘛，争产啊的先哈。因带来讲无影，阮从来都唔捌咧争产。哦，所以外界呢，请大家唔通个以讹传讹的丢了哈，因为这引起更加大误会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安尼先，当你外界真多，都个开始要啊嘛。不安尼，为什么对？哎，个大家安尼先呢？哦，阿比台时的这位纪先生，伊这是应该教习。哦，啊，这个死者是店长，阿因太太是应该教习，是咧教 piano 的钢琴的老师。哦啊，所以包括司法进程应该教习嘛，无讲换负责人啦，啊，换股东啦，或者拢无拢无。哦，而且这应该教习的这个啊，在地这个产权嘛，无咧因为囡仔名下安尼先，吼、哦，就是要互咱了解啊。实际上啊，无讲什么争夺到这个这个家产呐、啊，安尼先的问题啊，造成讲对方俩公来杀人，啊那呢，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绝对有问题嘛，无奈杀五十几刀呢，惊死人。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卡尾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5: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暗的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不辣，嘴唇不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好啦，咱雪梨旺呢是水的，啊是水的哈，啊伊内面呢有一块水的熬啊，一般啊咱建议的食法就是呢咱三顿拢啉半熬的雪梨旺。啊，咱卡叔讲啊，油脂呐无介理想，卡放无了，就卡欠费啊，无费息啦，有无吼？要来啉雪梨旺呐，放无了呢，咱就啉纯呢，水分都唔免冲。好、哦、啊，那一般呢，咱啉雪梨旺买当种雪梨旺呢，半澳一点啊尔，30cc 尔，甲甜的抓杯啊，温温的滚水甲冲落去，啊，7分甜8分甜拢无要紧，薄薄啊尔，啊，买当放一片柠檬哦，哦，安尼是真香，啊，三顿安尼来啉，但是你来咧啉雪梨旺，啊，你就卖啉得比得。卖啉茶不茶啊？安尼先咧，接袂起啊，冲突掉安尼先哈。啊，那有咧食人果精咧，啊个雪梨旺咧，到店食上盖好，香波气血。雪梨旺一盒内面咧是2罐，安尼是2000块。啊，那大组的呢是4000块，内面有5罐。啊，会当将好身体啊，好好啊个过一阵安尼先哈。雪梨旺咧嘛是后礼拜啊，咱特别组的一来。啊，你这两天作文也是后礼拜给你送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们来讲啊，这么热，这么热，是不是热干的应该放假一点呢？哈、哦，不热干冻不掉呢？到底有机会不？两米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晋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 K 加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拢有服务人员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吼。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这段时间的风台放假呢，是不是啊？风台呢较严重啊，就有台风假。啊，那呢，这热，有没有高温假呢？啊，今麦真正真热嘛。啊，甚至有一挂所在哦，热干呢，人都袂调，往生的真多呢。澳洲那边哈，好啦，所以真多工作，譬如讲啊，即卖呢，你看吼，拢咧铺路啊，那咧选举的时候呢，哦，拢会路拢会铺较平无啊。热干呢先，迄点啊干呢，哦，啊是讲咧工地，啊是讲啊咧远呢，哦，拢是咧室外啊。根据统计吼，即我两三年来啦，有六个。在外面工作的劳工朋友，安怎热干的真正，像那安尼是亡生的。哦，所以嘛，有声音啦，讲是不是应该有高温假？天气伤热，什么款的条件之下呢？劳工呢，应该呢，爱休困，爱休困哈。啊，咱劳动部长呢，十七是安尼讲哈，伊讲，即、這个咱劳工无同的工作，无同的场所，无同的类型。哦，无同的环境啦，哈，这种热诶，曝晒率无同款嘛。哦，罗岗冇坐办公室吹冷气啊。哦，所以你讲要安怎来修改呢？这可能当然大家会当过来思考啦。啊，根据了解呢，民国113年呢，罗岗因为咧室外工作热啊，危害人老死亡的有三件，114年冇三件呢。好、哦、啊，刷了个即嘛是无啦，是无哈、哦，所以部长是表示讲，即热伤害关键呢，就是讲，咱来减少这种安尼的拍嘛，好、哦、啊，降低啊这种啊曝晒，这是咱防治的工作的关键啦。啊，无你讲拢劳工啊，伊坐办公室吹冷气的，哦啊这啊各方面哈、啊，所以呢安尼听起来就是应该无可能修法有这个高温假啦。好、哦、啊，不过要求包括业者啦，包括工作场所，拢爱呢，水分的补充啦，有无？哦，各方面的休息，拢应该啊，这些头家啊是啊，这些领班，哈、哦，拢爱过路再来哈。过来来讲的是啊，毒驾、假毒开车，伊即马写是台中啦哈，用台中的警方哦，今年加强抓这个啊酒驾、毒驾。结果短短两个半月啊，竟然查到688件假毒开车的代志，还是有查到哟。啊，那无查到呢？但是咱的节目中那么常常在讲，哦，一直在讲啊，你我怎么抓？哦，你假毒唔能开车，问题是毒品嘛？咁是安尼，问题是毒品嘛？哦，你毒品啊，会当相当的一种啊手段落去了，有可能。遐侪人食毒开车吗？啊！你即马用真侪钱咧买迄种啊啊！即、這个汽车哦，抓到来刺激的，知影你有食毒无安尼先？也好像有一点点吼，敢、哦、那怪怪了哈、哦。好啦，所以平均呢，那伊啊，他多所讲的688件毒驾，平均每天超过10件呢。哦，所以来，迄种的赶紧的 test 吼、哦，用嘴暖来检查你有食毒无？这个汽车才比作非常的需要。结果呢，咱台湾根生保护会台中分会长呢，捐100万，和台中市的警察局捐100万，和你创啥？和你买这汽车，因为惊你无够用，啊，真正无够用。哦，所以法务部长咧讲啊，伊讲这个食毒开车的问题啊，真严重啊，真严重。哦，啊！日前呢，像新北市有派出所所长呢，执勤的时候，这食毒个弄嘛，个拖咧行嘛，
啊，不搞咩也死亡呢？你看这有严重无？哦，所以咱部长是表示讲，加多开车有这种立即危险性，所以警方呢更加需要快速的来判断，用嘴暖来验毒，这是真重要的工具。哦，最近的全台湾呢，安尼拢是咧啊啊，是扫荡毒驾。伊也讲，用这快速检查的器材呢，使用量快速的增加。啊，阮经济数据库存呢，差不多要用完了。哦，所以即马有人呢，关机好因啊，好你紧买这個，安尼是哈。问题不是讲啊，器材啊紧买哈，问题是这毒品呢，这是后边面呐大问题啊。你好，过来来讲的是，这种无人机，即马呢无人机咱台湾要好好发展无人机呢哈。实际上呢，无人机啊开始都有人咧算嘛。哦，你吃杯啦，你吃杯啊，那是吼。所以顶个月啊，无人机啊，爱胜的这玩家发觉就讲，这各管区真侪地区啊，陆上拢有真侪地区禁止你点样飞行，无人机的禁航区。哦，所以对于这点人来讲呢，当然感觉讲，哇、哦，安尼新鲜管制太侪了吧？尤其咱今嘛，搁要来发展无人机嘛。啊、哦，所以呢，听讲呢。闹人，要去交通部要来抗议。啊，交通部的民航局呢？哦，长先呢表示啊，伊讲新增加有23位啊，啊，无人机的禁航区是有啦，啊，即卖会放宽呐、啊，放宽啊。我、哦、你普通时啊会当飞，但是咱来演习的时候，还是重大事件的时候呢，才禁止你飞。啊，即卖重新公告。哦、啊公告了啊就赶紧的啊会公布给大家知影安尼是啦齁。好啦讲到闹人呢啊即马即个问题油啊问题油呢喔即马要来7月25要凯达格兰大道要来游行呢啊因为你知道一个有新的一批两批啊这油出问题嘛。所以这发起的人呢较料想未到呢。啊是台北市长蒋万安。蒋万啊，啊蒋万呢，讲啊，民进党政府呢逼咱食这毒油啊，哦，所以呢逼我呢行向街头，嘛呼吁呢老百姓7月25啊，到阵呢行位啊凯达格兰大道，啊，伊表示讲呢，食品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啊，就赖总统呢你也道歉。哦，那啊，卓院长呢？你也落台啊？那是呢，哈。当然啊，目前来讲，蒋万安的在野党国民党呢，声望是真高哈。所以一个话声了呢，包括一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来开会见面，党中央呢，这因、个、的主席马上嘛跳出来讲，哦，这想法跟我同款，对啊，就是安尼做啊，安尼是啊。我那这个、过程啊，过程呢，咱即马来讲这个过程哈。因为蒋万安这台北市长一讲啊，我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呐、啊，哦，咧节目上咧网络上啦、啊、哈，人提出质疑的时候，啊，结果呢，民进党的发言人呢，对着媒体啊呢大碎声，而且甲对方讲呢，啊，唔是阮民进党逼大家食这种毒药啊啦，哦、啊，唔是阮逼你的，哦，用这个。不肯认错道歉啊，那是啦。所以林女工这代志发生呢，已经半个月去啊。哦，处理的方式呢，会当讲啊，淡薄啊，糟心落差啦。哦，啊，无法度和大家真相，啊，无法度清楚讲啊，整个事件的原因。啊，然后呢，嘛无人负责啦。哦，所以讲啊，我上无法度接受的，蒋万安讲的啦，哈，我上无法度接受的，就是讲。你第一时间呢，不爱公布下手的这个名单，跟他看白啦，看起来啦，看白啦。而且呢，迄阵啊，国公安话呢，爱这个油占20%以上呢，才需要收入来。那这个油20%以下，唔免下架啊，继续吃，继续用吗？哦，阿贝啊呢，贝啊当然有改啦。哦，因为咱咧节目中嘛讲，那有可能安尼，伊内底就是有这种食了低碳的油啊，迄几趴嘛袂用的呀。哦，后来当然，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嘛讲，当初时啊，食品啊食药署安尼宣布，我嘛感觉怪怪。其实呢，
迄绝对就走进去啦。迄内底既然有这种油，你讲20%以下无要紧，迄稀释啊，阿尾啊当然有解啦。阿弟哈，啊时间呢当然是安尼拖刷，所以蒋万安是认为讲你安尼先是不是要有这业绩啊？有充分的时间呢，去安怎来去串证、去别证吗？啊，所以呢，哦，干嘛讲呢？你今嘛国讲呢，我那无逼你吃毒药啊！啊，所以要行向鸡鸭头安尼先哈。所以咱来讲啊，这代志发生到底是安怎来？因为呢，今嘛你也知影政论节目真多，其实真多网络节目啊，嘛是安尼啊，叫来呢，大家也发表意见哈、啊，发表意见不是袂当啦。啊，这件代志多多啊是呢，民进党的发言人，那少年的吴尊呐，哈、啊，甲一个嘛是属于常常咧电视顶的啊，黄阳明。啊，就是咧直播节目内面嘛，啊，内面当然讲到这个代志，啊，讲这个代志咧，啊，结果咧当然会愈讲愈大声，愈大声哈，愈大声咧，结果这吴尊呢，这少年呢，啊，伊的意思就是讲，啊，不是我逼你吃呀，啊，不是逼吃，你对我遐大声要创啥？啊呢，啊，当然啦、啊，这个大家拢已经有这种情绪啊啦，哦，愈讲了愈大声的心哈，所以后来呢。就那印尼故宫呢，暗是阮逼你吃呀！哦，你对我遐大声，要创啥呢？先就对哈。好啦，啊，所以呢，对方来讲，黄阳明就讲啊，我吃这个一滴咁的油，我有证书，有啥物唔对吗？哦、我袂当有证书吗？安尼先啦哈。所以这代志啊，啊，本来你网络顶面就看到安尼先，我一日看到阿嗨啊，这句话出来绝对会出代志。啊所以哦啊好嘞，就开始发假，好、哦，就开始发假啊发假呢，当然啊，尾啊嘛出来解说啦，好、哦，就是讲大家咧辩论代志嘛，啊辩论代志就愈讲愈大声，是不是？啊，我是针对对方这个啊这个名嘴，我唔是讲针对啊台湾人，好、哦，唔是讲逼你吃毒药，唔是安尼先啦哈、哦，啊，但是尾啊呢，佫嘛是讨论真多，好、哦，你也知影这整个发假了。嘛是有出来道歉啦，哈、哦、啊，讲这个话顺啦，哈、哦，就是有较情绪啦，啊，实际上呢，绝对不是安怎安怎的事哈，啊，不过这呢就开始啊，哦，抓到这点，佮加上头前迄个20%的问题，我感觉是一个问题啊，哈，所以呢，等于讲啊，哦，要行向鸡鸭头咯，啊，今年是选举年，哦，这款的动员呢，会对后续的选举产生佮偌大一些影响。欸可能加减会啦。本来呢在亚东一直希望用公道有无用公道这个公道那个公道看是不是犯罪要个速卡村用鞭刑的啊是安乐死啦啊无核家园啦齁、啊、是讲外地投票啦齁、哦、四五种的公道呢啊希望带动了选举的选情。啊但是感觉上啦齁敢有带动了一个相当嘛敢那无呢嘛敢那无呢但是这件代志啊，尤其即嘛，包括呢幼儿园，包括养老院，啊，即、这个有诶代志，包括呢一直甲长个新的一批有问题，甲长才知影。哦，啊，这会引起后续的一挂，连锁反应未？可能这条比头前咱讲遐公道六项的公道，你会记得？你可能未记得几项吧？敢会记得变形速卡车诶？哈、啊，可能呢会比诶应用。压够卡大哈，所以政党之间的斗争啊，这也难免哈。咱两面讲到美国，美国要选举嘛哈啊，所以呢，川普总统嘛用一招新招出来，哦啊，但是这以为代志啊，我是感觉应该速速呢，和大家了解到底问题咧多，好、啊，到底问题咧多，你若清楚啊。就袂呢，市民上团税呢，遐侪种，因为即马呢不清不楚嘛。啊，大家拢计较嘛，嘛，卖讲计较啦，大家拢真搞的，拢会当讲一套的啊。这其实是安怎安怎，哇，哦，十个人讲的，比如100种的效果出来，就是拢走进去啊。哈、哦，这我是感觉应该速速一个厘清呢，比什么更加要紧哈。哦啊，另外就是花莲这个堰塞湖呢，万里溪的堰塞湖，一些坝体啊，坝体即马呢，讲卡慢只系水落来，
其实呢，咧十七日一天就是涨吼，伊咧咱万里溪、万里溪顶面咧积水的堰塞湖啊，已经来到1086公尺迄个境界、迄个宽度啊嘛。但是伊国较顶面遐吼，啊个一挂土咧崩啊，啊个一挂土咧落的时候呢，敢那就较冻、较冻、较冻严，这水才比当冻较悬，你知吗？个加差不多一公尺半，但迄土是脏的哦。土不是说真正要冻到水的哦，但是因为伊这顶面个土落来的时候呢，是不是水个愈积愈悬？啊，愈悬的时候水就还袂落来。啊，即马依然是红色的境界，但是伊稳定性非常的不足。哦，所以完全水满进前呢，随时有可能水会落来。所以下手迄个所在呢，那么是持续拢全面来做一个境界，因为顶边。顶边迄边呢？哦，遐大条吼，所以这边是非常非常的注意。这主要是咧咱万隆乡、万隆村这个龟村哈，包括呢凤林镇。凤林镇差不多四五里啦，加起码嘛拢是红色的境界。哦，啊，是不是为了保咱十八哈？十八今日真侪所在啊，个是停班停课哦，因为伊当时坠落来。那么唔加工百分之百确定，所以本来这個水位啊，那是满起来是1086公尺，啊，就是因为啊，这个边坡呢两次崩塌了，有一挂土石呢，啊，为顶面落来啊，给隔掉呀，所以它变作一张水沟较宽啊，那是唔是真正满水位哦？啊，听讲啦，吼，听讲呢，上班有可能到咧明仔日，这個、水会经过落来。好，这个那是不是到底是明天？他们讲嘛，无人讲一定是什么时阵啊，水会落来。所以即摆为空中，为空中呢，咱这个来点么翕相哦，监测当时水落来，拢已经啦会当提早知影安尼啦哈。不下面遐啊，包括交通啦、车的出入啦啊，拢有事先做安排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都安弄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吃有啦。
3: 温差听歌啊，喷鼻声会起，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了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吃人工精，啊，吃什么挑十多，规定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梁啊。
5: 哎、欸，梁哥你好，我今天卡好你，要甲你问讲，嘿，人工精甲维他干会使做伙食，啊，问甲拢无问。
0: 人工精三顿食，维他干三顿食，斗阵食无问题。
5: 啊，斗阵食无问题哈。
0: 维他干伊个成分是科技草嘛，吼、嗯，所以甲人工精斗阵食没有问题哈、
5: 嗯。啊，好好，我咧问甲袂记个问。
0: 哎、欸，那收到下面，收到下面再个卡电话我哈。
5: 嘿，好，谢谢，
0: 谢谢、啊，拜拜，再见。
5: 好，拜拜。
0: 喂，你好。
6: 阿良。
0: 嘿，你好。
6: 啊、你好，我听问你吼。
0: 好。
6: 我腰子功能不好啦。
0: 是。
6: 哎，人工精啦，雪利旺一路会使食哩。
0: 人工精雪利旺对你来讲拢真好，尤其雪利旺一定爱食。
6: 腰子功能不好哦。
0: 对，因为你腰子功能不好嘛，所以你安怎呢？你的人会戆，你会欠费，你会困袂去。你做肺的机能会产生问题，肺氧素较无够。
6: 哎、欸，对，我是安尼对。
0: 对啊，所以你一定要吃雪利旺嘛。
6: 对，啊，人工精
0: 的。啊，因为咱的油脂是跟咱的心脏同款，水分的代谢拢会靠伊嘛。
6: 哦。
0: 所以你等你啊循环代谢无理想的时候，你油脂的机能也一个较嗨啊。
6: 嗯嗯。
0: 你的肺也袂清管呐。
6: 嗯嗯。
0: 会降袂落来啊。
6: 嗯嗯。
0: 这叫做油脂型的高血压。
6: 嗯嗯。
0: 哦，所以你代谢循环一定要甲斗三工。
6: 嗯。
0: 哦啊、所以呢，雪利旺第一重要。
6: 哦，
0: 加到人工精呢，斗阵食三顿食、啊
6: 啊。哦，
0: 嘿，安、啊、尼了解吗？
6: 哦、了解、啊、
0: 第一重要、啊、雪利旺。
6: 哦，
0: 好唔好？
6: 好啊啊啊！这个雪利旺是安怎食法？
0: 雪利旺哦，伊是水的。
6: 水。
0: 啊，你啊，甲买无糖的。
6: 哦哦哦哦，买无糖的。
0: 啊，来对一块熬啊。
6: 哦。
0: 哦，啊，咱即卖呢三顿吼、
6: 哦，
0: 每一顿都啉迄对熬啊，要挖半熬安尼就好。
6: 安就好啊。
0: 啊，看咱呢放有料，放无料。
6: 有啦，迄种。
0: 咱若放有料呢，咱这半熬的雪利旺吼，就温润的滚水冲咧。
6: 哦。
0: 哦，抓杯啊，迄个量就好。
6: 哦。
0: 啊，三顿安尼啉。
6: 哦。
0: 啊，若放无料的，就啉顺的。
6: 哦。
0: 安尼先，好唔好？
6: 啊，零五精顺做安尼，到你听我讲啊。
0: 配咧食。
6: 哦。哦，安尼都泡起就好啊。
0: 嗯。
6: 哦，
0: 对对对，哈、
6: 哦，好好，
0: 谢谢。
6: 啊，搁再几行，
0: 好，
6: 诶，瓦骨啊，加是咧啥？
0: 三焦，
6: 三焦，
0: 嘿，
6: 油脂功能无好，我那先瓦紧吼。
0: 我解释给你听哈，
6: 嘿嘿，
0: 咱油脂啊，除了头拄啊讲的做肺啊，需要油脂之外哈，咱身骨诶有一种维生素 D，
6: 哎，
0: 哦，而且维生素 D 呢，油脂爱甲瓦化，瓦化了之后发到吸收钙质。
6: 哦、
0: 所以本身啊是腰子无好的人啊，骨头拢歹，
6: 嗯嗯，
0: 哦，骨头拢较歹，
6: 嗯，
0: 啊，所以呢，中医讲心主骨嘛，
6: 啊对，
0: 哦，啊，所以腰子若歹呢，咱的筋骨啊，筋腱就一直败去啊，
6: 嗯，
0: 哦，所以假使讲呢，咱筋骨即嘛歹，会建议你三焦甲瓦骨呢，加咧食，啊，食这两项敢会伤腰子哈，绝对袂你放心，
6: 哦好，
0: 嘿，好唔好？
6: 啊是四样啊，到做。一摆当这只来晒
0: 会当啊！你若讲我一摆一摆食遮侪行吼，你就是连高精甲雪利旺斗阵食，三焦甲瓦骨斗阵食，安尼好唔好啊？
6: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啊，这阿亮阿长呢接到咱听众的电话啊，这位阿姨是住在咱云林啊，讲啊雪莉旺，咱雪莉旺爱用者哦，好、啊，雪莉旺就谢谢你，谢谢你哈。有啊，咱、啊、雪莉旺在这边家呢，淡薄啊甜甜啊呢哈，我特别给大家提醒哈。啊噶有帮买哈，我要买无甜，但是我会甲大家报告，咱雪莉旺已经超过五年以上，拢总是无甜，啊，拢总是无甜。你看阿亮阿嘛是无鼓励大家食甜嘛，哦，所以当初时呢，咱就是针对着一挂医学的报告，所以咱雪莉旺本来的过去，过去的过去，雪莉旺是甜噶无甜无唔对，哦，已经真久以前啊。但是后来呢，咱这几年来呢，雪莉旺拢总是无甜，所以我长呢，甲这阿姨呢，哎呀，我一直咧，要讲拢无甜啦，哦，这样无甜啦，好，不要紧哈，啊，所以咱就是请伊讲，无你是不是讲你认为讲有甜者，啊，佮提来咱药房者，公司呢，佮去佮了解一下，好，佮了解一下，好，啊，那无呢，一般来讲，啊，一旦讲所有咱公司。哦，即马大家买着雪莉旺呢，拢是无甜的。哦，因为咱啊，加工的甜的啊，咱脑血糖的问题啊，是不是啊，较无理想哈？或、啊、者是讲，食到甜的呢，开始产生一寡呢，咱呢啊，身体一个胰岛素阻抗的问题嘛，敢不是哈？所以呢，咱所有的雪莉旺，各个大家报告一遍哈、啊。所有的雪莉旺，咱公司即马出来，拢总是无糖的、无甜的雪莉旺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现在目前的全世界，乌克兰这边，刷到美国跟伊朗这边，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场战争已经超过亲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四年嘛，1914到1918嘛。现在呢，乌克兰跟俄罗斯已经超过这时间点了，还要战多久不知道，但短时间里面会停吗？不可能，不可能，已经没法停啊，不能停啊。刷了呢，伊朗跟美国，到现在也几十个月了，刷了当时的停，现在看起来这淡薄啊嘛，敢那迄党啊真歹打呢。所以美国白宫的发言人李维特呢，昨日去一讲时呢，表示的，伊表示讲，伊朗这个国家伊违反了六月份双方面所达成的迄种当讲是谅解备忘录，本来要签一个 MOU 嘛。所以伊朗伊也讲，未对着呢通过海峡的。这些商船来开火嘛，但是呢，但是伊嘛是安尼做啊。所以美国最近这对伊朗发动了几啊波的空袭，嘛，伊就是要替这个美国政府表示讲，为什么阮会甲拍？就是伊朗无照呢当时讲的代志安尼来做嘛。但是这李维特。发言人伊嘛表示讲，不过对方就是伊朗啦哈，伊玩持续高温美国咧

是不是啊？但是川普总统伊为头到尾啊，嘛是对外交谈判啊，那么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简单讲啊，是啊，欢迎你来讲啊，你啦哈啊，所以呢，这美国这边负责对伊朗的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哦，也表示讲对伊朗这波。哦，出动的是战斗机啦、无人机啦、军舰啦，包括呢精准弹药。啊，隆重的持续空袭的时间是7:40，连续六天的暗时啊空袭。啊，要安怎个对方安怎的是哈？这个司令部16日一天表示啦，差不多是为咱台湾时间15:00开始恢复对伊朗港口这边的封锁。封锁啊！美军已经下令3架企图要突破封锁的商船呢，叫伊盖洛山。爱盖洛山，美军的陆战队甚至呢，咧阿曼湾顶面一架游轮叫做文瑶号啊，美军呢去顶面检查哦。哦，检查就是讲是不是拢照美国规定安尼咧做哦，所以美国一当时这边的海上封锁呢，是真正安尼咧进行啦。啊！伊朗的官方媒体呢是讲，这波呢，啊，美国给我们拍，对不对？哦，是拍的多一样的事哈，包括多一城市啦，啊，机场附近的什么事啦，啊嘛，造成因呢，啊，港口啦、火车站啦、哦，桥梁啦，哦，多一损害样的事哈。所以呢，等于讲啦，伊朗这边的一寡能源基础设施嘛，比美国这边个拍掉。哦，这就跟他讲呢，乌克兰将俄罗斯的一寡呢燃油厂、发电厂，哦，甲攻击，所以造成呢本来生产石油的俄罗斯呢，才变作呢欠油呢。哦，啊，即马美国呢将伊朗这边，包括你这个发电厂啊，我咧拍掉，哦，所以造成伊朗这边呢要求老百姓讲啊。用电呢，较省呢，要节约用电，甚至讲呢，较卖开冷气啦。哦，因为冷气伤加电啊，因为伊朗这段时间温度外悬呢，咱台湾啊36度，大家都冻袂掉，对不对啊？伊朗今嘛呢是50度，尤其咧南部这边，哦，阿不能开冷气，因为冷气咧太加电呢，啊，今嘛欠电。但伊朗嘛无可能点点啊，所以伊朗呢就报复，伊报复呢伊无法都拍到美国去啊。但是针对咧科威特、巴林、卡达、叙利亚、约旦、伊拉克、阿曼呢，只要你附近这个国家，你有美军呢一挂设施的基地，我就给你拍。啊，你也知影哦，伊朗无人机是真厉害哦，哦，佮配合伊飞弹。哦，所以美国一直咧要将咧伊朗的飞弹设施有无啊，要甲满足掉啊。但是伊朗呢，伊的飞弹绝对无可能扭手出来，因为伊朗的飞弹甲无人机呢是会当落咧手的啊，真有效的啊武器啦。当然即马呢，希望会当做核子弹，啊，美国绝对咧袂当可以做核子弹安尼哈。我啦即马目前了解就是安尼，啊，伊朗还佫一招。就是让这油的出入呢，让你袂顶袂当。所以现在呢，市场是在烦恼什么呢？在中东这石油的出口有两条很重要的路线，现在有可能同时呢都会不通。因为咱早有讲到，伊朗呢啊，有一个伊培养的啊，就是也门的武装团体叫做青年运动。啊，伊朗要求呢，下面的这个青年运动这组织要求伊做好准备。卡斯讲，美国呢一直空袭我伊朗的一寡呢发电厂、电力的基础设施者，安尼好，咱就将呢红海，迄个曼德海峡呢，你准备为阿个封起來？啊，这条哪个封起來？这些海啊？这沙地阿拉伯这边的石油啊，这嘛是谁位才出来呢？为何红海才出口啊？啊，这两个封起来呢？啊，等于这呢，油的两条出路拢未通啊！这代志还佫较大条。

这青年运动组织呢接到伊朗的要求呢，伊当然伊安尼做，因为伊啊咧也门这个所在哈，伊拄啊咧咧管管啊居高临下。啊，亚丁湾呐、啊，有无这个所在？伊这个所在有部署的飞弹，包括无人机。伊这地点呢，真重要。啊，我只有飞弹，我只有无人机，所以伊人来讲，遐甲过哩，啊，袂当经过。啊，这样锁掉的，啊，真正的锁掉的哦。但是就大条啊！太大了，所以会安尼做位，到时呢，中东两条真主要石油出口的水路了哈，当时呢就拢断啊，啊，这嘛可能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哦，等于讲这青年运动组织呢，就加入来啊嘛，哦，啊，二月底迄个时，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开战，啊，霍姆兹海峡的航运呢受到影响。所以有真多吼，波斯湾国家伊要出口石油是谁位家来哦？伊是透过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油供为红海家呢出口，所以红海这个所在呢，才承担了全世界7%啊，这个、能源的供应，甚至呢沙特阿拉伯家的70%能源的出口嘛，准要行位家嘛。像红海的这个洋布港家啊，所以他说讲伊朗不甲尾啊呢，那从这边嘛叫伊下面呢啊，讲伊细汉的麦当讲了哈，青年运动组织讲来，你也甲呢嘛收起来，啊收起来了后呢啊，这些海啊，是不是在西横路？啊西横路呢，对，诶西位非洲呢？哦啊那安尼这个航程啊好啦。运输的费用也好啊，哦，迄个惊死人的贵啊！啊，这代志有可能发生吗？这咱唔知影啦，咱唔知影。好，过来来讲啊，选举，台湾呢，哎，今年冇选举啊，啊，这美国呢，啊，冇选举哈。即卖呢，美国总统川普啊，咧在那个暗时九点，咱台湾的时间都是17啦哈，上午的九点，咧总统府这边发表了。25分钟全国的一个演讲，好，当然讲到美国即马安怎好啦，安怎强啦，经济安怎厉害啦，哈，啊，然后伊啊啊，佫将带动了偌侪投资入来，等等安尼是，重点呢是要讲到选举，啊，讲到选举，啊，所以呢，美国安怎伟大，这是一定爱讲的啦，哈，但是伊讲啊，即马美国选举的制度，会当讲是。非常不符合的标准，严重不符合的标准啊！甚至也要讲到呢，一寡呢啊，一旦讲是机密的一个公文，爱嘛公布哦，解密这些文件，表示中国系性命要来阻止伊。迄阵啊呢，2020年那要来连任，就是中国呢，好、哦、要来阻止伊连任。安尼是啦哈，所以是先强调讲美国的经济安怎好啊，即马进步个安怎啊啊！但是连带就开始讲了选举，伊嘛呼吁美国人呢来，你来阮的总统府的网站顶面来查到上新所公布的这个公文哦，这个、公文唔是讲要让恁的对咱的选举无信心，但是要让你知影，咱即马制度还是需要修改，需要安怎，需要安怎的时候，所以是讲中国。看下到有史以来上大规模呢，哦，介入到呢，因的选举，伊讲中国呢非法提到呢2亿2000万笔美国选民的资料，包括这个美国人什么名，大多位电话，包括政党支持什么人，政党立场什么款，这些资料拢叫中国提咧手来，哦，伊讲啊，中国为2020年开始就一直用钱买。用偷贴、哦、用安怎呢？用骇客要摕到咱美国选民的资料，而且呢，中国希望我算输、哦、我算输，因为、啊、中国知影我早就看破因的卡手啊，安尼是啦、哦、所以迄一年，不怪啊，一家输安尼就丢了哈。好啦，所以中国当然啦，就讲无影这代志嘛，中国哪有可能讲无影，是不是哈？但川普表示。
伊讲咱美国的情报单位发觉着讲咱美国18州数千万人选民的资料，去由中国买去，还是偷摕去，还是骇客呢骇走了。哦，甚至呢，中国参与了其他选举相关的活动。啊，这就是要应用伊。啊、哦，竞选活动啊，等等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即嘛为这个川普总统演讲的内容，咱也体会到哈、哦。美国的选举即嘛已经开始啊，烈扑扑的进行啊，进行一直间呢选举耍哈。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病呀？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6: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乌面呢，啊，皮肤嘛结作水呢。
1: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雪利旺是咱生肺、补肺、造肺的原料，哦，所以咱就讲铁质、叶酸、米十二，这拢是咱生肺、补肺上重要的。包括咱身体啊，必须氨基酸，这嘛是咱身体呢必须要的。哦，所以一旦讲将你身体肺旺所需要的拢给你宽厚啊，啊宽厚啊，你就照起工来啉。伊就会当帮助咱肺旺，啊，肺旺太要紧嘞！咱身骨的肺阳素内面有两大真要紧的物件，一项是营养嘛，哦，啊，无你开钱咧食营养，食物件营养素呢，爱伫去咱的肺阳素内面，也过一项更加重要，就是啥物？空气，哦，无空气，咱人就好咸，甚至空气无好，空气无够。你人就虚咧咧嘛，哦，所以肺阳素呢，这么重要。弄咧，咱这两项，哦，会当讲是咱生存呢不可缺少的。啊，所以你那是啊，肺无够呢，肺无够旺呢，安尼你就是规身骨虚咧咧嘛，干啥呢是？哦，有一挂人呢，伊就是安怎呢？检查身体拢无问题，但身体就感觉虚咧咧，有这种的情况。所以呢，你安怎呢？肺肺旺。哦，但是跟他费用无够，你还阁送个头壳顶去。哦，所以雪利旺呢，你食费用，那么建议讲人工真假嘞。哦，将咱呢真旺的费送个咱头壳顶起来，安尼咱呢头壳嘅清，睏眠嘅好，身体更加健康嘛，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阿教授产品呢，无清楚无了解啊，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吼。感谢收听，拜拜。
7: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大家收听。
1: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生医关心您。
2: 好来告诉告诉天下诉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2: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哦，吼，这个大家都只讲到这个挥打挥打哈 ，AI 的时代哈，挥打挥打黄仁勋掉，其实这个 AI 的时代，咱台湾金价哈，真的是吃到这一块哈，啊，加上咱的啊整个的相关的哈科技晶片哦，真的实在是哈，台湾啊厉害啦吼，阿妈我出足侪高人啊，讲到这个 AI 吼，这个科技，大家都讲到黄仁勋，其实还有一个人吼，当然黄仁勋啊第一，他也不敢说，不好意思说他第一啦，但是也是其实是很厉害，老板一样吼，其实台湾人吼啊。台南人哦，跟黄仁勋港冠都是来自台南，然后哦，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教共，教共，来，我们讲的这一号也是超厉害的人物哦，真的很欣赏他，叫哈 Lisa 树哈 ，Lisa 树。苏之峰
1: AMD 的头家
0: AMD 对 AMD 的老板是女的，也是台南人，台湾台南人，赶快我们是早期的是要移民去这个美国，引起全家移民过去的哈，那这个苏之峰大家就比较少提到，但是他其实他是相当厉害的哈，跟黄仁勋来共是真正是哎呀，你哪公第一，我怎么不好意思说我第二哈？就这样子了。你说第二，我就不好意思说我第一，安尼就对了，应该安尼讲才对。其实因根本讲起来是有亲戚关系，但是并不是很密切的，有一点像远亲。叫讲是苏之峰爱叫黄仁勋叫表舅。表舅，苏之峰56岁，黄仁勋是63岁，所以他说如果叫亲家关的看起来他是要叫他表姑啊，就对，怎么一个家族里面都这么厉害，在美国创业都那么成功，所以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苏之峰，他之前有接受的天下杂志的访问的时候，这个访问这个论坛的时候有公告说当然啦，很多人都会说哇，你们好厉害啊，怎样怎样，你们现在齁这个齁这什么方向啊，怎么走啊齁，对齁，但是我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德系齁，他讲到他今天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齁齁，女性的企业家，他能够做到这样也是全球顶尖的齁，已经是全球顶尖的。问他成功为什么这么大的成就，他还是归功给他的父母，归功给他的父母，他说他是在父母的爱之下，还有一个东西，他为什么今天可以达到这样，他说就是在父母的爱的教育，然后还有塔木精，塔木精我们节目中白说过很多次了，塔木德金
1: 塔木德金，
0: 犹太人的圣经，简单讲的犹太人的 Bible 圣经叫塔木德金，怎么跟塔木德金有关系呢？当然他是从小有父母的爱，他说其实这个苏之峰他爸爸妈妈本身就是已经非常这个出色的非常出色。

0: 苏之峰因爸爸叫苏春怀，是统计学家，哦，这统计学的统计学专家的对。啊，因妈妈叫罗淑雅，哈、哦，原本是咧做会计师，都很厉害，哈、哦。后来，所以一家人呢，哈、哦，伫苏之峰三岁时阵的为台南移民到美国。到美国之后，他们是住在哪里呢？纽约皇后区，哈、哦。嗯嗯啊，因爸爸去美国了，继续去读研究所。啊，因妈妈因为英语未通，哦，人脉也都没有，哦，所以就变做讲，吼，转咧，去美国了，因妈妈就是当家庭主妇，安尼就对啊，吼、嗯嗯嗯。但是这几年的家庭主妇了后呢，因妈妈决定哦，要家己创业。他妈妈哦，吼，苏之峰的妈妈要自己创业。啊，他妈妈就是看准咱台湾制造业甲美国的市场之间。有什么缺口、哦、有什么缺口、嗯、啊因妈妈就去做来做迄、那个、哦、就是可以做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的生意，所以就开始做进出口的生意齁、哦。啊无创业的背景啊迄、那个时阵英语嘛啊个唔是足流利齁，因妈妈就开始安尼混落去啊齁、哦、就创业啊混落去安尼齁。啊生意就愈做愈大齁、哦、反正就是有能力的人就知道生意愈做愈大。最后呢他妈妈的公司是一家成为一家数百万美金规模的公司。不小了齁、哦嗯哦、成为数百万美金规模的齁、哦、公司。一共间隔的规定齁。间隔的过程，伊讲因妈妈有一个习惯，伫开公司做生意这段时间，伊讲因妈妈有一个习惯，有当时啊，若拄到啥物代志的时阵，他妈妈都会找苏之峰讨论。嗯嗯嗯，伊讲我妈妈不是去找哥哥，哈、哦，竟然是来找我讨论，哈、哦。啊，所以哦，妈妈哦，感觉讲，哎，这个查某囝给他的意见呢、啊嗯，跟他商量，好像都可以哈、哦，都可以很能够沟通这样哈、哦。所以妈妈有一边的改讲讲 Lisa， 以后哈、哦，意思讲你以后你呐读册毕业了，以后你来帮忙我、嗯、哦。妈妈是安尼改讲，你来帮忙我哦、嗯、哦，的公司嘛，妈妈的公司做干呢哈。这一句话就是让苏之峰觉得哦，这就是。妈妈对你的肯定嘛，哈，伊讲哦，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哥哥说，讲，哎，儿子啊，以后你来帮忙我，竟然跟女儿说，以后你来帮忙我，哦。后来呢，苏之峰伊学校毕业了，伊就进入哈 AMD， 伊并无直接的去妈妈的公司，他进入 AMD 这一家公司，哦，啊，伊妈妈吼，啊是有当时啊，拢会甲伊问讲。啊！你要吃人头咯？啊！你敢无想要回来跟我斗三工？吼、嗯，安尼，吼、嗯，好、哦。然后呢，他们反正哦，伊就讲，他跟他妈妈两个人各自经营不同规模的事业，好像就好像同行啊，跟他同行啊呢。有当时啊，买互相交换一挂哦，生理上、商业上的一个判断安尼，吼、哦。后来呢，苏之峰伫 AMD 的一直做个变执行长啊，吼，你啊，温良烈人就是安尼吼。等到他做到吼，干到执行长的时阵，他妈妈才跟他说：“好吧，我看你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你无可能啊啦，吼，无可能去回来跟我斗三工啊。”所以，他妈妈也是家己咧做事业，也是企业，也是一个女企业家的对吼。所以，苏之峰呢，伊回忆的这段的时阵吼，伊家己讲，伊讲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吼，所以伊讲吼，生活中生人生过程中角色的典范是很重要的吼。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好，一共啊，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几乎什么就可以都可以做到啊！呢，哈，一共哦，还有就是讲到他爸爸，一共哦，他爸爸从小就教他怎样。因为伊讲一般有的爸爸吼、喔、跟妈妈，有当时啊，拢会甲囡仔讲：啊，你以后要做啥？啊，你要读啥？你希望要做啥？吼、喔。 伊讲我爸爸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那无得靠有个人来讲，哈，爸爸你要叫我做这做那，哈，爸爸你怎么可以帮我安排？哈，但是一苏之峰一讲啊，伊讲我爸爸跟人家不一样，不会说啊，苏之峰啊，你以后想念什么？你想走哪一条路？你想要做什么行业？哈，伊讲我爸爸都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讲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而且他爸爸给他一句话都说，你要做你就要去做最困难的，哈，哎，爸爸都这样说，说你要做就要做最困难的，哈，这样有挑战性，哈，比较能够，哈，这个，哎，达到别人所不能达到的。他说他爸爸常常引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塔木德经来的这些那个教育的教育的。大概知道塔木德经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优秀。一共他讲啊，其实他爸爸为什么会用塔木德经来教他呢，他爸爸一共一站很长的时间是在纽约市政府上班。阿姨，爸爸公吼，纽约市政府里面上班的时候，接触到很多的犹太人。他爸爸觉得说，这些犹太人怎么都那么成功，那么优秀，那么厉害。所以爸爸就是这样耳濡目染，他也就研究犹太人的塔木德经，然后就参考这一本 Bible 圣经，然后就这样子，都又参考这一本这个塔木德经，然后就教他的教苏之峰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对他的教育方式跟教育理念，他说应该都是参考塔木德经而来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说我有今天的成就，我觉得是在父母的爱还有塔木德经的教育之下所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女人56岁已经这么厉害AMD 执行长大家不要都只看到黄仁勋啦AMD 很厉害
1: 那塔木德经简单介绍，不要经书好像就跟宗教扯上关系。其实简单讲塔木德啦，塔木德经其实一是集结了西元前2世纪到西元前5世纪间上千位这个犹太学者对这个法律、道德、习俗、经商还有智慧的讨论的记录，甚至有点就是古代圣贤还是讲专家对这个法律啦，对法律的循环，对这个做生意的循环，对这个人生智慧循环，讨论了一些的记录。那塔木德经内底伊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教人讲你要有一个独特的思维特质，什么代志绝对其中这个叫有一个的独特的思维特质，里面有一个就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塔木德经伊的讲不提供单一的指南而且是鼓励大家一直去辩论一直去讨论去辩论，不是老师讲的对嘛？不是孔子讲的对嘛？不是权威讲的拢的对嘛？你爱去思考伊讲的话，你若讲感觉唔对，你就该去辩论，辩论讲对的人。你就是赢嘛，不是你是老师学者权威，我就完全要听你的话。这个很厉害，这是在东方社会跟西方社会最大最大最大的不同的点不信权威。阿哥，我的是讲，就做一些生活指南呐、啊，包罗万象啦、啊、对这类宗教仪式、民法记录，然后洗衣、穿衣、饮食等等，还有商业谈判都有。阿哥最好的是讲一是犹太人的精神训练图书馆犹太人呢也透过这个两人一组，两个人一组，然后交叉结问的方式来讨论这个塔木德塔木德经的经书一共经书来的共几句话，你的想法是安怎我们来讨论，我们来辩论。 然后亚洲人其实不太喜欢，尤其是华人社会不太喜欢让吼那做一个辩论的动作啊啊点点啦，囡啦我囡啦啦乌黑毛嘴，这个所以这个很多到了这个时代之后，为什么哎、欸、好像亚洲人都啊比较啊乖啊比较顺从啊啊跟欧美的人吼，尤其犹太人吼，一共什么代志，你爱透过辩论吼，透过书课吼，透过独立的思考，在课堂上你去上课知嘛？啊，就学生呐，去这个后壁这个上课时，老师说有没有问题？哇！欧美学生一点，他举了牛，老师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啊？啊，学生、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没有独立思考哈，这个最大最大的差距。嗯，所以《唐木德经》你看，马西赶快嘛，苏之峰、阿甲黄仁勋，因为因的去熬逼这种环境哈，不然人的跳啊，啊，北部的家庭环境嘛好，啊，基因又很好啊，但是在这个充满了这种讨论的学术自由，然后创业的土地里面，才长出了这两家世界级的 AI 大公司啊。
0: 像这种的哈，像这种这么顶尖的哈，这个成功的人士哈，我感觉哦，第一还是真的，他们都有很好的聪明的基因呐哈。这个
1: 这基本的嘛，
0: 这是基本的，
1: 这基本的啊。
0: 再来哈，真正的
1: 环境啊。
0: 环境叫你的生活教育环境、嗯、还有父母的教导绝对要、哦、如果你的老爸老母哪能不呵呵啊给你去的时候你跟他、啊、空有很聪明的、哦、你有那个资质不错、哦、但是父母没有那个鞭策
1: 那听一百步说了人家当初黄仁勋跟苏之峰他们北部留在台湾、
0: 嗯
1: 哦啊、做差不多工作、
0: 嗯
1: 啊、他们两个都在台湾、
0: 嗯、
1: 出席、啊、求
0: 学也是会
1: 没有
0: 也是会成功的人士啦但是可能
1: 就是
0: 规模没那么多
1: 对啊一可能就去做学者
0: 啊是教授啊
1: 教授啊不然就去普通的对还是一个环境嘛、嗯、就是美国那个创业的环境、嗯、然后让他们的勇敢嘛、嗯、那基本上听到很好的结果、
0: 嗯、
1: 但是那听黄仁勋苏之峰的 AMD 这间公司他是去里面做做到、嗯、做到自己变
0: 做变执行长
1: 执行长、嗯、啊但是黄仁勋是自己创造了这个辉达这间公司啊，一、嗯、就嘛，公司就是本人空心哦，差、嗯、你这类、個、哦，这类、個、细骨创业里面嘛，先把它修起来。
0: 嗯，
1: 当然他最后成功嘛，嗯、这就叫这个叫幸存者的偏差。但是你细骨创业哈，姐姐比较细骨创业成功的当然很多，但是失败的是90%甚至是95%啊、嗯。但是美国是鼓励啊，去创业啊，啊，去 try 啊，没因为你破产过一次啊，创业。失败过一次，讲啊，该吐槽啦。美国人安尼想哦，然后咱那台湾人去创业啊，失败讲哈，早就知道叫你买一条钱哦，卖、嗯、去做生意嘛。嗯、你讲的哦，啊，你哪好啊？那、嗯，但是美国人干嘛讲？你这一次创业失败，是你下一次创业成功的一个养分。嗯、
0: 好五哈、哦，所以接着苏之峰哈、哦，嗯。嗯那我们反过来看啦齁哦黄仁勋他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成就我们来看看那他教育他的孩子呢
1: 嗯
0: 大家知道黄仁勋有一个好生一个女儿
1: 对啊
0: 尤其他儿子在好多年前因儿子其实有回来台湾创业
1: 嗯
0: 好像开酒吧嘛、嗯、好像也开差不多几十年了、嗯、所以在台湾住几十年齁现在他们年轻跟女儿都在公司、嗯嗯嗯啊、就是在回答就对了、啊、就有人说、老爸帮你们都铺好一条路现在年薪都多少百几万美金的年薪、哦、100多万年薪、啊、自己老爸的那个嘛、哦、公司嘛你还有什么话讲、哦
1: 嗯、
0: 哇你说真的不能这样子讲人家可不是这样你看像他儿子哦以前是开酒吧哦，伊讲这就是黄仁勋讲，你一定要黄仁勋讲一个创业的成功，那是要经过多少的哈、哦、苦难、折磨、失败、挫折。伊嘛认为讲我的囡仔嘛是哎呀呢，当然今嘛伊有爸爸先有给打造很好的这样条件出来，但是他也不想让他的小孩，让他两个小孩儿子跟女儿哦，就这么轻轻松松哦，吼、哦、啊恁都读读个毕业。啊，就来我的公司哦，啊，我就一年哦，恁领百几万美金的薪水哦，吼、哦。当然，他们都是有条件 件的哦，他的小孩都有条件哦，不是讲啊，得靠爸爸安尼啊，我得去买点薪水。他到今麦的公司来讲，拢是咧做主管的哈，好管理一个单位一个哈部门的哈。我讲到说他女儿就好啦，吼，因查某囝，因查某囝迄阵吼，伊讲要读册读大学的时阵，伊想讲要甲爸爸妈妈同款嘛，吼、我就是能念那个理工的嘛，吼、结果黄仁勋甲因查某囝讲，安尼刚好，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无兴趣啊，黄仁勋吼，伊等我相信你是用台语安尼讲的吼，因为伊讲因查某囝讲啊，因为我从小就看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念理工的啊，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理工的人才哈，伊就讲，所以我也理所当然，伊嘛是应该我那拢有个性的爸爸妈妈的理工头脑嘛吼，伊讲我大学我当然也是念理工科的，结果爸爸黄仁勋改讲安尼刚好。你敢确定安尼？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是无兴趣哦。我感觉你应该爱去读迄个做厨房煮食的。哎、欸，黄仁勋他也观察到，他女儿其实对这一方面是有兴趣的。好、哦，厨房煮食，叫伊去学煮食的啦，去读这学的啦，吼、哦，不要念理工啦。哎、欸，啊，你无想要你的囡仔来甲你接棒嘛？吼、哦，怎么叫他去念那个？吼、哦。结果爸爸这么说，伊嘛干嘛讲？对啊，我对厨艺这一方面有兴趣，所以伊就转咧吼，本来有去申请几间大学的理工吼，理工科系转咧撤回，拢踢倒登来吼，撤回所有的申请，最后只送出去一份新的表格，好，新的表格的这一份申请是目标是美国的厨艺学院吼。没，就跟他们申请这间学校，好、美国的厨艺学校、厨艺学院哈、这间美国厨艺学院的全球来讲是啊，名声足悬的，一间迄个好啊厨艺学校的对啦。校友的名单哦，那巴拉巴拉列出来拢是盖有名的，包括那个我过去有主持过的哈，迄、个什么美食旅游节目的哈、安东尼波登啊哈、还有什么铁人厨师可拉啦哈，好、啊各位的是连续拿了15年的米其林三星的名厨。葛兰特阿查兹啊，哦，家里人都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哈，所以后来黄仁勋的女儿叫黄敏珊，她就听爸爸的话，她就申请这一间学校，结果呢，啊，她被好选上了哈，就是上了哈。然后呢，哈。就开始呢学厨艺呀，吼，从厨房到各种酒类，香槟酒什么酒，吼，就这样子，吼。啊，毕业了后，吼，这个啊出师了，伊就是去迈阿密，吼，去迈阿密，也有在纽约，也曾经在旧金山湾区，吼，诶，餐厅厨房工作。所以黄仁勋的女儿以前是在餐厅咧做厨师的对啦，做厨师哈。后来伊讲吼，接受过正规的读书训练，严格的厨房文化哦，真的是给他的上第一课。伊讲哦，有一挂主厨吼，那对伊的烹饪细节不满意吼，吼都会在厨房的他咆哮吼，会对着食物发火啊那的对。所以你难免你底下你基本你当然不是一下子是主厨嘛，哦，没有到那，所以讲那个时阵，你得爱忍受厨师在厨房吼，发火。伊讲哦，那一段的经历养成一对一挂代节细节的执着很重要，哎，所以讲厨房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后来他又对酒类吼很有兴趣，所以就转来去英国伦敦的蓝带厨艺学院吼去进修葡萄酒的管理吼，并且去法国巴黎取得甜点的文凭，哎，这东西世界最顶尖的吼啊，所以老魏以转型变作侍酒师啊，啊，侍酒师哈啊，来，所以讲就是对酒的哈品酒侍酒哈啊，所以讲吼让他很着迷吼。 伊讲哦，他觉得葡萄酒是结合科学、工艺还有情感的连结。嗯哦，哎呀，你看哦，所以哈、哦，后来呢，一转呢哈，从侍酒师呢，再到移到哪，移到另外的奢侈品的集团。哦，奢侈品的集团啊，加入了 LV 哈、哦，路易威登哈、哦，就是 LV 哈、哦，诶、欸，这个 Hennish 哈、哦，这个哦，汉尼斯啊，哈、哦，集团的对啦，哦，负责品牌行销哦，所以其实这个就做这当做了差不多四年哈、哦，到后来为什么又改变呢？所以为了为什么又回到好、哦、爸爸的公司哈？哦伊讲哦，在那个什么LV 啊，吼这些时尚品牌哦，伊讲他们这些时尚品牌也有投资香槟嘛，吼啊，他对这一方面也懂嘛，酒类香槟呐、啊，吼好这些品牌如何把一整套的生活哲学塞进一个玻璃瓶，让人一看到瓶身就能感受到它代表的是哪一种人，哪一种品味，吼伊讲哦，这种吼、哦，所以这个都是要去磨练训。念出来，这得黄仁勋一觉得说，哎、欸，女儿你可以好、哦、先去做。我一感觉一查讲，伊是对这一方面应该有兴趣哈、哦。后来哈、哦，就是在这样哒哒哒哒，从厨师啦，从这个酒啦，哈、哦，然后到时尚品牌啦，哈、哦，这样好、哦、经历过那么多哈，这、哦、所以讲哈。哦诶、欸，以干妈公诶，在这些职场所学到、训练到的哈，其实都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领域。赶快的原理嘛，哈，就是安尼哈。后来呢，哈。后来伊转那个哈，2019年的时阵，伊才去英国伦敦商学院去念 MBA 哈。啊，同那一年呢，哈，他又去麻省理工啊，史隆管理学院的 MIT 哈，去修了一门叫做 AI 商业策略短期课程。好、哦、的 AI 啊的干爸爸这类、哦、这个事业有关。然后2020年以一行销实习生的身份进入辉达、哦哦、这个转正之后呢就被分配到、哦、他所现在的这个部门负责工业模拟软体的产销的行销、哦、这个部门、哦、就这样子、哦、所以也是后来有去读的对啦。哦所以哦，这个辉达哈，伊讲辉达最关键的五年，本来是一间咧做游戏显卡公司啊，诶，公司啊，然后蜕变变成 AI 基础建设公司哈。那现在哈，就是等于实体 AI 啊，已经行到实体 AI 来的掉哈。所以他现在在爸爸的辉达公司，也不是说哦，都是爸爸管的安吉吧，人家也是真的有历练啊，也有能力，有学习哈。这个所以讲技术背景来讲，伊是较无啦，吼啊！但是呢，他也真的很多都是过去读的，吼啊！伊那种在管理方面，可能很多的原理道理，可能是都一样。
1: 对啊，所以就你讲就黑达、嗯，虽然他是经科技公司，嗯、但是伊嘛今嘛是爱跟世界无同款的产业合作嘛，嗯嗯、包括黑达啊，跟咱台湾很多的这个大学的学院，吼，包括台北、台中、高雄的学院都有所谓的跟黑达合作，而且不同的这个品牌之间嘛，跟辉达合作，所以出了这个科技的这种比较硬核的这种理论啊技术之外哈，其实人文的保温哦，嘛是这类后 AI 时代哦，其实也是重点那近年嘛，台中没有混香鬼嘛，讲今嘛哦，在美国读理工科的大学生的毕业。反而找比较不容易找工作，反而是读那种人文哲学哈、嗯，比较用咱台湾人话来讲的是软文组啦，读文组呢，过去讲啊，读理组的你工作较好嘛，你当去科技公司哈去上班，摕较侪薪水，但是因为这么 AI 兴起，很多的科技公司的这个职缺全部都被 AI 给取代了。但是这个人文啊、哲学啦、艺术啦，像你查某跟他谈到美食、加物件。 总不可能一个 AI 帮你加吧、嗯哦、你要从人的温暖温度这个角色出发的话、欸、那反而文组在后 AI 时代、嗯、反而是 更吃香的一个工作、嗯
0: 对啊，所以讲哦，你看，伊今嘛就是过去的工作的历练呐，不一样，完全不懂的领域，
1: 对啊，
0: 但是一样的原理道理运用在他现在的这个在回答，
1: 对啊，
0: 所以一年你说领110万美金，好了，阿五郎爹咧批评讲，哦，这爸爸帮他铺好的黄金路嘛，哎、嗯欸，其实
1: 黄金路是小看他，应该嗯。亏打股票才是钻石路，好不好？110万美金啊，这个不要笑掉人家的大牙了。叫黄仁轩，你100多万美金，我说好，那他不用领钱了。我每季都配给他亏打的股票，那远远超过110万美金。
0: 哦，好
1: 啦，
2: 那进攻个
1: 假贺来混跳哦，台湾麦台中兵会心得分享，那呢酷力严肃
0: 好舞。嗯、来哦，
3: 我这是台南啦、啊。嗯，本来吼、哦，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啊，我这个咧台南，哎、欸，发觉到，伊就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啊，本来我姊妹伊上乌的，啊，我上白、嗯，我姊妹说，所以我说，避开是避开乌。
2: 啊，现在有。
3: 食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啊，伊要叫护理元素来，我哎，
0: 你所以恁阿姊食咱的产品来底食护理元素啊？
3: 伊拢食，伊拢食，伊
0: 拢食。改变是。
3: 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哎呦，我很嫉妒他啊！我今麦老人班吼，加济呢，我唔相信讲阿弟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的产品食的一二十年啊，我加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了。老人班无半点呢，连一点都无。
1: 恭喜咱听众
0: 朋友，连一点都无哦。还是不简单哦。嗯，
1: 太姐，听众朋友来看他们讲，哎，食护理元素，皮肤会水无？
0: 哎呦，一定的咯，一定的咯。哎，你讲这侪岁年纪啊，70外哟吼，要无一粒乌斑是不简单嘞，
1: 困难啊，
0: 一粒都无呢，一点都无呢，吼吼。哦，我前几天我唔是拄到一个足久无见面的熟识嘛。嗯，规身唔卖讲规面咯，规身躯嘛是啊，卡手甲看冬中斑。
1: 哎呦喂！
0: 哦，你会感觉讲啊，这个人是拢无洗面洗清气哦，啊都唔是诶。你也知影，只啊规只一搭，你看起来都未清幽咧，未清气相咧
1: 吼。对，
0: 钙粉爱食啦，护理元素爱食啦。咱咧听讲吼，较早咱有咧办迄个演唱会时阵哦，诶，听讲拢会走去催咱对不？大家来拢奇怪，恁拢照会啊！大家拢白呢，吼，清气溜溜呢，吼，哦，不管几岁拢安尼呢，哦，真正钙粉有咧食，伊讲我都食，哦，迄阵啊，奶奶后台吹，听众拢嘛讲，我都食你钙粉啦，食粉啦，食你钙粉啦，钙油啦，食你护理元素啦，我阿拢食你舒鹏啦，就是拢安尼，真正，咱的产品哦，太优秀了啦，太优秀了啦，人爱食啦，过好伊优秀啦，哦，70岁、80岁嘛是啊，个无输人呢，个足辣呢，
1: 对啊，
0: 哦，真啦，爱辣哦，爱一点点拢研究爱保持只辣哦。
1: 加咱的护理元素，好你一个好困眠，啊，好困眠了，你人新陈代谢代谢得好嘛，啊，你乌斑呐、条啊、痣啦，啊是讲皮肤较暗沉的所在，
0: 嗯，
1: 我困眠，人讲美容觉的是安尼嘛，好的一个睡眠，对，但好你皮肤有金，人气色好，身体好哈，护。护理元素来准备各位，护理元素啊，个加上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很棒很好的睡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听众朋友，我们在大家哦，我相信最多人有去过这个韩国。那有最近哦，有一个网友去韩国佚佗时阵分享一件代志，跟听众朋友分享看卖，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件事哈？一个网友哈，伊最近哦在网络发文讲哈，大家知影讲哦，去韩国的地铁，你坐这地铁的时阵坐电梯哦，你坐韩国地铁的电梯的时阵，你袂当哈按这个关门键吗？小孔雀，你敢有听过这类代志？
1: 坐电梯，
0: 对啊，咱人入去电梯内底吼，啊，我们在电梯门阿未关的时阵，你得啊，那个台湾人就急的嘛，都按关门。
1: 地铁，捷运哦，
0: 捷运啊，地铁、啊。
1: 哦，你是讲韩国呀、
0: 啊？韩国，哎呀、啊，去韩国去的时阵，你哪去？
1: 我唔知啊，因韩国一路捷运是安怎？
0: 捷运的地铁，要去捷运站的时阵，要坐电梯啦，坐电梯，坐电梯要去地铁的时阵。迄、那个门吼，遐、那個、开关门，迄、那个关门键你袂当起哦。你起的时阵哦，你若讲边有韩国人哦，
1: 电梯啦，你就讲电梯的迄个关门键。
0: 对啊。
1: 你讲吼、哦，我拄啊是叫是讲地铁吼、
0: 哦，电梯的，
1: 就是讲咱入去电梯了
0: 哦，要坐去地铁站啦、哎。
1: 哦，你坐电梯的时阵，啊，你袂使讲哦，较紧的吼。
0: 要去地下 B
1: 关起来，关起来，起关门，
0: 起关门，袂当起哦。
1: 不是啊，袂当起。
0: 哦，你
1: 家己主动的关吗？
0: 你伊个主动的关，但是你咱台湾人较无耐性嘛，当然门一定会关嘛。
1: 特别较紧的，
0: 我要紧的
1: 落去，紧啊，
0: 你要落去坐这个吼，坐地铁啊。你哪讲吼，同电梯里面，你哪讲韩国人哦，尤其是阿祖妈。也跟你讲，
1: 阿祖嘛，
0: 阿妞，阿妞，也跟你讲，阿妞，阿妞，阿妞，阿妞，
1: 没晒哦，
0: 阿妞就是不行，为什么不能按呢？为什么不能按呢？奇怪，我不紧把门关的，赶紧去坐的，哦，赶快坐下去 B1 去坐地铁，为什么不行？其实哦，韩国哦，这类地铁里面的电梯哦，公共交通的电梯哦，也有一个规则，就是讲，因为伊要服务哈，坐轮夜人，所以伊这个开门的时间是固定的。都二十秒，所以即便你按了哈这个关门键，你嘛不会，你秒数还没倒数到20、19、18、17，还没倒数到零的时阵，它门是不会关的，因为一被单这类、個、我走路那两卡慢嘛，哦比较慢嘛，啊你在那按的关的时候会夹到它，所以它有这种防呆的装置，啊你哪讲起这类哈也关门键的时阵，它这个二十秒又会怎么样？又会重设。因为重来、哦、所以反而你就是
1: 起嘿
0: 你就是起来可以进下去，不是你起来进慢，所以很多韩国的大妈你要起的时候，她说阿妞、不行按哦，按了哦会有时间哦，又会重置，又会等得更慢哦，所以这个咱台湾人，你两个未来你有去韩国佚佗，要去吼因为地铁站公共交通要坐电梯的时候，不要急着按关门键
1: 哦，了解了解无哦。

0: 来跟听众朋友讲哦，哇，今年哦，这个印度呢热到这样子哦，印度即马拢温度拢已经超到50度啊，吼，飙到50度吼，48、49、50度吼，热浪来袭吼，很惊人哦，吼，因公哦已经是。哦，这个十几年来哈，最热最热的哈，这个夏季哈，从五月份的时阵都一直热哈，热到什么程度呢？因用一句话形容，伊讲热到迄个内脏哈，你的五脏六腑内脏好像在煮咧滚安尼哈。热到连内脏都在滚啊！呢，
1: 要烧起来，要滚起来，好可怕！
0: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讲，印度14亿的人口，干那无够一成的人有装冷气，不到1层。
1: 恐怖！
0: 14亿，我刚才听，大龙讲，今麦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呀！哦，中国的14亿，老早都不是14亿啊啦，中国也不到14亿啦！哦，哎，大家拢知呀，印度，我前几天才听说，印度的人口现在已经多少呢？14亿7500万了。搁几年啊？连低的15亿啊？搁几年？人讲哦，人讲印度哦，印度可能了到这个搁差不多30年了，30年还是讲这世纪还没完哦，这样这世纪诶，这啥哦？二十一嘛是几世纪？
1: 21啊，
0: 21世纪。一共印度的人口有可能会飙到20亿，20亿。
1: 对啊，
0: 惊死人，惊死人呢！啊，印度哦，真啊，安尼足恐怖的，人安尼遐济，安尼生，迄阵啊，才讲都要上14亿，唔是去年才讲，印度人口已经14亿了，已经赢过中国啊！今嘛才变，已经变作全世界人口上济国家，才多久呢？今嘛讲已经14亿7500万人啊！
1: 吓死人哦！
0: 啊娘喂，
1: 而且可能司机会更多，因为印度零卡通给，就没印，又比又没有又更差，有时候人会更多。
0: 印度哦，真的很惨呢，以前啊热咖呢，啊不到一层的人哦，有装冷气呢，啊这印度哦，这几年照顾不是讲啊，这足侪迄个，好足侪企业脱的离开中国了，有足侪有转去印度嘛，吼，有没有？就转了很多啊。啊，所以印度唔得讲哇，印度啊，这今嘛有人口的红利啊，对不对？后尾脱贫啊，脱贫啊，吼，哦，就敢那像中国安尼较早哇，全世界拢种哦，这个制造业拢去到中国啊，中国就脱贫了，吼，有没有？吼，印度不前几年大家都看好印度哦，你看你哪咧做投资的啊，吼，啊买股票上讲啊，看好印度。几年下来，印度现在已经很糟糕了，这个我实在没办法去想象印度在这个国家，你人口那么多，你这么需要工作，所以印度我跟你说有很多企业去印度了到尾，对，它起先是因为冲着它的人口红利，有比较廉价的这个人力劳工，问题就是说他们这个国家政府的这个政策起码哦，做这样拢去设厂落去啊，拢设厂落去啊，厂拢开落啊，投资落啊，人工啊，甲恁请落啊，啊做啊，开始咧做啊，吼啊，起码喏，印度政府吼，所以我都讲印度伊个起码伊个总理叫啥？
1: 莫迪
0: 啊，很糟糕呢，我觉得很糟糕。起码足济企业拢走呢，有个咧走咧，去外久年都要走啊呢，吼，好脱离吼这个印度呢，有诶甘愿吼，厂房啥拢起好啊，规个拢全拼咧等啊，紧走啊吼。伊全咧起码看人拢做啊，拢做好啊，对不？吼，上轨道啊，你要开始用政策来跟你讲，你这里不对，这里不行，不行啊，罚钱，一罚都几百亿哦。包括韩国的三宋，咱的红海啊，各有足济啦，吼，足济世界啊，什么什么哦，迄个什么阿里巴巴是讲哦。

0: 100亿耶，哎，更像动一条啊，哦，所以哦，而且印度人哦，真的有时候真的有些劳工很懒，又喜欢动不动就在那边，哦哦，搞什么什么什么抗争啊，哦，啊讲啊，安怎问这无你好对，之前不是也是闹得很大吗？的工啊，比如工啊，你一样的鸿海公司，你在台湾，你们上班几个钟头，为什么在我们的印度就我们就要工作几个钟头？得爱给这下你这点钱，安尼嘛被控制啊，啊，就这样子啊，吼。
1: 而且印度较麻烦的吼，个因的这个基础更是个败
0: 呀，对啊，
1: 水吼，
0: 气候又这样，
1: 因为这个印度这个水甲电的供应，你开工厂上重要的这嘛，水电的供应爱稳定啊，你啊，哎，这大工厂你啊跳电，个机器要电开，那是偌大的损失。还有就是讲，印度因是啥？因为宗教的关系，有种姓制度。所以因无像中国人吼，中国人爱赚钱嘛，那华人知嘛，哎哦，会当加班就紧加班咯，过去无钱，散几几的时阵的，想要加班，想要赚钱，但是种姓制度，你看我信宗教也是讲种姓制度，他们对那个赚钱这档事吼就没有那么积极，所以变成因的人就歹管理，对钱没有什么很大的热情，然后加上税个点哦，更供应个无稳定个。降价哇！所以现在去转去印度那些厂商啊，他个莫，
0: 大家拢稀嘞嘞呢，
1: 他个莫嘞
0: 些，我就在拢个刷照啊，规个拢绑起啊，甘愿牺牲啊，懂不懂？伊就给你用一个名目啊，然后就要叫你缴多少钱，几百亿都动不动的台币几百亿的，懂不懂哦？
1: 对啊，对对。
0: 啊，这完全是叫完全就是讲，你拢无一个吼，这个稳定的制度，就随便你开口，随便你说吼，哦，所以讲哦，哇，真的很糟糕，足侪全球的大企业吼，伫印度设厂了，所以老尾拢依照啊，足侪吼，后来这几年都陆续就撤啦，放弃啦，哦，我去啊，什么越南啊一堆啦，反正今嘛就麻烦了，现在越南今嘛往越南的咧安怎咧？越南哦，今嘛这几年嘛是啊，足夯的吼，很多很多企业都到越南有设厂，他们在排斥越南也是暴动很厉害，他们在排斥印度的工人哦，好可怜我那我做在印度为啊给去的越南的，他们越南现在在排斥印度的哈，这些工人这些劳工哦，啊，搞得在你们印度你们也这样子哈，起先哇讲个就好去，结果呢，哦做起来呢，看一个上轨道呢就开始哈，安尼才收钱呀收钱哈，真的是哈，好就好像有一点像后来中国一样啊，哎呀就这样子哈。
1: 所以资本家过去差不多这40年二次战后构建这个全球化就是说官僚这一则都可以找到上性上成本上性的地方这个时代已经过了尤其川普上任之后他希望要把所有的制造业给救回来美国因为你从制造业便宜的话就是说你将本求利的话这对一个国家来讲，制造业一定不会嘛，所以美国想那这样子做，这个工会无去。川普干嘛讲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工作？可是其实后面，美国这些资本家要最大
0: 的，你现在人工哦，人工你去个对，你讲印度人口这么多哈，他们不干，因进前足侪咧抗议嘛，是讲比如讲红海就是咧组装迄个 iPhone 手机的嘛，伊就讲为什么同样做那个工作，台湾的红海的员工。一个月领多很的几万块啊，我们印度一样在做同样工作，为什么我们的薪水才几万块？伊要跟你同款呢？嘿嘿，哦啊，你贪伊便宜的劳工，伊才无要便宜你嘞，他还不算你，不给你便宜呢。伊讲你台湾iPhone 在鸿海上班的薪水偌济啊？我想要问印度叫你那三分之一吗？都唔做啊，系啊。所以更麻烦呢，就麻烦呢，所以红海要喷卡金啊造啊。
1: 现在有那种穷的国家，人民素质又好又任劳任怨的国家，愈来愈少。
0: 愈来愈少。
1: 你包括你讲越南嘛，这几年嘛是做最大厂去啊设厂，慢慢，因为人的成本就起来了。啊，你讲好，那我再找更便宜的。 但是更便宜有啊，印度啊，但是我讲印度遐人足歹管呢，你就是升一个人工，但是后边这个管理的成本哦，他干嘛那些？
0: 所以哈，其实印度人伊嘛呢，应该你伫印度哈，那你看人口那么多，印度人口哈，这个外移哈，真的是全世界最厉害，大概就是中国跟印度哈，印度可能更厉害，印度今嘛伫海外哈，漂流在海外哈，都是应该你印度以外的国家，这劳工工作人员阿是工业的哈，就其他的哈，这个就业，一共差不多有5000万人，5000万人，5000万人，安尼因嘛是个人口个遮济吼，你看，有的都至少到外国去工作了啦，
1: 吼。所以可能，
0: 一年哦，一年以150万到200万的印度人，这个离开印度到海外工作，有安尼受理，然后一年拢差150万至200万哦。
1: 就那些这150万、200万，拢会当离开。通常优秀的人很多，你这优秀的人，你干嘛伫印度吼？无法多去发展嘛？咱台湾是过。去了嘛？打完，然后来台大，去
0: 美国，
1: 去美国哈。那所以，我南岛还有苏之峰这样，黄仁勋这种。但是，咱台湾现在一家底，咱家的本身，家的产业又起来发展起来，所以变得很多人要回来台湾。但是，印度，他自己本身的产业要起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0: 啊，人家迄落佫惊到啊！
1: 哎呀，
0: 都好恁的迄落，
1: 对啊，
0: 政策跟文化惊到，
1: 对，真麻烦哦。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嘉禾来分享哦，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算了，该混。
2: 我卡本来不来咯，我这算个十控年啊，这个免疫力下降诶，我今个食恁的钙粉，我卡足有来咧，给减加400公斤咧，我减做复健呐。恁的钙粉真啊足好，我食还袂三罐呢，我拢食早时甲中昼呢。
0: 哦，
2: 安
0: 尼哦，
1: 袂歹。
2: 恁的钙粉真啊足好诶，我今麦对恁的得力公司的产品拢足有兴趣。
0: 对啊，咱钙粉
2: 钙油。
1: 有信心啊，
0: 太重要啦！有信心吼，人得坐都是会吃啦。啊，你今嘛食这行好，伊就讲，安尼你总共有讲过五行，应该其他嘛拢真好。啊，个大行对，咱都捌有听众讲，你们真的很不简单呢，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好，很有效呢。这是听众讲过哦。啊，当然，拢唔是一开始就食五行啦，无人讲一开始我就五行中甲你买啦，吼。啊，一行、两行、三行安尼，啊，慢慢哦，啊，慢慢各有啥问题，啊，是讲慢慢有当时是啊，我厝内底人食对一行，啊，我食对一行，啊，我落尾报人食，啊，人食了嘛讲好，啊，是各食啥，各食啥呢？五行补钙质的酸乳钙粉，旧关节的酸乳钙油。哦，啊，食好困的，佮经年保养啊，食好睡，食好少年，食好开心，食好一困的，
1: 护理元素。
0: 啊来，啊各位嘞吼，尿要放放袂出来，要哭无目屎，迄种的吼，唔放尿佮要死，要放是无啥滴的，迄种的吼，迄都是爱食舒胖。
1: 对，啊个咱台湾这则，维他。干，
0: 食过干
1: ，Made in Taiwan，
0: 给你一粒健康的肝，给你一粒水的肝脏健康，好，就是咱的维他干，好，然后咱讲过的这五种，哦，好，食过干维他干，食迄个放尿的，吼，粒啊，正啊正大，吼，系一种放尿未顺的，吼，啊在洗对舒蓬兼顾腰子，吼，啊过来对护理元素。今年的查某人有岁40岁，嚼水嚼少年嚼开心嚼好困啊，护理元素补钙之类，吼补钙全球最重要，食酸乌钙粉日本来，吼啊那补关节的关节退化，迄度开始哇疼啊，咋关节痛啊，那得食钙油，美国的钙油，得力的钙油，吼。
1: 对啊，咱的钙粉加油舒鹏加护理元素个维他干吼，这个介绍一点不是市面吼上俗的，但是
0: 无上俗，
1: 无上俗，
0: 嘛不是上贵的，
1: 但是咱的价值。就是、
0: 好个是上好，
1: 咱的价值就是咱头段听众朋友最后一句诶，有信心，有信心的时阵，伊食了有信心的时阵，伊教你家己计较讲，啊，钙粉一罐偌济，钙油一罐偌济，会当帮助伊安尼过去行动不便啊，骨头咧折磨啊，改这个问题改善， 对咱的产品就是有信心吼。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维他干，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

0: 美国的警察很凶啊，对不对？吼、哦，即我想啊，你啊在美国拄到美国的警察了，你都唔敢呛酒，啊。有一个美国的警察吼，不晓得哪一州的吼，哪一州的警察的对啦。啊，伊吼在迄、那个迄、那个在迄个公路底下咧临检的时阵，伊砸一架车落来，吼、一个查某的驾驶砸落来了。迄、那个警察改讲啊，我要给你开一张罚单，吼、哦，差1100块美金，吼、嗯，1100块美金。
1: 嗯，
0: 1100块美金，我这30000多，
1: 嗯，
0: 安无啦，110块美金的罚单。伊、讲啊，警察我是怎样？伊讲你开车啊，搁伫咧滑手机安尼，伊讲我滑手机，伊个跟吾驾驶讲滑手机，伊讲我用哪一只手滑手机？我在开车，我怎么滑手机？伊讲你右手在滑手机啊，你用你左手扶在那倒手扶伫方向盘，你正手咧滑手机啊。结果迄个驾驶全咧笑出来，全家也正手举起来，要警察看。警察，我的右手就这样咧，我右手能滑手机哦。
2: 对，一架就登去啊
0: ，都登到迄落差不多咱的手桥家，我也登去啊。伊说你家己笑啊，伊就笑讲，你是对一日，咱正讲你是对一日目睭看到我咧滑手机，我都倒架手都无手的，安尼你看咧讲我咧滑手机，伊讲我就是看到你滑手机啊，我还是要开一张110块美金诶罚单给他，
2: 哦，一先亏啦，按照里面可以申诉的，可以申诉，
0: 他还是给他，
2: 对啦，
0: 他还是开出那个罚单哈，
2: 对
0: 哦，这个代志哦，跟老尾哈，比如讲明仔要一定去申诉嘛，明仔要开庭啊，要开庭的前一天哈，迄、那个警察哈。主动撤销
2: 哦，
0: 改一点罚单，
2: 不想闹大，
0: 主动撤销，
2: 对对 对，
0: 然后就说不用去了，叫他明天不用去出庭了。的确是
2: 因为闹大了嘛，因为报的网络大家都知道讲你的一手架手跟嘛倒手方向盘，你不也不架手，没有手腕，他好像没有手腕，
0: 哎，
2: 好像没有上背还是没有手腕。
0: 啊，你知那款那讲伊架手，伊另外伊的手叠咧滑手机，
2: 瞎开的，
0: 所以啦，用咱家人。你是对一粒目睭看到我正手咧玩手机，就这样子哈。好那个，哦，操！刚被开庭前一天的踩刹车，
2: 赶快啊，不然的话闹大就
0: 哎，那出庭去哈，
2: 对啊，吃亏啊，
0: 啊，得拍，
2: 对啊，
0: 拍垮
2: ，哎，姐弟，这发庭头前吼，这个法官说明，你是干什么？你哪只眼睛看呐？你左眼还是右眼呐？
0: 还是用屁股眼看到的？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来，咱几点钟过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啊，心得分享哈。
1: 0800-775599。

0: 好来，
1: 今日等请小朋友食吼，
0: 系请讲下滴，
1: 系分析一下那个埃及跟摩洛哥有啥物不同款？
0: 埃及是埃及，摩洛哥是摩洛哥啊。
1: 啊，不过我觉得他们有点雷同嘞，就是一个沙漠啊，撒哈拉沙漠啊。
0: 对啦，都是拢
1: 啊，伊感觉上是他哪边不大一样。
0: 哪边不太一样哦？如果是我，我当然我会选择摩洛哥啦。哎呀、啊，哎，摩洛哥啊！你今嘛是、哦、你今嘛是要去埃及，还是要去摩洛哥？哎，
1: 因为我是埃及有去过，我是摩洛哥。我嘛摩洛哥离埃及不介远嘛，拢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你无远啊。
1: 北非嘛，可以去边了嘛。
0: 系啊，无远啊，系、啊。嗯，
1: 哎，应该差不多这吧，因为你埃及是几日？看清楚。
0: 我跟你讲啦。哦埃及较空洞啦，比起来，埃及较空洞啦。摩洛哥靠物件啦，哎呀、啊，摩洛哥不管是别哪讲吼，商店啦，吼，啊是讲因的建筑啦，吼，啊因的迄个食物啦，啊是讲因的地理景观啦，拢加较好啦，哈，加较济啦，加较丰富啦，哎。丰富多了啦，嘿啦，摩洛哥。
2: 姐姐，我跟你讲啦，你听我讲，
0: 去就知啊啦，去就知啊啦，只用讲的，无跟你讲咩？
2: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地理，
0: 你看拢无在听，你看哦，哎，
2: 无来，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哎，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埃及跟摩洛哥吼差种远的吼，差几啊千公里吼，唔是伫隔壁，是讲好不台南高雄、高雄屏东、台北市、新北市没有，他们差了。来，有刚刚讲了，你哪讲？
1: 几千公里哦。
2: 对啊，
1: 同样是在北非啊。
2: 啊，北非那么大，
1: 不？地理知道。好啦。我不要知道话
2: 题就好在。好啦。对吧？你干嘛跟隔壁出兵不啦？这来，我跟你讲，不用啦。我们甚至是补习。
0: 他一克零一零，你讲都是北非啦，哎呀、啊，伊拢属于非洲大陆啦，哈、啊，都是属于非洲大陆。
2: 咱台湾嘛，亚洲、中东也是亚洲，嗯，啊，那你隔壁嘛，你不要，那、不要那种没有那种地理看。我跟台上朋友讲，我们要、不要说用感觉的，你的感觉最不准呐。那按照刚刚，你的感觉是最不准的。摩洛哥到埃及中哈，都同样都在北非国家，但是中哈还中间还隔了三个国家，哪三个国家呢？哈，埃及旁边是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然后最后才是摩洛哥，
0: 都是连着没错啦。
2: 你若讲有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吼，其实埃及一边啊就是以色列。你若讲以色列跟埃及反而是更近的哦。以色列旁边才是埃哦，以色列旁边就是埃及。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比哦摩洛哥跟埃及的地理位置的差很多。埃及的话，它是比较在如果在欧洲的方面嘛，因为打个比方，北非跟这类欧洲只一隔着一个地中海嘛。埃及其实就是在东欧。东欧巴尔干半岛，它正上方北边就是巴尔干半岛。摩洛哥呢，它上面呢已经到葡萄牙了。两个对欧洲地理比较熟的话，他们其实西班牙、葡萄牙就是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东欧这样的距离哦。不是你隔壁，好不好？不是啊，拢北非啊，你隔壁啊，没
0: 有
2: 啦，
0: 都是北非没有错啦。这个地形也都是一样，也就是
2: 台湾也都亚洲啊，
0: 都会有灰灰黄黄的土土的哈。
2: 土耳其也是亚洲啊，那你可以说土耳其在台湾的隔壁
0: 欧亚也有一半哈，而且算一横跨欧亚啦。这个，所以你问我讲，因为埃及有去过啊，伊讲啊，摩洛哥是不是就跟埃及差不多？我跟你讲是不一样哈，好不一样哈。埃及可能会有比较一些哈，这个古文明啦哈，应该讲的是古文明。那摩洛哥当然也有，但是整个生态哈是真的不一样哈。
2: 应该讲吼，
0: 生态是不一样的。
2: 摩洛哥吼，吼欧洲的影响较大啦。啊，埃及家己本身就是一个古文明哦，比欧洲更早的古文明嘛，包括这些金字塔啦，吼什么什么法老啊等等。啊，但是这个你若去摩洛哥，有一点那种。亚非嘛，欧又有欧洲的风情，又有非洲的风情，独树一格。我其实那能算够高好算点，其实两个地方都去，完全是不一样。
0: 对啊，你比较的在啊，那个风景。
2: 小孩子才做选择嘛，对不对？
0: 就一共以埃及去过嘛，你现在去摩洛哥，你去看了，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啦。哎呀，两个地方都是值得探索的国家，
2: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这两个 地方，我跟你讲、欸，我都推荐哈，因为类似那种有古文明的哈，啊，较无同款的，我真的就是比较推荐的哈、欸，啊那比较起来，以女性会喜欢的风情来讲哈、嗯，可能摩洛哥会比较更丰富一点，外尴尬些安尼啊，会更丰富一点哈、嗯，啊，因为埃及它可能就是那些看金字塔啦，或者是说哈，那个。
2: 木乃伊啦，
0: 木乃伊啦，
2: 啊，是讲好几千年的那种文物啦。
0: 哎呀，都就是就大概比较就倾向这样。但摩洛哥它真的是，各方面啦，各方面，不管是人啦、土地啦、哈环境、建筑、食物啦，哈，哎，真的会真的比较不一样哈。稍微应该讲的是比较更多元丰富。哈、啊、有一点那讲，不给讲，因为它是接近南欧嘛，哈。其实一过，因为这阵你等于当
2: 西班牙，
0: 过一个西班牙，
2: 哎呀，葡萄牙，西班牙都很近呐、啊。
0: 有比较那个，虽然是非洲，
2: 直布罗陀海峡，
0: 哎，对，它虽然是非洲，哈、嗯，所以，摩洛哥我其实去过两遍啊，去年第三遍要过去哈，是因为护照的关系，所以去没有去成。我第一次去我是为西班牙这阵，哈、嗯，就是通过都要破给他讲的直布罗陀海峡。哦，我迄阵坐船的时候，我说哦，直布罗陀海峡哦，这较早在地理的时阵拢读过哦，船在直布罗陀海峡上哈、哦，这个航行晚上哈、哦、坐船哈、哦，啊，伫船顶困啊，然后下船就到了这个摩洛哥哈、哦，但第二遍是直接坐飞轮机过哈，就直接到这个摩洛哥哈、哦，埃及呢是灰灰土土啊，都是真的是很古文明的哈、哦，这很多古文明啊都是雷同的东西啦，外。尴尬是，它是古文明很丰富，好，但是雷同的东西，好，所以你家己去看卖，哈，真的去看看。
2: 而且
0: 埃及，我感觉今麦去哦，我足济哈，不知道怎样哈，哎，什么翕相袂当啊，啥，那我有很多没有。
2: 而且比较起来哈，
0: 比较不是那么
2: 摩洛哥比较有颜色啦，埃及拢较吞吞
0: 的、啊、的黄沙黄土啦，
2: 哎、欸，较吞吞
0: 的。好，摩洛哥你家看，因为哦，因为它食物的塔吉锅嘛，哦，各式各样塔吉锅，因为服装，因为颜色哈，哦啊，因为迄个啊，做啥？因为艺品哈，艺品我跟你讲，因为很多，你去摩洛哥，你会哈很啊，足侪足侪，我还给我一个迄个什么旅游 YouTuber 嘛，哈，迄个诶什么人啊？伊不是这两年爱传妈妈嘛？伊带妈妈去摩洛哥无？伊讲妈妈，吼三卡皮箱的物件买甲甜甜甜吼。哎，摩洛哥很多那种东西，吼颜色比较缤纷呐，吼你会觉得还蛮喜欢的哈。所以自己去比较探索啦，绝对是有不一样啦哈，有雷同的也有不绝对有不一样的。嘿，
2: 多去就好了啦。
0: 嘿，
2: 啊，没去过啦，
0: 还是要你自己亲眼哈去看去体会啦哈。

0: 哦，真的，嗯 ，GI 都会挂，嗯，这个也是超级的哦，韩、国的超级天团，嗯，厉害嘞，我感觉韩国，嗯真的太厉害了，
1: 没错，嘿，好嘞，谢谢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
1: ，Hello， 你好。
2: 你好，喂，我可以点歌吗？
0: 点歌参考哈，不一定会播。哎、欸，来，请说。
2: 沈文成的心事谁人知？
0: 好，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你呀，吼，你是不是一杯钙粉呀？
0: 对，是钙粉、钙油、舒鹏、护理。
1: 算了，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嘿，安娜，你对要问对几行？
3: 我哎，
1: 线下哈，谢谢。来，你好，嘿。
4: 朱军博士好。
1: 好，嘿。
4: 你等一下。
0: 来，你好，
4: 美东走比较路还，
0: 哇，
4: 比较过来。
1: 喂喂喂喂喂喂，你的电话哈，注意嘿，你讲啊哪？
4: 美东啊，嘿，走比较多路还是美西？因为我爸爸一直想去美西。
0: 好啊，我跟你讲哦。
1: 嘿，你啊，恁爸爸美国拢去过未？
4: 拢无去过，他想去一趟美国。
1: 好，
4: 我说你年纪都80了。
1: 哦，安尼啊，哈。我跟你讲啦，去美东大部分拢惊大城市啦，大城市、大城市，吼，哦，啊，去美西就较侪游乐的所在啦，哎呀，如果哪拢无去过，我还是建议，吼，不管以后有要去，无无有要搁去，无要搁去，我建议还是先走美西，嘿，嘿。
4: 美西，
1: 美西比较好玩啦，系啊，美西靠佚佗啦，美东就是拢行大都市啦，嘿，吼，走路差不多啊，看你去的店啊，系啊，都是要走路啦，系啊，出国就是爱走路啊，那为什么变什么走路诶？你去都市嘛，赶快，你去迄落嘛，赶快，你看行程嘛，你看伊安排行程嘛，那我讲一定讲美东行较侪啊，美西行较侪，嘿。好，谢谢哈。

0: 来，都叫咱迄个听众朋友，你讲吼，你爸爸去美，要去美国去啊，因为他年纪大了，80岁了哈。你讲怕美东美西，到底是就是老人家，你不想让他走太多路哈。我建议还是到美西哈，等于美西哈。诶、欸，咱要看要算的，咱我感觉讲看啊，较适合啊，过来美西安怎呢？美西的环境比较不会那么拥挤哈，所以比较悠闲哈。好，跟美东比起来啦，因为美东都是拢大都市、大都市嘛哈。好，所以比较起来，美西哦是西岸哦，可能会比较悠闲哈，比较悠闲。好啊，所以悠闲有些你不是走路嘛，可能就是你那个参加团队，你可能是游览车在行嘛。啊，你也伫大都市内底哈，我感觉哦，你也人侪个个人侪个。啊，那压杂哈，个杂哈拥挤的话，你就会觉得哈，真的比较不舒服。所以美西会比较悠闲放松。好，走路的话哈，出因为你一定是坐车嘛哈，下来走路的，除非你有去的什么啊，什么什么迄个啊，这啥环球影城呐、啊，迪士尼乐园呐哈，啊，迄你对年纪大的人来讲，你都要行唔行都实在，你也唔行，你都多啊个坐哈，别人要耍的人去耍哈。是比较悠闲，我会当用啊，你来讲，美西比较悠闲哈，美东会比较紧张，大都市比较吵杂拥挤哈，安尼你知哈，所以我提议还是选美西，啊，唔过好你参考，你家己看哈。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77-55-99。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2: 哎，你好。
0: 嘿。
2: 你到美洲国家去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差，你要适应。
0: 嗯
2: 你不适应那个时间差，你去玩了。
0: 对吧？啊，都去算到。
2: 是别盖欢喜
0: 啊！啊，没。
2: 他打光光啊！因为我去过。哦，中南美啦，南美洲，都我都去过，美国我都去过。那个时间差有时候，没有办法适应，一个礼拜啊，阿个咧游行啦，阿个咧嘎嘎嘎，OK 啊，
0: 系啊系啊，
2: 大家有心理准备啦，好谢谢，
0: 好了吼，
1: 等你适应又要回来，又要再适应一次，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都是安尼啊，系啊，出国旅游这都是安尼啊吼，好这个是去美国可能会较有时差啦，嘿，因为拄好伊个日夜甲咱颠倒嘛，哈。好、哦，啊，你啊去欧洲这其他的地方，我是感觉还好啦。美国可能，好、哦、啊，如果你若讲过去已经有足侪出国的经验，应该就还好啦，嘿，好、哦、也还好啦，嘿，来你好，嘿，
3: 坤乐，
0: 嗯，
3: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唔知会使甲我讲无？
0: 啊，你就讲就好啊，
3: 嘿，我甲你问看吼，你去过几个国家？
0: 无算加遐尼济啦，嘿，
3: 无算加遐尼济。
0: 上百个有啊，嘿啊，嘿！
3: 哦，这么厉害啊！
0: 嗯
3: 好棒哦！
0: 哎，我足早都拢在出国啊嘛，所以嘿呀、啊，时间累积的啦，嘿，
3: 好羡慕你哦！
0: 谢谢，
3: 好好好，
0: 好好好，谢谢哈，0800-77-55。

0: 来世。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2: 喂，小君啊，
1: 哈。
2: 哎，小君啊，你好。
1: 嘿，
2: 小君啊，我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刚好。
1: 直接讲得啊。
2: 好，多谢你感恩。我讲小君啊，我有一个小孩哈，他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德拉瓦州，读博士。
1: 嘿
2: 嘿嘿，我请教你哈，伊那是讲是讲。
1: 嗯、
2: 他现在已经读了五年了，他硕士博士都在那边读的。他毕业了，假如毕业是希望他能回来比较好，还是待在那
1: 边？恁囡仔代
0: 志，
1: 恁囡仔代志，恁囡仔，伊家己拢读到要博士啊，伊
0: 干袂用决定。无啦，唔是啦，唔是啦，是你希望他回来，还是你希望？
1: 你即马是咧问伊家己的？
0: 对嘛，人读个博士啊，伊要做啥？伊家己唔知吗？
2: 伊家己知他，他就
0: 啊，对啊。那变成说你
1: 小蛋，你讲伊家己知，伊是确定安怎，伊要到美国对无？
2: 对，
1: 系啊，
0: 那就好了，
1: 系啊，所以是伊的代志啊，伊选择的啊，系啊。
2: 我真的我很浅薄，我知识很。
0: 好了，没有讲重点，讲重点，不要这样子，讲重点，
2: 嘿。我只是讲，你是觉得在那边发展比较好，还是回来我们这边？他是
1: 问你的儿子。
0: 对啊，你干嘛都打电话来问我们呢？你讲啥？
1: 你
0: 哎呀，我来了，来了，你电话挂掉，我来解，我来那，你的心里话就是说，哎呦，你唔感觉你囡啦，我的这，
1: 你当然是爱伊囡啦，回来啦，但是你的囡囝就是已经确定要留伫美国啦，
0: 当然像你啊，
1: 你问我讲，是留伫美国发展较好，来回来台湾，
0: 当然是留伫当地发展较好。
1: 恁囝伊若要留伫遐，就是伊认为伊家己伫遐较好。
0: 你看这个就是标准的华人父母吼，你看，就是把孩子视为吼自己，没有把他视成一个独立的个，根本不尊重伊吼，也决定去选择。
1: 伊拢出来读册，读遐久啊！
0: 对啊，伊要做个读个博士啊！伊要可能
1: 你应该伊嘛足了解遐，系啊。
0: 为什么我们不要说实话？你讲啊，囝诶吼，阿你吼，你说妈妈要跟你这样子分离那么久，这个吼，我是不是能够以后我们有一个常常去看你，还是怎么样？而不是说啊，你希望一等啊，想那一个一根决定啊，是你以这个的那个背后的心理话，就是我希望他回来，因为我们他已经出国念书那么久了哈，我不想跟我儿子。
1: 所以这个
0: 好可怕，我觉得这种好可怕的心情。
1: 我无法度跟你回答，讲伊是到底啊较好，还是等来才较好？
0: 好可怕，
1: 因为我唔是恁娘。
0: 伊那为着你哈，你这种心情等来，还也发展啊，也看回不，我来讲也怨恨你一辈子。
1: 伊那底下，伊那讲发展不好，伊就想要回来，
0: 对啊，但是因为你这种想要他回来的心情，他回来，我跟你讲，他一辈子会觉得不甘心。
1: 对
0: 啊，我当初我如果留下来，我今天就怎么样？但是我妈妈请了我想要我回来，
1: 尊重孩子的选择，谢谢。来，你好，嘿，嘿，
3: 小
1: 坤
3: 啊，
1: 嘿，
3: 美国是真好啦，我讲啊，那娶到美国。头来美国人哦，爸母去哦，食饭就爱过算账，爱清饭账钱啦。哎啦，啊那等下厝诶哦，等下咱台湾哦，结结嘛要搁我讲摕一撮钱，啊无嘛讲去遐食一寡饭。啊那去遐是安尼啊，住几工算几工，食几顿哦，啊算几顿，迄拢爱算钱啦。
1: 好啦，
0: 好啦，
1: 好啦，好啦，
0: 对啊，入境随俗，好不好？哎，
1: 好啊，
0: 是你的独立个体了啦，我不要再请了啦，不要这样子，
1: 好来，0800-77-55-99，你好，
0: 哎，你好，
4: 小哥啦，不客气，你好，我跟你讲一个实例啦，我早嫁来，伊伫加拿大咧读册啦，啊，读册即马读咧，讲即马就伫遐读啊，啊，当初我就是一直讲，你读了，你就是爱等啊。我就是希望你爱回来，啊，但是他不想回来，不太想回来，但是老爸就一直想要爱回来。啊，即马回来了后，结果即马伊一直咧怨恨我。
0: 对啊，怨恨我，
4: 你讲是安那无好意
0: 思。请了啊，你请了他。
4: 啊，我变成讲，
0: 我出钱去读册，讲，
4: 可以决定可以回去啊，但是机会好像又不太有了，
0: 已经错过了嘛。
4: 我一世人，啊，就是当初我甲叫过来叫的，
0: 对啊，有无？我讲就准，
4: 这个是实力啦，
0: 没错啦。
4: 起码你希望可以个登记吼，
0: 完了错过那个时间了，错过那黄金时。
4: 这现实说，我可能在父母亲，你也早见，你那想要在国外发展。你就让他在那边
0: 放手了，
4: 心态情况，我看你早囝跟他拍去啊，还是拍去囝，啊，种现象你早晚你会真正会害到囡仔。
0: 对，这迷你的爸爸，
1: 来你好，
5: 两位主持人好， 我曾经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了、啊、嗯啊那我认为说那有才能我早应该做美国发展了、啊、嗯啊我都不要走所以我等了、嗯嗯
0: 嗯、有去试没闯过都好啊闯过都很好啊
5: 很多很多了、哦、嗯拜拜、嗯
1: 嗯、拜拜来你好嘿
6: 哎，今天啊，拢是外国发展来发展啦，嗯，啊，机会常常会一闪而过，
0: 没错，嗯嗯，
6: 有听听无？
1: 嗯，对，
6: 有嘛？错失就无啦。
1: 哎呀，尊重伊家己的选择
0: 啊，伊无机会就回来啊嘛。
1: 人生是伊要过的，套路是伊要食的，生活嘛是伊要过的，你可以伊家己选择，然后唔是三岁囡啊，好不好？哦，好来，你好，
0: 你好，
1: 嘿。
7: 哦，他对迄博士妈妈讲遐话吼，我听着足心酸诶。哦，好久没替伊老爸晒一思念囝啦。啊，你若读互伊读读咧吼，到美国即马啦，准过十万，你着爱互留咧每个月20万，唔通转来台湾7万啦。而且少年吼到美国啦，啊，有影是美西较好算阿美当哦。
0: 那条很紧啊！
7: 是即家门，即家门无多出力的呢，为老关的呢。我若讲要佚佗，是坐较好佚佗，也较艰苦。啊，我讲到转来，我也是安慰迄个朴叔，朴叔妈妈。
1: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0: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0: 嘿，
1: 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喂，
0: 请讲，
1: 来，你好，小棍扑克，你请说，
0: 请讲，嘿，
2: 喂，
0: 再见，来，你好，
1: 嘿，你好，
3: 喂，阿公啊，
1: 小棍扑克，来，你好，
3: 我请教一下，
1: 嘿，你请讲吼，
3: 我刚才去买书房，还是
1: 来刷卡，
0: 好，来，谢谢。

0: 这条是杨泽甲灵山金世情。哎、欸，来，你好哦，小坤 ，Pocket， 你好，你好。
1: 咱这华人就是安尼啦。
0: 对啊，情勒高手。
1: 拢将家己的囝当做家己的财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看，比如讲，内底有三个囝、有两个做成就，读书读足够，去外国外，你跟俄龙俄这两个啊，含万的做工的，背地里辛苦，比达工又好哩，拢强到要死的啦。
0: 对啊，你看你哥哥吼，啊你能哥哥吼，
1: 哦，要改变啦。
0: 华人就是情勒高手啊。
2: 好，所以讲哦，所以人讲迄个做啥？做北部拢是安尼啦吼，有足济吼，很多，当然不是每个父母都这样啦，他就是哇，好像比较优秀的，他就会好比较习惯哈。
0: 所以讲，我们大囝弟吼，比个读博士，
2: 最后食老又好，伫你身躯边的，就是迄个你想看无的迄个啊。所以讲哦，孩子都要一样啦吼。
0: 对啦，而且
2: 一视同仁，
0: 不是重点啊，不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身上啦，对不？哎呀，你得家己生活过了精彩啊！不管哦，你
2: 卖插伊得掉。
0: 不是啦，你别，你若家己生活过了精彩，你恁囝无要当，你去美国找伊啊！啊，伊要甲你收钱，讲免好，我就一工偌济，你想公平咯？
2: 你免我来大饭店，我大五星饭店。
0: 哦，我做七条钱，我去大饭店啊！无要紧啊，我若想要生孙啊，是讲大领导，无要紧，我钱拢照付。你跟他清楚，他就不每个你点打。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哦，像咱点解我们是讲迄个听众朋友咱讲的，讲你跟恁家好啊，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哦，对谈的话，关系会改善。关系会改善、
2: 好，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来进攻个啦。咱这吼。阿爹阿娘啦，吼、盖粉买来吃啦，盖油买来吃啦，
0: 买吃吃的吼，咱、去倒啦话，做出恁朴树囝佚佗啊，
2: 出去吼，八九十岁还佫来检检啦，吼、看你是要吼客低卡是吼，迄落吼硬鸡腿啦吼，拢总无问题，好不好？
0: 没错，
2: 啊，卡会行，咱嘛无一定讲哦，都爱来找囝，咱袂安怎找咱的好姊妹啊，好朋友、好兄弟啊，吼、大家这不滴不滴的。吼、啊，唔是安尼吼，较趣味吼，
0: 袂有可能机机票拍咧，就去找啊，对不？啊，恁讲我无用，无紧。
2: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哈。
0: 上重要。
2: 有一日一定会老，人嘛是一定拢会老。啊，有一日你买老，啊有一日咱拢买老哈、所以身体够好，健康哈。啊，老起码咱咱前面吼，这个吼保健的动作做了好
0: 哈。
2: 啊，老了袂像有个人安尼哦，五六十岁的是身躯老脆脆，好。啊，命是讲食到八九十岁，但是
0: 吼
2: 破病艰苦的时间是吼二三十年，
0: 对不？哎，艰苦，
2: 二三十年拢咧破病，
0: 痛苦，
2: 病痛折磨吼。啊，你这个你虽然讲啊，食到好吼，你食到八十岁、八十八岁啊，不过你这过程你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2: 没那么辛苦啦，吼，好，不要活得太辛苦啦，吼，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骨头未痛，骨轮骨脉骨较勇健，
0: 没错，
2: 会走会行。啊吼，足出名吼！你那用吼啊，那底下钱个甜哦，甜哦，
0: 当爸爸那个
2: 阿母啊，你当时要来爸吼吼，大哥嘛，跟你卡电话，跟你吼招吼。
0: 你当时要来拍摄，我后礼拜要去摩洛哥，后个月要去埃及。
2: 我有要去恁美国哦，吼，啊，不过我无要去维利亚去。
0: 我
2: 伫美国安细细个个，我直接就要坐迄个游轮环游世界啊。我
0: 啊，你讲我妈不妈拜托
2: 来，你来个美国啊，无个。
0: 我开车去机场，跟你接啦，你来一个啦，吼，恁孙足想你的。
2: 即一切一切吼，一爱健康身体，啊，你爱 money money 吼，安尼就是啊吼，身体够用啊 ，money money 个地好。屌，得要屌哈！
0: 重心肯放回自己身上
2: 啊！对啊，得力酸哦钙粉，噶得力
0: 酸哦钙油。
2: 啊，那袂困嘞，歹困嘞啊，可怜哦，做个四五 十岁都拢定咧失眠啊，莫怪你安尼。啊，才几岁呢？六十几岁看起来，敢那跟你、跟恁、跟恁母啊，吼，差不多呢，吼。嘿呀，操劳呢，吼。我比恁母较操劳吼。人恁母啊，恁母啊，一家一困的，佮看佮点到安尼吼，春风春风。啊，你啊四五十岁都袂困的，安尼安尼吼，啊爸爸安尼连连连吼，啵啵啵。护理元素哈，这种个食护理元素呐，一困的气色就好啊，人都会笑脸起来，笑容啊有啊，容光焕发哈。来护理元素，谢谢。
0: 护理干手，以上广告，李连江。
2: 好来，你好。
3: Shotgun pocket。
2: Shotgun pocket。
3: 喂。
0: 嗯，请说，你请讲，嘿，咪记阿你讲，嘿。
3: 我食迄钙粉，食到安怎来？过去外用，你知无？
2: 外用。
4: 广告。
3: 阮朋友叫我去甘蔗。因为甘蔗，我甘蔗个，伊讲要夹刀啊，我唔免，我怎啊用卡刀割着就断
2: 哦。哎呦！
3: 割落，
2: 哎呦，割着割落，
3: 缩叫，
2: 哈哈，缩缩叫。
3: 所以哦，伊讲奇怪，起个起来啊，用
2: 一本正经讲干话。
3: 我哦，你若爱用哦，你去找血管那个破起来。
2: 哦，免啦，你家己去药房买得啊，那得找阮啦哦。
3: 啊，你那个解水啊？
2: 哦，啊，你解水的比阮较牛啊啦，你吃够有经验，敢安尼做啊？
3: 卡头都甲吸着
2: 了。哦，你就讲，你看我甘蔗夹起来，拢免刀，我就卡头啊那个。蹲落去就对，哦，啊，慢慢下皮，我加落去就吼，食个十十叫啊，吼，嘿，哦，我得酸乳钙粉的，这真正酸乳钙粉，喙齿真正好，足好，骨头好，体质好，啊，喙齿好，哈、
0: 哦。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感谢你的分享哦。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哎，来，你好哦。
2: 请问一下，无法尿尿要吃什么？
0: 无法尿尿，公格来好，无法尿尿尿不出来，频尿、漏尿、夜尿、尿失禁，好，尿有泡泡哈，啊，放流不舒服哈，那种叫舒捧。
1: 对。苏鹏啊，
2: 怎么订货？
1: 来算卡，
0: 算卡，哎，来谢谢义雄公哥，你的人生好，谢谢。咱可以电话哈，好来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日本哦，有一个搞笑女艺人啊，伊较早捌伫阿联酋航空这位空服员啊，伊最近呢上一个日本的哈，诶，这个节目的对啊，谈起好谈到伊过去当年伊伫阿联酋航空当空服员的工作经历，结果呢哈，他有讲到一段内容哈，伊讲我知影这段呢，我要讲出来哈，我知影我讲完了一定会去有人延上哈，会被延上，
1: 网络监管了没？
0: 哎，对，一定会被骂，会被炮轰的对了哈，但是伊讲。我真心只是想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哈，好来就这样子哈。伊讲哈，这个已经嘛是个搞笑哦，已经嘛是搞笑女艺人哦，卡在这空姐哈。伊讲哦，她当阿联酋空姐西尊哈，她主要都是服务商务舱跟头等舱的乘客。有一次呢，因为经济舱需要支援，所以伊转呢吼去经济舱服务吼，就有一次安呢，结果呢吼，伊讲那一架飞机上面差不多在400人客吼，那经济舱他在经济舱那一天在经济舱服务支援的时阵，竟然有一位经济舱的男客人，对。对着整飞机的这个乘客的这个大众的丢了哈，递上一张名片给他哈，然后呢很主动说啊想要跟他认识哈，安尼的丢啊，大家拢看有丢啊，迄个经济舱的人客嘛做大方的，要不要紧啊，我的大庭广众之下把名片递给空姐哈，然后就说啊想要跟你认识安尼的丢哈。好，伊可能伊嘛想要看这个空姐是什么反应，安尼的对。因为伊讲经济舱是公开的场合，好，更何况经济舱不是只服务一个人。伊讲因为他的服务的都是头等舱啊，是商务舱嘛。伊讲成功头等舱可能是有时候会有一个服务一个哈，啊，商务舱有时候可能一个空姐服务两个，哦，迄种有固定的嘛哈，哦，所以。他也有碰过这样的哦，对，商务舱、头等舱啊，客人可以很私底下的哈，因为你只对他服务这一两个客人，
1: 一对少，
0: 对，
1: 就一对一或一对二啊，拉。
0: 但是经济舱这么多人，400个人，你底下的工，你提名片要跟我认识一下哦。一共当下他真的哦，也不知道该不知所措，所以他当下跟他回了一句话，给那个人客回一句话，
1: 回啥？回啥？
0: 所以就是这句话讲出来，他说真的他很怕被延上被炮轰，但是他还是要把它讲出来，他把那个递名片给他的人说请年薪超过2000万日币再来递名片。
1: 有可能啦，这不跟人家讲啦，哎呀，大家没有啦，是他故意要用以前空姐的身份来讲这种话言上，啊不，就航空公司对这种，
0: 但是你这样讲，已经嘛是艺人啦呢，
1: 对啦，啊，这调岗的就金马郎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一调岗没啊呢，他故意要讲这样来言上，因金马这艺人，一动人也看这么高嘛，啊，
0: 没有没有，他有说他说他那时候在阿联酋航空哈，一共也年薪大概是750万日币啦，大概台币差不多850000啦，今年年薪
1: 哈，对对
0: 啊，所以一共可能我感觉也潜意识里面的，你经济舱的呢，你坐经济舱的你也干不了，我是今天给再来再提了，是来机关经济舱，无我拢是服务头等舱商务舱。
1: 其实我看头较早看过咱台湾的哈，因为这种代志未发生，干啦发生阿联酋。航空，咱台湾的空姐嘛，是常常嘛，有人趁机私下哦，要递个名片呐，什么档的啦，什么各种的啦，总监没跟你熟识，
0: 啊，
1: 留电话要认识嘛，空姐那么漂亮，对不对？但是其实空姐，因航空公司那种尬工，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子哈？反对应对，不会哈，没伤到客人的和气，然后又可以给他台阶下，其实因那种应对。都弄 种怎么绝对不可能讲啊！你两千万再来讲，你一般人的、嗯、一般人的未安尼做啊，更何况一起服务业呢？嗯，
0: 啊，伊都安尼讲啊，
1: 啊，所以我就说他这个话是
0: 没有，也有可能，为什么？伊既然伊跟你讲出来啊嘛，吼，因为伊这么是
1: 艺人、啊、他就是要故意要让人家延上嘛，哎呀、
0: 哦，好，因为哈，我是干嘛讲他当空姐的时候，因为伊原底是服务经诶、那个商务舱跟头等舱，所以迄个心态、姿态上的干嘛讲，都已经有一点嘿呐，哎，都有一点嘛，他高在上啦，
1: 真的，刚刚看台湾的我们什么陈三金嘛，他就是个调岗妹各种啊，现在这种年代哈，不被人家延上供出来，如果太四平八稳没有延上的话，狼都不爱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气是很糟糕、啊、
0: 所以不管怎样了哈，所以当然他自己讲出来了，或许真的也就
1: 是真是讲灾难啊，阿联酋嘛，
0: 如果没有这样，他要讲出来让人家骂，
1: 你故意的啊，现在人喜欢你看馆长
0: 有话，
1: 馆长为什么要
0: 有话题有流量就好，
1: 所以馆长为什么要去中国大陆讲一寡就北，就像那样
0: 就北气耶，
1: 他就是。他喜欢他的也骂嘛，喜欢他的看嘛，讨厌他的就骂。我们光是讨论他这件事情，
0: 没有。你讲喜欢他的人看，不喜欢他的人吗？不喜欢的人也看，为什么、
1: 啊、
0: 要看？要边看边骂、
1: 啊？那你就中了他的计了啊！哎呀、啊，其实对付这种网那种争议型的网红哈、嗯，其实就笑一笑就好，不用把它拿出来提啊。你以为你骂得很爽，那行，你就中了他的计、嗯，有流量，也有流量，伊都代言嘛。你是替伊赚钱的，你讨厌他，还替他赚钱、啊。当像是到底像是空的，好像是巧的，对啊。
0: 啊，好来，好，所以讲呢，哦，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过搭飞机的时候啊，悄悄的递名片给空姐，讲哎呀，认识一下。
1: 我有看过一寡，就是那个空姐的论坛，其实空姐咧伫飞行机顶块。就无用诶！你如果吼，人讲真正讲啊，听众朋友讲啊，真正想要上飞机熟悉空姐，唔是吼，因为伊咧工课嘛，伊咧推送送餐。

0: 心，而且你也可以引起他的注意，而且你也当在那个时候展现你的财力。
1: 哦，
0: 啊不，你空姐在送菜时递干名片，然后不管是什么
1: 改杯那个飞机上的免税品
0: 档的啦，你啊什么档的啦，什么上一插你，什么金控的董事长也嘛插你，
1: 飞机上免税品
0: 就是免税品，
1: 改杯较济的呀。
0: 如果说他长途线的时阵，有时候会有现在开始飞机上的免税品服务喽。改天就没有讲，嘿，空姐伊嘛是有派业绩嘞，嘛家业务同款，近那近吼，你得一上一车啊、这整车给我包下来，我还讲哦，马上真的像看到大爷一样，递名片没有用啦，名片你这么好，去名片店印几案吼，要印什么抬头都有，现在人没有在看名片呐、你就说哎、这整车哦，全车全部给我包下来，马上我来讲哦，
1: 近那近恁无人机顶收的免税品我总。包
0: 啊哥讲免税品工啊，没关系，那你就、我跟你讲，来第二者这边做，这些全部包起来啊。如果你们哦，然后机组员哦，你不要只有针对他，机组员拿有一些喜欢的哈、就先挑哈、先挑喜欢就送给你们，这样大方嘛，不管有没有哎、你规个人叫够点递名片哦，拜托哎，名片其实值几个臭钱呐、真的啦。现在名片然后只
1: 感谢你又不一定会跟你那个啊，对不对？
0: 啊对啊，那所以人家你以为人家递名片，人家就理你。空姐
1: 我是说都买了，你都跟通通跟他买了，他也只是说
0: 不一定没啦，没啦，
1: 这几多几条大业绩啊，
0: 兄文姐你怎么知啊？你真还就是从这一点就看出是
1: 展现你的潜超能力哈，
0: 对嘛？对嘛？你以为要买个小东西，买瓶香水，都被跟你怎么？哎呦，不可能啦，垫自己的斤两啊！真的，这社会很现实的，本来就是。是这样子，名片就要认识空姐，不用跟你讲$20,000，他就要笑笑的把它收进来，但你一边修餐具就给跳跳蛋雕啊，
1: 大
0: 家拢修这修个就神啦。
1: 空姐叫来吼，啊对边啊，说说声啊，你们等一下会有那个吼免税品的服务，
0: 对啊对啊对啊，那走啊
1: 吼啊，因为吼我现在出差去荷兰啊，去哪里，我刚好可以作为送给吼这个客户的礼物，所以今天你
0: 帮我挑，
1: 你对，
0: 那你帮我挑，
1: 吼挑了通通吼我都给我打包吼，我通通要，
0: 没有，你说没有，你来公司说啊，你帮我挑奖，
1: 你有多少我就买多少，
0: 你哪公司个接近该。我说啊，你那我今天要去那个荷兰哦，去送客户啊，但是我没给你背啊，请你帮我挑几样哦，那你这样就有关系吧？好，那我就挑了好几样之后，那我说没关系，那谢谢，那谢谢他之后，我知道你们这个还有缺业绩，没关系，你再帮我挑几样啊，看你们到业到什么时候业绩哦，你们今天有到这样就好，人家就很感谢你，对你有印象。
1: 那个时候在名片在递，
0: 对对嘛，
1: 东西拿来的时候，卡刷完了啊，这是我的
0: 名片。好啊，谢谢你哈、啊，然后啊，看你什么回程，再留个电话，人家对你好印象，一出来递名片，啊，就马上名片，那么总监啊、哎，
1: 重点是经济舱，好不好？所以
0: 不是
1: 强调，
0: 不是，反而是经济舱的客人这样印象会更、让人更深刻啊！哦，经济舱啊，然后那个反而空姐会眼睛
1: 推啊，在经济舱的推啊，好啦，
0: 空姐不是笨蛋的、我感觉就没有共哈，反而是经济舱的空姐都比较年轻，商务舱跟头等舱，因为吼商务舱跟头等舱的人客吼是较重要，所以因为这类比较年轻，好，不要貌美，年轻不一定貌美，比较年纪比较轻的。空姐没
1: 哦，你是讲空姐啊？
0: 空姐啦，当然啦、
1: 我俩正讲人客啦，我是讲
0: 没啦没啦，
1: 坐经济舱的人客。
0: 坐商务舱跟头等舱 的空姐的都是可能跟是那个座舱长，还是讲空少、或者比较有年纪去服务，因为对于航空公司来讲哦，商务舱跟头等舱
1: 是 VIP 啦，
0: 商务舱跟头等舱客人他们要好好的去照顾、啊。你想讲较少年的服务不周啦，还是讲有一些哦应对进退他们不知道，可能。会人家商务舱的客人会没送、所以你看，所以你反而在经济舱展现你的实力，给这些菜鸟啊空姐才比较有机会啊。
1: 好嘞，
0: 而且商务舱跟头等舱的那个空座舱长啊，通常都结婚啦啦。
1: 这行是不对
0: 啦，对啦，本来就是
1: 你看看你服务商务舱头等舱一定是较资深的啦，
0: 对啊，胖对不对？
1: 哎啦，较资深的啦，较资深的，
0: 较资深，你该买物件，我拍手要结婚啦，无路用啊！啊，你看，不要叫我妹，我也在做我那个经济舱的妹阿妹啊。

0: 那要把你甩下去，
1: 没有，坐，商务舱那个座舱长的阿姐，如果你跟他打好的话，他会帮你啊，喝人可以给你倒三缸啊，所以还是要有钱呐，有钱又大方呐，要不有钱跟底下给他被死耶。

0: 有人讲哦，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哈，哎，没有值得，好，就跟咱底下来讲，扑街底下讲，讲，哎，啊，不是什么，不是学到就是什么，哎，
1: 人生不是学到就是得到啊，
0: 学到得到，哦，学到啊，你讲不值得啊，不值得你也学到一哦，我的我当下你也感觉啊，可能不给不给他不给他，你嘛是付出不给他的代价，他学到了哈，所以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如果想要人生值得，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去让人生变得值得哈，人生哈。不会自己变，不会自己自动变成值得，是要靠你去把它变得值得。嗯，聪明的人不一定能够过好日子，聪明的人不一定能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他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的坏日子。好，所以记得这一句话，聪明的人不一定就是一定会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坏的日子。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把你的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因为聪明的人面对的痛苦坏日子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方法 来面对。所以人要死之前最舍不得最抱憾最遗憾的都是人，不是东西。你看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将人之将走的时候，他最哎呀我就不甘心，我就不甘心，他不舍得都绝对都不是东西，都是人。所以想到这一点的话，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你跟想想啊，你就不要为那些暂时不要对那些有的没的东西呢魂牵梦萦。我要的东西还没要到，我想要买的还没买到。人生最终离开的时候，最舍不得不是东西，是人，好不好？都经营好，都经营好人跟人的关系。好，来，谢谢，不要留遗憾啦，好，处理好这个关系，人的关系就不会遗憾。来，你好，嘿。
2: 喂，你好，线下请问。
0: 好嘞，好，小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2: 嘿，喂，嘿，你好，
0: 嘿，嘿，
2: 嘿，
1: 你好。
2: 丁磊摆一点，小君有分享那个看那个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印度的《迷途新娘》那一个，那个电影很棒。推荐大家去看，
0: 哦，你有
2: 看到最后，
0: 好好好好，我自己没看完呢，
2: 哦，你要看看看看爽啊，边很感人，对，
0: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哎，我当我是无意中吼，在节目中吼，无意中都在讲有话题相关啊，也去想到讲有看过什么电影吼，哎，结果咱听众朋友有人真正听我讲了，拢真正也去找出那个电影来看吼，好嘞，不错不错嘛吼，生活上的是大家互相那个嘛吼，互动分享吼，谢谢。来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800-77-55-99。新的感谢，你好，小君扑克，你好，嘿，
3: 你好，请问哈，
0: 嘿，
3: 那是要开白内障，护理员是啊个迄个，
0: 咱顶礼拜有讲过一遍，
4: 讲过，
0: 恁要开什么刀，开什么刀，甲咱食，咱就有伫咧食咱的保健品，拢无冲突，好不好？
3: 停
0: 嘛，没有冲突。那如果你觉得那有时候开刀可能会在医院里面有几天，在医院里面要吃医院的药什么，那你就不方便的话，那几天可以暂停啊。如果你不停都没有关系哈。嘿，咱所谓产品，因为咱这是保健品，好，简单讲的讲。啊，我开刀手术啊，我会使食饭无？同款的道理吼，迄都无影响嘛吼，这是健康保健品嘛，吼，健康补充剂嘛吼，好，OK 的吼，好，谢谢，祝福你咯，好，谢谢。
1: 李雄，广告，李雷，林雄来，你好。

0: 好，来，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嗯，
1: 这是卢安达青年团哦，这足够唱诶。
0: 上远的你，就是我上近的爱。哦，这个歌词，这个歌名哈，啊，听众朋友，家己去看看想哈，就是意思讲，在遥远的你呢，在遥远的你，其实就是我最最贴近我哈，最贴近的我，最贴近的爱啦哈。看听众讲，安尼是什么意思？好嘞，谢谢咯，美丽人生。
1: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买吃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徛伫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别来看听众朋友分享。

静心修志，可会志得，必如磨镜，故其名存。世间人啊，咱爱发心修志，那亲像衫裤垃圾，咱爱将伊洗好清气。人的心被烦恼、无明、污染啊，当然啊，咱来将伊净化。要如何才会当净化咱的心呢？当然啊，咱来先发心，发着什么心啊？发慈悲心。人世间啊，真济计较、比较、是非，拢会乎咱啊失去着慈悲。人啊，爱找着心中的慈悲，咱啊，才会当净化咱的心灵。而且爱发着喜舍心，如果会当替人想，甚至帮助别人，当然心啊才会平安。再来，爱去除着贪欲的心，贪念若少，人自然就会自在。再来，发着智慧的心，用智慧啊来消除着咱的愚痴邪见。原来发心的力量真大。如果一个人发心好好啊食饭，饭啊就食营养；发心好好啊行路，咱啊路就当行真长远。发心做好事、做代志，代志就做会好。做人做事，咱啊拢是爱发心去进行。再来啊，搁爱修志，修什么志呢？好的目标，咱啊爱坚心，往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人啊，要如何才会当修志啊？所以修志啊，当然都要先静心。心若未清净，人就容易受影响。心若未平安，咱啊志愿就未坚心。人生在世啊，其实那亲像一面镜，镜若垃圾，咱得甲擦落清气。如此，才会当时时看到咱本来的真面目。做人做事，如果心中的镜一直真清明，人则未偏差。道理才会当真实，人生才会当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劳力滚滚哦，电话请你要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心所爱的人，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也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宜兰啊，每一年啊，有一个真这个重要的这个就是艺术节，就是壮维沙丘艺术节。这壮维沙丘艺术节为嘞，不单单的伫活动期间，有各种的这个艺术家吼来家嘞制作着这个艺术地景，而且嘞配合着音乐会，包括沙丘市集，也够一挂创意体验活动，和民众嘞生活真欢喜。那个真来地当中的时阵嘞，不单单嘞配合着吼一挂木头石材，将这物件变成着艺术品。而且最重要的是，经由着举办这活动的时阵呢，和民众呢，会当感受着这大自然的神奇和奥妙。啊，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这难听吼，咱宜兰的壮伟沙丘艺术节吼，这个往年当中吼，每一年呢拢是这个安尼涌入着上万人潮吼，造成轰动。所以呢，当中呢，一年呢比一年呢会阁更加精彩。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壮伟沙丘艺术节，不单单呢会当看到国内外的艺术家来个咱台湾诶，伫沙壮伟这所在呢，用着一挂这个特殊的材料吼，来做着艺术创作。啊，而且阁配合着这个就是沙丘音乐会，包括着沙丘市集。和民众呢，来到这个所在哦，佚佗个真欢喜呢，甚至呢，佮结合着咱当地的农产业哈，这当地这个安尼，这个就是农产品哈，啊，包括着这个在地的特色，和民众呢，会当呢感受着咱宜兰哈，特殊的这个气氛跟景致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呢，不单单哈，每一年来参加着这个壮伟沙丘这个艺术节时阵，你咧不单单咧有艺术品通看，有音乐会通听，有市集活动会当即个安那，即个安尼游赏，甚至咧有各种的活动咧来参加。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真正加赞咧，有影请到真济即个专业的即个表演者吼。来个接受在表演以外，甚至呢，各有咱一挂在地的民俗艺术，拢会伫这个所在演出。啊，配合着咱壮伟乡的在地小农，也各有宜兰花东的创意手作，也各有美食市集，啊，个定期呢，举办着无这个啊呐，无同款的这个抽奖活动。和民众呢，来个这个所在当中呢，真真实实吼，去感受着咱壮伟氛围吼。所以来个这个时阵呢，你不单单的有真侪咱壮伟小吃啊，吼啊，甚至呢有一挂在地的农产品呐、啊，啊一挂呢，这个安尼吼，这个特殊的这个咱一挂手工艺品等等，拢伫遮会当感受着以外吼。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呢不单单的当来参加着壮伟沙丘艺术节吼，其实。咱可以当去壮伟沙丘生态园区，啊，周边的景点当中包括着壮伟海滨，会当去骑自行车，吼、哦，甚至去这个就是一挂特色的社区，包括着会当去南洋溪口赏鸟，吼、哦，所以真赞真好一个生活景点，吼、哦，找机会拢会当来，因为来到咱台湾的东北角，在东北角当中，除了有壮伟沙丘艺术节。咱会当来参与以外，吼、哦，配合着音乐会啦、活动啦、市集啦、各种的 DIY 活动啦，可以当去生态园区啦，可以当去海边骑脚踏车啦，甚至可以当去赏鸟区赏鸟啦，是不是真赞？哦，真赞呢，有影吼，这嘛是一个足好的生活行程哦，吼。所以咧，每一年咧，大约咧，差不多伫七八月啊时间吼，七月到八月的时间吼，你详细的情况拢得个上网去查询吼，咱这个。宜兰的这个观光局去查询，吼、哦，壮伟沙丘艺术节，你咧对当咧参加着这个精彩闹热的活动哦，吼，趁这个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养一困啊嘿，空八空空。7733550800-77-335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王瑞霞所唱的阿哈想希望，算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请你经营一群哦，0800-77-335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真多大哥大姐本身有三高的问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高，是不是？那呢，真正讲啊，像是好拜托的，我哦，拢有看医生，吃药啊在控制呢。大哥啊，大姐啊，你的血压、血油、血糖，不是家己身体控制，是用药啊滴落来。像是安尼讲对无？所以有一个人吼，系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可能咧真侪人有看过吼，就是咱这个奇美医院的院长。奇美医院的院长的话，本身的这个林鸿龙院长哈，哎呀，伊是急重症医学出身的，急重症医学出身的。伊当年伊发现着讲，真侪长辈是多台湾人哦。哦，这是奇美医院的院长林鸿龙院长哦，哈，伊是急重症的，拢急症当症的，对。伊讲，特别是急症当症上来个病院的，这长辈是多，其实长期因的足侪拢有三高的问题。啊，这长辈是多，因三高的问题，其实因拢有在吃药啊。伊唔是无吃药啊，啊哪呢？是那药啊都在吃啊，啊病即个过来。要搁加点一个中风失智失能的患者，是虾米原因？所以林鸿龙院长的话吼，伊其实平常时伊拢即个处理着急诊的问题嘛。伊讲急诊医师大部分多半的时间拢是咧处理急性的患者。啊，依着伊当年的观察，伊发现着真侪患者长期食药啊，就是家己的足健康的。齁、哦、所以林鸿龙院长伊讲做水平讲啊，我血压、血油、血糖拢正常啊，因为我食药啊拢降落来啊。你是食药啊降落来嘛。结果发现到这患者登记落来咧，病嘛是过来。而且咧这个安尼搞尾啊咧，真济上来病院诶急症诶，毋是这个民众无食药啊，是这个药啊已经滴袂落来。所以一处比一处较严重。啊，这个患者不是没吃药啊，因药啊有在吃。啊，意思呢，咱很多民众有一个观念，就说我就吃药啊带来就好啊，所以饮食啦、运动啦、生活啦，可能都没很重视。这就是林院长他深深感受到的。他说患者太过头依赖药物，结果没去注意到生活的形态。这嘛是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讲的，尤其林院长也讲到啊，糖尿病患者，大食大啉，爱食啥食，结果咧血糖阁真稳定，啊，是安那血糖稳定，食药啊降啊，药啊愈食愈重，结果一个糖尿病患者吼，一开始拢靠药啊控制，20年后吼，目睭都青未去啊。甚至咧，较容易感染截肢去，因为血糖愈来愈歹，滴袂掉。因为咱咧知影，药啊是辅助，袂当长期造成着咱身体依赖。这嘛是一直陈老师伫听众朋友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一个观点。所以林院长伊就讲着啊，原来。药啊，唔是让你的病好，伊唔是把你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治好，伊是辅助你控制呢。如果患者对着家己的身体、生活形态无买来调养，不单单药啊会愈来愈歹控制，甚至病情的恶化。哦，这是奇美医院急重症这个就是医学。当中的林院长林鸿龙院长吼，伊当年的经验哦，所以林院长伊讲吼，伊这个研究过美国吼推行20年的生活形态医学，
生活心态就是生活习惯，你吃啥，你安那生活，你安那活动，你睡有好无，啊你有梳头无，饮食习惯有健康无，这可是你健康最重要一个关键。啊，这道理人人知，不过现实上，在咱社会上，民众，你敢袂感觉足奇怪？有诶大哥大姐，血油高、血压高、血糖高，食药也降落来，结果同款阁做大颗。你敢有想讲？啊，奇怪，我食甲真体重过重啊，是安那我血油阁正常？因为你食药也降落来嘛，对不？对。我食甲体重过重啊，是安那我血压阁正常？因为你硬用药啊降落来，所以不是药啊食较重诶，降落来标准你就健康啊。这其实是一个温馨诶无健康。生活当中，像林院长伊深深诶感受着，伊讲哦，真侪人啊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啊观念无够，观念无够，所以造成着身体。长期以来，血压、血油、血糖，拢需要靠药物来降。啊，这种现象，和身体负担大，甚至药物的依赖重，长期落来就出问题。伊就分享到一位南部哈，南部，因为奇美医院哈，南部有一位少年的董事长。啊，这个董事长吼，伊年纪轻轻，唔过厝内底有心肌梗塞的病史，加上着伊本身嘛真大颗，而且咧本身够有糖尿病，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系啊，即、这个烦恼讲家己是唔是因为伊伤大颗嘛，啊够有糖尿病嘛，啊长期拢靠药啊咧控制，啊唔过咧。伊来看医生研究的时阵，医生感觉讲，你唔是药啊愈食愈重，嘛唔是药啊，把你的指数降落来，你就健康啊。是爱配合着健康的饮食来调整，所以鼓励伊第一体重爱减轻，好、哦、运动爱增加，饮食爱健康，再来运动爱有够，好、哦、配合着医生的建议了后啊。配合到医生的建议了后，你敢知影？伊咧不但咧药啊愈吃愈轻，而且咧身体愈来愈好，而且咧伊的血压、血油、血糖咧愈来愈稳定。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等你说讲我家吼，大家感觉讲啊，超市我知啦，这道理我知。不过问题是，大家做袂到啊。控制不好自己的嘴，像是都跟听众朋友说，我说爱吃，咱想要吃，吃是人的天性，什么时间吃，要吃多少，这个就牵涉到你的观念。我都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健康的什么都可以吃，对吧？健康的什么都可以吃，不过呢生活当中爱注意，咱的量是不是有过头过量？比如大哥大姐讲，只要是啊，我吼想讲吼，后生去迄、那个台中买一块太阳饼回来，买一块啊太阳饼回来。哦，啊太阳饼真好食。啊，我吼想要食呢，我大哥啊会当食啊。啊，不过安尼吼热量个过头，所以你食饭的时阵减两嘴啊，吼、哦、水果减两嘴啊。你就可以来吃这块太阳饼嘛，而且你会记得，不是中昼吃饭饱，下晡三点五点八度腰果来吃这块太阳饼，不对，是对着饭堂前后吃，把它当作是饭后的点心吃，当作饭后的点心吃，那呢你较袂辛苦，一直在分泌胰岛素，好，咱的胃肠会当扛白一个，这拢一直长期以来。拢是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重要观念。因为如此，咱的糖化血色素较稳定，咱的胰岛素负担较减轻，
咱的身体当然呢，会负担买减少，是不是？来，林院长也要讲点哦，伊讲人个有一个运动临时，运动临时的讲，你一定爱有一个适合的运动。陈老师嘛，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哎呀，什么运动呢？运动生活当中，大哥大姐第一，吼，你得爱有伸展运动，比如瑜伽、太极、吼八段锦，吼，会当甲身体筋骨伸展的，对不？尤其这伸展、这伸展运动呢，伫每一天当中呢，吼，当中呢，尤其呢，咱得爱做有够，吼。过来咧，第二咧，咱来做着肌力练习。肌力练习咧，互你有出力的运动，出力运动增加着你的肌肉肌力。比如我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大姐啊，双手滑边垫脚尖，训练小腿，对不？好、哦，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来，听陈老师节目时阵半蹲，训练着咱的大腿，是不是？甚至咧。这个时阵，咱会当双手，吼、哦，咱摕一个水桶来底底切，吼、哦，干练习手咧干，吼、哦，啊是咱手，吼、哦，咱手咧有握力器，啊是伸缩带、弹性带，拢会当增加着咱的臂力、肌力，和咱的生活当中咧，咱的肌肉会当出力、出力、出力。你无一定爱去健身房，厝内底就会当是你的健身房。利用着简单的器具，你都会当做，对不？最后一个就是有氧练习，有氧练习就要有心脏跳较紧的运动，比如你假日来当去爬山啊，平常日的时阵呢，咱会当呢做一挂呢，比如讲超慢跑，还是僵尸跳，对不？还是打卡打车，嘿，健走、慢跑、游泳和心脏跳较紧的活动，这最对着身体健康，其实呢，拢有足重要的帮助。就是运动爱做者大个大种，陈老师，我运动呢，我一天行两点钟呢。我拢甲大哥大姐讲，大哥啊，大姐啊，啊人其实啊，就是爱行咯。有个人做工课行几工的呢？大哥大姐哈，陈老师啊，我有行路安尼袂动哦，迄无算运动，迄叫做活动。行路叫做活动啦。活动啦，你本来规工都爱叮当啊，规工都爱叮当啊，活动啊，啊无你要规工坐伫遐，是毋是？对无？所以大哥大姐，我请说我爱散步，散步会叫活动。啊，请说甲你讲的运动，第一，肌力，肌力嘿，爱出力；第二，心脏、心跳，吼、哦，爱增加；第三呢，咱咧爱做着啥？伸展筋骨，爱伸展，爱扭筋骨，爱扭我开。对吧？吼、哦，啊，这呢就是重要运动，所以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当中啊，大哥大姐报告讲，大哥大姐平常时都是爱起来叮当活动，出去散步、行路、踅街，这拢叫做活动活动。好、哦，你参加什么活动？活着就要动，本来就爱叮当。我大哥大姐，特刚出门嘞，行路嘞，行五千步、一万步，这拢是活动活动。啊，咱有出力无？肌力有增加无？咱心脏有跳较紧无？咱的筋骨有伸展无？这叫做运动。来，第二，针对着骨质疏松的患者，陈老师拢甲恁讲，派一个啊背包的带大罐的矿泉水，这叫做负重练习。用陈老师，我以前那骨质疏松，我都爱安尼做，因为骨质疏松的人，你得爱经由着背包的重量。来增加着咱骨质的刺激，增加着咱坐骨的功能。所以大哥大姐排一罐至两罐的大罐的矿泉水，男士朋友可能爱排两罐，吼、哦，女士朋友咧排一罐大罐的矿泉水，吼、哦，辛苦有带动，带动的时阵去散步去行路，去散步去行路，啊，去散步行路时阵辛苦带动负重练习，拢会增加着咱啊呐。增加着咱骨头的再生，好、哦，啊来要保持着关节，就请你袂当一直坐吊的，因为关节坐吊的时阵，咱的关节滑囊液都无多分泌，关节都会打起，打起了后，你常常关节歹的人，
关节疼的人，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关节无好，关节咧疼，坐几工，愈坐外顺愈紧。因为你坐咧时阵，咱关节坐咧时阵，这时阵关节滑囊协调的，协调的什么意思？来，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者。咱较早迄田内底是毋是有迄水井？水井有无？水峡啊，系对。遐个遐个遐个水就流出来，有吼水井有无？咱手动手动诶，咱诶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水就流出来。啊，如果不压呢？无加险呢？水就未流出来，关节嘛同款，关节嘛同款，关节如果咱压未压未压未压未，吼，咱诶尤其搭脚踏车安尼压未时阵，咱诶滑囊伊会分泌出来。分泌出来，伊就会帮助伊滋润、修补。啊，如果你坐咧拢无叮当咧，你坐咧拢无叮当咧，伊就夹条诶，伊就袂出水。啊，你滑囊就会变大，变大你起来走路就会磨顺去，因为内底无水，所以你走路你的关节就容易磨顺去。另外，像是所以脚头无好诶。立只脚踏车，陈老师拢叫你立只脚踏车促进滑囊液。你安尼立袂，哦，滑囊液分泌出来啊，分泌出来啊，这个关节有筋骨啊，哪里呢？它就促进它的修复。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哦，就是这么趣味。人生哦，就是这么神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伫生活当中，如果你会当将运动当作是一个运动零食，运动零食，那呢身体嘛健康。来，林院长佮讲着吼，伊讲吼，佮一点睏眠最重要。真个人吼，倒来睏袂去，倒来睏袂去，吼啊倒来睏袂去，啊坐来靠靠肚，啊是安奈安呢？你暗时啊困袂落眠，啊其实啊咧，一直靠个度久真忝真度久。伊讲，其实伫生活当中，睡眠是最重要的修复跟排毒。如果一个人困袂好、困袂饱，身体会受影响。那呢，作者人讲，陈老师，我就是困袂去，我就食安眠药啊，靠我多困，愈食愈严重，愈食愈歹困，敢毋是？陈老师甲你讲过啊，对一个食面料会食较好去，拢嘛愈食愈严重，愈食愈无效。你厝边隔壁街头巷尾，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会当问看卖，对一个食面料啊愈食愈好诶？没有啦，大哥大姐，这面料啊，陈老师太了解了，所以我拢甲大哥大姐讲，不要依赖安眠药，愈来愈痛苦。陈老师听着看过，每一个食面料啊。食到尾啊咧，足痛苦诶！食落感官困袂去，无食阁真艰苦。何咪苦？互家己互即粒药啊控制掉诶，是毋是？所以，中超市啊，哪咧我要安那，我暗时较会好困。超市来讲过啊，恁有发现着无？真常去佚佗、去旅行、去旅行诶时阵，会比伫厝内较好困，是安怎？为什么？大哥大姐平常伫伫厝内，规工哦，坐咧靠靠度久，啊，暗时也是困袂去，对无？啊，毋过啊，叫你旅行三工五工，一礼拜两礼拜，逐工做好困呢。啊，是安那开安呢？大哥大姐，因为你有曝日，因为你有曝日，日时啊，就是爱去照日，日时啊，就是爱去照日。真侪大哥大姐吼，你敢知安那伊安那照日？陈老师讲恁听，大哥大姐在家出去运动，可能六七点日头较袂炎的时阵去运动，去行行回来吼。陈老师，我有照日啦。大哥大姐，六七点啊，迄日头无够炎，你照迄种日头咧，效果无好，生理时钟无法度调节。褪黑激素无法度分泌，中下啊，陈老师啊，无咧要趁日头正中去照，你会晒伤。
对不？天下动物来日头做盐嘛，是会走去味。所以，咱的就是爱找适合的时机，日头袂伤盐。陈老师进前去法国的时阵，我无骗你的，咱去澳洲做者因日照时间短，因日头照的时间短，所以因下晡会特别出来外口晒日头哦。因下晡出来外口晒日头，迄塞纳河两边边拢是人，而且咧也无地铺啊。用阿又袂晒伤哦，其实因为澳洲日头真珍贵，吼、哦，所以因拢特别的出来晒太阳，迄就是要家己身体会当平衡。啊，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澳洲人因轻开时间，你看你去澳洲有海滩，他们会去晒背，有无？拍卡加片，敢无？海边啊，足侪人拍伫遐拍卡加片。嘿，咱台湾人看到，哎呦，憨呆啦！但咩晒日头晒到乌噜噜啦，对不？大家讲啊，憨啊，但咩晒日，我等下先来吹冷气较舒服，对不？啊，唔过咧，是那外国人伊那憨，伊是那要去晒日，因为调节生理时钟真重要。大哥啊，大姐啊，吼、哦，啊日头作炎的时阵嘛，吼、哦、啊晒到遮偏。日头做盐的时阵晒到遮偏嘛，哦，所以因有当时在海边啊，他们就会晒背。伫下晡日头较盐的时阵，啊，你无一定爱安尼做，不过陈老师鼓励你爱行出门，一只无啊，目睭保护

阵，照日的时阵，咱的生理时钟，咱的褪黑激素开始当调整。好，真侪人竟然特别去食褪黑激素，我真正有当听了，我有要倒头栽。啊，你褪黑激素你家己会分泌，你唔家己日时啊去活动点动，你去用食，嘿，影响你的内分泌的，那就你乌白去食荷尔蒙。真侪人。你看，一直长期去依赖药物，长期去依赖药物，我拢靠药啊来调整。你是爱让你家己身体健康，家己分泌嘛？陈老讲，陈老师讲的时阵，听众朋友你思考一下。咱来用健康的方式，让自己身体去分泌。我食老啊，荷尔蒙就会减少，因为我老啊，所以我会当食一寡滋阴润色，甲身体有营养，让我老较慢呢。安尼会当。啊！唔过我去食荷尔蒙，你也害荷尔蒙等于两面论，两面刃。伊咧可能食落你虽感觉足舒服，药效一过你会足痛苦。那就止疼药啊，食落你未疼，药效一过你会疼害去，愈疼。那就安眠药啊，食落你感觉那就有困，药效一过你就完全困未去，你就痛苦死。是不是？小叔今仔讲我听众朋友听。因为都要探讨奇美医院的林院长，吼、哦，伊家己有一个亲身的感受啦。伊感觉讲，人吼健康真正是靠养生保养的。那呢，咱等下讲到林院长哦。吼、哦，林院长吼、哦，伊讲台湾的医疗吼、哦，医疗啊吼、哦，可进性堪得 CP 值名列世界前茅。就是台湾的医疗环境足好诶。唔过，台湾的医疗成就确实落后。什么意思？台湾人健保卡开咧看做唔便啊！大哥大姐啊，全世界有几个国家会当像咱台湾看医生遮尼方便的啦？健保卡开咧就去看啦，随时想要看医生就当看。伫国外有的医疗费用非常贵呢，是不是？咱交一个小小的健保费，咱就当看医生啊！你看台湾的。医疗 CP 值堪到这个医疗的这个啊技术，敢会输别人？袂呢？啊，唔过像林院长讲的，用医疗成效、医疗成效，大家医生挂遮尼济，药啊食一堆，唔过台湾人确实无较健康，因为台湾人长期一个错误观念，想讲啊药啊食落就好啊，药啊食落就好啊，马上要塑形。大便放不出来，赶紧吃通便的，吃了就放啊。胃咧无爽快，赶紧来吃治卫生的，吃落卫生就中合啊，是不是？人咧疼，赶紧吃止疼的，吃落就袂疼啊，对不？人咧咧扫，赶紧来吃止扫的，吃落就袂扫啊，药效贵个扫，是不是？啊，人咧会困未去，阿面了啊，甲吃落，吃落就即个啊呐，就困去啊，药效一过你愈歹困。太侪太侪，但你说讲没了。长期足侪人爱食抗过敏的，食落就袂过敏，无食过敏愈严重。啊，你的抗过敏的根本就治无好你的过敏，伊只是压制你过敏的竞争，伊毋是甲你的过敏的体质治好嘛？这样说讲有理无？听种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所以药啊，食愈侪人愈侪病，敢毋是安尼？吼、哦！所以林院长伊就讲啊，台湾人长期将自己的健康拢交予病医，唔是交予家己。这句话真重要哦。大家拢想讲啊，医生啊，我哦身体交予你啊啦，看哦用什么药啊，用什么医疗给我医啦。你就是医生，会当甲你治病啊，所以你病就好，你家己唔用心唔保养你也好，是不是？今仔陈老师讲阿姐，我就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着，吼、哦，长期自己的身体健康是靠家己来负责的。那就林院长讲的，我嘛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台湾人做的人三高的问题，血压管会有管会疼管，唔是有食药啊就好，养生保养才是健康的要素。像林院长讲的，一大堆急症的，那嘛三高的。现在三高位没在吃药啊，你有咯，中风失智失灵痴迷一大堆哦。
啊，现在都在吃药啊，各样呢，因为长期伤过头依赖药物，生活拢无保健，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不好？探究林院长吼，你给咱提醒，但是说咧，客客他们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人诶，脚头乌啊，脚头乌像今仔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咱诶脚头乌就是爱叮当活动。问题是做些大哥大姐脚头乌会疼，用这样说，我走路脚头会疼，所以我唔敢行。啊，你愈无叮当，愈无活动，脚头愈大，因为坐咧，逐工一直怎么坐伫遐，你诶关节滑囊易分泌袂出来。你的关节无多修补，真侪人到尾啊，台湾人，你敢知影偌侪人换关节？台湾人足侪人去换关节。不过陈老师吼，要拍破你的目镜，我要甲你提醒，其实真侪人你会当提早预防。当你开始关节开始咧疼，伊阿未甲已经完全无顺咧，你只是关节开始咧白白叫，开始咧疼，你先啊唔赶紧保养。你想那要等到伊无啊顺气，无啊害气，无啊了气，你卡来淡咩流目屎，卡来换人工关节。你嘛知啊，人工关节换了袂当走袂当跳，而且结结乎你用十几档，是不是？所以唔是一劳永逸的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无想要咱的关节无啊害气，无啊歹气，那咧陈老师要甲你提醒，运动真重要。保养真重要，营养真重要，因为关节内底最重要的就是关节的胶质、胶原蛋白，加强着你运动，促进着滑囊液的分泌，这都是真重要的。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因本来走路关节会疼，爬楼梯袂爽快，走路走袂久，脚头咧要屈屈袂落，结果伊听陈老师的建议，因生活做保养、做营养，人进。足侪人行路好行，苦变做好苦啊，爬楼梯好爬啊，身体健康啊。用超市有影呢，真正呢，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呢，我嘛甲你讲真呢。你三顿营养食无够，你的关节软骨啊内底，伊需要完形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需要 Q10 才有法度巩固。但你说爱讲真呢，所以当你开始行路咧，白白叫啊，吼、哦。开始你咧，可能咧，走路咧，脚头会疼，你要小心哦。你莫等伊一工一工害，一工一工歹，连工咧，走路脚愈来愈开，走路愈来愈歪，走路脚头开始愈来愈疼，甚至袂行，你看来特别痛苦，是不是？所以真侪人四五十岁开始脚头就咧疼，伊拢不要伊啊，不要紧啊，食药啊，食消炎，咪食止疼就好，食这都袂疼。你真该你消炎袂疼，连工磨损愈厉害。所以生活当中，咱健康的营养、健康的保养，这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预防医学概念。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的，当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Q10， 搁补充 B 群，陈老师甲你找着。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要去找着一罐这么实惠的，无简单啊。咱也知道人生五十岁过 ，Q10 真重要，因为 Q10 爱靠外来补充，家己袂制造。啊，那呢，你要找到一罐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这专业的营养，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咱内底心钙 Q 的 Q10 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唔是单一的 Q10 呢。所以，咱。心钙 Q 内底 Q10 的配方真完整，过来，咱的 UC2 胶原蛋白是别人对袂到的。虾米人的 Q10 内底有 UC2 胶原蛋白啦 ？UC2 胶原蛋白跟 Q10 拢是真贵的原料，真贵的原料。你也一人一人买，我 UC2 胶原蛋白买一罐，我 Q10 买一罐，我跟你讲，你要开几啊千？今仔日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有上好的 Q10。上好 UC2 胶原蛋白，上完整的 B 群，够丰富的钙质，一罐搞定，一个月开你千外块，你无听唔到，你无听唔到，要伫台湾当中找到一罐配方这么完整，会当十足补钙。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内底有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 尤其较少咧出门的，维生素 D 无够的，你更加爱补充。啊，大哥大姐，不但吃陈老师的心钙球，你钙质补充有够， 血黄素完整，有钙镁锌铜锰钙维生素 D， 让你的心脏收缩加速正常，骨头加速健康，肌肉收缩加速有力，走楼梯爬路，爬山走路爬楼梯轻松舒适。大哥大姐讲啊，有影，陈老师啊，食老话啊，三顿营养食无够，台湾人钙质食无够啦，胶原蛋白食无够啦 ，Q10 食无够啦，米群食无够啦。我来食一罐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一个月开千外块尔。女孩子食陈老师介绍心钙 Q 有 Q10， 女孩子食了会水，咱有 Q10 维生素 C 胶原蛋白。查甫人食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 查甫人食了精神体来十足，因为伊有男士朋友需要的锌，佮有 B 群，有 Q10， 所以查甫人咧五十岁就是袂活龄。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食陈老师的心钙 Q， 食了十足补钙，而且咧，佮当中咧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优质度胶原蛋白、佮 B 群，十足补钙，互大哥大姐心脏收缩叫做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爬楼梯、行路、佚佗真方便，好不好？这罐心钙 Q 唔免开大钱，一个月千外块，一罐是2800块，大罐装的180粒，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吃一个半月45天，大罐的吃较久，一罐2800，吃45天等于一个月千外块，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0800-77-3355，上好的钙 Q10 胶原蛋白 B 群做这罐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用的算，咱时间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2: 就在台中百分百
11: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一下，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歹势、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中的陈大姐咧问吼，过敏性鼻炎已经足侪年啊，拢有咧食抗组织胺的药啊。吼、哦，阿、啊、要如何调理？无想要一直食西药，吼、哦、好，来陈大姐来，陈老师哦，听过足侪贵宾的登记咧食抗组织胺，龙陈老师啊，因为贵宾啊，啊所以抗组织胺就是咧治疗贵宾的呀、啊，即句话无够健康吼、哦，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抗组织胺伊是咧治疗贵宾的竞争。伊毋是甲你诶过敏诶体质治疗好，所以你会发现着长期咧食过敏药啊，患者食到尾啊，就是对抗组织胺这过敏药啊愈来愈依赖，啊无食着过敏作严重。我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吼，我甲听众朋友，因为拄好即位台中诶陈大姐咧问，小事我讲诶听众朋友听，我曾经拄着一个。这个就是朋友，这个、朋友吼、哦，你敢知伊安那？吼、哦，伊登记吼，登记过敏药啊是买规克啊，规克啊意思哦，大哥大姐啊，得规箱诶，规箱诶。啊，所以一道我一道时阵，因为这个朋友啊拄着伊，我得伊拄好拜托人改买规箱诶过敏药啊吼，哎呀，我阿弟开。食规箱的呢，也规克啊，一千粒的，一千克的吼，哎呀，我阿弟讲过敏药啊，食遐尼伤，伊讲啊，无食过敏足严重，大哥大姐，恁有听到无？无食，伊就马上就过敏足严重，所以伊的身体就是长期以来，拢是靠着这粒过敏药啊来压制落来，而且呢，已经食足侪年啊。啊！伊无食过敏就作严重，无食过敏就作严重。啊！像是要讲我你听下，就是讲，即足重要的关键。过敏药啊，伊毋是治好你的过敏的体质，伊是只有治疗你过敏发炎的症状。所以，真少年的吼，有当时啊，少年的伊拢求速成啊，速成。所以真侪少年人，因是安那针对身体的病症来做调理的呢？因就是有病治病。像是看过真足侪少年，就是会疼止疼，会吐止吐，会流止流，吼放袂出来就止，赶紧食后流屎，吼胃会做会疼，就一直食胃药啊。我看过足侪少年的年纪已经规工咧食药啊呢。像是无骗你，甚至我嘛拄着。有少年的二三十岁啊，尔，逐工咧食肌肉松弛剂。我一个同事，二十几岁啊，少年的，系啊，哇！你啥那哈，逐工咧食肌肉松弛剂，伊讲阿无食就会硬啊，就会紧绷啊，无食就会硬，就会紧绷。阿某人规工咧食镇静剂、镇静剂，无食袂镇静，甚至。某人三四十岁啊，尔都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三四十岁尔，长期咧食安眠药啊。只要是看到这
咱的台湾的民众，就那亲像我今仔日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我讲大哥大姐，你应该想看卖一点吼，听众朋友你也想看卖一点。那像奇美医院的林院长伊讲的，咱台湾的医疗 CP 值真高，医疗环境嘛真好，可唔过咱台湾的医疗成效足低。民众看病做方便，客药啊做方便呢，甲医生讲，医生拢应付哩。所以民众要讨药啊，爱药啊做方便的嘛。啊，结果这药啊，无了解到药啊真实的面目，结果颠倒，或者药啊变成着你身体健康的一个关键的障碍。所以你看林院长讲的，伊讲，逐天急诊来的，啊，患者足侪拢三高的。那不是没在吃药啊呢？那不是没在吃药啊呢？拢无注重身体保养，话伤大苦，也无减肥，也无运动，睡眠也歹，啊药啊吃一堆，身体拢顾未好，顾未用。好、哦，所以只要是讲阿姐，我相信听众朋友大致都了解到啊。好、哦，就台中的陈大姐咧问的，伊讲只要是啊，我登记过敏性鼻炎，好、哦，啊那呢，我鼻炎定定拍个上脑鼻水。要如何调理？但就说感觉益生菌酵素是真赞的，不过益生菌酵素专业无专业差真多，所以要让他找到专业的益生菌来辅助你，这真重要。好、哦，所以进台中的陈大姐，伊有开始听陈老师的建议，伊开始用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调理。啊，另外是拿那个用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调理，要调理多久？要差不多三个月至半年。啊，现在还凝固，因为这些益生菌来巩固咱的黏膜、皮下黏膜，和你的皮下是黏上，所以伊不是像西药讲啊，吃就是给你消炎，不是，伊是重新来培养这些好菌，培养好菌就讲，我身躯我这些益生菌慢慢那个吃，吃好养健，好伊在咱身躯带掉，然后伊会帮助咱的皮黏膜、咱的胃黏膜、咱的肠啊黏膜，包括着咱身躯的黏膜。重新来巩固这黏膜，来保护咱的身体。啊，连讲鼻下黏膜较高啊，鼻黏膜较高啊，鼻下特别一直过敏，一直拍卡枪。鼻下黏膜较高啊，伊特别较灵敏感，比较不会敏感。啊，而且你嘛较袂常常感冒，因为鼻下黏膜伊会当帮助你保护黏掉遐细菌病毒，因为空气中细菌病毒太侪去。所以你有发现到过敏的囡仔做到感冒的无？是安那？因为伊鼻黏膜伤薄的。好、哦，我讲阿姐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了解啊。好、哦，简单来讲，如果你是一个登记过敏的患者，拍卡上脑皮水，皮肤打皮肤上皮肤痒，好、哦，甚至有的人有黑骨喘，还是甚至有的人登记胃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歹消化、又胃酸、胃食道逆流、胃胀、胃痛、胃炎、胃碰风巴胀。甚至大便排放，肠啊拢打，大便拢碰碰巴掉，大便拢真排放。重新把你的胃肠的益生菌酵素搞上来，这是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好吧？哦，跟咱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哈。好、哦，来，迄、那个彰化杨大哥的问哈，哎、哦，彰化杨大哥的问，伊讲只要是穿裤的时阵哈。哦我看一下，来我穿开的时拢白白，细汉的时阵有去杀的吼，哎呀，啊，近七十几岁啊，穿开拢未顺，穿开又要穿未过。来，杨大哥，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是安那穿开穿未过白白，什么原因？请老师无讲吼，可能杨大哥无去想到，穿开现在白白，来我讲你听吼，穿开是细胞嘛，对不？咱的细胞嘛，啊，咱细胞两边边嘛，对，啊，穿开变哪穿？细胞爱顶开，这个结轨爱分落开，细胞你啊当作一个结轨爱分落张，对不？分落张开，空气开走入来，啊，你的细胞顶未开，变哪走入来，对不？好、哦，这足重要一个原理嘛，好，啊，现在白条诶，现在我细胞会白条诶，因为你的胃啊。你的胃胀气足严重啊！你的胃向顶端胀起来，你的胃啊，你的胃当时哪会胀？碰风啦、啊！
龙虾啊，就是碰风的应用细胞功能哦。咱的胸腔是供给用的。冰箱如果你冰足侪物件，你要冰物件就冰袂入去。细胞要顶得开，胃当然就袂当胀风霸气嘛。所以陈律师会当做明确，甲这个大哥报告的来讲，杨大哥，你可能长期就是你的胃肠胀气足严重，腹肚胀气足严重。啊，胀气足严重的时阵呢，导致到你的细胞顶袂开。啊，龙超师，啊，像那话胀气，你消化歹。好、哦，所以要把你腹肚这空气排掉。啊，免后你这腹肚空气排掉，啊，改善你的消化、胃肠消化功能。好、哦，啊，来第二，当然要增加到咱的肺活量。好、哦，啊，细胞白白，免咱来增加到肺活量。真正教你讲啊，深呼吸，深呼吸有帮助对无？但你说感觉有一个物件真好，分鸡龟啊，吹气球。唔过要练习吹气球，进前先爱改善你胃肠的消化功能，你腹肚的碰风爱改善。如果你腹肚常常胀气作严重，常常拍的，常常放屁，腹肚碰风巴掌作严重，无改善，那呢你要练肺活量是真困难的。吼、哦，啊练肺活量就是分鸡龟啊，吹气球，吹气球。哦，吹气球来练肺活量，这是上紧的。哦，这是上紧的。哦，要隔几下来分。哦，练习吹气球，就是练习你的肺活量，这是上紧的。因为叫你怎么样深呼吸，哦，大哥大姐感觉哪笑嘞？真流汗，好过真流汗。吹气球是上紧的，就是让你的气波出力。哦，所以陈律师感觉杨大哥，你气波无什么大问题，可能主要是你胃肠的问题，就是你的肠啊。你的胃、你的细胞的白白，大部分可能是你的胃肠胀气，吼、哦，肠啊胃肠胀气，吼、哦，啊胀气严重，所以导致到你细胞拢顶袂开，甚至会咳、爱嗽，因为啥会咳会嗽？因为你的胃歹，生气会倒呛，你胀气嘛，会常常打嗝啊，生气会倒呛，生气倒呛就常常你咳、会嗽、会咳着、会咳着，尤其暗时啊，你睏埋咳会嗽。暗时啊，咧困会咳会嗽，啊，通常拢伴随着足侪大哥大姐。暗时啊，咧困就会咳，就会嗽，足侪拢是胃歹，胃歹生气倒清了，就滴着暗时啊，咧困就会咳，就会嗽，吼、哦，原因就伫遮，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杨大哥可能爱注意，就是两个重点：第一，你的胃肠无好，吼、哦，胃肠容易碰风巴掌，所以就滴着压迫着细胞，和你细胞顶袂开。啊，这不是细胞顶袂开呢，这连心脏都顶袂开呢。所以你会感觉到爬楼梯就较好喘，嘿，爬楼梯就较好喘。啊，这长期就是胃肠引起的，吼、哦。所以改善你的胃肠消化功能，和你的腹肚较袂碰碰巴掌，食寡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了后你会差真济。啊，然后再来训练分鸡龟啊，吼、哦，分鸡龟啊。啊，平常时搭脚踏车啦、爬山啦，这拢会当增加肺活量。哦，啊，如果伫厝，咱得练习吹气球嘛，袂歹，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杨大哥报告一下，好、哦。来，陈老师看一下哈，来，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好、哦，陈老师赶紧甲您回答哈。啊，你唔好等下陈老师节目要结束啊，因为等陈老师节目要结束啊，你都爱等后一道啊。好、哦，我讲你听哈，嘿、哦，所以大哥大姐有啥问题，拢会当趁紧哦，赶紧甲助理讲。后来，桃园龙潭的刘太太咧问。加少有白白的泡泡痰，吼、哦，倒脚的髋关节酸痛，吼、哦，这要如何改善？来，刘太太这两个问题，请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加少有白色的泡泡痰，那叫做痰暖，痰暖意思的，它伊唔是细胞来的痰，啊，那呢伊唔是细胞来痰，伊是对来痰，食道，就是你胃消化歹，啊，胃消化歹的时阵。对胃消化歹的时阵，你就会咳，啊，就会嗽，啊，食物件砸掉，像阿多阿陈教授爱讲的，因为足侪大哥大姐都是胃消化无好，胃先来消化无好，有诶长期爱食药啊，食消炎诶，食止疼，有诶药物来刺激胃酸，啊，有诶大哥大姐食老侪回啊，胃肠消化歹，胃就容易堵，容易胀，容易溢胃酸，胃头就会开开，胃头开开的时阵，酸气会倒呛，即系胃酸诶酸气。唔是卫生哦，是气，即系气一清起来，就导致着大哥大姐会胀、会咳、会嗽。过来，即、这个食道的所在就会生黏痰，
黏痰，黏痰咳出来，伊就泡泡痰暖，迄咱中医叫做痰暖，它其实是一种黏液，伊毋是真正的痰，伊是痰暖。啊，痰暖你咳出来泡泡，吼、哦、白白泡泡，是食道才引起的一挂痰暖。啊，这痰暖，伊就是因为你胃肠无好所引起的问题。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刘太太吼、哦。爱会记得讲，你的胃肠已经无好啊，吼、哦，胃肠消化无好啊，爱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啊，吼、哦，这最重要的重点。后来第二，倒脚的髋关节的酸痛，啥物叫做酸？酸就是要出力出无力。简单来讲，倒脚已经出问题啊。你规个像是拢一直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吼、哦，我讲。大哥大姐，咱髋关节最重要，因为髋关节，尤其女孩子吼，咱较早过去生囝，生囝了后时阵，髋关节拢会较开，因为咱的骨盆会紧开，所以食老更加爱顾。啊，毋过髋关节要顾，吼、哦，伊牵涉到腰，牵涉到脚头乌，吼、哦，所以作者大姐髋关节咧酸咧痛。髋关节这所在酸酸痛痛无力，这个时阵呢，咱最重要一件事来讲，你甲想看麦，我现在不是两边，我现在是左边俩。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倒边这边，伊一连串的腰椎、含着髋关节、含着膝盖拢较歹啊，所以。只要是感觉讲，大姐爱注意一件事，刘太太爱注意一件事，就是讲桃园龙潭的刘太太。第一，你走路有正无？有的大哥大姐，因为伊左边髋关节酸软无力，所以走路是一边悬一边低。你走路时阵叫人为后壁用手机啊，甲你录音，看你两边有病悬无？你走路时阵叫人去你后壁。用手机啊，甲你录录影、录音，看你走路有平均无？有一边悬一边低无？如果你走路是一高一低、一高一低，还是你走路开始外八、脚开开？作者讲，超市我走路脚外八袂动哦，袂动。脚一旦开开，作者大哥大姐走路开始脚开开，脚安那开开，咱的双脚关节是直的。关节无法度向外来伸展，所以咱的关节吼、哦，来大哥大姐来，只要是教恁看恁就知影，什么叫做关节伫咧？来，你食指、手指头啊，食指接我来，食指，嘿对，食指哈，食指接我，好，你食指嘿，你比食指出来来，凹弯、凹弯、凹弯，对吧？前后凹弯的当前后俩，对吧？你食指接我来，嘿对，食指接我嘿。咱的食指吼，手指头啊，手指头，食指接下来，凹弯，是你前后俩，你凹过边啊，凹未过未？凹未过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关节，食指中这个关节，伊当会当前后俩，伊未当左右。啊，所以你要把这个食指向左边，向左边，你就是爱用着下骹这个关节，甲刷过，对不？所以你的髋关节都要刷位，刷位啊！长期因为陈老师感觉刘太太，你不是单单髋关节不好，你连膝关节左边的脚头也不好啊！啊，你讲陈老师，我左边膝关节我未酸痛啊，等到连讲酸痛的时阵，还是咧痛的时阵，伊都已经严重啊！所以我想刘太太，你的髋关节，你的膝关节。你的腰椎关节这三个所在都要注意啊！好、哦，阿龙超市阿拿那边喏，来超市该报告的讲，第一走路爱正，你爱先为脚头乌调整起，要救你的髋关节，你爱先为你的膝关节、脚头乌开始，且你走路两边爱平均，走路袂当开开。我过来讲一道来，你食指接我来，食指接我，好、哦，向前会当凹弯。所以咱走路是向前向前直直，两只脚直直，袂当外八开开，
做者大哥大姐因为脚头在疼，所以走路脚开开。为什么脚开开，外八鞋那脚会开开？因为开开脚袂疼。啊，开开脚袂疼，关节的你安尼脚开开，关节的开始磨损，关节的愈磨愈厉害。好、哦，啊，尤其有的人是一关一低，因为伊髋关节在疼，他走路就有点高低，正脚出力好出力，脚袂疼。倒脚会疼，就倒脚较无出力，所以你的鞋底，你出力有平均无？走路有一关一低无？看你的鞋仔两边的磨损的程度，鞋子磨损的程度，你拢会当明显去了解到家己走路的状况。超市讲阿姐刘太太，你已经了解啊？中超市啊，哪呢？我要安怎？第一，请你姿势爱正。如果你走路赶快脚要开开。外八，还是你走路一关一低，教授来讲，你吃啥拢无效。你吃啥？因为你姿势都唔对啊嘛，你姿势都错误了，你吃啥拢无效。你坐歪歪，坐起起，走路夹袂正，拢无效。好，啊来第二，好、哦，你第要救你的髋关节，爱先救你的膝关节、脚头、脚头两边走路爱直，爱正，不要一高一低。来第二。髋关节这所在生嫩啊，所以要增加着髋关节伊的肌肉强度。暗时啊，咧困进前，甲这个左脚、右脚拢会当压45度，直直、脚直直压伫半空中。听有意思吼、哦？左脚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左脚、右脚拢爱压，压直直45度，压伫半空中，卖放落来，不要放下来，增加着伊肌肉的强度。好、哦，连钢的较袂生嫩，好不好？第三，腰骨爱正，请你坐好，坐好正，唔好坐歪歪，坐起起。用超市，那安尼就这种，我要安那来保养。超市干嘛讲？如果像髋关节，好、哦，伊有一寡软骨来部分，好、哦，第一就像丹尼所讲的，你爱叮当嘛，所以有时候踩踩脚踏车可以促进膝关节，看到髋关节的活络，这袂歹。啊，食一撮啊，帮助伊修补的 Q10 胶原蛋白 ，Q10 胶原蛋白会当缓解掉伊酸痛的感觉，因为 Q10 胶原蛋白帮助伊修补。啊，毋过伫大原则之下，就是你，请你姿势一定爱正确，姿势爱正确。如果你坐歪歪、坐起起、行路行歪歪、行起起、行袂正，一切拢免讲。大哥大姐的病是安那会来？就是因为像今仔林院长讲的，足侪拢是生活习惯来，生活习惯来。比如讲，今仔日像林院长讲的，你上大课你无要减肥，啊，你三高较靠食药啊降。所以是安怎台湾的医疗 CP 值，咱的医疗环境真好，毋过咱的医疗成效无好。台湾人。医疗成效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拢一直依赖药物嘛，依赖药物嘛。好、哦，大哥大姐吼、哦，做这人拢依赖医生，像林院长讲的，拢依赖医生。医生，我将我身体交给你，医生是咧辅助你，你把你的身体交给医生，身体是你的，你要交给别人。身体是爱靠家己养生。医生是伊的天职，伊爱甲你治病，对不？啊，医生啥呐？医生大家拢要甲身体交予医生，医生无爱倒，所以袂当够有即个错误的观念，讲啊，我身体交予医生就好啊，唔是？医生会当甲你检查、治疗、手术、开药啊，互你，对不？唔过身体用心爱靠家己，像是。长期伫节目当中，我拢一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来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想要做一个好命的老人，谁那食老的好命？因为你身体健康溜达，想会开看会透，心情会轻松，所以你就是一个好命的老人。好命的老人自由自在，要去对就去对，要做啥就做啥，身体健康兼自在。简单来讲，退休了上大的功课，就是要如何来用心保养，
这就是退休了的上大功课。因为只有你好好啊，把身体用心保养，你的身体才能加佚佗足侪年，加快乐足侪年，加好命足侪年，是不是？台湾健康余命只有72岁，平均寿命80岁，等于72岁有一半的人，伫人生72岁了，倒伫病床顶倒8年。但你说来讲，你莫变成一半这个人。72岁倒伫病床倒8年，是不是？有一半呢？我甲你报告的，现在咱台湾的医疗成效遮尼歹，因为咱的平均健康余命伤低。啊，这一半的人是啊倒伫病床倒8年，我甲你报告的吼，一年100万，8年800万了。真正医疗费用足贵足贵，迄未来物价通膨。你要请一个看护，请一个这个外籍看护来给你顾，哎呀，足麻烦的啦。陈老师跟你讲真的，人生吼、哦，人生上重要的就是家己食老自由自在。咱要享受食老的当自由自在，吼、哦，享受一个人的快乐。你想要去对就去对，足自由足自在。好，像丹尼叔跟你讲的，第一，咱呢爱有正能量，凡事当中爱往好的去想。啊，第二，爱有正保养，用正确的方法来保养身体，是不是？所以呢，咱伫生活当中，丹尼叔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共同来面呢，共同来面呢，真正啊，陈老师，有病才看医生就好啊。是怎么不要顾无病？但是想问你，是怎么要顾好家己有病？是怎么不要顾家己无病？对不？你看那大哥大姐吃到90岁100岁，健康无大病的人，那不是很自在吗？那大哥大姐吃到很好命，他们就是健康无大病的人，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有在用心保养嘛。少年的都跟你说一句话，爸爸妈妈，你有病要看医生，大家也知道有病要看医生。问题是健康是靠养生，少年的不知道。所以想说，爸爸妈妈，你现在整天，哦，都在那里运动，吃食都那么健康。好像等于说，哦，妈，你煮的都没味，我都不爱吃。妈妈，你现在煮到人不爱吃。哎呦，丹尼叔啊，迄少年的食迄，阮袂下啦。食迄重油、重盐、重醋的，阮袂堪一袂下，对吧？哦，所以少年的最爱食餐厅，最爱食外口，感觉迄是人生的享受。大哥大姐足侪人袂爱食餐厅，是安那？因为大哥大姐感觉家己煮的较有符合着家己的需要。啊，煮食嘛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对吧？煮你家己喜欢食的，煮你家己欢喜食的。好、哦，煮适合你吃，健康自在。好、哦，所以丹尼叔跟妈讲，吃老我家己煮，只要是鼓励大哥大姐家己煮，煮你介意吃。好、哦，阿伯做伙去买菜。好、哦，啊，逐工叮当活动活动，走路出门活动，找理由家己出门。所以你为着要煮，你就爱去买，你爱菜市啊买，是不是？爱行去菜市啊嘛好，对不？哦。找代志，互家己做，去参加各种的活动，互家己出门。你是要有出门，暗时啊，回来你会继续好困。你啊，规工拢无出门，但你说啊，讲你回来你就愈歹困。哦，所以人就是找机会，互家己多多出去活动。哦，活动这是活动，迄毋是叫运动，迄叫活动。活动就是我爱出去，我找个代志做。哦，啊，运动嘛爱。对，所以丹尼叔干嘛讲暗时啊做寡伸展运动，太极啦、八段锦啦、瑜伽，暗时啊做些袂歹。太极啦、八段锦啦、瑜伽，做一种袂劳肝的，嘿，对，做筋骨的伸展，吼、哦，做做的等下嘛较好困。所以做一寡筋骨的伸展，你比如讲暗时啊，咱做一寡太极、八段锦、瑜伽，这种筋骨伸展的袂歹。下晡对做心肺功能。心肺功能的和心脏跳较紧的，会流汗的运动。下晡，嘿，
下晡咱做和身体会流汗的运动，会流汗的运动，哦，啊，再时啊做一寡肌力练习，肌肉肌力练习，出力的运动，所以再时啊起来，吼，咱先过来出力，哦，一寡垫脚尖的运动，半蹲的运动，挂水桶的运动，出力的运动，吼，劳动一下拢不要紧，出力一下拢不要紧，吼，啊，当中身体就当健康，人就当自在，好不好？讲到这哦，好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天就有过来大哥大姐的问哦，啊，陈老师是安怎吼？哎呀，是安怎细胞点未开？作者大哥大姐不是你细胞点未开，是因为你胃胀掉的。真侪大哥大姐做到生痰，迄毋是真正细胞的痰，迄是因为你胃歹，胃消化无好，胃酸倒清，无得生气，空气迄、那个生气倒清，就得到你做到咳，做到嗽，做到生痰烂。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吼，你敢知啊？医生一直看，药爱直接，毋过你拢无去找到你真正的病根。真正的病根，像哈多啊，我讲一位大哥，伊可能感觉讲啊奇怪，我细胞是不是有问题？唔过我相信大哥啊去检查，医生讲你细胞无问题。啊，现在感觉细胞会白棒，因为你的胃胀胀啊。哦，啊，今仔陈老师讲，可能大哥就了解哦。陈老师啊，有影啊，胃未消化，胃堵胃胀，细胞都会白棒，连心脏都会白棒哦，是不是？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你爱去找着病根，找着方向。只要是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食老啊，胃肠消化作歹。真诶，食物件食咧就堵，食咧就胀，食咧就未消化。大哥大姐，陈老师，是安那？阮食老啊，消化遮尼歹，因为咱食老啊吼，咱诶喙暖，诶分泌会变少。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有影呢，陈老师，食到了吼，嘴拢大大呢，规工拢一直只食袂，一直啉茶袂止嘴大，因为人的嘴大嘴大大，唔是你茶啉无够，是你嘴暖袂分泌，嘴暖无够。啊，你现在嘴暖无够，因为咱身躯消化歹，酵素益生菌无够，益生菌会促进着你嘴暖的分泌。所以咱的支点管拢有益生菌，咱的嘴暖内底拢有益生菌。作者大哥大姐一旦嘴大大，嘴的臭臭，口气真歹，消化真歹，腹肚肚，腹肚胀。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唔是打大哥大姐食老嘴的大大尔呢，真侪少年的三四十岁尔，嘴的大大。啊，是安尼，常常胃食道逆流，迄种人嘴上容易打。敢无人胃食道逆流？有无？嘴是毋是常常打打？对无？是安那？因为你生气倒清，所以你的好菌酵素无够，所以你的胃酸分泌过头，吼、哦，你咧消化无好。啊，这种人好菌无够，嘴暖得少，嘴得打打，口气真重。甚至消化真歹，身体咧感觉咧长期一直咧食低维生的药啊。真侪人来问陈老师讲，陈老师，我现在胃食道逆流，我拢甲你讲，先改善你的消化。你消化无好，你卫生变哪会稳定？你也知影胃食道逆流，医生开的是抑制胃酸的药啊呢。就是减少你胃酸分泌的药啊，抑制你胃酸分泌的药啊，对不？你胃食道逆流，医生就是开一挂 H2 拮抗剂来抑制掉你的胃酸分泌。意思咧，我食这粒药啊，对胃酸分泌就会较少。啊，我问你，无食药啊咧？无食药啊，胃酸就阁分泌侪。啊，那咧你的病感治有好？你会发现到足侪人。胃食道逆流的药啊，无食卫生就阁济啊，敢毋是？因为你消化无改善，好、哦，所以
近年代人很多人，尤其少年人的胃食道逆流啊。顶刚阿姐大姐，但你说无骗你，姐大姐讲，超市阮后生吼三十几岁啊，胃食道逆流足严重。伊讲后生胃食道逆流，食药啊已经食几啊年啊，啊无食药啊无食，都搁夹起来。杨超市这边安那，我甲大姐讲一句话，我讲大姐改善你后生的消化，用咩啦改善？超市我听你的。王后，那呢？你甲后生讲，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然后三个月了，咱过来看。大姐怎啊？甲陈女士讲，陈老师，那呢？你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你甲我寄三罐，你一罐就甲我寄三罐，我阮后生食看卖。所以呢，伊就叫助理哈，甲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寄三罐来。哎呀，寄三罐哦，后生。结果呢，你敢知影呐？无甲三个月。两个月呢，大姐卡来，伊讲陈老师，我要六罐。伊讲我要六罐。伊讲阮后生食一两个月呢，讲伊消化足好啊，伊咧即个身体加足好啊，伊学得足好用诶，所以伊介绍伊个同事要来食。大哥啊，大姐啊，这是真实的代志吼。陈老师要讲互你听，就是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甲想看卖？大姐咧叫伊个后生，吼、哦、来食陈老师介绍个善利德酵素，因为后生登记咧，伊咧做到越卫生，消化真歹，结果用咱个善利德酵素来改善伊个消化，来帮助伊体质个调整。人进后生身体体质拢好啊，伊个介绍伊个朋友来食。龙超市是安怎？你介绍即款美国进口个善利德酵素，遮尔好用？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只要是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无简单，伊唔是简单的角色。伫台湾市面上，你要找到一罐品质遮尼好、配方遮尼完整的益生菌酵素，无简单。因为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益生菌，伊内底有高达到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普通你伫市面上看到益生菌、三利菌、五益菌、十三利菌的足厉害啊！咱是搁带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功能愈齐全。来第二，咱搁用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方式，将蔬菜、水果的酵素保留落来，用酵素来辅助益生菌达成着伊上大上健康的目的。所以你也发现着讲，伫市面上。要找到像陈老师这款酵素益生菌双合一，品质好，配方完整，专业的帮助，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真正有够赞。陈老师嘛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价格人人耳朵，真侪老大哥老大姐本来安尼微赌微涨微袂爽快，甚至像做者大哥大姐做到欠做到少，一直咧食至少的，一个大姐陈老师讲你听。大姐讲，陈老师，我已经少几啊年啊。我讲大姐啊，是啊，那你也少几啊年？伊我唔知影咧，啊，我一直看医生，食什看足侪医生，拢一直食肌少化痰的。啊，因为伊去甲医生讲讲，伊拢会少嘛，啊，伊拢有痰嘛，所以医生当然开肌少化痰的。我甲大姐问一句话，我大姐啊，你有看过胸腔科无？有啊。啊，胸腔科医生啊，讲，伊讲细胞无问题。我大姐啊，啊，你细胞无问题，你是安那一直咧食肌少化痰的？啊，我都拢会少啊。伊讲，我都拢会少啊。姐啊，你敢有想过你的胃？

像你讲的，胃肠消化一好，体质一好，未拄未胀，人拢轻松啊。大姊较知影讲，伊即几啊年来，一直咧食肌少化痰的，其实咧，伊毋是真正伊的细胞歹，伊是因为伊的胃肠顾无好。像是今仔日甲大哥大姊报告，我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姊，你如果伫生活当中要找一个一款专业的帮助，包括着讲，咱有足侪人拍卡上到鼻水，像今仔日有大哥大姐问，用像是想要长期食抗组织胺、过敏药啊，抗组织胺会当治好你过敏的症状，不过伊调整袂好你过敏的体质，因为咱身体免疫能力，咱身体的免疫力。七成以上拢是胃肠控制，所以一个人如果胃肠消化好，你好菌有够，身体好，体质健康，你咧得当轻松面对着环境的变化。大哥啊，大姐啊，伫台湾要找到一罐这么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但有苏甲你报告，哦，真正无简单。所以长期有足侪人胃食道逆流足严重，胃胀、胃痛、胃堵、胃胀艰苦，甚至有足侪人拍卡像流鼻水。长期咧食过敏药啊，也是有作者大哥大姐一直咳、一直嗽、一直生痰呐，细胞阁无问题。你爱想是毋是你的胃消化无好？改善你的消化，调整你的体质。丹尼尔叔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消素，长期帮助作者人，和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但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和你好食好办好消化，体质健康兼舒适，好不？请你会记哩。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伊外口买袂到，外口买袂到，只有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免付费的专线0800-77-33-55，善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尔一杯咖啡钱。大哥啊，大姐啊！和你食了好食好棒，未肚未胀，笑眯眯，一天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呢。吼、哦，真侪少年呢，后生早囝压力大，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胀胃痛。足侪人少年呢过敏足严重，一直拍卡上流鼻水，甚至足侪大哥大姐胃肚胃胀，一直拍的，一直咧咳，一直嗽。你有想过无？是不是你的胃肠过了无好？对无？健康的帮助。专业的帮助，咱来用专业的物件。丹尼尔叔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只有这支电话叫助理啊，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感谢哈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啦哈。像今仔丹尼尔叔咧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足侪人，你长期拍卡上流鼻水咧食抗组织胺，足侪人你伫咳，你伫嗽，结果细胞无问题，是毋是你的胃肠消化歹？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感觉胸腔白白，细胞拢喘袂开、顶袂开，是毋是你的胃肠的关系？包括着真侪少年的胃食道逆流、胃酸倒逆，一直咧食胃食道逆流的药啊，是毋是你消化无改善？吼、哦，身体爱去找着病根。人家健康，刷卡拢满刷，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车你加讲一句啦哈，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我先把陈大哥的问题，新北陈大哥的问题回答一下哈。医生会有脑鸣的问题，脑鸣就是脑里面感觉有声音、哦啊、医生检查说没问题、哦啊、最近感觉脑鸣变严重，这敢有危险性、哦啊、要如何来调养？来陈大哥先给你加持一下，不用烦恼、哦、因为有的人有像你这种的现象，好、哦，阿林教授，阿姆哥医生检查无问题，所以陈老师要甲你讲的就讲，有诶脑鸣的问题，好、哦，脑鸣的问题，因为你会听到声音，就是咱的脑的神经，伊有可能较敏感，所以一般来讲，伫医学上脑鸣的时阵，咱先爱检查的代志来讲，医生会先看嘛。会甲你做电脑断层嘛，吼、哦，做核磁共振嘛，吼、哦，去找看是不是有脑瘤、脑血管瘤，还是脑瘤，还是有一挂即个啊呐，就是脑血管阻塞的现象。啊，简单来讲，医生已经甲你检查过，就是排除掉这些风险嘛，吼、哦，所以医生应该是有测过核磁共振，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排除掉可能有脑瘤，还是脑血管瘤，吼、哦，相关。对着脑部的影响，阿龙教授，阿姆哥检查无问题啊，对，所以陈老师要甲伊讲的来讲，基本上来讲，就是排除着有立即性的危险，立即性的危险来讲，咱咧讲的一般有生命危险的影响。阿龙阿教授，阿且那我最近较严重，有当时啊，就是咱的脑神经可能因为生活的过程，有可能会产生较敏感的现象。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报告的讲吼，年轻做新奇哦，陈大哥，新北陈大哥，陈老师甲伊报告吼。我感觉讲，如果找机会啦吼，嘿，找机会，我拢建议大哥大姐，有当时啊身体一挂医生检查未出来病吼，嘿啊，什么叫医生检查未出来病？来讲，无立即的生命危险，无生命危险，吼，啊嘛无马上就爱做治疗的风险。好、哦、的，讲、就是、你这边不是马上都爱做什么治疗风险？教授用建议你，搁找一个医生叫做代主任医生。用教授，什么是代主任医生？我拢鼓励大哥大姐哦，会当试看卖去山顶住几工啊，找机会去山上住几天。好、哦，阿龙阿教授，我山顶我是要住，进做者山庄做方便的。教授甲恁讲哦，恁公车坐嘞吼，公车坐嘞去个山顶。像我之前爱讲的，什么武林农场啦、啊，啊，什么迄个奥万大啦、啊，有无？迄内底拢有山庄通住，迄陈老师拢有住过，陈老师拢有住过，足舒服。吼、哦，啊，恁就找一个平常时日，大哥大姐去哩，嘿，有哪住一暝，住一工啊，搁互你食两顿，暗顿搁早顿，去你山顶遐住几工啊？暗顿搁早顿，一工其实可能几千块啊。吼、哦，爱看因的迄个。好、哦、季节，好、哦、平常日大哥大姐应该拢够优惠，好、哦、啊！两小时阿姐那叫阮去山顶住几工啊？大主人的医生哦，做心机，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有当时啊身体吼、哦，可能你跟大主人接触了，你人就轻松。啊，真侪像这种脑神经无正常的放电，买得到真好的帮助。啊，陈老师唔敢甲你讲，你就一定会好。吼、哦，啊，毋过有当时啊，去找这大自然的医生，无定着身体就好足济，好不？啊，当然啦、啊，定期咱看医生配合，吼、哦，咱这边的医生配合，啊，毋过生活嘛爱较轻松的。啊，要是找机会，我过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探讨脑鸣、耳鸣相关的问题，好不？吼、哦，啊，今仔先到这，今仔吼节目时间到站啊，像陈老师讲的，胃肠、胃食道逆流的问题，胃酸、胃疼、胃肚的问题，爱。这个好好啊，把身体体质调养好，好好啊解决，好不？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卡，找咱的助理，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锦雄、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锦雄卫署药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英，我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

台北市有一个这算阿妈级吧啦，差不多七十几岁阿妈级吼，基金人每年一条600万啦，600万呢阿妈。你一个人边拢无诶事实吼，无亲人就对啦。啊，一个人讲每年现金600万啦，这大条钱啊！银行行员就一定爱先甲问嘛。阿妈，啊，你领这600万未少呢吼？要从在我要买厝啦，我买厝都有可能啦。买厝到期款啦，什么货啦，拢有可能嘛吼？厝拢会较侪钱啊吼。甲讲阿妈，你厝买伫对唔知？阿妈靠，我着厝买伫对你唔知啦。过来，佮问东问西，啊！你敢有成纸早一个迄个，敢有法度人摕到迄个厝的契约？对，你绝对有签约嘛？你要讲买厝，这简单的文件拢无啦吼。当然，行员就紧张，我这600万吼，绝对就诈骗啦。600万的呢，佮乎你6000块嘛，袂使啊！哦，600万吼，好。关保警察派三个到位，配一个查某警察嘛。哇，敢问吼啊！当然是卡动手动啊。这找任何理由，都莫用阿妈领出来啦。这领出来后就无用啦，绝对唔知约伫什么所在。你家队伍也无效啦吼。阿妈吼，上尾知影讲，银行个行员甲这警察莫用领啦哈，有够激动，一直甲伊讲吼，你互我领啦，我甲你拜托，无我甲你跪好唔好啦？好，啊这阿妈讲家呢，啊这警察甲行员讲，唔阿妈你甲伊讲安尼咧，我是要甲你问讲，是唔是？有甚物任何奇怪啦吼，有诶无啦吼？阿妈讲啊，我歹讲啊啦，准甲伊诶迄个印感吼印啊，啊甲银行部都定伫迄个柜台口吼，准做伊走啦。好啊，这警察甲行员大家惊一下，讲赶紧抓倒来。啊，这阿妈讲安尼，你甲银行部啊，印章全部拢放伫迄、那个即个柜台所在吼，哇！啊，这警察当然嘛耐心嘛。当下嘛，看看讲，啊，着问看伊身躯边看有一挂惊哩事实啦，吼有无啦，吼，下当快到三工无啦，着安尼啦。我若算即礼拜来银行上尾工啊啦，即个七十外岁姓罗啦，阿妈吼，到伊伫台北一个文山区啦，一间银行，伊面领一条600万啦。打开始讲，伊讲吼，我着买厝啊，啊你问我这要创啥啦？啊着买厝袂当领钱嘛吼，啊当然即。行员讲会使啦，这个你的钱该袂使领咧。啊，你买厝吼，阮是小官蒙一个啦，但是小官蒙一个就知影讲吼，头前后壁斗袂拄好啊，绝对斗袂拄好啊，这绝对是有问题啊。唔且行员怀疑，赶紧就报警察来斗三工，警察到位，有三个警察，两个查甫一个查某警察啦吼。啊，这个太太吼，就这个阿妈，就摕一张提款单嘛，每年了600万来外钱啦，当然。你的钱，你若真正要领出两片，你莫听阮讲，讲我也无法度啦。咱讲事实，本来就是安尼吼。但是警察做袂到安尼，即马警察训练尽量会当做甲到，咱就该做甲完全袂用骗嘛吼。警察我来甲行员同款参你阿问啦吼，阿妈买厝吼应该嘛知影讲大概对一块下得对啦吼，讲袂出来。我唔知已经处理对啦吼，啊唔知是处对哩，是对哩啊哩买安尼吼，无大件吼。讲阿妈，你敢会当？无我即马来恁家吼，到警察已经到位嘛。我警察带你来恁家，啊你互我看一下合约，买厝绝对有合约啦，简单的合约嘛有啊。你要摕600万华人的厝，上无简单有一个契约啦合约啦吼，无啊迄个卖厝公司伫对唔知，拢唔知。这当然有问题啊，较有无问题咧吼？什么人甲你买啦？啊，无你嘛上无甲讲者对一间公司吼，你既然会去买厝，你买领钱买厝的人吼，对一间建设公司啦、起厝啦吼，绝对小可知影。你若安尼，阮警察就找路吧，找无啦。警察甲跟办，这是100%，唔是90%，这绝对诈骗集团啦。加讲。你得甲行员啦吼，你甲你主动啥物话吼，讲要买厝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哈。啊，你钱吼，都领我啦，耐心啊甲阿妈讲啦，讲吼，这个是诈骗手段啦，阿妈，啊你唔通相信这讲啥物买厝，要甲你卖掉吼，你就能赚偌济啦。这个诈骗就是投资嘛，投资诈骗吼，有诶无一大堆。但是阿妈讲无情咧，你茫讲咧，这话吼，这伙人我来捉路呢哈。你开不好，我买厝咧。人得讲买厝吼，这厝都会谈起厝吼。啊，你安尼一直动吼，讲无情，讲无情，我都阿妈吼，准我那顶头也讲，
老大人就是安尼呢，伊一个老大人七十几岁啊吼，你身躯变全人啦，后进人个行员啦，后警察啦，大家做动啦，准有够激动吼，大声话讲吼，无我甲你跪啦，好唔好？你莫阁问啊啦，我甲你跪，你玩你好唔好啦？好啊，这警察，警察个行员都着惊，阿妈你开始讲安尼。你开始讲要讲鬼，无啦，阮是咧甲你问讲，即有一寡即问题嘛，哦，尽量会当甲你做个安全啦，就是安尼。啊，警察甲讲，阿妈，我去甲你问者吼，阿妈准讲，你免问啊，免问啊，免免免，你若唔买，我甲你鬼，你都硬要我呢吼，准甲迄个银行婆啊甲印鉴，我做个垫伫咧柜台口啦，准做一走，啊，这警察一直讲，阿妈阿妈阿妈。阿妈连翻头都无吼，哦，赶紧，这个警察身躯边迄个查某警察吼，总赶紧讲，甲拖到等下，拖到等下吼安尼吼，落去甲调查，伊是家己一个人呢，阿妈七十几岁，家己一个人吼，无任何个后生查囝，就是直系亲属啦，联络个电话拢无啦，啊，这当然是银行一定过好调啦，变啦，这个阿妈去翻头要来领钱，他一定要报警察啦，这绝对诈骗。警察那按照伊经验，那像这啦，伊起码调岗底下咧讲，伊无爱甲你讲什么，我要去学什么人吼，就是绝对有那，迄个诈骗上较假嘛。你莫甲讲哦，你莫甲警察一行员讲吼，你要去学什么人，咱都袂当讲啊。那无你的投资赚钱啊，都无用咧。阿妈绝对相信这啊，无你甲看，伊起码阿妈所做的行为，拢是咧替诈骗上暗干嘛，伊都不爱讲啊。啊，什么人要甲你收钱，啥你拢不爱讲。拢不爱讲，都一定要领到钱就对，这个是诈骗集团加价啦，就是安尼啦。这也讲啦，这就较有耐心嘞。所以警察这边我出来解说，民众领钱，咱台湾是一个相当人权民主的国家，无就讲这里的钱欠了银行领袂出来，但是问题是即马就是防诈嘛，即马大家咧要抓这个诈骗吼，人一个听，大家就听讲，你这绝对诈骗啦，阿妈。那无卖讲600万，我要领6000万，我留6000万的人吼，我若真正理由，我都真正要这间厝都8000万啦，我要给6000万，啊，我带你来看，厝伫底，我契约甲人写好，绝对无问题，卖讲600万、6000万嘛领会出啊，但是问题这都唔对啊，厝买伫底我唔知，厝买底你唔知，啊无对一间建设公司去就唔知拢唔知，啊你要甲10万、1000万我都唔知啦，喏，这绝对有问题吼。哇！这阿妈脾气不好呢啊！啊，当场这警察行员大家惊一跳呢。我给你跪啦！啊，给你跪啊！你也无好，无跪就破拢好哩啦！哦，准备做伊走呢。好，啊，大家警察甲行员都惊一跳，赶紧大家伊个救得来。阿妈，你忙啊，你忙啊，你好啊，冷静吼。啊，我给你小我解说吼。啊，你那真在坚持买厝买了，说我小我了解一下，从我来看什么所在。啊，迄个甲你签约迄个厝的人吼，伫对吼，绝对互你买嘛。那正经买厝那绝对无得无买吼。啊，人警察在解释就是安尼啦。因警察已经知影讲，这绝对100%是诈骗吼。因绝对爱上迄个温柔的办法。最委婉温柔的办法，吼、哦，讲甲对方会听啦。600万，我跟你讲，伊即马脾气歹啦，伊就即马伊咧相信诈骗集团嘛。好，你真正未堪这阿妈骂两句啊，吼、哦，再警察你讲，好你好你，伊也不用骗我骗，伊即马连讲骗你啊，得个等来讲，啊，你若要甲动我条，啊，就是安尼讲咧。你也知影咧，所以你茫看钓钓啦吼，诈骗啦吼！你即马谈开始谈那个关于犯罪去有诈骗洗脑嘛？啊洗脑都哇，我都安那好。你即马来真正该急去啦吼！啊好念啦好念吼，好念念出你用骗就对啦吼。真正到尾真正骗你啊吼！我系讲伊得个讲警察吼啦，所以我咧讲，这种这是老歹势。啊不都警察讲，阮顶管要求，唔是顶管要求啦。阮这段时间的训练就是安尼啦吼，都民众绝对安尼啦。第一个感觉很奇怪，我的钱，啊，我家己欠的家己的钱，我要领钱买什么物件？啥？你问家咧，一大堆白书，敢那咧犯罪感官啦吼，其实唔是这个问题啦，吼、哦、好。啊，有诶民众的情绪的反弹吼，警察你来忍受啦，唔知警察讲无啊多，民众吼这种情绪反弹啦，啥物话啦吼？领钱这部分啦吼，因嘛都爱忍来讲吼，讲到民众会当了解啦吼。哦啊，那无吼，啊，实在真正无啊多啊啦吼，讲到上尾报道无啊多，差不多几片面啊，那样啦吼，因嘛都无放弃啦，因为
警察有出来讲嘛，因即马目前所有主管，逐工下咧干上个咧反诈骗吼，就是警察可控，即绝对当着侪啦，而且毋是只一件尔啦，逐件嘛当着安尼，你无看？我的钱咧，我问你咯，我有当只警察在搁错咧，你是咧哦？真正有够古锥，我先伫特别是文山区啦吼，一个七十几岁阿嬷吼，讲一棍头要领600万的现金啦，迄想嘛知影讲绝对有大大问题啦。你若讲真正有在调查，即个警察行员讲甲讲啊，我住伫什么所在，我着买地啊，唔相信好，我先带你来看嘛，不要紧，你来怀疑吼。啊，警察车了便便啊，坐咧吼，来即间厝里对啦吼，啊，建设公司说，人绝对互你领嘛，迄绝对无问题，都讲无落来啊。这警察唔才讲，这100%绝对诈骗啦！啊，好个在动着，阿妈过会过，我咧想过会过啦。那后礼拜上班开始，我想阿妈过会过啦。哦，啊，这警察在各家行员有耐心乐意接受这个安怎个解说啦？哇，这真正大工程咧！你看诈骗就开始大大被抓，这诈骗哦，你看偌济啦，银行个行员啦，警察啦，包括一挂咧反诈骗的这些单位人哦，迄无达不时就许民众个错，我是为你好，搁去予你错，无多顶管要求，这家己嘛爱忍受，因为咱个工作就咧做这個。希望民众卖去哄骗钱啦吼，哇，我那算无简单啦，属实。现场电话0800-008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甲只阿公阿妈大大细讲吼，你电话内面问产品，还是要问药房？啊，产品不要讲吼，你唔敢买。你讲你产品卖去唔敢买，你唔免就一定啊等下我上节目，规工啦。咱的这个电话0800-868-999吼，规工拢会当卡。啊，你唔免就等下我上节目吼，你就随时想要问产品、问药房、问有一挂产品的名片啊，讲了什么问题都对啦，有关产品的问题吼，你随时讲，咱拢有助理啊，哎，助理拢。真够讲啦，吼、哦，拢足知嘛，伊拢产品的名啦，啥货啊，啊药房都是经常拢甲你讲啊足清楚，所以你免去等，嘿、欸，我拢等到你上节目，唔免得安尼，啊这人吼、哦，我当初在坚持啦，但是我跟恁讲安尼是滴，要让你方便啦，吼、哦，安尼较方便吼、哦，好啦，咱呢。美国进口 QMV 啦，这个大姐啊吼，伊讲食了真好，甲停啦，啊停吼，都天气大热啥，伊讲干咪安尼讲，当然安尼啊，天气大热，天气大寒啦，拢会安尼吼，啊你人有这个毛病，人你就是你身躯有带这个毛病，较不好嘛，这部分吼，你要个食长期，比如讲我讲大家听，咱进前食较接，照三顿拢食吼，啊佫食较淡淡薄吼，咱的美国进口 QMV 哎呦。袂安尼，白白杂杂足轻松伊啊！哇，安尼全部全好，当然我嘛希望安尼啊，无可能，因为咱食到这个货啊吼，卖退化较足严重，就已经足好啊嘛。那食到七八十话咧吼，你若食好了，甲黏一半量，唔通全部甲放掉，因为这个成分是咧甲你顾顾迄个所在，卖个牢固，卖个新鲜，卖个了。你食好了，因为开始食重迄个治疗作用较紧嘛，你会较明显哦。人吼，真正继续开挂，继续舒服吼。好，你全部甲断掉，迄、那个成分全完全无来啦，安尼就唔好吼。唔只我定咧甲大家教，咱只阿伯产品绝对有效啦。啊，产品有效，食好了吼，咱就甲减量就好啊。甲减一半量嘛袂要紧吼，就甲砍咧。迄、那个成分伫咱身躯内面袂当无，你成分你即个身躯就是欠即个成分，才会变做安尼嘛。你要全部断掉，伊会去翻头啦。唔只讲。产品打开始要身体的症状食较重嘞，照三顿是上好，啊，佮食较重嘞吼好。你若食好啊，几十罐啊了吼，几罐啊了，哦，食好了，咱要全部甲断掉，甲减一半量啊，长期安尼甲砍嘞吼，你迄个旧毛病就袂佮口腔头平平喘啦吼，一个心肝胆杂杂白白啦吼，啊，若无就唔敢叮当嘞，啊，叮当落去到底吼，哦。穿一个到底吼，准变性肝啦，吼都唔好啊。咱个美国进口叫做 QMV 就专门的队伍，即个碰布啊相当好。人伫美国卖偌济啦，来当讲美国吼，那对这方面咧照顾到，咱个美国进口即个 QMV 第一名啦，吼、啊。美国进口叫做 QMV 指定防止名，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玩弄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现任政政署署长张荣兴吼后生，听讲伫台中有开一间火锅店，叫做赵杂头啦。有人讲，杂头啊，杂拉布，你要偷客做餐吼，要去偷客物件嘛，目睭不要紧。你去偷客政政署长啊，后生当然不是安尼讲啦吼，这人人人平等啦吼，好做菜就唔对啦吼，好啊，这有够拄好。伊这个火锅店吼，当然伊来的时是已经关店啊嘛，三更半暝吼，好，但是有请保全，就是有迄个保全公司嘛吼，会改啦吼，你敢开摊门啥好好。结果这保全真正袂歹，伊这保全吼，就是可能有甲当着什么所在去。有保存的所在吼，好啊！这保存公司有叮当嘛？保存公司三更半暝去打电话，这阵啊去随打电话，反正就是三更半暝，这个时阵调查他嘛吼。伊直接打电话，上面就是头家，头家的火锅店，头家的署长、经营署长的后生嘛，吼吼。伊阵招朋友，两个股东，就这两个头家股东的吼，都随着过来。伊阵啊三点外呢哈，结果。这个查拉布吼，有人讲，人保全的通知伊个唔知啦，搁伫内面咧客来作当着，我讲这查拉布真正有影，好、哦、还是安尼，脚掌真混沌吼，哇，总个关伫内面差不多两点钟咧，到你个行啊，客铁机啊，客球棒吼，你做啥啥吼，我袂该行好，结果这件代志发生了，等到准去这个查拉布甲告啦，甲告这两个吼。袂讲你做菜，去用你也着，搁共过阿边啊讲，你着甲我拍架呢，用烧水甲我淋呢。你手真做菜哦，啊！这火锅店烧水搁便便啦，用烧水甲淋啦吼，啊！甲控制掉了，要到两点钟啦吼。等到准去查某阿过吼，这个案件本来开始人不起诉啦，就是讲啊，你家己做菜，啊，去阿人甲你收累一下吼，不起诉吼，但是人搁在犯案，最近心理。这两个在这个火锅店的竞争输掉这后生甲股东两个人吼，限制人身自由。有人讲啊，掠贼当然个了掉嘞，什么叫做限制人身自由？免来讲吼，有甲简单判一个55天，就是讲你甲人，你无你直接掠到贼，就甲抓去派出所啊。人警察底下要甲问话做笔录，吼，伊做啥？你袂当输刑，这个输刑啦，输刑就唔对啊啦，吼，就是安尼，唔只甲判一个55天啦，但是罚金唔免关啦。这件代志是去年啦，去年的4月，安尼差不多一年外，进前半暝三点外，查拉布生热，伫台中美川路嘛，美川路有一间火锅店，到这个警政署长后生开的吼，到三更半暝三点外保障。打电话来，唔对哦，迄、那个头家啊，你店吼，迄、那个保全吼，我只有各样，迄、那个保全就是安尼嘛吼。好，啊，这个竞争书这个后生吼，书长后生吼，准招股东两个人吼，都睡着过啊，半暝三点外，当然有客做计时头啊啦吼，要求帮啦啊，查拉布啊，迄个查拉布完这么炸计时吼，伊想讲来看卖尔吼，唔知讲两个股东来，都当场看到啦，查拉布搁伫内面呢。我这个做菜了哦，家就够混沌。准当然你啊，掠菜啦吼，拍菜啦，有诶无吼，甲掠掉咧。当然两个人甲控制掉咧吼。好，准客球帮甲讲过来了吼，用烧水甲淋啦，双手真做菜安尼偷个物件吼好。唔知影讲事后准去哦，这个啥，这个查拉布吼，等伊了。甲告伤害，伊无甲送派出所啦，无甲送派出所，就是输赢就对啦吼。是安那甲要放伊走，因为伊当场有甲逼伊签一条100万的本票啦。你甲偷个物件做贼，唔知你甲下过手啊安怎样好？我要甘你赔100万就对啦吼。好，但是到检察官这所在第一遍，就是查报甲各竞争署署长两个股东嘛，火锅店这两头家吼，第一遍甲检察官这所在吼，检察官认为讲，你家己做出来人。绝对啥了，白讲啦，有诶无吼？总不起诉，不起诉就连到法官这个所在都无啦，都不起诉。伫地检署所在，但是这个案件改成伊有甲上诉，搁在等申诉这边吼，准到高检署嘛。那么高检署落去调查，较认真，就是高检署检察官甲调监视器，伊在内边监视器啊，火锅店内面吼，这个查拉布吼。
伫三点钟啊来做测，啊，这两个有够紧，就保全公司通知了，无到三点四十分就到位啊啦，差不多差半点钟啦，差不多啦吼，差半点钟就随到位，一个到位了，这个查甫也袂走嘛，就当场去当场抓嘛，当场抓人吼好，为什么你抓到测，照你讲，就随。报警察，警察绝对随查走啊！你若无报警察，就是安尼吼，唔是你抓到查拉布了吼，这个查拉布吼，伫店内总共比较五点十分啦，啊，你等于差不多点半钟啦，啊，你点半钟都点半钟就你咧个闲啊，也得个说，高检署这边的检察官来调查，就确定两个人吼，伫内面去救帮工共啦，控制行动啦，吼有无吼，去烧水淋啦吼。是安尼吼，好，那当然这限制行动吼，这吼有加这个啥，这个加法，就是调岗法这条，你未甲未当甲人，你唔是警察的身份，未当甲人留伫个所在，留只规只私刑啦。你若如果随你啊，就随报警察，警察要甲留三点钟嘛，不要紧啦，伫遐做笔录，唔是，你是一般人，一般人咱虽然伊伫我的店做差，但是你抓到咧报警察。那无输赢的你唔对吧吼？伊特别个判这条，甲判这条，拘役55天免关啦，罚金吼。但是伤害咧，用小水人甲共享固定吼，因为伊唔敢过，这个查甫唔敢过，伊家己嘛在讲啊，我做啥叫对人个是应该，算你做清楚吼。法官到法官这所在，既然地检署检察官有起诉，到法官，法官认定吼，当然这绝对有唔对的所在啦，私刑都唔对啊啦。你抓到任何做歹规矩的人吼，包括去恁内面做贼，你抓到都当然你足生气，但是你袂当私刑，你要随报警察，查拉布叫你抓到吼，当然人会生气。你去球棒用手骨甲扒两个吼，嘿吼，反正拢讲会过吼。但是你甲人的行动限制底下这个。迄个控制自由，限制自由嘛吼，底下要到两点钟啊，啊这吼实在是有卡阿蛮得丢啦吼，安尼袂当安尼啦，那无甲你判一个罪吼，当然后盖大家拢用私刑就好啊。我今日就插，还是也是去判规矩的人吼，我免报警察，我甲你泡死吼，我甲你泡你长家长酒吼，拢无代志袂当安尼啦。伊这主要就是要防怎样讲吼。未当当输赢啦，咱当输赢吼，这吼后壁边本来你对，你是受害呢。伊我店着贼偷啊，伊伫咪我内面做菜呢，结果我甲抓着，本来拢我对啊，上尾就报着你唔对啊，你敢控制伫个所在吼，就变做安尼啦吼。好，代志是开始处理了吼，警方这边甲知讲下关来，这个火锅店的头家本来拢唔知啊，啊大家签名了，我也知。签名呢，也无调查身份啦。就是你得到高检署了吼，到法官的所在，才会详细调查身份吼好。啊，当然你你是变变过啊嘛。本来这两个头家是掠贼，佮到尾变变过，就是限制我自由吼，佮搞修理吼，变过了，人得爱调查身份。当时大家都哈啊，原来恁老爸就是现任的警政署长张龙新。当然这，家己本身这个警政署长有出来讲啦，吼、哦，伊咧讲伊讲吼，这是大人大政啊啦，三十几岁啊嘛，吼、哦，这个人行为吼，但是，伊嘛等于有我个架势啦，有法律的国家，咱台湾是有法律的国家，做唔到代志的人爱接受法律的制裁，唔是私刑啦，你私刑未使，这个叫私刑嘛，吼、哦，啊，人落去甲调查，详细调查了，甲知影讲原来真正是安尼啦。你这个人抓贼，三点差不多三点半、三点四十分左右就叫你抓到嘛，你人就过来，伊佫无走嘛。你为甚物佮五点十分佮放伊走？迄就是伫内面差不多佮两点钟、两点外钟吼，啊要创啥？当然伫遐叠啊，伫遐叠、伫遐讲吼，绝对免相信。即有个高级长啦，长即个案件吼，即。成立啦吼，唔是成立啦，即已经判决啦，就是个判决55天，唔免关吼，啊会当即个罚金就对啦吼，哇，即吼我那免阿讲，所以我咧讲啊，那像咱抓到贼，如果真正唔是咱一个人呀吼，咱各有身躯边有朋友对，大家斗三工抓到吼，大家都讲泡死啦，我抓做贼
来，佮已经入来厝内面讲，诶，现拖啊，送什么吼？啊，大家拢也想安尼啊，哦，啊，就甲对两个哦，那，唔安尼，本来对的变唔对呢，所以你讲本来这件代志自头到尾拢是伊对啊。我开店做生意，你三更半夜来甲开摊啊，问创啥话无？做贼去我抓到，当然这拢是我对啊。但是你抓到，你来随报警察，用迄个有法律手段的人甲你处理啦。你袂当输底啊，共跌啦，共降啦，共创啥要叫人赔你，迄条唔对，过来后壁凭你做，都唔对啦。啊，所以讲有当些代志吼，警政署长的后生嘛是对这渐捌啦吼。莫怪啦，有人讲吼，隔行如隔山啦。我老爸咧做台湾上大的警政署长吼，警察总长的警政署长吼，后生嘛唔捌这，抓到就对啦，插啦吼。啊，这个罪准叫我们判罪，但是好个在无甲判重啦，对啦，情有可原啦。调查到了足生气啊吼，绝对甲对两个啦吼，但是共控制底下要到两点钟，这个这个强制自由都唔对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那这个所愈侪吼，会减少足侪。你一天称一百个，咱甲减做变三十个，迄就有够舒服。那无吼做工过身啦，有当时啊，哦，唱落到底吼，不唱袂停咧，啊，咧卫生纸唱几包吼，迄在咱的活里面说吼。另外，咱食物件定定人啦，愈有回来吼，我咧讲这大大说阿伯阿拢共款啦吼，你也发现讲奇怪，咱这个胃肠吼真无好吼，都物件食吼，安尼做个肚肚啦吼，啊歹消化无大劲吼，各益生啦吼，怕的啦吼，迄到咱的胃肠都会消化变歹，这让改变，咱的活力民宿帮助消化，帮助胃肠的。消化吼，较免益生啦吼，较免安尼肚肚啦吼，无大劲。你消化啦好，下边肠啊倒倒如何？哎，肠啊倒啦好吼，人主人家己排便，偌舒服啦。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啦，唔是食泻药啊啦，食啥唔是安尼吼。咱咧胃肠倒在家己主人来排吼。阿公阿妈，那开这个排排便，莫用定哈，定危险哦。足济阿公阿妈金吼，就是到这个时阵，足济人拢。无好排便啦，啊，这是自然的退化嘛，无法度吼、哦。你得啊，赶紧落去用胃病落去甲整理，吼、哦，你的肠啊，佮家己叮当起来吼，家、哦、己自然排便那无排便，蛮好用垫垫落到地吼，危险拢发生伫便所啦，这个所在吼，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那个贵宾的面食素迄个素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我拢钱，0800-868-999，真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高速公路中山区哈，都一个啦，苗栗差不多这个路段哈，高速公路顶一粒真大粒的莲仔皮，迄莲仔皮哈，都差不多像迄几粒莲仔哈，准翻伫迄个中线，吼、哦，车拢闪袂离啦，总共几台车弄着呢，唔是车弄车啦，是去弄这粒莲仔哈，莲皮啊落去哈。迄大台车，那毋是拖板来着，货柜车来，迄种真大台，即种恁阿婆吼，弄二十二台啦。我讲这个修理吼，都倒大啦，惊到人这后车头啦、后车身啦吼，都弄掉都拆掉啦，有诶无吼，拢一空啦、一凹啦吼，迄车头吼，好加载人无安那样，这有当时啊会造成大车祸呢，就是安尼。那警察来甲看，就是这台这个这条链啦，这条。链皮啊吼，这大粒等于几粒链啊，准踩伫迄个路中嘛哈。当然受害车主就是二十二台啦哈。哦，甲警方报案，报案以后警察到现场处理，先甲拖走嘛吼。这台找一台，那么一台吼，那如果有迄个车主啦，有车主提供行车记录器，我想这可能有啦。行车记录器吼，这应该提定吼。那无警察嘛，拆掉掉那个速公路监视器嘛。高速公路绝对拢监视器摄着吼，就会当找着车啦。好，车吼，那像安尼，你袂当解释讲，哎，恁不要当时要破，袂使安尼讲呢，袂使。你车要驶去高速公路吼，我跟你讲，你都要油啦、水啦吼，包括你车的零件、啥物件，全部拢好洗啦。你袂当讲恁那当时要落皮啦，那因我唔知，无就唔知啦，唔知就是你的代志啊，就是安尼。好。无发生人命是上要紧啦，人受伤啦，人命那样好好。那如果像安尼，你高速公路有物件落来，唔是干恁赔啊啦吼，这嘛算其中掉在内面，就是物件落地，恁啊就是恁赔，就是你的车的零件嘛，好好。你落地路恁这所在吼，就是一千至六千啦。我讲有够俗掉，其实这无法盖当，就是你的物件。车顶的物件落伫迄个高速公路顶吼，人到尾找到，就是你爱甲你罚一千至六千的罚金，无大劲吼。后壁那有人去撞到啦，因为你受伤，包括是车还是人吼，不管啥啦吼，你怎样赔？所以人讲啊，唔是这条罚金，罚金是轻，一千至六千，但是后壁这二十二台车开始动啦。二十二台真系找到了，人大家拢报啊嘛。既然有报，人警察就做记录。二十二台后车头猫落去啦，吼，后车身对啦，吼。哦，这要来做拢几啊万块以上啦。这吼二十二台吼，哇，有人讲，你甲看，贵车贵安尼。迄脸皮啊吼，唔是一片咧，是规粒咧，规粒迄个脸皮啊吼，准落伫迄个路中啦，尤其是高速公路啦，啊个暗时啊啦，搭台车来嘛拢袂有闪。总共弄二十二台啦，是真正好卡在无大力造成严重车祸啦。哇，真正有影车吼，你驶高速公路伊相当注定。好，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较好接。有一挂产品要帮补详细开放时间，0800-868-999，0800-868-999，再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
6: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嘞，等下现场嘞，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有一挂产品有帮要跟咱关顾吼，会当多多跟咱使用0800-868-999。高雄市三民区中华一路一栋大楼，太死人啦！六个人到这所在，讲要讨笑，为着10万块啦，吼、哦、吼！暗在那唱歌，为着10万块吼，姜台是60岁姓卜的男子啦，六个人来，五个查甫一个查囡仔嘛吼，五男一女吼，都要讨笑吼，其中一人客多啦。开始冤家讨无钱吼，哦，准备开车变心脏胃啦，安尼两刀吼当场倒落。这个姓卜的大个所在，唔是无人呢。甲伊带到阵女朋友，甲另外一个朋友，一个看到哇，赶紧就报警查吼，啊，警察到位，我那配合救护车，这个姓卜已经无性命嘛，马甲送一个病院抢救，同款不治死亡啦吼。好，雷门话。姓卜这个60岁，计先欠对方10万块无还啦，就找来有人讲，阵卖开门，卖开门也袂得啦。但是卖开门有可能吼，就袂死啦。但是这会欠钱吼，这拢互相熟悉啦。要共讨笑的这边，总共六个人，五男一女啊，到姓卜男主徛个所在吼。都大楼嘛吼，当时听讲甲女朋友在这个向台视生报，甲女朋友甲朋友吼，拢伫厝内吼，这边三个人吼，那女朋友甲朋友伫房间内啦，有可能就生报会叫伊先伫房间啦吼，伊家己一个，甲这个人讲啦，伫咧吵嘛，吵钱的问题吼，过程当中就会来助阵啦，我甲你讲啦，讨笑吼上惊这啦，讨笑吼，但是。你无招一寡，做阵也袂使啦。迄位欠钱啦，歹家家啦吼。都即边要讨笑啊，不毛讲姓卜即个，你欠钱欠啊久吼，得去敲啥？啊，得10万块还出来吼，啊，得啰嗦啦。哦，啊个唔知咧啰嗦啥吼，结果唔知讲，做阵的即个身躯炸刀吼，起歹，准备开车边连抓多两刀，深深一刀掉心脏啦，也都很倒咧。啊，五位吼。六个啦，六个看到哦，赶紧就走啊吼，差不多半点钟嘛，大家伫遐咧讲吼，半点钟吼好，就姓卜这个朋友甲女朋友，走出房间门，才看来讲姓卜这个都无啥伊咧吼，想讲煞咧，倒伫客厅哦，规涂骹全毁啦，才赶紧报警察，警消人到位，姓卜这边先干拄正亲嘛吼，两刀啦，安尼已经无性命啦，赶紧。叫救护车上边，赶快不治死亡啊！但是附近厝边咧讲，这栋大楼住的人吼，真正不只复杂吼，因为后家己一个人住，拢老大人啦，可能俗的款，旧啊个俗吼，伫三民区这个忠孝一路嘛吼，复杂啦吼好，但是三家半面并不听得冤家，因这咧讲欠钱的问题吼，无讲较大细声，但是。无大细声吼，就太人啊，有人讲嘛足奇怪吼，也毋是讲伫遐小拍龙洞啦吼，安怎样啦吼，这就是靠势。我咧讲吼，人忙啊咧，你要讨钱，上目的就要讨一条钱嘛。你人即马太太好死，你强使关啦，你要讨有钱，所以迄有当时啊，那你身边带迄个坐定的朋友，你要讨钱无唔对，你啊先甲讲，唔忙出手，唔忙安尼乌白出手，啊这有诶出手诶吼，毋是本人咧。欠钱欠我钱，我都无要甲他死。我是咧甲伊讲，伊个火嘛，小寡甲伊火一下吼，你忙一下出手。啊，这边啊，这做阵的朋友就看讲，哇，你安尼欠钱唔行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佫他妈咧啰嗦吼，准人阿婆甲讲要抬吼，伊啊倒啊塞个抬啦，两刀现死啦，哇！我咧讲吼，哎，有当下要带出门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吼，你看像这火有性诶，那像这种人你都唔忙。招引起要讲什么代志啦？啊，真系那警察开始做阵转小组，俩人有咧一群人嘛，未少人咧吼。一只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办案，开始俩人先俩，先俩三个啦，先俩三个吼。都，该先就是真正欠钱这组啦吼。
都欠要甲讨钱者吼，啊，另外搁一个朋友吼好，那么另外四个人就慢咧走啦，正咧走那边吼，反正就是太死人诶，其中一个啦啊，就咪头拄我咧讲啊，正经伫现场杀人吼，无一定是借助呢，无一定呢，我目的是要甲讨钱，带恁这个朋友是要坐镇啦。啊，对人较侪淡薄吼，惊伊底下火啦，有诶无吼？好，伊咧火你嘛，互我来讲，我嘛甲伊讲看咧，你嘛看我意思吼，毋是，我带恁过来坐镇，我伫咧甲伊讲，无毋对伊诶火，安怎样？你嘛莫火无成，结果你甲看，啊，这个欠钱诶债主，伊也无出手杀人，结果即马杀人，即马走一边，即马一阵人吼，六个人，即绝对来钓来要美队啦，迄是互你鸡皮两公啊吼。好，你隔壁两个都抓到啦吼，即马剩四个人抓无到，两个先抓两个，啦，咪三个先抓两个啦吼，就是欠钱这债主吼算输嘛吼，这里好这里抓到吼，另外个另外一个朋友吼，另外四个人吼三男一女啦，即马在走路啦，你看像安尼啦，人吼唔通定定会有性，啊别说家己哦，真大尾真歹真勇敢吼，安那样吼啊。这到尾拢无好待啦，像这安尼开始咧办代志咧，我咧想迄、那个要共收钱，迄、那个欠钱，迄、那个十万块咧债主吼，伊心肝内绝对足后悔啦。我是带恁去要创啥物货啦？哦，啊，都讲到我来讲吼，啊欠钱吼，你另个抬头死，看怎么要来办？啊，真好吼，第高雄三明区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商品有帮，那不详细，加多多使用。

0: 个广告。
1: 啊，我这个食第一罐，我拢加食两粒，安尼会当买。
0: 买啦，安尼好啦，安尼好。啊，甲食早暗就好。你若要食哈，食两粒甲食早暗就好哈。
1: 吓，我食早暗尔啦。
0: 食早暗就好，吼。
1: 你食袂歹啦。
0: 安尼介好，嘿，袂歹吼。
1: 现在会安尼放呛啊，食了就袂啊，啊，佫加较好困。
0: 你讲较早较够呛去。
1: 哦、
0: 欸，心中较好清安尼，
1: 系啊，起码，起码特别安尼，
0: 较袂清吼，哎，真正袂歹，嗯，
1: 啊，佫加真好困咧，
0: 较好困吼，嗯，真正袂歹，美国真较种 QMB 哦，真
1: 轻松，
0: 安尼哈，哦，恭喜哈，恭喜吼，人吼，十十八八吼，你绝对惊，一个人甲这个会啊，人医生在咧讲啊，人若小可有回来吼，都中班老班啦吼，那先下开始在咧。平平喘啦吼，啊像物件咧，杂杂啊，清清清吼，人好愈惊，啊愈惊，佫足唔敢去看医生。我咧讲这吼，是足侪人的个性吼。当然有人讲啊，都看医生对啦吼，上好是安尼吼，啊佫袂看医生吼，咱首先要加顾啦，食进前，知影讲人到这个位，心肺更上歹，啊心肺更好，佫上高无丢无滴，本来好好，我一日都压起吼，清清清安尼，等等等吼。啊，人啊，穿平平，穿平平，迄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上海高价，咖啡等下价，阿爸阿妈讲阿妈这吼，蛮好，真正严重得歹过呢，因为心肺梗你大家拢知影，大家咧报恁听吼，迄话拢无代无志，哦，汹涌起来吼，都大条啦哈，心肺梗吼，美国进口起源比吼，足定着，人吼都变咧平平穿啦，袂咱个像楼梯搭变两层，哦，穿到拢要滑冰吼，那无就蹭蹭蹭蹬蹬蹬吼，啊，定定像迄物件咧杂杂白条条咧磕条条吼，很不舒服吼，尤其暗时啊啦，倒立眠床啦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指定房指名，那身躯边有要进行一定啊驾车会。美国进口个 QMB 那甲进行做伙咧心肺梗，咱这个碰布啊，好啊。迄爬出来，迄个力有够有够正常吼，你血都嘛会通啦，通通通，袂当出力吼，收袂转来吼，都循环啦，搁在血里行的路吼，在咱的进行上好通车吼，血你行这条路吼，得个做伙，到美国进口起源，美国甲进行做伙上好吼，指定房子名啦，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交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高雄桥仔头十字路口啊，有一件哇，这吼、哦、真正相当不幸啦。一个75岁阿伯啊、阿公啊啦，75咧吼，家己骑车摆，人即马甲吊监视器吼，伫路口监视器，两台小龙，一边嘛，啊，伫这边车顶要行吼，结果阿伯弄红灯啦，阿伯啊吼，骑到红灯，弄到一个妈妈，顶悬载三个查囡啦，哇，这条要坐死个啦。但是这妈妈是无唔对呢，这个妈妈是车顶，人是车顶，人在到时阵甲吊迄个监视器处理吼，是阿伯刚闯红灯啦，就是已经红灯啊，伊硬要过吼，两台奥托拜进都进呢，准弄到吼，哇，你看看，多看看，啊，这母仔囝总共四个人，这台奥托拜，这囡仔拢细汉嘛，唔且这我做妈妈的吼都无阿多啦，哦，安尼较方便啦，奥托拜顶管再三个组件吼，啊，佮挂妈妈四个人嘛吼，哦。安尼厝甲规头甲，好甲在母仔囝四个人，甲这三个查囝吼，你拢找着啦吼，啊，乌青啦吼，阿伯也当场现死啦，哇！我讲要安怎讲，都甲你讲唔通安尼，赶紧一个30秒，迄一个红灯嘛，甲30秒、40秒，你是咧赶紧啥吼？啊，一定要弄红灯啦吼，无法度，伤过严重，75岁阿伯啊！骑好多摆，伫桥头这条路个成功南路啦，吼、哦，一个十字路口，到这个所在，到这边车顶，阿伯已经红灯啦，阿伯佫唔运动，你唔运动的时候，你红灯硬要动，就一定会开油啊，你赶紧要过，安尼佫愈紧啦，惊到人，结果，这个妈妈顶管在三个啦，一个8岁，一个10岁，一个12岁啦，拢查囡吼，啊，这个妈妈吼，骑好多摆。我到车顶啊吼，结果唔知看阿伯怎弄来了，哇，弄一下吼，安尼两个速度紧都紧嘞，阿伯很便宜，袂停袂动。警察到现场，先甲这个太太做酒测吼，当然要吃酒啦吼，阿伯也袂做起来，无到阿伯就倒过看下咧，完全袂停袂动吼，有可能吼是已经真严重，唔只赶紧报警，我车上去病院嘛，上病院医生嘛通知讲不治死亡嘞，相当严重，人。一个开始就看到边啊，都拢有人啊！这一个十字路口啊，够其他的车讲阿伯闯红灯啊，但是你又讲也无效啊，得爱处理的警察调路口的监视器，甲调出来真正准准。这个时阵阿伯这边已经正正红灯啊啦，红灯啊你要去过，啊你那边要弄红灯的人，个速度偌紧呢？因为我赶紧要甲弄我过啊，我赶紧要闯红灯要过吼。速度拢加油，继续紧。结果你个看人这边车顶咧行吼，你安尼速度哇，这样紧来吼，弄一个煞家己死呢，家己死伫现场，人阮也甲送一个病人同款死啦，不治死亡吼。真系，好多摆吼到路口，黄灯就好停啊。以为听我甲你讲这句，你绝对会相信，黄灯是要互你停的。你茫讲黄灯啊，黄灯啊，赶紧赶紧，吹油吹油，要红灯啊！啊，个变红灯啊，不要紧，打变红灯俩，人伊平在起步啊呢，未过就未过呢。迄有当只差一秒吼，多一条性命啦，像这啦。你何必在伊赶紧在要创啥啦？啊，个何你挡一个红灯，上少你9分钟啦，50秒啦吼！哇，真系有人讲长路的款有可能，我甲你讲，你茫看，这12点外上路的时间，日头炎皮平好好。你若要安尼，就卖骑倒来出门。那无就较忍耐咧，无法度。那无你甲看，你倒来骑出门啊吼，日头晒，这个所在哇，拢无通个面吼好啊。日头晒到，赶紧先好过啦吼。较别，你安尼就一条性命啦，有可能是唔完停啦。到红灯路口就在掉红灯啊，佫唔停吼。你甲看安尼过，结果弄一下哇，两条倒来速度紧都紧啦，准伫路口阿伯现死呢。阿伯啊吼，家己闯红灯，这个阿伯啊吼，当场死，送去病院了，赶快无救了。到高阳桥啊头吼，忙啊呢，这一定爱遵守啦。那无吼，这唔是讲什么罚金啦，给你罚几千块、几百块，这是生命问题啦。开车骑到就是安尼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坐迄款，我较心拢免夹乖啊呢。
1: 哎呦！
0: 会用白车，我你着去做白内障吼，啊，去开刀。
1: 好。
0: 我即摆含人去讲，啊，你在无夹乖哦，讲。我卡卡好啊！
1: 好安尼哈，
0: 哦，
1: 你食咱啥物物件？真香哦！
0: 真香！
1: 好，
0: 我
1: 后日
0: 当去看。
1: 安尼哈，哦。
0: 当日当去来看
1: 哈。好，啊，你本来是哪？本来在吐干呀？哦。
0: 啊，我食过来食两公外呢。
1: 安尼哦。
0: 啊，都未散得啦，脚底未打一啦。
1: 啊哈哈。
0: 我断一个，咖啡断掉啦。
1: 好安尼哈。
0: 啊啊，即马吼，到头壳到左手拢未通换嘞。
1: 哦。
0: 伊神经同我拢叫，啊，佫掉一骨神经啊。
1: 啊哈哈。
0: 啊，中医西医拢做过啊，拢行到。但是我想办法，像你，像讲，像你那咧讲哦，我食看卖啊安尼。
1: 哦，食一年，吼吼。
0: 啊，我食只，啊，佮改关关起啥水养吼。
1: 好好好好。
0: 啊，即摆会，咱免食过来行。
1: 哎呦，够好，够强气。
0: 我呀，这两日那个来关。
1: 安尼吼，啊，迄度继续佮保养一下呢哈。
0: 啊，好哩，无做得起啦。
1: 对对对。
0: 你讲唔免，会放乖啊。
1: 安尼吼，
0: 吼。我加两张瓜呢。
1: 安尼哦，吼吼。
0: 啊。大小三个啊，我拢在网上讲，卖着两红烟呢。
1: 哎呦，好，
0: 做过呢。
1: 好安尼哈，好好。
0: 啊，是家家有在手术先做吼。
1: 好好好。
0: 啊，就安尼过个会安尼。
1: 哎呦，
0: 好。啊，再别开始。
1: 嗯哼。
0: 啊，别开始，我拢会行会行，脚底拢袂好。
1: 好好。
0: 我即摆食一个脚底就病啊。
2: 血路就爱通。人吼，身骨会硬慢旧紧，然后迄个做单硬硬吼，袂弯的吼，当你叫吼，那不如穿袂惯袂穿衫啦。尤其顶悬迄点吼。吊一边，听一边，吊上边，听后空吼，那不如听中心吼。啊，你吊来听来奇怪，你也无确定吼，就火咯，无啥会过，那不如未过。我讲吼，啊，那顶关迄点啦，完全未过，吊就是食济啊。道理的真正其实，酸吊听麻啦，究竟这是一定足好用。但是道理的真正，甲大家鼓励要食长期，就是咱有火啊吼，火较够生啦，三斤几万啦吼。伊会塌伫迄个重点的所在，但拄多对会一直说走去顶悬啦，塌一个目睭就人就倒，还搁咧塌掉啦。我来讲这大家听吼，咱的道理的进行，就是要食你血都通通通啦，通过都疗灵啦，袂安尼病安安动动啦吼，啊病病病啦吼，啊板条条啦吼，啊脚吼啊唔脚打啊打到到地吼，哇呢酸啦抽啦吼。就道理的真形上好用，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道理的真形有两步，真好真好，对老大人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歹困眠啦，道理的真形帮助困眠相当好。道理的真形帮助记忆，甲断掉记忆袂一直失灵吼。那无你看最近咧报的。哦，愈来愈多，这种记忆无去吼，人食老来吼，出去胖伊唔知等下一大堆啦哈。在咱的道理的经营，你甲食一个长期吼，咱的记忆锁开掉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那无上坐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着，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个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新北一个做兄哥呀，甲警察报案。你讲过来讲安尼，我有一个小妹吼，家己大无嫁啦，吼、哦，家己大吼，啊，当然烦恼啦。啊，这个兄哥我那甲这小妹感情真好吼，烦恼讲奇怪，打电话都无接吼，到底有问题呢哈？啊，警察当然这唔敢怠呀。按照这个兄哥所报的住址，到位新北南口吼，真正诶，拢无人来开门啦。这个门内面锁了呀。啊，这警察怎讲？这绝对有人住呢，因兄哥都报告呢，绝对有人嘛。但是你若市电联络门，拢无人来开门吼，这可能有问题，总赶紧报消防队配合来甲门弄歹吼。人真正伫内面伫对呢，伫碰伊啦，碰伊吼，迄人吼。剩一个骨头啦，惊到人。啊，佮娃娃哦，但是非常虚弱。甲看吼，上无差不多三工至五工，拢完全无食物件，无食物件，有可能身体无爽快，无唔对。但是讲伊无钱啦，哇，这嘛个小明星呢，会家己大，身躯无钱，歹势共开嘴，啊，幺三工幺五工安尼阵倒嚟碰伊，啊，人吼，你茫看呢。我讲啊，你腰杆倒会掉，迄是少年家啦。你若像这个有一个岁五十外六十个岁数的人吼，迄人若腰会愈爱困呢，足奇怪。人若腰脑部缺氧啦吼，都无物件嘛吼，人会吼拢安尼一直困吼，就是安尼啦。我讲人的腰是就像安尼啊，人若腰啊从腰到阵诶一直困，困到阵死呢，就是安尼呢。哇，真正有啦，做会感情吼。咱甲看上无上少三工啦，那无五工啦。啊，好佳哉，这对兄妹感情真好啦吼。啊，这兄哥有可能当时无人工啦，拢会甲联络、加一个电话关心吼。这甲咱万两工，医生你讲，哪个万两工得啊吼？都真正娃娃要死啊啦，绝对有可能。啊，警察发现了，赶紧甲相对配合救护车先送去病院啦。先做通报社会局啦，这一定爱诶，甲斗三工吼。社会局绝对会通知三个一寡慈善机构嘛，人迄个帮助诶慈善基金机构吼，就是新北南口嘛，伊向南口分局这边报案，啊，伊声势足紧张嘛，伊咧讲，伊讲有一个五十五岁小妹吼，是家己住伫南口一栋大楼啦，但是最近这两三工啊啦，伊打电话吼，拢无接，拢无接吼，上无超过三工嘛。拢无接电话啦，啊！这个做下个相当烦恼，啊！小妹一个人也无嫁啦，边也无人咧吼，伊才请求讲，警察过来看卖咧吼，啊！警察有呐叫消防配合吼，啊！警察出动到这个所在，消防人员有来对着身躯边嘛，奇怪，真正拢无人开门咧，各干下个电话确定一遍咧，是毋是住址无唔对？恁小妹确定有伫厝，讲绝对伫厝，伊都无对人去啊！伊都也无甲我讲要对，伊若要对，绝对甲我讲啦。好，啊，这个兄哥有啦，赶紧到位吼。结果唔知讲，因兄哥有锁匙呢。因兄哥到位后，起了右边的锁匙吼，要开小妹房间的门嘛哈，厝的门就对啦哈。结果从内面锁掉了，串掉了啦，无法度。马哥叫一个开锁的，唔敢一个来弄歹啊！大家底下多一寡时间了吼，警察讲袂使袂使，这样唔好啦。开锁也拍袂开，安怎样拢拍袂开？这人啊，真正有问题吼！得倒着时间啦，准相对叫伊阁过来一遍吼，相对到位，忙到歹啊啦，忙一个歹弄入了，真正发现讲，因这个小妹吼是倒伫碰一点管啦，人完全白顶白当，目睭小块金啦，哇，拢无在了叮当吼。好，甲看一个五十五岁左人吼，体重差不多三十五公斤。真的存一支棍呢，迄条人讲做皮包骨安尼啦，皮包骨拢无肉啦吼，哇，这唔知要偌久啊吼，初步了解，唔是干那即几工啦，这个小妹吼，伊经济无好啦，就是身躯无钱啦，啊有当只一工食一顿尔啦，啊都无钱呀，唔是无爱食啊，啊无钱吼，啊个小面神啦，啊唔敢人开嘴啦，啊都枵都枵啦，准放我安尼啦，一个五十五岁左人讲先。体重无到三十五公斤啦，你甲看，啊，过来讲，就是为什么倒嚟碰伊，就是即几工啊吼，真正拢无食物件啦，可能无钱也是身体有那无啥拄啊吼，准放咧放咧好困啦，反正嘛，甲困三五工啊啦，困嚟碰伊顶关也袂叮当啊，
啊，好佳哉，兄哥，知影讲下底无啥着，绝对无啥着，总管报警查一个过吼，人剩一个皮，包骨头，哦，赶紧甲送去病院。当然这样来救掉啦，人病即马个住营养下啦，有诶无诶治疗了吼吼，人已经有报社会局嘛，社会局这边我有联络慈善机构吼，有可能固定时间都会给支援啦吼啊，即、這个就是甲斗三工就对啦。我跟你讲，社会有一挂艰苦人吼，真正无人知，有人知就有人知啦吼，无人知，赶快那个无人知呢，这有个人你蛮看呢，家己袂得过。家己真正身骨三皮皮，伊也歹势讲呢，唔只人咧讲啊，迄有真侪救人吼，有诶讲啊，慈善机构买家救，伊较无爱救咧。你若甲我讲我需求，但是你无讲我就唔知啊。问题都出在一只，唔只有真侪咧共帮助诶人啊，真侪一寡客钱要共帮助啦吼，还是讲到想要救艰苦人吼，伊甘愿家己出去找呢。就是我今仔家己吼，那真正有心有用啦吼，我就来讲哦，这家伙啊吼，安尼一个老母三个囝啦，啊哦，我就当场来甲斗三讲，那无我讲，你钱有当时啊，当然我唔是咧讲盲管啦吼，我来共款来管啦，你着有这个习惯啦，那着管啦吼，管了遐慈善机构，但是慈善机构做袂到啦，伊无遐侪卡手吼，安尼。专台湾讲，甲你找片片，讲什么所在需要斗三工啦。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人就是安尼，也袂当怪什么人啦吼。都人慈善机关啦吼，也是帮忙的社会各位吼，这嘛是人手有限啦吼。但是那我咧讲，艰苦人啦，需要帮忙艰苦人吼，还有当时啊，无讲无人知呢，真正。

0: 的功德。来，咱这部中介绍的产品哈，指定药房就是跟咱公司有签约，经销药房拢买得到哈。德利联合精啦，德利雪利旺啦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阿甲讲安尼哈，阿咱的肝药个的维他肝，万家讲肝药啊，跟恁买维他肝哈，德利的真型。真型真真假假，甲看者真真正正迄个真哦，杏仁的杏好好。那迄个歹排便，听我甲你鼓励，阿爸阿姆歹排便是人误会来吼，一个真困难的日常生活。咱的日常生活的三大素，其中一个吼，那排便家己自然顺舒好，迄个舒服，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迄个素，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的房，甲指名，那不要讲名吼。嘿，有当时啊，得阿伯阿姆阿公阿伯较有话吼，这个电话定个抄解0800-868-9999，0800-868-9999，能够指定个房卖比较紧，当地指定个房价借一个电话0800-868-9999，都卖卖唔到。谢谢，以上广告，
1: 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质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没比较就没有伤害哈，无比较啊，你就唔知好坏伫对咧。啊，就敢那参照哈，咱节目咱一班的同学咧讲蔡真哈啊，我吼那较早熟悉你就好啊啦，我那较早接到吼你介绍的产品就好啊哈，啊这拢有一个规定啦，这嘛有一个姻缘啦，缘啊未到签未到啦。温啦阿未透，福气啦阿未够，吼、哦！你就是搁底下咧考虑。好，来，甲咱讲到什么？叫做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跟台湾之光搁有什么关系嘞？吼、哦，先甲咱讲啊，台湾的畜牧业、养殖业，吼、哦，搁有一项，就是农产品。嗯，这个本来咧，吼、哦。台湾所出口的都是呢，伫全世界受了肯定。那现在又个是一个科技国，哈、哦，那呢啊半导体，而且讲来吼，你看连美国、世界强国哦，都未使无咱台湾，所以活伫台湾、生伫台湾是一件。真正有够幸福的代志呀！哦，好啊，讲到呢吼，即个咱来甲咱讲到农业部分啦。农业部分呢吼，咱遮吼出口去迄、那个水果啦、什么啦吼，真正足侪国家拢足介意。来讲到即嘛吼，即嘛就是山野鸡呢吼，遮个农民朋友吼，大家。辛苦一整年，山亚一年这样来出山一概念，所以呢，吼背后山亚吼是不是有丰收无？但是要付出着一年的代价啊！你的技术吼、哦，这叫做后天呢，先天的呢吼，就是呢天公伯啊，是不是呢吼？有风调雨顺无？这拢是关键。印度的山亚大大的磅磅，每公斤。无够两块，农民心拢碎，规车哦，规车呢吼，拢来倒来粪扫场内底。印度哦啊，这个山亚呢吼，产业陷入着呢崩盘啊的危机，因为安怎呢？国际冲突吼。冲击因的出口产值重叠，搁再加上着呢，刚好引起着品质的问题，部分地区啊，这个山亚呢吼，批发每公斤吼、哦，每公斤只有五仙，五仙吼0.05美元呐、啊，啊、代表偌济？一公斤哦，一公斤嘞哈，代表这样嘞，一块六港尔，一块六港尔。面对着愈采收愈侪哈，啊本钱就了愈侪，无来农民嘞，只有嘞哈，目屎干嘞，放弃着采收，甚至讲嘞，将着新回归只车的山呀，怎啊倒落粪扫场？农民呢，无奈你表示讲，你真侪人连可放弃着采收，因为你采收外人工啊，哦，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呢，卖出来的钱呀，哦，一公斤，代表呢，吼、哦，只啊这里一块六港尔，根本都无够本钱呀，无够工钱呀，无够运输的开销啊。所以呢，吼，印度得烦恼啦。这种的呢，吼，印度遐持续那个落雨会引发着各农对着各性，吼，这暖气以及着白糖海的担忧。在印度呢，一名农民在咧讲啊，吼，伊讲因今年呢，甚至讲连投资落去的成本拢无法度回收回来，卖讲趁钱啦。那投资落的钱呢，无法度回收回来，冇可能都陷入着呢债务的深渊。政府呢，应该呢对着这个高农面对的危机啊，做出着回应。山亚的价格呢，吼，惨跌啊，惨跌啊，哈啊，这是真正侪因素。啊，这包括着国际冲突，导致着芒果的出口减少。其实呢，吼，这嘛是啦。那呢，吼，
印度哈，印度他们是比较哈，五那五他们的那个政治因素哈，政治因素。好，来啊，印尼呢哈，这讲到诶，讲到政治，我们就避开了。来，甲咱讲到呢哈，台湾之光呢，台湾之光呢，以前呢哈，咱种拢是呢哈，农产品足济啊，足济呢出口去对，出口去。中国，因为中国人口多吼，啊，感觉讲市场大，但呢吼，现在我们的农产品伫呢中国迄边呢吼，参照讲啊往来啦、虾米货啦吼，啊，他们渐渐吼都拢无爱出口，包括着鱼啊，吼迄石斑鱼，那人讲山不转人转呐，咱家己呢吼，只要品质够好以后，只要呢吼，咱呢安尼较争气诶。真正哦，哦，这伫国际上咧吼，就是咧一片天，一片天咧淡蓝。外销到法国的山呀，吼、哦，你也看，伫印度咧吼、哦、一公斤啊，出口的，即一个收起咧吼，即一个代票一块六港尔。啊，咱咧吼，我倒转来来甲看，哦，这讲实在咧。诶，伫法国哈、哦，法国巴黎的百货超市，我那看得到呢，咱台湾的爱文呢，爱文呢，哈、哦，看到哈、哦，都足亲切嘞。后来，这个台湾哈、哦，阮屏东房山顶级的爱文山呀，已经成功。外销到国的咧，法国的事件，因为咧这个芳葵遮尼啊芳。口感又个只年 Q 哈 Q 弹 Q 弹的，伫法国哈巴黎百货超市哈百货公司内底超市，看到咧咱台湾哈诶啊爱文介绍哈介绍呢诶、一粒哈七百至到呢1180块啦，一个咧哈。去里到嘞，迄个架上嘞，竟然啊，竟然敢那像像蝗虫一样，就抢购一空。好，来台湾这个爱文山呀，已经进军去到法国，而且呢，吼、哦、已经点亮了哦，有这个亮点哦。台湾爱文，吼、哦、近期政府一定呢，吼、哦、用这种冷链技术。支持之下顺利通过着欧盟上届严格的这个植物检疫标准，好检疫标准正式空运到个着法国的巴黎市场的反应是安怎呢？啊，进驻呢巴黎哈，诶，这个啊百货公司，会使讲咧吼高端的精品超市。法国民众咧反应有够好诶，吼，甚至讲咧已经出现了咧紧急吼要来兑货诶情况。那介绍方面咧，吼，哦，这个是天价，天价，因为咧伊个爱坐飞机啦，啊，伫台湾咧去到化工咧爱超过着10000公里，啊，搁再加上着咧中东。在战争，所以呢，已经垫高空运的成本啦。以及着这种顶级的水果，讲实在，哦，都、就是敢那参照咧选美同款，品质呢一定爱做严格的筛选。一粒吼、哦，一粒顶级的爱文山呀咧吼，差不多呢爱咱代票1000块，吼、哦，1000块呢。好，你吃得下去呗？那只好讲，我吃不下去啦。吼、哦，1000块，对不？啊，但呢，吼，咱家第一是三地啦。哦，第二就是讲，我们的技术方面，哦，这吼、哦，拢爱配衫，吼、哦，啊，迄、那个猎头伊的长度，吼、哦，拢爱上界顶级的，那品质挂保证的，哦，真正是。品质挂保证，法国进口商呢吼，一直俄罗俄罗俄罗，搁再俄罗吼，一直俄罗俄罗俄罗，搁再俄罗，你来啥看偌俄罗啊？伫台湾的爱文山呀吼，一年呢煮呀煮呢吼，安尼扁扁啊细细啊，迄果肉呢是安尼遮尼啊饱满，所以呢，互人讲叫做啥水果界的 LV 啊。
水果界的 LV， 他们呢齁都愿意拿钱出来。安尼对比之下齁印度因的山呀，真正贵个拢倒落粪扫地啊。那台湾的上盖好诶，吼，这咱坦白讲，都是上盖好诶，才有这个介绍啦。都是上盖好诶，才有这个介绍。一粒呢，吼，台票破千，啊，一一公斤，吼，加一个一块六公尔。刚刚说的没有比较，没有伤害。那呢齁这种比较咱台湾人的骄傲呢齁、哦、台湾人的骄傲。好来齁讲到骄傲你哪里齁是一个囝啊是学霸啊就这个读册齁一路过关斩将啊个也当然齁读个习俗应该啦是大人呢齁隆重呢齁以他为荣喔、哦、我囝有够高我这早囝有够高的对吧但呢齁真正这叫做没有比较没有伤害。这个女色素到尾来变为车手啊去呢做诈骗集团的车手。拥有色素的学历一名姓黄的女子伊考到呢足济行美容技术的证照嘛有呢齁美甲美睫的技能认证齁他们都有认证而且是担任到讲师原本的课程呢这种美容的专业的探景 A 一呀，为着呢，我讲啊，这吼做美睫、做美甲上班啦啦，吼，归去呢吼，看会当较紧好些无？出卖着家己的提款卡，结果呢，尾啊呢，走入着诈骗的不归路，后来因为去用骗你啊，总啊想讲好啊，啊，家既然安尼，吼聊落去啊，吼裤卡避开呢，手腕避开呢，总啊聊落去，但认着呢，这车手。专台犯罪率率，让他经手的差不多呢有4000万的诈欺款，全数拢总交予顶游的车手啊！伊赚的偌济钱，只有呢吼啊、几万块啊尔，爱承担着嘞4000万诈欺的赔偿吼。这种诈欺的赔偿呢吼，虽然伊的钱拢交去予顶游的车手，但是已经手过。哦啊，被害人呢？那啊，这个整个起诉呢，法官遐判4000万是爱呢，就是呢哈，第一手的车手来赔偿。好，那这个啊，姓黄的女色素啊，伊就家己讲，伊讲伊家己呢吼，虽然有色素的学历，阿妈有呢吼，关系到一挂啊美容啦、美甲啦、美睫的专长。但为着讲要饲两个囡仔，吼、哦、啊，那生了两个小孩子，所以讲伊呢不得不啊落海去做车手。我咧听你分爸母咧，吼、哦、对无？是啊，那饲两个囡仔一定就是爱去呢，吼、哦、啊，这里做车手才会使，是不是？伊讲啊来讲，因为银行呢吼有黑股啦。啊，个有呢重大伤病卡，全家的经济呢就落在他的身上。啊，伊呢吼，也个甲这个罪啊，怪敌呢，原告，家己呢想贪心，哎，伊敢骗钱来讲，哎，是哪我会起啊侪钱，啊，就是恁哄骗你的人啊，吼、哦，想过贪心嘛，吼、哦，讲这个呢吼，百面的呀、啊，百面的获利啦，恁哪卖遐尼啊贪心，是哪去有诈骗集团骗你、啊？你看呢，啊，擦卡恶人呢。反倒当个骂着呢，原告讲伤过贪心，你看这是什么社会，对不？伊讲哦，佮家遐好骗你遐吼，又痛骂一顿。啊，恁拢无看电视，拢无听哪里有呐？一直在宣导反诈骗。啊，恁就是贪心嘛、啊？啊，贪心唔只用骗你。他说的当然是没有错，但是要了解呢，伊是车手呢，哦，伊是车手呢，讲这句话。真正是吼、哦，好起来，好伊骗你的人吼、哦，出想要甲卖落去，对不对？哈、哦，好来，团出掉呢吼，那你职棒中信兄弟啦啦队，这里稳稳好用不掉。哦，我看这些说啊，怎么会这样子？
吼，结果嘞，吼、哦、啊，昨啊，伫咧台北大同区一个摄影棚内底，即有人咧出席着伊个活动商演，遭受着一名52岁姓柯的男子摕水果刀啊攻击。即、這个规层事件曝光了后咧，外界才发现讲咧。哦，这里呢，吼，是呢，吼，文文，疯狂粉丝，警方也发现讲呢，吼，伊有强迫症，伊家着厝内底人原本是大聚会，但呢，因为受不了，吼，他的大量囤物，吼，就是呢，有种囤物癖的情形啊，无法度呢，甲伊大聚会，所以呢，大家吼，搬哎。好、哦，阿、啊、姨的爸爸虽然呢无甲伊大做伙，但哦，逐个月拢总是呢吼两三万块互伊咧做生活费用，所以呢吼、哦、这个凶手呢是一位怎样不折不扣、不折不扣的啃老族，52岁啊、哦，无做工课哦，52岁，伊的爸爸。上届无嘛爱70外对无？70外的爸爸吼，逐个月无咧做工课，比有咧做工课呢吼，也阁较好康。逐个月都2-3万块可以做着生活费用。诶，这些苦的呢吼，无工作能力啊，啊，住伫在台北吼，诶，大安区开销拢靠着伊个老爸来甲伊赞助啊，伊个老爸每逐个月都是汇钱，敢若亲像吼，咱咧食头路头家汇入来，咱来口罩共款，啊，拢是2-3万，诶、哎，大部分伊拢可以从啊咧，可以参加着啦啦队相关诶活动，包括着购买着咧周边诶商品，辛苦诶男主长咧落网了后。伊个爸爸嘛接到呢警方的通知，伊个爸爸挂到着警局啊，提出着呢相关他有强迫症的医疗诊断证明。那当然啦，伊个爸爸吼，咱伊个囝闯下大祸，你怎么可以无缘无故惹到阿刚台嘞？所以呢，因爸爸吼是一脸的无奈，吼一脸的无奈啊，这个是不折不扣啦，吼也啃老族。嗯，这爸爸吼落地要闹高清啦，哎，爸爸呢哈，这是有钱啦，富爸爸啦，无你也想70外岁啊，退休啊，哦，退休金一个月嘛，无多领个2-3万块呢，但呢，伊逐个月都是爱呢2-3万块，和这个囝，啊，剩的其他家庭开销呢，啊，伊剩的个有其他的囝呢，怎么办？是不是？这就是呢，有一个富爸爸。啊，所以呢，啊，下一代他就躺平，哦，啃老，啃得很开心。啊，这些呢，代志不大条的呀，哦，看别安怎样。好，来讲到这，咱要来安排歌曲，要来安排歌曲。有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好，咱来讲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哦，啊，若要顾身体，要互咱的身体会当脚架、手架用心命。20米的 MSM 机型，加冠200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加、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茯苓、独丁胶、黄芪、甘草、川芎、枸杞。哈，好，那呢有需要着咱20米的，啊，搁有。美国原料进口的，美国原料进口的哦，不是台湾龟汤油意外纷争，美国原地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哈、哦，南极的安波酒，这个磷虾油，哦，电话卡，0800-77-66-99。

0: 这首歌，这是杨哲甲唐丽讲叫做看好开哈。你不看开也不行啦，哈，不看开嘛袂使啊，一直哈底下咧盘旋啊，是安怎是安怎哈，没有是安怎。有代志，好，咱得找方法解决。啊，那身体上诶，我就再讲，哈，就是讲退化的情形啊。因为即马咱平均寿命吼越来越长，所以呢，吼退化，大家拢一定会去面对到诶，好，要面临、要面对的一件事。那退化呢，吼起初拢唔是病，吼急症的指标，慢症的治本。那有病呢，咱就是爱看医生。退化既然就是呢，吼，咱年纪侪退化唔是病，有个人呢吼，该当作病。第一，当作病来治，食到尾啊，吼，就安尼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食到尾啊呢，吼，真正无病你就带病。所以呢，彩珍伫节目内底甲咱讲一个很重要的，咱家己爱知影，你的身体上是因为破病。啊，是退化，退化就是呢，爱呢，延缓着老化，延缓着老化，啊，延缓着老化，西药我都延缓着老化无，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啊，要安怎延缓着老化？咱的科技啊，科技啊，科技萃取的啊，但呢，天然的内底去萃取的。所以呢，这个食拢总无白害。所以呢，吼病、破病、生病，加着呢老化，加着退化，咱一定爱解分好开，爱了解哈。好，来啊，安尼扎扎酸、扎扎疼，酸骨轮疼骨折，新镜头、老毛病、老病母，好，通通可以吃。当然啊，咱有三个诶，在。拜六去讲，拜六去讲呢吼，我在录节目了后吼，各地播音师啊，都有人卡电话来咧讲啊，啊咧搞我问啊，财政吼啊，因老公吼，那中风啊，会当食无？我讲啊，中风偌久啊？伊讲呢吼，已经呢两三个月啊，吼爱就咧听，爱讲哦。比较齁少听人家说中风的在吃齁。可以啊，很多啊，很多啊，真正足多啊齁。小中风要预防大中风齁。第一次中风要预防到二次中风、三次中风。中风呢齁真正就是一个人若要做福建这条路非常非常的漫长。而且呢一个人去做福建差不多要有两个人顶对。有的人呢齁你若意志力不够遐中风就整个放下去啊人讲这句话不好听啊但是呢齁真正实在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你有三高的人有三高的人一定爱呢较骨力的大家量到咱的血压齁有血糖的人咱的齁上该好控制到咱的血糖值一旦降到咱的糖化血色素，这个是最好的。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来哦，要进广告啊！
1: 我住在平镇那边的。
0: 好，平镇的赵毅大嫂。
1: 我吃了五六年了，真的中风已经好了，会走路，会走去公园这些，不用拿拐杖。
0: 哦，不用拿拐杖的，对不对？
1: 已经吃了六年了，很有耐心在吃。
0: 很有耐心，来赵毅大嫂，你还没吃我的产品的时候，你就已经中风了，对不？
1: 对啊。
0: 啊，你要吃我的产品之前，你已经中风几年
1: 啊？三年后在吃。
0: 啊，你就是听我的节目，啊，有听到呢，吼，咱的学姐。吼，在见证讲啊，伊呢吼本身就中风，啊，食甲足好，啊，你正愿意来试食海王精全通的，对不？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吼，你的见证对我们大家通通很重要，对不对？
1: 我很耐心，每天早上在吃两粒。
0: 哦，对啊，赵毅大嫂，我讲话足实在，大家在食海王精全通，是不是爱足有耐心、足有耐性的，对不？
1: 系啊，系啊，耐心吃。
0: 对对对，哈，好，恭喜你。
1: 嗯，好，年后再。
0: 再一组五千呐、啊，哈、
1: 哎，
0: 好，谢谢赵毅大嫂，哈、哎，祝你身体健康哦。
2: 我拢长期久久落去，互一个中医师去调理一下哈。
0: 是
2: 啊，这个中医师是卖讲名的，啊，真出名的啦哈。
0: 嗯，
2: 啊，伊就讲吼，伊讲哦，你吼，你安尼扎开，你安尼气血吼，愈来愈好，你比以前搁较好安尼。
0: 嘿，
2: 啊，我就讲诶、欸，谢谢医生，我就旁音吼，啊，伊就讲无影，你正经有影，你吼，即卖气血比以前搁较好，啊，我就先来知影食咱这个海王精甲清通嘛哈。
0: 是，
2: 然后我讲医生，我得量血压。啊！伊就甲我念，我拢百二。伊讲我嘛个那个大拇指啊，你讲我你足水安尼。啊，我就知道我食全通。啊，所以吼，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OK，
0: 好，好，谢谢周平。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
3: 进前哦，迄、那个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伊个，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食落来，啊，佮含即个食落来，煞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
3: 对对。
0: 啊，听着我的节目吼，海王精清通加落去，血压怎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
3: 系啊，我真惊着阵吼，医生的药真紧停起来。甲医生讲，医生才无开药好食吼，啊，即马干那食无咧食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阿种纯粹食海王精加清通咧。好，啊，你即马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3: 啊，
0: 吼。
3: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按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啊。
0: 恭喜你，恭喜你！食二十几单啊药啊吼，其实食侪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侪，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啊佫较薄呢。
3: 安尼哦，
0: 抗凝血剂，食到尾来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3: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这脚头乌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单个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剩无一百。
0: 哎，就是讲吼，咱的迄、那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也着袂欠管，啊，搁刷落去咧，咱的血更吼，较有弹性呐。啊，你讲你迄个酸痛部分。有甲你改善无？
3: 有，身体完了改善。
0: 哦，安尼哦。
3: 啊，佮手麻，暗时咧困手拢会麻，完了改善。
0: 完了改善吼。
3: 嘿。
0: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通改善偌济部分？
3: 三四项咧。
0: 三四项，你讲诶。
3: 救救脚筋啦。
0: 救脚筋，吼、哦、啊，高血压，啊，你诶手麻。
3: 手麻，嘿啦，啊佮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啊，尿出来，清清无较早拢安尼落落。
0: 哦。安尼，你规身躯那吼，安尼里里落落个呢？
3: 系啊。
0: 哦，啊，即马海王精清通姐姐，你看两行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对不对？
3: 对。
0: 哦，恭喜恭喜！真正是两行海王精清通，真正是两行尔呢。海王精清通呢，唔免互你个巴肚当作药毒，瓶瓶罐罐买一大堆。本来呢吼是讲呢吼，哎呦，啊，着脚骨酸疼尔，海王精清通家买当来食。啊，唔知讲吼，规身躯会当改善遐尼啊侪。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每一个人身体上拢唔是一种会无爽快感、不舒服而已，很多啊，啊都一行一行调。海王精清通，教你过去食的产品无同款的所在伫对，精气神气血，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吹。会去顺，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拢免问讲。海王精清通咧食安怎？你甲食，伊就会甲你吹，就会甲你做调整。来，0800-77-66-99，买海王精，买清通，啊，咱兜会好汤头哦。三罐1000元，家家户户拢甲款制作。来，以上广告，谢谢。听歌，啊，咱听歌的同时，财政有关的播音室来甲咱接电话，要做文点讲的，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0800-77-66-99，谢谢。

好啦，嘿，阿你明仔再收。好 ,OK, 谢谢你齁，祝你健康齁，再见。来报瓜齁，阿兰刷卡拢在接电话，无论讲咧新同学老朋友，这通电话一定爱卡。0800-77-66-99,0800-77-66-99, 今日不养生。好，来日你得爱去多钱，好养医生，小钱不花，将来你就会花大钱。咱来讲着养生，哈，养生，关注着嘞，《黄帝内经》内底啊，一个乌头内底，好乌头内底，伊就是嘞，哈，有嘞二十四节气。啊，咱人嘞，身体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好、哦，神秘的小宇宙啊，如何养生？好、哦，第一，咱生活一定要正常。即卖人毛病多，其实呢，吼、哦，甲着咱外界有关系。无论讲呢，吼、哦，咱的这个食物的污染啦、加工的啦，吼、哦，甲着咱的生活，永远拢有关系。以前的人毛病不看你阿姐，今麦毛病一大堆。其实呢，吼，拢总加侪复杂的关系啦。啊，咱来甲咱讲着《黄帝内经》内底咧讲的吼，养生怎么养呢？爱顺应着二十四节气，以及着咧咱一讲十二个时辰的变化。以前的人咧，吼，日出就去做工课，啊那日落就倒来休困，对吧？今麦唔是呢？夜猫子的人很多呢，日时啊呢吼困啦，啊暗时啊唔困啦，对不？以前咱古早的时阵，那有迄落咧三交代的吼，伫、哦、做大夜班没有啊？啊，即卖呢哇，有个人咧吼都做啊，无可奈何做着呢吼大夜班，啊做着大夜班呢，这当然都做伤身体。所以呢，吼，你看《黄帝内经》伊咧甲咱讲，爱顺应着二十四节气，以及着十二个时辰，日出而作啊，日落而息，吼、哦，卖过度透支着咱的体力。啊，即卖人讲哦，烧肝呐、啊，爆肝呐、啊，吼、哦，对不？过来就是呢，饮食，古早的人是定时定量不偏食，有通啊食就好。啊，咱即卖唔是呢。啊，高油高糖，吼、哦、啊，高热量，食下来吼，大家啊，拢带着慢性病、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这甲着食有关系。所以呢，身体若要养健，第一，咱的生活，咱的饮食，这拢总是呢最重要，包括着适度的运动。为什么要运动？为什么要练气功？为什么要打太极？这就是呢，吼，要通着咱的经络，要呢打通着咱的气血，和咱的气血循环会当好，疏通着咱的经络啊。古早人就是安尼的养生，啊，咱今麦人呢，吼，拢总呢恰恰相反，就是呢，吼，二十四节气，十二个时辰，拄好拢颠倒变。啊，饮食已经定时定量，啊，恁即嘛不饮不食。啊，过去咧吼，讲啊，适度的运动，啊，咱即嘛咧吼，食食都唔叮当。他着咧吼，咱来古早一切，那拢拄啊好倒病啦，吼。啊，无懂无懂哈。啊，即嘛人就是安尼，啊，人讲啦，有发有破啦，你就是咧吼，一定。一定咧吼，爱保养着身体。咱讲着保养身体咧吼，咱的这个《黄帝内经》内底咧讲的呀，疾病爱预防啦，疾病爱预防，病是会当预防的咧，唔是讲咧吼，一定会破病。你来看，同款的家庭，同款的这个世界，同款的社会。啊，其实呢，吼，所有空气拢同款啦，自来水拢同款啦，规生活拢差不多啦。啊，但是有的人吼，身体就较勇健，有的人身体较无好，有的人就是米老先衰，有的是老当益壮，对不对？这就是咧疾病预防。
在中医里面最高明的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在未病之病，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就该做医治、哦、这个其实不是医治，就是该先做预防。我们的身体呢还没出现到呢、这个身体上的病变进程，就可以透过到调理，让我们的体内的这个体质做调整。所以呢、哦、一些这些经济、哦、就是破病的经济啊，未不个的时阵啊，吼、哦，你就可能该做好着预防啊，啊，莫等到发炎。

拢爱有常识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叫做《金雕醉》。会记得哦，听歌阿兰财神的游玩在电话边，哈、哦，玻璃开着播音室来给咱做服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一通电话。

谢谢金雕嘴哈、啊，好来啊，人咧未使挂，人无咧挂无失败啦，好啊，真侪伫一生内底，无论讲跋倒，无论讲车祸，哎，这就是呢哈，带一个呢，迄、那个老病无伫遐，会好讲未完全，好来，安尼有困扰无？困扰啊，吼，人无当，袂使啊，人无当咧，吼，无可。

0: 可能啊，所以讲咧，咱若讲有这种咧老爸母老竞争，或者是讲咧意外伤害嘅工作伤害、运动伤害所来造成诶，吼、哦、退化所来造成诶生骨刺、风湿性关节炎诶开刀前、开刀后，吼、哦、爱注意听咯。0800-77-6699，咱来进广告。大姐，大姐，请问一下，你是哪一位呢？
1: 吴桂桃。
0: 哦，桂桃姐啦，哈、哦，不，你海王酱甲青通，你是买好什么人吃？
1: 我家己，
0: 好、哦，你家己哦。
1: 哎，红安迄个桥头把再跌倒、哦，对对对，因为骨盆还有脚那个左脚都撕裂伤嘞、哦。去年六月底啊，
0: 哈、哦、哈、
1: 哦，对，我说不能去工作了。
0: 哦，是哦，这严重、哦。
1: 还好我女对甜心女子来照顾我。
0: 哦，安尼哦。
1: 我在医院住了18天呢。
0: 嘿，啊你这样嘞，迄、啊那个。阿、啊、姐，你安尼海王健全通吼，你讲你车祸遮严重，啊，你食食的吼，身体上有改善无？
1: 有有有，
0: 改善怎么样？
1: 本来不会睡着，不会起来，啊，不会走哎、
0: 欸。嘿，
1: 在那个受伤的时候，都在房间躺着、哦，啊，结果听收音机听到你这边的。
0: 好好好好，缘分缘分，嘿嘿，
1: 对 对, 對，
0: 没关系。啊，你海王健全通，你说原本躺着都不能动，也不能走，
1: 啊你
0: 现在进步的这个空间，
1: 那个。现在比较会走了
0: 哦，现在比较会走了哈，
1: 对对对，
0: 恭喜你，對對對，恭喜你，
1: 好好，谢谢你。
0: 所以我在说哈，那未行未走足晦气，会行会走才是福气，对不对？
1: 哎、嗯，
0: 好，好、嗯、啊，这样子18000啦哈，
1: 对 对, 對，
0: 好好好，好 ，OK， 来来来哈。啊，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啊，若要脚行手行，用心命，食保养也好，还是身体上嘞有一挂问题要来食改善嘞，通通好。你若食顿请，大人食用行，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

0: 来哟来哟，嗨，哎，大哥，
1: 哎，
0: 我讲哈，这个昆明的方面第一啦，哈，伊有在食安眠药定颈剂无？
1: 嗯，
0: 有哈，有哈，伊迄、那个咱的迄、那个啊、自律神经哈，拢总好伊呢麻醉起啊，迄种也算是种哈神经的麻痹嘛，哈、对不？啊，伊老在食安眠药定颈剂，在食昆明方面。伊就会咧吼，反应，算讲咯，得条件较慢呐。
1: 哦，
0: 嘿，对。啊，你若像你拄只咧讲诶吼，伊骨刺吼，迄、个酸痛诶部分，气血拍互通就足紧。啊，咱搁讲着困眠诶方面吼，困眠可比讲，咱若吼困，像你讲诶，困三点钟、四点钟安尼来讲啦吼。咱的深层，顶几间我讲到这个困眠的问题，咱就是咧爱深层的睡眠。其实吼，咱讲困七八点钟，深层的睡眠拢差不多一点外钟尔尔。这个时间你若困会着吼，好的品质，白开精神、体力，咱来讲的精气神就会较好。啊，有的人是困眠品质无好，困眠品质无好，隔天白开呢吼，人就是愈困愈忝，愈困愈神，人迄个体力拢未恢复。迄个品质有关系，啊！你这两项在食，困眠的品质一定会较好诶。
1: 哦，
0: 嘿，对。
1: 哎、
0: 啊
1: 啊，你即阵啊，敢那我昨无状开，你厝啊开个，有时会临时啊，压起来发艰苦，艰苦啊！啊，一日啊就过啊。
0: 发什么？伊对压艰苦。
1: 发对。如果爱困啊，我把酒进下啊，
0: 嘿嘿。
1: 啊要倒落去困，搁困未去。
0: 哈。
1: 也是有咱食这药后，你喘气也啥样？
0: 这跟喘气较无关系，还有可能是讲吼、因为咧，伊即马吼，就是我讲的这种神经吼，家己自我感觉吼，足歹讲的啦，无这个标准啦。
1: 哎、
0: 因为哦，可比讲，你讲哦，你足忝的，你的忝，我无阿多感受，有的人吼是吼。啊，我有讲听好啊，我来讲听好啊。有的人咧吼，蚊啊卡跳跳，小夸呢，哀哀叫。啊，有的是咧卡大坑细里啊，吼，你甲讲啊，不要紧啊，迄青菜啦，高高的就好啊。迄、那个痛感、痛感神经、神经的问题吼，每一个人的标准无同款。
1: 哎，
0: 嘿，啊，你讲吼，伊讲爱困，就想要困的，啊，一日啊就好。迄咱讲的爱困神啊，过就好啊啦。
1: 哦、
0: 这种的吼、哦，甲产品吼、哦，反应较无直接的关系。
1: 哦，好。
0: 嘿，对，安尼等下大哥，我借问下吼，来产品服务，咱大众为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清汤，伊原本是有生骨刺去。
1: 本来有生骨刺啊，食无几工吼，啊，牙起来疼，牙起来疼，过就转啊好去啊。
0: 哦，咱咧讲的创气啦，哈。哦，啊！伊这些骨刺有去做电工去？
1: 有啊，有做电工就讲生骨刺啊。
0: 哦哦哦，
1: 哎呀，
0: 哦，啊，还用正常通食食的吼，迄、个酸痛有改善就对哇。
1: 食几啊天就开始反痛，啊，过就好啊。
0: 嗯，
1: 很神奇呀、
0: 啊。很神奇哈、哦，开这类钱有价值啦哈、
1: 哦。有啦有啦。
0: 哈、哦，无开掉啊，拢钱。
1: 啊！我昨定是做困，今日来看吼。
0: 昨定的爱明仔哦。
1: 不是，意思我定昨的日子。
0: 哦，定昨的日子哦，昨啊，安尼今日去会到。
1: 哎呀，哎，好好。
0: 好，安尼你今日个加蛋哦，哈。
1: 好，
0: 谢谢林大哥，好，恭喜你，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功德，哈，谢谢，好。欢迎收听 V V I 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都食山卡，有哪有人在问？啊，食几顿？照三顿食，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哈、啊，爱食个三顿哦，啊，要身体好，啊，老啊，年纪有啊，咱就一概咧吼，甲调整。唔安尼咧吼，敢那好心母西杯。安尼吼，回咧回咧，无采讲你咧开钱，气未通。血未通，咱就是爱怕通着气血。要怕通着气血，你就照三顿食。才真甲咱讲，唔卖念，卖念，阿妈卖念吼，家己食血，叫做家己计较。我著甲食减一顿啊，我甲减食一粒吧。 给家自己等这世人哈，没较好嫁啦。啊，你教材真讲的啦，三顿三顿加推啦，三顿三顿加吃啦，三顿三顿加保养啦，这世人有哪袂较善？啊，但你身体改善速度会加足紧的。你亲像咱拄只啊，住伫呢宜兰中围的林大哥，伊在咧讲啊，人因老婆安尼，迄照电工呢？医生呢？吼，照电工还有甲讲呢，生骨刺呢？哎呦，食几工啊？迄个喘气得喘咯，都唔免惊，牙开较酸较痛，没关系。好、哦，咱就去改伊啊，这个适应，好、哦，忍这个长痛不如短痛。你是要短痛，还是要长痛？是要零工呢？吼，安尼食工呢？吼，90岁、100岁，也搁伫遐咧挨挨杂杂吗？哦，哎，大家拢无介意啦。我嘛不介意，我吼张多阿家，我姐妹淘吼啊，我们吃饭吼啊，喝个下午茶啊，聊聊天吼，同阿咧讲，我讲咧吼，咱今嘛哦阿未退休诶，啊就是咧吼，都、就是甲身体过好用件。那食老，食老诶时阵，拢唔免管啥，小事不插，卖管囡啊，卖管啊后生媳妇，卖管孙啊。吃老的时阵退休，你就是安那，除了吃喝，啊，你就是玩乐，吃喝玩乐，就是吼、哦、要享受嘛。你即马做个遐尼啊辛苦，赚钱遐尼啊辛苦，就是吃老要享受。啊，你吃老啊，搁唔清心，搁要来管囡仔，要来管孙啊，啊，唔是咧家己压价，对不对？喂，财政你好，请讲喂。
1: 在哦，在咧讲话，台里嘛咧讲话。
0: 哎，阿你卡电话卡唔讲话，唔讲话就爱挂电话。
1: 哈，我咧无咧讲话。
0: 有啦，啊爱讲话啦，你卡开唔讲话，你创啥？创啥？创啥？小朋友哩呀，哈！
1: 小朋友，
0: 创什么小朋友哩呀，哈！讲，嗯，
1: 讲。哎、欸，阿你拜六拜六时啊，拢如何？我咧
0: 不。卖去讲拜六嘅代志，卖讲过去嘅代志。
1: 好，卖讲。
0: 哎，卖讲过去嘅代志。
1: 讲明仔载嘅代志。
0: 哎，好。要问好哟。
1: 有啦，问好啦，好，好，好，
0: 好啦，好啦，再用啊，甲大家问好哈，哈，好，安尼好，甲说啊，问好系。好，再见，拜拜，谢谢，来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好，谢谢哈。0800776699哦，0800776699。来哈，困眠好度假。咱大地呢吼，依然众位的林大哥，其实呢吼，平常时啊，咱也强调呢吼，身体上的困扰，可比讲困眠无好啦，容易疲劳啦，胃肠的问题啦，吼，这加着咱的年龄，加着退化，有哪拢总有关系。你那呢，食饱困八只，啊，老大人，咱的困眠的时间都无遐尼啊。等哈，没有那么的长。过来就是呢，一般人来讲，一眠呢困到八点钟，哈，八点钟啊，你来老大人，其实呢，哈，拢困无到八点钟啊，因为呢，哈，咱第一就是机能退化，第二就是囡仔吼总归讲啊，伊的消耗热量能量较侪。啊，咱老大人唔是啊，较无咧动，所以呢，吼，咱人啊较无咧。当消耗能量、热量都无遐尼啊济，啊，困眠的时间都较短。你也看吼，像咧做工课啊，做着咧外口工吼，啊，劳干劳济，身体比较卡机。过来就是安那，劳动者、劳动者，甲着坐着办公室内底咧吹冷气的，虾米人消耗体力会比较多？当然啦，做外口的工课，所以呢，他们当然咧吼，忝啊，倒来就困啊。啊，这个呢，吼，在办公室的，这拢用手枕头啊，咧叮当，吼，咧拍电脑呢啊。这个呢，吼，当个手机啊，背鬼美，吼，啊，拢唔困。其实，加着咱的年龄，加着咱的生活环境，加着你的工作性质，拢总有牵连性。好，来，来，甲咱讲着，地雷经内底咧讲，地雷经内底咧讲。女性按七岁到加四十九岁，这个身体变化，哈、哦，会变化。那呢，教着呢，哈、哦，对着十波人，哈、哦，这个问题啦，哈、哦，十波人是按八岁，女性是按七岁，所以呢，女生，哈、哦。比较早熟。那男生呢是按八岁到加64岁，也就是讲咧吼，这个生理的周期啦，生理的周期啊，女性咧吼是7岁开始吼，身体就产生着变化，到加49岁，为人49岁都是更年期。啊，十波的咧，十波的咧吼，差不多咧60几岁，才有这个更年期。差不多办起十通当，吼，差不多十通当的对哇。好，来，咱来讲到，吼，讲到呢，地雷经在讲的，吼，十波的八岁，咱的肾气，吼，肾气时，吼，啊，就开始呀，八岁呢开始换咱的热气，吼，开始换咱的热气，到咱的28岁的时阵，十波人，吼，就是这个肾气较旺盛。哦，迄个时阵呢，吼、哦、吼，迄、哦、个淡梅，吼、哦、淡梅，拢无问题啊，淡梅拢无问题，听有啦，哈、哦，因为呢，精气，吼、哦，精气十足，精气十足，男中精啊，女中血，吼、哦，男中精，女中血，来讲到，对对，今来在咧讲到，吼、哦，这个腰子神气的问题，哈、哦，那刚刚有说。二八的时阵，肾气是上界旺盛的。到到38岁的时阵，肾气就比较较平均，吼、哦，比较较平均。38的时阵咧，吼，肾气平均，对着咧筋骨，吼、哦，筋骨啊，也都是还好的，吼、哦，都是还好的。啊，那到到58咧。58肾气就开始吼衰弱啊，肾气就开始衰弱啊，啊所以呢吼，人讲上下都未了，到到58的时阵，十波人，有当下呢吼，就是那一方面他就比较不行了。过来，那58的时阵，喙齿就开始吼底下咧甲你搞怪了，喙齿有的人就开始一直落一直落啊吼，到到68咧。喂，彩珍你好。 Hello，
1: Hello，
0: 哎、hey, ，你好，我彩珍。
1: 哎，彩珍小姐你好，
0: 是
1: 我新同学呀、
0: 啊。哦，新同学，欢迎你。
1: 我要先下可以吗？
0: 可以，当然可以。你等我一下哦，哈。
1: 好。

0: 好，来哈啊！囡仔食冬青，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恭喜着咱的新同学，新同学来加入着健康加油站，上个站呢，我们这一班咯哈。新同学在家，会记哩，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一顿就是食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会使食，因为呢，咱的啊财政介绍的是清水清油哈啊水溶性的，所以呢，饭前来食，赶快拢总好吸收。但有一点，一定爱甲咱做着叮咛，也就是讲呢，有的人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咧食着西药，感冒食着感冒药啊，哈啊巴肚疼食着巴肚疼的药啊，只要呢哈遇到药类的东西，会记哩。甲财政所介绍的产品一定爱改加开，有时间咱加开一点钟，无时间咱嘛爱加开着半点钟哈。为什么呢？因为呢哈，咱是纯天然的呢，啊你咧食药物，药物的物件呢比较容易产生交互作用。过来新同学在食，串路串去，就跟他参照都只钟伟林大哥讲到因太太，哈讲到大嫂啊，本身呢。就是生骨刺，啊，迄个呢，甲着吼，咱的气血吼，脉通当中有关系呀。要活血化瘀，喘气，较酸痛的所在，牙开呢吼，较不舒服；酸的所在，有的人会较酸；痛的所在，有的人会较痛。你有三个月在调整，伊拄头啊，有这种呢，数据有当下会欠较悬小夸，有要紧无？无要紧。不要紧，吼，迄个调整，咱来讲叫做明显反应，有人叫做好转反应，某一种讲叫做免疫反应，其实通通是一样的。好，新同学啊，在这过程当中，哪有什么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隆重欢迎卡顿的登来做询问哦，哈，人啊，活在这个世间，人讲做鸡的清啊，做人的变啊，做工课，好，就是呢，咱。要来维持着咱的生活，要来让咱的生活和家庭的品质较好诶，物质生活比较较好诶，那来做工课，是不是要有一个勇敢的身体？你那里吼无勇敢，你是要哪赚人的钱呢？对不？好，所以呢，身体健康的底子很重要哦。来进功德，大客阿美姐，你讲海王煎前通食了安怎好啊？
1: 我食了哦，起码会转开啊！
0: 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1: 阿未食哦，真熬忝，阿个困未起，
0: 阿个困未起。啊，你讲食这足够做工课，你阿未食进前是无啥会做工课哟？
1: 中哦，中哦，阿都甲阮囝讲，我可能你阿爸妈阁叫我去做。
0: 嘿，
1: 阿伯啊，我食你个两组了哦。
0: 嘿，海王煎前通未啊？今即马讲过，嘿，啊，即马咧，即马会做啊？嘿，嘿，就是咱的精气神吼，啊，听有开。人哦，我讲艰苦钱爱开活赚，咱人啊无精神，那无体力吼，无在条做工课，无在条赚钱啦。
1: 是啊，
0: 哇。
2: 我跟你讲，我只有吃的啦。啊，我的药啊，就是阮翁介绍我吃的呀。
0: 好，
2: 啊，我就是阮孙啊，甲我喂着迄啥物碗糕，迄我从老文成倒一礼拜，我个食食你也是家家食三粒，食一礼拜拢白开无代志，啊，咳出来拢规个拢黄的，你知无啊？
0: 真的吼。
2: 嘿，啊，我较早话可怜，你知我那买油头块，我先食来，人个食两粒块，我都规日洗会紧啊。我你也唔免，我啥物时想要油，我就加油，我赞。
0: 真赞的哦。
2: 你真正有够赞的，你真正救人啊，你知无啊？
0: 真的哦。
2: 你敢知影我拜拜？我爱带孙啊，未爱起来四遍，四点钟啊泡一杯牛奶，对不对？
0: 对。
2: 我拜六礼拜爱去做菜市啊，我65岁啊嘞，你知无？我两点哦，就要出门啊嘞，这个而且一早十点一点才有灯啊，你敢知影？唔是啊，你会早就错开啊，你知无啦？你敢知影？你会晓怎样赞呢？听到我鸡尾来吃，
0: 海王煎，
2: 身体唔好鸡会无效啦。
0: 对，我讲哦，我咧讲话做实在，海王煎情况唔是药啊，啊真正救人，
2: 真嘞，还是你南部人赞呐？
0: 好，阿你好，无啦，大家拢赞。啊，我讲你也感谢恁老公，啊，恁老公是咧食安怎？
2: 我感谢你呀、啊，因为吼，我就是正讲要安怎讲，少年咱是唔想为着要爱陪囡仔，要厝，要车拢硬拼，对不对啦？
0: 对，
2: 啊，结果食到老拢虚咧咧，虚落落啊，对不对？ 知无啦？我人讲啊，你食个老李哦，现在高我讲我唔知要食啥，伊讲哎，我有听伊菜真系敢那袂歹，无你食看卖啊。安尼啊话，开始食真系个真正有够赞的，你知无啦？
0: 我讲精气神啊，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啊啦。
2: 真系阿拉，你讲我食你个豆，免食个瓶瓶罐罐无效啦。较早我嘛食足多下啦，无效啦，是你上赞啦，知无？
0: 谢谢，有你这句话功德无量哦哈。
2: 真系啊，你问个自己个客来呢？
0: 好，5000哦哈。
2: 好，
0: 我借问下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哦海用健全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哦，我今日髋骨疼干的呀，筋骨疼干的呀，今嘛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3: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个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疼偌久啊？
3: 哦，我酸疼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肉里身加什么，恁都就。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个那种感觉啦。当我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听听了，听个把腮拢连落来。哦，我听个真正哭嘞。哦，就这
0: 样嘿。啊，有影无？啊，反应哪过吼？反应哪过？就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3: 对对，今麦比较好了。
0: 嘿，反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把腮顶落来，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3: 我拢哭，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3: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送啊啦哈，
3: 我精神比较好，
0: 哎，精气神，
3: 嗯，我本来哦精神就歹哩啦，现在坐着目睭就开了，刚才准备渡过去安尼，
0: 好，
3: 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哦，海用健全通，哎，和恁开条万隆钱呗，
3: 没啦，
0: 开条万隆钱哈，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3: 对，我跟先生两个拢在家嘞，好，我集中呢。
0: 哦，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
3: 哦，
0: 好好，祝你健康哦！哎，给你啦，哈、哦，甘食要好食，无可能上头甜啦。你若不是钱好一听，无得人好一听，啊，两行选一行。你是要欠钱，啊，好身体艰苦，啊，是呢，吼，开一点啊钱，身体得着快活，哈、哦，家己去选择。来，海用精清通喝汤头哦，以上功德。喂，财珍你好，
4: 哎
0: ，来，咱的火土大哥哈。
4: 好啊！
0: 哦，你好。
4: 叫叫招五千个来。
0: 好，叫一招五千个，阿明仔好你哦，嘿。
4: 哦。
0: 好，谢谢，咱的灰兔大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喂，财神你好。Hello， 你好。
5: 哎，财神你好。
0: 嘿，是。
5: 我可以接这个叫海洋精品通，阿叫海辛苦乱掉
0: 啊。三品好不？嘿。
5: 辛苦拢会掉了。
0: 哎，我讲你迄就是呢吼，体内有一挂酸毒、油毒吼，咱体内有一挂毒素，啊咧排毒，啊伊就会加开吼。啊，会有个人会上，啊嘛不是大家拢会，迄体质嘞。
5: 嘿，啊我食落啊，我先讲哦，胸坎哦，脚大腿咯，安皮毛啊一直掉，啊你甘通去食？
0: 爱吃啊，啊你毒素要甲排出啊，你要藏伫内底做保哦。
5: 哦，安尼哦。
0: 系啦，系。
5: 哦，啊唔知想我哪样。进行吃两三回袂，啊过来哦，一直聊，啊辛苦安尼起无。
0: 因为吼，我来讲，咱人吼新陈代谢愈侪回吼会愈慢，啊所以呢吼，咱我像我拄只讲诶，你诶食啦吼，啊种种啦吼，咱诶空气，咱诶食物内底啦吼，拢总有一挂毒素，毋是呾体内诶新陈代谢即个酸毒，毋是食药诶药毒俩。其实吼，咱整个今嘛啦吼，啊地球就是一个大染缸啦，安尼啦。哎，啊，有毒素，有阿渣，有泰哥，咱得爱甲排尿出来。好的现象啊，好的现象，咱唔爱食，一定爱食，哈。
5: 安尼哦，嘿，我想哦，聊者唔敢食。
0: 爱食，
5: 哈。
0: 嗯，对。
5: 没关系哈。
0: 哎，当然没关系，很好啊，该恭喜呢。哎
5: 呀，我就听你讲最好，我唔来话，我唔爱在家，对啊，阿婆呢，辛苦话呢，有当做像钟头啊，
0: 嗯，
5: 钟头阿爸爸，
0: 嗯。
5: 我想看，啊个目睭雾雾，
0: 嗯，
5: 啊个那个指标讲在食看卖咧，
0: 系啦，对，好，安尼
5: 加油，一直聊，
0: 好，安尼加油啊，哈，
5: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嗨，财神你好，
6: 哎，财神好，
0: 嘿，
6: 哎，借问者哈，
0: 好，
6: 哎，这心脏皮肤清这加敢有？
0: 会使
6: 吼，嗯，我小公吼，以前拢拄着会清者，啊，即卖早唔开。有我已经食一个外月啊，小公，嗯，阴暗昨暗开安尼得困咯，哦，得清，
0: 嗯，嘿，会使，嘿，这只会使，嘿，对，
6: 啊，退化性关节炎呢？
0: 哦，我讲退化的啦，哈，伤害的啦，哈，啊，老毛病啦。 哦，对家，哎哎，阿乖讲，体质嘞，阿、啊、你着一罐啊一罐互伊传，啊一行啊一行互伊调整，唔免急哈。
6: 好好，这个只那叫三顿，只敢爱讲当四点钟过，较迄落也是。
0: 唔免，
6: 唔免啦，
0: 唔免哈。
6: 想到你那三点钟过，我那着会使。
0: 会使会使，
6: 嘿。昨昏较无用吼，总食一顿尔呢。
0: 哦，食一顿，啊你也要困的时阵，着甲食顿来补。
6: 我着要困的时阵，爱你昨昏出来几工的呀？
0: 好好，啊好，啊较早出门啦。
6: 哎，未记住咯，
0: 哦，未要紧，
6: 我来记住，我着只较出门。
0: 好，一半间也未记住，我袂甲伊讲尻川啦，哈。
6: 安尼好，讲袂着嘞，你是啥讲袂着？
0: 好，安尼好啦，啊，加油哦，嘿，
6: 好，
0: 谢谢，好，拜拜，到此啊，哈。哎啦哈，咱的产品做顺的啦，你食药啊哈，药啊都是袂使乌白食，药啊都袂使乌白食，药啊那乌白食。不是药到病除，是药到命除。药啊呢量，吼、哦，它有一个剂量，食无够，病未好。吼、哦，因为药啊是咧食病症诶。啊，你参照退化，我讲退化根本都唔是一种病，咱就是爱顺应天年天命，吼、哦，天命。天人要合一，吼、哦，上面叫做天人合一。宗教是讲啊，人甲神合一。其实呢，吼，伫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天人合一，就是咱拄只咧讲的，顺应着呢，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啊，一天二十四个休息，好，二十四小时，你就这样子，好，这样子下去，好，啊，该休息就休息，该吃就是吃，该睡就是睡，好，这就是呢，咱咧保养着身体。啊，当然，退化拢总不可逆。无论你吼，什么种人啊，什么种人啊，拢无法度抵抗着退化、老化这一代。啊，但是会当延缓。以前古早咱无科技的时阵是无办法，就是你吼老就是老啊，老就是老啊，无其他的方法。但即马，咱会加入着科技。啊，足多呀！科技来得去处，我来讲这个磷虾油好啊。磷虾油的好，大家拢总知影。你敢知影？一粒磷虾油内底爱偌济的磷虾？一万公斤哦，哈，一万公斤的磷虾，才萃取到呢一公斤的磷虾油。所以呢，哈，你若讲啊，磷虾都足好诶。哎，磷虾的南极正有啦，吼，南极正有。咱就讲吼，这个啊比重来说啦，你要食到直接磷虾油的量，你磷虾可能呢吼，你要食呢吼，骨力顶，你怎样发多啊？我多食哈济无？其实呢没有办法。那今嘛科技就是呢吼这么的好，所以我讲哦，我伫今嘛这个时代的人太幸福，太幸福了。真正有够幸福的，要维持着健康，只要你有心，好好啊对待着家己。咱拄只咧讲啊，顾身体，莫顾家会啦。啊，少年呢吼，为着买车啦、买厝啦，为着囡仔事事啦，啊，拼甲带性命。啊，食老哪个无看好伊开，唔顾身体，艰苦拢家己咧艰苦，囡仔事事艰苦袂着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两病无人替咱病。较巧的会用顾身体，啊，戆的顾家会。听你咧听，爱你咧爱，别人拢听袂到。我讲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今年一定会好过哈。
7: 全军靠打拼，爱拼。

0: 喂，嘿，大姐，我讲我建议你吼拍一个啊镜头。
1: 我诶，师傅原来咧甲我带
0: 啊。好好好，有去带伊拍一个啊镜头哈。诶、欸，因为安尼吼吸收吼，咱诶迄个阳气正气哈，安尼会较好。嘿、嗯，对，啊来产品服务，你讲海王精神通，你诶对牙咧酸疼。
1: 我全身拢来。
0: 全身拢酸疼啊！好、哦，啊你对食讲食了有改善安尼吼。
1: 是较无遐迄落安尼，
0: 较无遐尼啊酸痛，较无遐艰苦啦吼。
1: 对对
0: 对，嘿
1: 嘿对。
0: 啊，一年较侪岁啊吼，伊咧调会较慢安尼。嘿，像你讲啊，以前的人吼、哦、吼，我讲拢哦七早八早就走去比，啊，咱即卖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长，所以讲吼、哦，咱就是用这种科技的物件，
1: 把身体做了伤过头皮
0: 啊。你少年做过头吼、哦，那恁的年代吼、哦，不是做了过头尔，大家吼、哦、未来拢做了无好，
1: 拢无好。
0: 啊，所以讲恁即卖食老，食老就是吼、哦，拢咧甲恁算数啊。哦，对吧？
1: 欸、线上较无好呢，哈、
0: 哦。哈？
1: 线上较无好呢，哈，会吧？
0: 没啊，
1: 我按鬼拢叫伊线下。
0: 嘿。
1: 啊，安尼，安尼好，我等一个支付员要来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啊，祝你健康哈。
1: 啊，谢谢。
0: 好，谢谢。
1: 有缘再过来聊。
0: 好 ，OK，OK， 谢谢。
1: 你一波是要重播的是？是重播的。
0: 嘿，一波是要重播的哦。嗯。
1: 好啦，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谢谢医生公哥哈，咱讲实在啦，像拄只这个大姐吼，讲拢有那七八十岁啊，那呢吼，七八十岁啦，吼，也是八九十岁啦，咱这个呢吼，妈妈级的，阿妈级的，讲实在，真正无快活，当然不是讲吼，男性就快活，男性嘛无快活。但是吼，女性以前要捧人的饭碗，真正无遐简单啦。迄拢哦硬做啦。啊，因为呢，过去的人拢生足济，大家庭也要煮，也要做，未来阁做了无好。所以咱一寡呢吼，即妈妈级的、阿妈级的，迄真正食老吼，拢总带性命嘞，食老拢总带性命。啊，迄无啊多，因为。每一个世代吼，时空背景无同款，啊，咱就是呢吼，即马会当做的，就是呢顾身体，安尼念念，剩的唔免想遐尼啊济，不用想那么多吼、哦。过一天呢，啊，算一天啦，啊，身体呢吼，那会健康较重要。后来，佮继续来甲咱讲，都只讲到人吼身体。哦，伫这个二十八岁、三十八岁、五十八岁，咱来讲到六十八岁哈。六十八岁的身体就开始刮迄落衰壳啊，所以呢，吼、哦，咱的面呐、啊，咱的面色、气色，包括着头毛，就开始呀，吼、哦，一直咧变白啦，吼、哦，面皮变摇，这个就身体衰壳有关系。人呢，到家，人到家七十八。肝气，肝气，肝气呀、啊，肝气就开始高衰啊，肝主筋，腰子主骨，所以呢，肝气啦，一旦呢吼开始衰退，咱的筋络就无好啊，就安尼呢吼酸啦、抽啦、疼啦，吼、哦、啊，肝到到七十八，肝气已经开始衰啊，肾气嘞。嘛是同款啊，所以呢吼，只爱酸痛，就一行一行说出来呀。本来呢吼是一家咧痛，啊，即马呢吼就变骨啊家咧痛。本来是一家咧酸，即马就变骨啊家咧酸啊。这是呢吼七十八吼《黄帝内经》吼《黄帝内经》来底咧讲啊。啊，那个人咧八十八吼八十八，以前讲叫做人瑞了，头毛、喙齿。就差不多落了了啊！嘿，过去无啥物吼，二十米的汤啊食，过去无啥物磷虾油汤啊食，到到八十八，头毛嘛差不多嘞吼，拢嘞啊白苍苍啊，过来呢吼，落差不多差不多啊，啊那喙齿呢吼，吼、哦、就是呢，差不多落了了啊！以前的人讲吼，老人食甲呢伤过侪岁，哪个有喙齿，讲咧食惊孙有无？古早的人诶。 真正是无稽之谈呐，吼！就是讲嘞，吼，到迄个时阵，差不多喙齿拢得了呀。啊，即卖人无同款，注重着养生。即卖人营养较有够，啊，古早人啊，无什么营养汤啊好食啊，对无？食饱都拢算好食人啊嘞，善食人是食袂饱的呢，对不对？来，心主水，受着五脏六腑之精而中。总之，吼，就是讲，咱的心，吼，就是咧，吼，藏精的肾藏精，肾藏精，好。第咧，吼，五脏到家内，吼，年纪八九十岁，吼，啊，年纪八十外，九十一百，咱的五脏拢开始衰老啊。所以咧，吼，筋骨弱啦，头毛啦，体重啦，走路啦，健康啦，食物件消化，大项拢总衰老。有病一定爱去看医生，退化问题

愈来愈多，哦，行到吼真正平平喘，行到真正脚软。哦，甲着以前无同款啦，以前咧食甲人吼，差不多八十几岁、九十岁，吼、哦，迄什么人咧吼，因兜的人食甲吼，偌长岁寿，即嘛无呢，八九站吼，拢咧稀松平常的吼、哦，人生七十才开始吼、哦，啊八十的咧吼、哦、是囡仔屁，啊九十的满满是咧，对无？现在的人哈、哦，要懂得养生，懂得顾身体，唔好拢吼要顾囡仔是谁，啊，家己放互伊哩哩啦啦。哪里艰苦囡仔是谁，我都对伫咱的身躯边，甲咱做照顾啊！哈、哦，0800-77-66990800-77-6699，产品什么高管叫会做文，记得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

0: 喂，大姐，我讲吼，迄唔是叫做三八三八，你叫做足巧的，因为有诶吼，工课咧做，也是拄拄啊吼无用诶。像我讲诶，咱这吼产品无分时间呐吼，你着饭前袂记你食，饭后会哪个食吼？啊，饭后啦袂记你，你半波半刀啊，像你讲诶，甲食拢总袂要紧，
1: 拢袂要紧，
0: 拢总袂要紧。像你讲诶，半暝爬起尿尿，我昨夜爬起哈，
1: 有当想着就讲啊丢。啊，那个食饭嘛，个恶白食，就白
0: 食。哎、哦，我讲我昨暝爬起尿尿，我昨暗爬起尿尿，我嘛是那个个食。
1: 啊，就跟你讲，三八三八。
0: 没啦没啦，过咱的过咱的，我讲你较巧啦。
1: 年纪侪啊吼，啊拢未记哩较侪，我跟你讲。
0: 啊，未要紧啦，未记，我都讲啊，饭前啦未记，食饭后饭后未记，你来食半包半刀啊，拢可以啊。嗯
1: 哦，谢谢，谢谢。
0: 好，好，好，谢谢你。嗯、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彩珍你好。
0: 哎，关秋云姐。
2: 彩珍哦。
0: 喂哦。
2: 我请教问你一下啦。
0: 好啦。
2: 那、啊、吼，咱食这反应敢会反应安尼哈？我呢，身躯吼拢一粒一粒红红吼。
0: 嘿。
2: 啊，咱个红红啦，洗了咱个迄透明香皂吼，洗盐水洗洗就好啊吼。啊，来皮肤咧有皮有啥地方加加吼，人个遐做因就抹抹就好啊。啊，这届奈安尼拢袂好哈。
0: 我讲你遐应该唔是食产品反应，你遐应该是呢吼。啊，皮肤较过敏。
2: 啊，对啊，我去看医生嘞，啊，买药啊来吃嘞，安尼吃袂好安尼。
0: 对哇、啊，因为你个皮肤吼较敏感啦。
2: 对啊，我讲，我那洗透明香皂，人个拢足好用的呢。啊，那安尼洗几日工啊，洗两三工拢袂好呢。
0: 来，咱个人讲的，你的皮肤较敏感吼，啊，咱的空气，尤其是最近湿气较重，啊，湿气较重吼，咱的古早人讲拉痰啦，你迄就是吼较禁气拉痰啦。
2: 哎，对啦，啊，是啊，足够流汗呢。
0: 啊，对啊，啊，你就是足够流汗。我讲流汗拉痰，唔只系黏条的。
2: 啊，今麦吼，我今麦啊流汗转来，我就爱洗洗啊，因其他人无洗，拢变拢变个吹吹吹啊，打了。
0: 今
2: 麦吼，可能是安尼湿疹的话，
0: 对。
2: 啊，那安尼食药啊，食袂好，你过去尿枪买来食，也袂好呢。
0: 系啊，你迄就是安尼吼，因为我讲的熬流汗，过刷入去，最近吼，咱的空气内底湿气较重。
2: 系啊，
0: 湿气较重吼，就会生菇啦，较紧嘞。
2: 啊，去看，爱看医生啊。
0: 吼，
2: 爱怎爱去看皮肤科？
0: 你保持吼皮肤的打伤就较好。
2: 打伤就较好。
0: 安尼吼。嘿，你的皮肤若保持较打伤的就较好。
2: 冷气吹几工嘞？哦，我前不讲你渐渐带来，别吹冷气卖出来。
0: 系，你啊讲，我就是吼，这个迄个阿娘我名啦。啊，所以等待在吹
2: 咧。我咧行山咧，即马咧，安尼行出去，等下规身躯湿漉漉咧。
0: 哎，对，嘿。
2: 啊，安尼，等下来整个换换洗洗
0: 咧。嘿，对，你若流汗吼，等下你就赶紧身躯洗洗清清的，啊，换一个清气打伤的衫裤安尼。
2: 对，嗯，好。啊，你也出讲，啊，你唔才正统咧，敢袂咧反应？
0: 无。
2: 讲伊咪安尼喵喵嘎嘎咧。
0: 无，唔是你这家迄反应无同诶，嘿。
2: 安尼啊，
0: 系对。哦，
2: 我想唔知是北来出来，唔
0: 是闻
2: 啊，安尼。无，我也未好
0: 啊。系，所以你讲我了，我自头到尾我了，甲你讲，你这皮肤较敏感的呀。
2: 安尼啊，
0: 嗯，好，
2: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2: 再见，
0: 好，感谢。来吼，无论讲来老同学啦，吼，无论讲新朋友啦，拢赶快哈，对价。反应是不是齁拢会当卡顿的被开做松绑啊是呢齁假贺爱给你到修补到功德在节目进行当中上山跟咱做脆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家孙家老老好运爱给你哦老同学假贺未使绑未使人对咧看咧看咧咱都假都要讲老化退化不可逆你呢齁是呢皇帝命啊是咧吼，去食命，咱老化拢一定会，所以咧人啊，食老那要轻松，食老那要脚健、手健、用心命，靠什么人顾？靠家己顾啦，靠自己啦，靠山吼、哦、山倒吼、哦，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可靠。即马咧吼生囝，你敢唔忘囡仔呢啦？你也问十个都嘛讲啊，唔忙家己啦。即句话呢，吼拢会用讲啊，但呢会用做无？ 爱看家己，吼、哦，你会做吗？有的人是塞一支嘴尔啦，袂用，袂用，袂用做啦，吼、哦。喂，财神你好，
3: 财神，
0: 喂。
3: 这个我
0: 二五
3: 拜是三
0: 组
3: 你的
0: 日子呗。这个小姐有给你写啊。
3: 哦，
0: 啊，
3: 三
0: 组，
3: 我想讲今日的日子。
0: 有啦，去到时咧吼，伊会出单哦嘿。
3: 哦，
0: 哈。
3: 都分做三间了。
0: 我知影啦，嘿，你无你就无你就较晚，你搁卡电话问小姐看卖一下，因为因电脑遐有通啊查，我不用是无电脑通啊查。
3: 我
0: 想说给买一个哈齁、哦、好来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间清汤和汤头赞助提供。
4: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U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